全麻下精准分离脊髓硬膜外组织，置入一根带有2×8个触点的电极，并且在肌电监测辅助下逐一验证触点位置，确保每个触点都能精准引发对应肌肉的自主抖动。整套系统构建了完整的闭环调控体系，持续性脊髓电刺激技术精准激活损伤部位的脊髓神经，促进患者运动功能的恢复。这个技术呢，虽然不直接采集大脑皮层信号，但是作为广义脑机接口的重要分支，同样实现了中枢神经信号与外部设备的闭环交互，为神经重建开辟了新路径。其实呢，在手术之后的第7天啊，准备开机的时候，患者就已经感受到了受伤之后久违的全新感受。手术之后的这个前6个月啊，是系统化精准康复的关键期。在此期间，康复团队依托专业设备，持续对脊髓神经接口和电刺激参数进行精细化调试，为患者定制多模态高强度联合训练方案，断裂的神经通路逐步适应信号传导，实现了运动与感知神经的这个初步激活。术后4个月呢，患者的康复效果就已经非常显著了，他的肌力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水平，运动时肌张力表现正常，能够独立使用助行器，连续行走20分钟以上。这个成果印证了脊髓神经这个接口技术在神经功能重建方面的巨大潜力。从行走吃力到随意行走，仅用了短短数月的时间。

除了运动功能的恢复，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实现了质的飞跃。目前呢，这名患者已经能够独立完成穿衣、洗漱、日常起居等等全部生活事务，实现了完全的生活自理。这种从部分依赖到完全自主的转变，不仅减轻了家庭照护负担，更让患者重拾了生活的信心与尊严。随着脊髓神经接口以及广义脑机接口技术的不断成熟与临床应用的持续推进，这一前沿科技正为越来越多的脊髓损伤患者带来重新站立、重新行走的希望。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最最常见的一个慢性心血管疾病，这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呢，是刚才我们说了，这是最常见的慢性心血管疾病。但是呢，它也非常容易诱发心梗、脑梗、肾衰竭等等一些重病。那说到这个高血压呢，肯定很多人就会说了，那我发现了高血压，我这个态度良好，我每天按时服药，那还能控制不住吗？那可真不一定，因为在临床上确实有那么一部分患者，他即使是长期服用多种降压药物，他按时按量长期服用多种降压药物，但是他的血压依旧难以达标，那怎么办呢？这是属于难治性的高血压了，所以说呢，治疗起来是非常棘手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成功完成了一项新技术，顽固的高血压也有办法了。6月25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尹德禄主任医师带领高血压团队的何红主治医师，在中大医院戴启明教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全市首例经肱动脉入路肾动脉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术，它有一个缩写叫 RDN 啊。顺利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手术，这项新技术的开展成功填补了我市该类微创术式的空白。那么接受这个治疗的是一名34岁的非常年轻的男性高血压患者，才34岁。本来在34岁这个年龄，可能大家觉得即便是有这个高血压，但是可能也不会太夸张。但是您知道，这位34岁的男性患者在半年前，他发现他的高血压高达，就是高压250，低压130。这么高的高血压，是不是让人觉得就是完全想象不到的啊？那么他在确诊高血压之后，经过了多次的调整，就是药物的调整，服用包括含这个青氯赛嗪在内的五种降压药物，五种啊。通常呢，比如说大家最常见的吃一种降压药，有的时候效果不太好呢，可能会再吃一种、两种，但是。这名34岁的这男青年啊，他已经服用了五种降压药物，但是即便是用了五种降压药，他的血压控制仍然不太好。所以说呢，为了寻求更好的治疗方案，他就慕名来到了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找到了这个尹主任的门诊来就诊。经过沟通呢，这个患者呢，他有这个行 RDN 的意愿，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医疗团队高度重视患者的病情，完善了全面系统的专项检查，排除继发性高血压致病因素，并且呢，仔细分析了肾动脉 CTA 检查，清晰明确肾动脉形态、走形以及血管细节，为手术安全开展筑牢基础。然后呢，这个团队呢，结合患者年龄、服用3种以上降压药的情况，并且结合患者意愿，医疗团队经过综合研判、严谨讨论，最终决定为患者实施经肱动脉入路肾动脉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术。手术呢，是全程采用局麻加镇痛的麻醉方案，通过患者左侧肱动脉建立微创通道，精准对双侧肾动脉开展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操作，整个手术创伤小，过程顺利。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就是说这个肾动脉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术，它的缩写哈 RDN。 什么是肾动脉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术呢？那么说到这个
高血压啊，高血压呢，长期以来它主要是依靠这个药物和生活方式干预，但是临床会存在很多难题。不少患者，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名这个34岁的患者啊，他联合用药，但是仍然血压控制的效果不是太好，难以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长期服药很容易出现副作用，还有依从性差等等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如果说呢，就是你想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他联合用药，但是呢这个控制的效果又不是太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啊，就是这个心态也会发生一些改变，他也很难以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长期服药容易出现副作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采用刚才我们所说的，就可以考虑一些创新的疗法，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肾动脉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术，它是高血压微创的一个创新疗法，可以微创消融过度激活的肾交感神经，从源头控制血压，减少患者对多种降压药的依赖，为顽固性高血压提供全新的治疗方案。那么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肾动脉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术，它是从这个这个肱动脉啊来入路，相比于传统的股动脉入路手术，现在采用的这种经肱动脉入路，它有自己的优势。首先呢，就是提升了舒适度，大幅提升患者在术中和术后的舒适度。另外呢，能够有效降低术后的出血，还有血管损伤等等并发症的风险。第三呢，就是可以加快恢复，手术之后恢复更快，能够缩短患者康复的周期。这名34岁的年轻患者呢，他在手术之后恢复的就非常快，降压药刚才我们说了，在手术之前他要服用5种降压药，但是效果都不太好。现在呢，手术之后他的降压药已经减到了2种，而且呢血压控制得非常稳定。那么后续呢，也会对他的远期的疗效会有持续的随访。那么第一人民医院完成了全市首例的经肱动脉入路RDN 手术，体现了心内微创技术实力与规范诊疗体系。本次手术积累的临床经验，为该技术常规和规范开展打下了基础。

0: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2: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现在呢正值孩子们的暑假啊，在暑假期间呢，我们说有很多就是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其实呢正好可以利用暑假这个相对来说呢时间比较自由时间比较长的一个阶段，来这个为孩子们啊做一些打算。那么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什么呢？是关于这个牙齿啊，牙齿尤其是对于就是比较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很多家长呢他其实心里是会有一些问号的，比如说这小孩他的牙长得不齐，有一些家长就会觉得

未来疗效的不确定性。那刚才呢，我们说了，就是一定要，就是这个儿童早期的矫治，它的核心就是抓住颌骨发育的关键时期，不同的问题它会有不同的矫治黄金年龄。你比如说呢，最常见的，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他有这个兜齿啊、地包天，就这一类的，3岁半到4岁，当你发现孩子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要干预。长期下牙前伸，它会限制上颌骨正常的发育，越拖面部的凹陷越明显，对吧？那种地包天的，就是这种状况呢，我们会发现他的下巴往前伸，嘴往前伸，但是他的面部是往里头凹陷的，而且呢，你这个就是，包的越厉害，这个面部凹陷的就越明显。等到成年之后，啊，你说我等到成年之后再去戴那个牙套来进行矫正，其实改善的空间就非常有限了。学龄前孩子的配合度比较好，通过简单的矫治器就能调整咬合，及时解放上颌骨发育空间。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畸形，但是很多家长可能他不认为这是一个畸形，是什么呢？就是张嘴呼吸。还有的小孩呢是他会咬嘴唇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张嘴呼吸它会慢慢的让孩子出现腺样体面容，这是这几天很多小朋友的家长了解的一个问题。腺样体面容就是你看我们身边，我有的时候观察就是很多成年人，但是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真的没有就是说腺样体面容啊什么的，好像我们也没听说过，也没有家长这么在意过。但是呢你看现在大家长大成人之后，真的有人就是这样的面容，他的没有下巴，那所谓的没有下巴呢，就是他这个下巴往后缩得很厉害，然后呢这个嘴唇就往外凸着翻着，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腺样体面容啊。这一类问题不能只矫正牙齿，它需要正畸联合耳鼻喉科同步治疗，先解决气道堵塞根源，再纠正口腔的坏习惯，避免骨骼持续变形。它的黄金干预期呢是7到10岁。另外呢还有一类孩子他会有什么状况呢？就是龅牙，牙弓狭窄，上颌发育不足这一类的啊。那么黄金的干预期是在8到10岁，在孩子的颌骨骨缝还没有闭合的时候，这个阶段是扩弓牵引上颌骨的一个最佳时机。牙弓狭窄会导致牙齿拥挤，还有这个门牙这个就是往前凸。上颌发育不足直观的表现就是面中部塌陷，假性的地包天，就是你只要是地包天你都会感觉这个面容的中部是往里凹陷塌陷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及时的使用前方牵引矫治器能够主动促进上颌向前生长，而一旦错过了发育期，骨骼定型之后大多数就只能依靠这个就是定这个叫这个支抗钉啊，靠这个支抗钉来改善，甚至呢是需要手术来改善的。另外呢，如果说孩子有龅牙，这个龅牙会导致前牙外凸，那么孩子在运动的时候，或者说呢他一不小心发生磕碰的时候，更容易发生牙外伤，所以说呢提前矫治也能保护牙齿。另外呢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小孩子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单纯的牙齿拥挤，还有这个也有的小孩会有这个虎牙。那么这个问题呢可以等到11到13岁，也就是说等这个恒牙换齐了之后再矫正。那如果说呢不存在其他的问题，比如说颌骨发育异常，没有口呼吸、咬唇、吐舌还有吮指等等一些坏习惯，他只是单纯的这个牙量骨量不调，虎牙突出，不用过早的干预，等到全部的恒牙换完之后，咬合稳定之后，再做常规的正畸矫正就可以了。

0: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拥有资深正畸专家团队，针对儿童不同的畸形情况开展多种适配矫治方案，比如说呢，活动早期矫治器，还有无托槽隐形矫治、支抗钉辅助矫正，还有这个埋伏牙牵引等等，可以就是兼顾孩子的这种舒适度与矫正的效果。如果说呢，这个在这个假期啊，孩子有这个口腔方面的一些问题，您就可以借着这个假期的时间带孩子做一些全面的口腔检查。首先呢，刚才我们说了，七岁是儿童牙齿正畸这个关键筛查节点，如果您的孩子七岁了，建议您带孩子做一次全面的口腔颌骨检查。第二呢，就是早期的矫治它也不是说越早越好，对症抓准这个黄金的时间节点才能事半功倍。地包天就是三岁半到四岁，你发现了就赶紧去治疗。而口呼吸不良的口腔习惯呢，在七到十岁来重点干预。龅牙、面中部凹陷、牙弓窄，八到十岁这个是一个黄金的调整期。如果仅仅是牙齿拥挤，它没有骨骼问题，等到恒牙全部萌出之后，十一到十三岁，然后再进行矫正。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蜂奶宝时间，我是主持人蜂雨。那依旧邀请出我们蜂奶宝公司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上好。
2: 蜂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那同样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健康交流，节目之外400-025-1818 400-025-1818还会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您的关注。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听一听我们这个昨天的热线电话当中的问题。
3: 家里老人服用蜂奶宝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体质确实比过去好了，精神体力也好，年纪大了，想给他补充点钙片，需要吗？钙片什么时间吃最好？
2: 老年朋友缺钙啊，确实呢会带来很多疾病的发生。因为上了年纪的人最常见的那就是骨质疏松症，适量补钙对于防治中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啊是有益的。那多吃一些钙含量多的像鱼啊虾啊之类的这些食物啊，多一些阳光下的活动啊，那么都是可以的。当然如果说有这个需要补点钙片呢，肯定啊也是可以的。每天呢1到2片分次服用，比一次性服用的效果啊会更好一些。那服用的时间呢，就建议啊是在我们体内胃酸含量比较多的时候，比如说饭后立即服用，这个钙的吸收率啊可能会高一些。另外呢就是临睡前，这个钙质啊也是可以很快被吸收的，所以睡前也是补钙的一个合适的时机。
1: 那同样呢，说到我想到就是我们巴西酒神菊啊蜂胶当中的成分啊，很多人也是问到了，哎，我能不能吃蜂奶宝蜂胶液来补补钙呢？我们这成分里面有钙吗？
2: 说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把它分开说啊。先告诉大家呢，就说这个钙啊它是矿物质的一种，那矿物质啊它是构成我们机体组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料，比如说像钙啊磷啊镁啊都是构成我们骨骼牙齿的一个主要的原料。那矿物质啊也是维持机体酸碱平衡和正常渗透压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虽然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矿物质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成分，但是它在我们人体内的总量啊不及体重的5%。而且它的存在呢也不能够给我们身体直接的去提供一些能量，但是呢它们在我们体内啊又是不能够自行合成的
1: 哦，
2: 就是必须啊是要由外界的一些环境啊来供给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要注意我们饮食结构的合理和均衡，来满足各种营养物质的一个需求。那我们介绍过这个蜂胶呢，现在以对它的研究啊发现呢它已经可以分为是20多类啊有上千种的各种生理活性物质了。所以我们说它的这个成分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那它其中呢也是包括了我们人体必需的这个钙、铁、锌还有铬等等这样一些常量微量的元素，还有多种的一些氨基酸，还有很多的芳香类的化合物，包括我们经常说到的黄酮类物质啊，还有丰富的有机酸、贴息类物质、木质素、多种酶和多糖、维生素等等这样一些具有生物活性的这样一些天然的物质成分。那么蜂胶当中它含有的这些丰富的活性物质啊，不仅能够补充我们机体代谢中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还能够啊帮助我们去增强细胞的活性，能够呢去促进我们的内分泌活动，调节我们的植物神经机能。所以有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你当然是可以选择，不管你去怎么去补充啊一些物质，那么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呢您都是可以服用的。它也确实是可以起到补充我们体内缺乏的一些矿物质的这样的一些作用的。
1: 是的，
2: 还同时还能帮助我们很好的全面的去调节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
1: 但陈主任你看市场上这个蜂胶啊，它的比例不同，价格不同，品牌不同，各式各样的，也有很多朋友说市场上那么多蜂胶，我想给父母买啊，但我怕买到假的。
2: 是的，确实是因为这个蜂胶呢最近这么几年以来啊这个市场确实非常的 丰富啊，
1: 对，
2: 琳琅满目，可以这么说。那么蜂胶产品呢是很多，而且呢剂型不一样。那刚刚风雨老师说了，有片剂，有胶囊式的，对吧？
1: 对，
2: 哎，还有粉状的，那有软胶囊，还有硬胶囊，各种各样。那么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呢是一个原液，是没有加添加剂、赋形剂的蜂胶的原液。所以我们说呢，选择这个蜂胶产品啊，您在选择之前呢需要去做一做功课。那要选择一个大品牌、口碑好的、市场销售时间长的这样一个产品，那可信度就高嘛。
1: 对。
2: 那同时呢，你具体的去看的是要看什么呢？要看一看这个产品的包装盒上有没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因为蜂胶不能作为普通食品销售，它是有功效的嘛，所以它必须是一个保健食品的这样一个产品啊来出售的，那么上面就必须要有一个蓝帽子。然后去了解它这个产品选用的原料、工艺、配方以及剂型，更多的呢是要去注意收集一些用户服用以后的一个效果反馈。
1: 嗯，
2: 这些呢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一些参考意见，然后对于你做出一个选择判断呢是会有很好的帮助的。我们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用高级食用酒萃取的这瓶浓缩的原液，就是蜂来宝蜂胶液。那它具有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这样的两项保健功能。这两项保健功能在市场上的蜂胶产品当中真的是不多见的。
1: 对，
2: 而且呢它没有添加剂、赋形剂，这样一个浓缩原液的特点啊，能够更好的保证我们长期服用的一份安全。所以每年到店庆的时候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老用户，他们当中啊就是因为放心才能够长期的坚持服用的这样的人啊很多。
1: 嗯，我们也希望更多新朋友成为我们的老用户啊。那我们场外热线400-025-1818为您开通。今天节目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再见。
0: 丰乃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7: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9: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压力这个词啊，应该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中体会最深的关键词之一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碰到很多自己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境。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处理方法，我们一般的反应都是开始焦虑。焦虑对于我们的工作生活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的帮助，相反，还会使我们的情绪激动暴躁。究竟怎样才能避免产生焦虑的情绪，或者怎样才能快速平复焦虑的情绪？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很多书籍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今天一凡和大家一起要来读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职业时间长达35年的美国心理协会成员、临床心理学家罗尔·肖克所著的《反焦虑思维》，这本书也属于这类书中的一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本书。与同类书相比，《反焦虑思维》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这本书一共分为四大部分，九个章节。作者在书中首先对焦虑的情绪成因和机理进行了简要介绍。与相关的专业书籍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使用过多专业术语来介绍焦虑情绪的管理，给出了尽可能简洁易懂的解释，负面倾向导致的。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你会知道焦虑的产生其实是很难避免的，而且焦虑往往会让你困在对现实或幻想的担忧和不确定里，武断地做出消极的判断，无法中途暂停对现实进行反思。这些表现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是经常见到的。容易激动的人在处理事物的时候往往不是非常完美，甚至还会引起失眠等症状。究竟如何克服焦虑呢？作者在书中采用了其他同类书籍相同的一些方法，例如每一章节结束部分的小练习，列举相关的范例进行演示等等。例如作者在谈到焦虑时，通过引入玛丽这位焦虑失眠者的例子来进行对应的干预手段，来使其大脑重新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并且进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一、通过练习你可以重新疏通大脑。二、通过自我调节和对信念、感受和行为的控制，你就可以做出改变，并能长时间内拥有更加快乐的精神状态。三、你的身体状态反映你的精神状态。这些观点都是通过黑体加粗的字体来突出显示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阅读中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本书的重点内容。也许你会说，这本书真的可以对治疗焦虑有这么好的作用吗？我们不妨来选取文中的一段实际操作的方法，让大家来切身体会一下。你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当你对未来感到焦虑或疑惑的时候，将你觉得自己无法完成或害怕尝试的事情列个单子，询问自己这些事情是不是阻挡了你冒险的步伐，有多少机遇是因为现实的阻碍而错过的，又有多少是因为那些未被证实、自我强加的信念而遗漏的。现在请进行以下的练习。写下你想要进行训练的信念是哪些，这个训练将会升级你的思维软件。 这些信念将会带你去向何方？在脑海中设想这个场景，比如我可以实现任何下定决心做的事情，或者为完成目标，我需要做的是制定几个行为步骤，收集所有的数据。想象坐在壁炉前，血液流向你的手和脚，重复这个过程。你的手暖和了，你的脚暖和了，最后你的心暖和了。坚持这样的想象，直到你的体温有了变化。专注改变你的生理状态，然后将你的脑波状态转变到阿尔法波，更深的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愉快的能激发阿尔法波的场景。你可能会进行2至3次深呼吸，让身体里所有的张力得到放松。问自己，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做些什么？我的目标到底值不值得我努力？我愿不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实现这个目标？付出和收获的比例是怎样的？记住，没有所谓的对错，但万事皆有风险。底线是你在追求的事情可以点燃你的生命，你随时都能改变你的思想。现在请不停地重复这些话，我很平静，很放松，我可以没有焦虑地想象我所期待的未来，我正朝着我最期待的未来前行。刚才我们聆听到的就是反焦虑思维书中的一段文摘练习。书中作者介绍的焦虑治疗的原理，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各种外在干预手段来使失衡的大脑重获平衡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书中介绍的方法究竟有用与否，对于阅读的每一位读者而言，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知道了。不管怎样，希望这本书中介绍的这些缓解治疗焦虑的方法能够真的行之有效。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9: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和作者张辉在他的一篇题为《做个好读者》的文章中分享他的读书心得。即使完全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大概也知道那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或许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留心，紧接着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托尔斯泰到底写了什么？那是一句异常简单朴素的话：奥勃朗斯基家里全乱了。但就全书故事逻辑来说，或许这才是《安娜》一书实打实的开头。正是以女主人公这位狼狈不堪的哥哥为引线，正是通过他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变故，老托尔斯泰把我们带到了整个故事的中心地带。安娜因此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并在火车站与沃伦斯基相遇。 而列文也是奥勃朗斯基从小就熟识的朋友。小说开始的时候，与其说他是从外地来拜访发小，不如说他是来追意中人贝蒂。而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写法，在托尔斯泰那里并非绝无仅有。至少我们知道，战争与和平也是从外围人物宫廷女官开始写起，并由此延伸到皮埃尔、安德烈等主人公的。老托尔斯泰的例子也许再次告诉我们，优秀作品总是蕴含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安排，而我们所缺少的往往是罗丹意义上的发现的眼睛。只是在快餐文化时代，人们不仅放弃了砥砺精进做个好读者的愿望，而且犬儒式的否认了作者的为文之用心。既然作者也是随便写写，孤妄言之，甚至作者已死，读者又有什么必要妩媚思服，左右求之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阅读哲学还常常以陶潜的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来自我标榜，仿佛不求甚解不仅可以是一种正确的读书态度，而且更应该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似的。殊不知，如此引证五柳先生其实是对他的曲解，因为持这种潇洒态度的人恰恰忘了那段话紧接下来的内容：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事实恰恰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好读书之人，陶渊明非但不反对我们做一个细心的读者，去努力会作者之意，而且他自己还在同情的理解上做了了不起的榜样。一旦真正对作品有所领悟，他甚至达到了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既更亦以重，时还读我书，其文共欣赏，一意相与息，那才是真正的陶敬杰先生吧。看来作者死了之类的说法不过是不求甚解的勉强理由，要真正做个好读者，却还是有必要从陶渊明那里再次出发。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读书变成什么高高在上的事情，更不是要把好读者异化为亦步亦趋的四角书柜，浇筑古色穿凿附会更要不得。在我看来，中外有两位读书种子的意见对培养好读者来说最值得重视。一位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他在《普通读者》一书的开篇就引述约翰逊博士的话，主张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对诗歌荣誉会起作用，但我们更应该尊重的却应该是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赏识。伍尔夫的关键词是赏识，对他而言，做一个好读者首先是做一个遵循常识的读者，而所谓遵循常识，就是尽可能不带偏见的去阅读作品，尽可能不受已有的成见污损，也就是说回到阅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关心细节、语言、情节、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以及作者谋篇布局的方式等等，体会阅读的快感和趣味。这就好比读《红楼梦》，首先要关注《红楼梦》本身所叙述的故事以及作者叙述的方式，而不是将之简化为四大家族的家族史。好比读《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满足于人们关于其开头已经具有的习惯性定见。总之，是最大限度地从常识出发，从作品本身出发，循着作者的方式走，而不是被教条和先入为主之见所牵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思考一下《理想国》的开头。苏格拉底为什么是被胁迫而非自愿参加整个关于正义的对话的？才注意到，在《智者纳坦》篇首，德国现代戏剧之父莱辛专门引述一段阿拉丁文，进来吧，这里也有诸神，与其全剧主题的联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格外重视莎士比亚每一部剧作由谁来说结束语所具有的意义等等。与伍尔夫的上述观点可以相互映照的是朱熹关于读书法的论述。朱子说得更朴素切要， 学者观书先需读得正文，记得注解，诚诵经书。注中训示文义，事物名义，发明经旨，相穿扭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在朱熹看来，做个合格而优秀的读书人，或我们所谓的好读者，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无非是该怎么读书就怎么去读，以期到达诚诵经熟、玩味反复的程度罢了。但问题也恰恰就出在这里，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如今已是高不可攀的境界了。在后现代与虚无主义的氛围中，已很少有人愿意以虚心的态度去阅读别人的作品，理解古人的为文之用心了。承认终极意义和价值的存在，甚至已需要勇气。因此，即使我们还不能武断地说古典意义上捍卫天道与真理的读书人已是当今世界的稀有物种，我们至少可以说，真正符合朱子要求的读书人已真的是凤毛麟角。朱子说，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或许做个好读者已不仅仅是关乎读书法的问题，而与我们的心性与灵魂的品质息息相关，的确不是小事。作者张辉的读书心得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感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1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1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十条，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残联、侨联、法学会、贸促会等群团组织，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建设，共同做好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应当履行相应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责任，积极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调解、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公证、仲裁等法律服务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组织引导会员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应当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知识和典型案例等宣传，发挥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03，欢迎您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今天呢是周二，欢迎大家的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此时此刻9点钟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我们的热线电话也给大家伙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欢迎您在直播一小时的时候呢拨打进来，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我们在这里预告一下啊，明天是周三，也就是我们的上线单位分别是有两家单位，是农业农村局和市水利局。在这里呢，也是邀请大家啊，我们有这个新闻线索的话，或者是和这两家单位有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反映，您可以在我们明天早上的时候9点钟到10点钟直播一小时，我们这两家单位呢是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在电话前呢来守候，当然大家呢拨打进来的时候也会第一时间帮助您解决您所需要的问题。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东北到东风3到4级。

0: 级，温度是22度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22号是多云转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2度到29度。再来看一下23号的天气情况，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到南风3到4级，温度是24度到29度。看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东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温度是24度到29度。当然明天和后天的时候呢，也是多云转阴，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2: 在现场，
0: 好，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我在现场，一起来了解一下新闻。那么在这个国道边上呢，私自搭建临时的设施，违规占道经营，既是影响了国道沿线的整体环境，也是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那么近日呢，灌南县有居民向我们反映，说是204国道沿线田间出现了违规搭建经营的情况。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属地相关的部门也是迅速的去介入，开展核查与整改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的是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的首席记者武庞，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武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来跟我们大家伙简单的介绍一下当时您去现场的时候采访的一些情况，看到的一些情况。
3: 好的，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在灌南县三口镇境内紧邻204国道边的一处农田里，摆放着三个集装箱，箱体的外侧就悬挂着牛肉汤、黄焖鸡米饭等餐饮的招牌，看起来集装箱已经摇身一变，变成了路边的餐饮店。
0: 哎，其实好像看起来就是说是这个成了一个餐饮店，好像还挺适合大家伙生活当中的。但是咱们这么一说呢，还是不太合理啊。那么像这国道边的农田里，它突然间怎么会有这个集装箱出现呢？
3: 反映问题的沈先生就说，这里最初只有一个集装箱，当时呢就是农户用来存放农具的临时设施。从今年4月份起，经营人员又新增了两个集装箱，将原本的农具的存放点啊改成了这个餐饮店，接待过往国道的这个货车司机就餐，违规经营性的营业。我们当时采访的时候，这个餐饮店没有正常的营业，但是沈先生说，就在前一天的晚上，这个餐饮店还在开门营业。沈先生认为，这三个集装箱不仅违规占用农田林地，并且紧邻204国道，选址不合规，经营无审批，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
0: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安全隐患。那么当时您在现场采访的时候，有没有相关的部门过来管理这件事儿呢？
3: 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将问题反映给了灌南县的三口镇政府。三口镇综合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经核实以后表示，这三处集装箱搭建啊，占用的是林地，并且紧邻国道，存在违规的问题。他们当时呢，已经向商户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书。7月13日，执法人员对集装箱进行了调离，恢复了土地原貌。
0: 好的，谢谢武庞带来的报道。当然我们在这里要说的就是啊，这个农田间就是存在违规的这个现象呢，我们也是希望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们，如果看到了这样的现象，第一时间也是去反映。当然其实我们要说哈，就是作为田间的话，这块你要有这样的一些设施呢，确实能够给我们生活上带来很多的一些不便。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第一时间发现，您可以直接拨打12345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来给我们栏目组呢热线电话 反应过来，两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给大家开通当中，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再次预告一下哈，明天呢就要迎来我们周三的上线单位了，分别是市农业农村局和市水利局。那么这个期间呢，也是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如果说哈，有关于这两家单位，你有不懂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和这个两家单位相关的一些问题，向我们反映，都是可以在明天早上9点钟到10点钟，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拨打电话进来啊。这个电话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两部，85457744、85461350。那明天上午的这个上线单位呢，分别有两家单位的领导做客我们直播间，工作人员呢也会在电话前呢哈等候大家，随时打电话过来，及时的帮助大家解决您所需要关心的一些问题。
2: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热线聚焦，
0: 好，北京时间的9点11分，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下面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新闻。近日呢，连云区的餐饮商户啊，也是拨打了12345的热线电话，向我们反映说是自家门前呢，这个店门前正对面他设置的这个垃圾站房呢，是每天散发着这个刺鼻的异味啊，确实也是影响到了门店的就餐环境。当时我们的记者呢，也是接到电话之后呢，到了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4: 张先生经营一家饭店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一直以来生意还不错。张先生说，一个月前他家饭店正对面建设了垃圾站房，日常垃圾站房卫生管理不到位，导致周围环境卫生较差，直接影响到他家饭店的经营。
5: 有的时候地上会躺一些就是酸水，味道特别大，苍蝇蚊虫特别多，还有好多小老鼠啊，对，客人吃饭的时候，就是味道一下传进来，客人无法就看了。
4: 记者看到，垃圾站房位于连云区嘉瑞堡广场东地下停车场入口处北侧，距离张先生家的饭店大约20米。垃圾站房内部分为两个区域，北侧为居民生活垃圾站，南侧垃圾站上方的提示牌部分字迹模糊不清。垃圾站房内有不少厨余垃圾，还有零星垃圾散落在地面。垃圾站房门前的路面上有一些油污，现场闻到一股臭味儿。
6: 这个垃圾站是哪边建的？知道？
5: 是当时是嘉德福建的。
6: 那这边这个垃圾站，我看上面写的是居民生活垃圾站，日常居民固定的居民垃圾是放在这儿吗？
5: 啊，对，居民放在这里，然后那个嘉德福的也放在这里。
6: 那他这个垃圾的话，一般每天大概会有什么时候会有人来清理啊？
5: 然后他一般就是有的时候会中午，有的时候下午啊，两趟。
4: 为了了解垃圾站的建设情况，记者来到了连云区虚沟街道南山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7: 这是我们垃圾站原有的时候是在它 前面的那个部分它是投放了几个十几个垃圾桶，用来投放居民的生活垃圾，然后在家德福入住的时候建了一个房子，把垃圾桶稍微往后整体移了一点，然后据我们所知它的这个手续已经跟区城管报备过了。
4: 针对商户反映垃圾站站房卫生管理不到位问题，社区负责人表示将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7: 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环卫，增加清运的频率。第二，我们会联系辖区的保洁员，对外路的垃圾及时入桶，然后增加及时消杀的频率。然后我们确保辖区的商户跟周边的居民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4: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连云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8: 当时，这个他们呢，家瑞宝和家德福包括社区啊，我们四方到了现场，因为企业有需求，我们到现场看看这个事情怎么解决。还有他们建的那个就是垃圾站房啊，是在他们的红线范围之内啊，也是但现在这个实际上面社区呢也是属于好意好心好意，原来就跟一个露天垃圾桶里，反正可能卫生啊也并不是很好，但是现在呢放到建那个垃圾站房，正好留一半给他们呢。我们大家都是心想，这个能更规范，在那个里面可能，卫生啊，对周边环境啊会有好处。
9: 那个垃圾站啊，就是它，因为我看距离对面那一排商户可能大概有20米左右，距离对面比较近的话，也是可这个距离范围是可以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8: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你看小区里面垃圾桶里，甚至有的是在楼下，还有比方说这个。在路边，那旁边有楼的话，直线距离20米，应该肯定都在这范围之内了。
4: 连云区环卫处负责人介绍，环卫部门每天定时在早上6点、中午11点、下午3点三个时段，对垃圾站房的垃圾进行清运。针对商户诉求，环卫部门会密切关注垃圾站房的垃圾量，根据实际情况加大清运频率。同时，联合属地社区超市管理方联动，引导商户规范垃圾清道行为。
8: 我们现在是跟社区联动，当时在路头是有一个桶点的，对吧？那个桶点的卫生呢是社区负责，现在移到那个站内呢依然是他们负责，但是可能一个工人啊，他也不光是负责一个桶点的卫生，可能还涉及到扫路，所以我们之间保持联动。我们如果发现这个打比方讲，他垃圾推到地上面以后，对地上面污水横流，如果不进行冲洗是有味道嘛，所以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呢，派水车啊去进行冲洗，然后垃圾满意进行这个及时的清运。还有我们呢也督促这个家乐福和家瑞宝他们把这个垃圾桶点给管理好，就不能出现倒翻垃圾啊，或者说乱倒垃圾啊，往地上乱倾倒啊。
0: 其实听完这条新闻之后呢，我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因为其实像这个作为餐饮的商户啊，谁都不愿意啊，这个离垃圾站房特别的近。如果说我们家呢确实是啊，这个商铺和这个垃圾站房比较近的话，我们也是希望什么呢？本身这个垃圾站房啊，它是城市文明的一个标配，它并不是什么坏事儿。但是呢，我们主要关注到的就是你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垃圾站房，你如果说设施不到位，确实也是影响到了我们家这个就餐环境的话呢，有点就是说不过去了啊。当然我们是支持环卫设施的一个建设，但前提是千万不要是看不见啊、闻不着啊、不扰民等等之类的。因为你只有这个设施到位了，或者是说把这个活做好了，你这方方面面的管理到位了，店铺整活了，咱们周边的这个居民的满意度呢才是最高的。其实作为小区来说呢，我们小区里边也是有这个垃圾站房，但是呢我们也是发现，不仅是需要有物业的一个配合好，还有一个就是需要我们每个业主啊自己也得要自觉。那首先把垃圾呢要分类好，投放到我们这样一个垃圾的桶里边去。就是即使原来可能是放在你们家楼下有这样一个垃圾站点，但是可能是放到旁边的这个垃圾站房的时候，你一步几步就放进去，能够减少这个异味。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天气啊，温度是越来越高，你即使说这垃圾它每天，你看刚刚这个环卫工人也说了哈， 每天早上6点钟，中午11点钟，下午的3点钟，它是真分时段，然后对这个垃圾站房的垃圾进行清运。确实呢，这三个点是没错的，只不过是因为一个是垃圾堆放的比较多，再加上呢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你不同的垃圾可能分类进去以后，慢慢的产生这样的一个蝇虫啊、味道啊，或者是污水啊等等。我们也是希望啊，如果说每天的这个清运的这个速度啊，咱们再快一点，或者是说更合理一点，遇到这样的一些这个流出的一些有异味的，咱们能够高压水枪去冲一下，消除这个消。

0: 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热线聚焦。
2: 下面呢，再来关注一条新闻，就是近日呢，海州区五金机电城的商户啊，向12345的热线平台去反映说，自家商铺呢漏雨渗水，而且呢造成了这个墙体的霉变，装修呢也是损毁了，不仅是这个楼上的空间是无法居住，楼下办公区呢最后也泡水啊，受损伤了。当然，我们也是看到了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不仅是我们这个小区里边的业主遇到这些漏雨的情况，就是商铺常年漏雨的话，确实也是影响了他的这个经营的状态啊。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到了现场去了解情况，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3: 2019年，市民尚先生承租了海州区五金机电城第15号商铺，该商铺东侧墙体与相邻东侧商铺连接处存在缝隙，近几年持续出现渗漏的情况。三楼东侧原本的两间卧室墙面大面积空鼓，墙皮脱落，室内衣柜背板、柜体内部也出现霉斑。二楼仓库区域同样出现墙体起皮、受潮、霉斑的问题。渗漏问题自上而下蔓延，直接拖累一楼经营办公区域，雨水反复浸泡一楼木地板，导致板材发胀变形、开裂起翘。
4: 原来这个房子是人居住的卧室，现在呢，不但墙体脱落，而且霉斑纵横，而且下面的木地板啊，全部被水啊泡烂了，已经不适合居住了。下面我的办公室被水，一到梅雨季节，下面那个水就把这木地板全部的基本上泡报废了。这个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经营了。
3: 周边多名相邻业主也反映，渗漏属于共性问题，只要商户的二楼平台有积水，下方一楼的办公区就出现滴水的情况。有的商铺办公桌上常年摆放着接水的容器来应对漏水问题。
5: 就是因为我这个一楼这个房顶漏雨了嘛，哎呀，就反正困扰很多，因为我们在办公嘛，有时候它漏一点雨其实也影响蛮大的。有时候这个雨水会溅到我们在这办公，很不方便。
3: 面临多年渗漏，商户曾多次向五金机电城物业服务中心报修，希望物业出资修缮楼顶防水，整改渗漏问题。物业项目负责人表示，这一问题的根源为建筑屋面防水层自然老化，这类大型维修不属于物业日常运维开销，应依靠专项房屋维修资金来处置。
6: 还有一个房屋维修基金，房屋维修基金还要看余额有多少，如果说不够修这个房屋的，需要业主自己掏钱。
3: 物业项目负责人表示，五金机电城地区共有16户业主，按照相关管理要求，想要启用公共维修资金修缮屋面，需要满足法定表决比例，需要专有部分面积业主人数双向占比2/3以上业主参与表决，在经参与表决业主过半同意后方可启动报批。目前物业公司也在主动推进处置工作，联系对接商铺产权人，邀请具备建筑防水资质的专业维修团队上门勘验定损，核查楼顶破损根源，核算维修造价。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事件的进展情况。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7: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1: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0: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好，北京时间的9:2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啊。今天是周二，明天呢就要迎来周三了。上线单位分别是有两家单位，是农业农村局和市水利局。明天早上9:00到10:00也是欢迎大家伙的这个收听。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也是啊，欢迎大家呢及时的向我们来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是把您心目当中啊这个遇到了一些问题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啊，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困扰和难题的话，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向我们倾诉一下。我们的老师呢也会第一时间把大家的问题记录下来，记者呢也会进行跟您线索的核实，再进行跟踪报道。两部电话此时此刻给大家伙开通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如果说我们的节目啊在10:00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打进来和我们联系，85462777、85462777。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资讯，一起来了解一下新闻。首先呢关注到的是这个好消息呢，也是分享给大家哈。从7月1号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执行了，当然也是这个失业保险金啊最低的标准要开始上调了。为了进一步的去提高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的水平呢，日前市人社局和市财政局也是联合发文，将全市的失业保险金最低发放标准由每个月1107元提高到每个月1134元。那么从2026年7月1号起呢，我市城乡低保的标准呢提高到了每个人每个月756元。当然也为了切实去保障这样一个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啊，那么当然也是最低不低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全市的失业保险金最低发放的标准呢，由原来的1107元调整到了1134元。当然根据这样的一个新的标准呢，也是会有朋友问了，那么这个失业保险金我这个申领的条件又是什么呢？我又能够领多久呢？接下来跟大家伙来说一说哈，其实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就可以了。首先呢，第一就是你失业之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的失业保险费要满一年。第二呢，就是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第三是已经办理了失业登记，并且啊有这个求职要求的。第二呢，就是如何去领取这个失业保险金。其实线上的办理呢是非常便捷和方便的哈。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要关注这个 APP 软件，或者是呢把这个公众号去关注一下。那您可以去登录啊江苏智慧人社。江苏智慧人社，你可以下载这样一个 APP 软件，通过呢就业创业再到这个失业登记的模块当中去办理失业登记，再依次进入到这个社会保险啊失业保险，再到这个失业保险金的申领里去模块办理。当然首先哈，咱们手机上得下载江苏智慧人社APP 软件。当然了，您要是说我这个实在是不会操作的话，您也可以通过啊像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啊，你可以在里面搜索江苏智慧人社的小程序，或者是通过江苏人社网啊这个网上办事服务大厅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去办理，方方面面哈都是可以帮助您去解决啊这个进一步的操作。如果啊想在连云港呢去申领这个失业金，但是你在外地还有失业保险的缴费，能不能把这个外地的缴费转过来啊进行合并一下来计算我这个缴费的月数，在这里回复大家是完全可以的啊。你像这个参保失业人员，他是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

条件。那么在江苏省内其他城市缴纳的失业保险也不需要去办理这个转移的手续。你在外省缴纳的失业保险呢，必须要办理失业保险的一个跨省的转移手续，通过呢国家社会保险的公共服务平台，再到失业保险再进入到失业保险关系转移申请，在线办理就可以了。不过呢，需要在这里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失业人员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可以在参保地呢申领这样一个失业保险金，你也可以选择回到户籍地呢去申领。待遇发放期间呢是不得中途变更你的发放地啊。总之一句话，大家伙呢可以去登录江苏智慧人社的 APP 软件啊，或者是我刚刚跟您说的啊，在微信或者是支付宝里面去搜索江苏智慧人社啊，到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办理失业登记啊。人社部门呢也会跟踪提供这样的一个就业帮扶啊。实在如果要是不会的话呢，可以去我们的这个就业大厅啊，您去了解一下情况。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件事儿呢，也是和这个医务人员的培养薪酬以及聘用有关系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前呢国务院印发了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在这个规划当中提出了到2030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格局呢已经是基本形成了。那么在未来5年，国家重点加强哪些卫生健康人才的培养，那么在薪酬聘用方面有哪些新的举措，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像深化医教的协同，提升住院医师规范化的培训基地能力以及培训的一个质量啊，当然也是鼓励医学院啊以及这个校方呢去强化康复医学学科的专业建设，加强康复医学科呢住院医师的规范化的培训，同时也要加大康复护理专业的护士和康复治疗师的培养力度。那么每万人口啊，将里面像这个康复医师的这个数量，再加上康复治疗师的这个数量，分别要达到0.7人和1.6人。再一个呢，要加强院前急救专业人员的培训，强化急救资源管理，加强人员车辆等调度的信息共享的联动啊，同时也要围绕高水平的重点的专科的方向啊，支持若干国家医学中心的建设，提升疑难危重的疾病诊治，临床技术的引领，医学科研的转化，以及领军人才的培养能力。还有呢，就是要加快培养一批卫生健康领域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和高水平的创新团队。另外呢，还要这个加强医防管的这个交叉复合型的战略人才的培养，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科学决策和处置能力。还有就是像实施公共卫生啊人才培养的支持项目，培育一批公共卫生的战略人才。另外是关于这个薪酬聘用晋升方面呢，首先要落实两个允许的要求，合理确定啊公立医院的薪酬水平，落实公立医院内部的分配自主权，体现岗位的差异，兼顾不同的科室，向群众急需呢并且人才短缺的专业呢去倾斜。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健全紧密型县域医共这样一个体内牵头医院和其他成员单位之间的人才双向流动的机制，实行县管乡用、乡聘村用，持续的去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的这样一个培养，大学生的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和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的资格考试。在这个乡村医生当中啊，一定要具备有这个执业助理医生的资格的人员比例要达到53%左右。那同时呢，也要优化基层的卫生人才培训的项目，提升基层的护理、中医、药学服务能力，适当的去提高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中高级专业技术的岗位比例。
将法治教育呢贯穿医学院的校教育，同时呢向这个住院医师的规范化的培训、医务人员入职培训和日常工作的全过程，探索将依法执业的能力纳入到医务人员的执业资格啊、职务的晋升等等这样一方面的考核内容，提升医务人员的法治素养。北京时间的9:35，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此时此刻呢，两部热线电话呢给大家伙已经开通了啊，8545-7744、8546-1350、8545-7744、8546-1350。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啊遇到问题，都可以向我们来咨询或者是反映，第一时间呢把大家的这个诉求以及问题呢记录下来，同时呢我们的记者也会跟您取得联系，来核实一下新闻线索。我们也会进行跟踪报道，有问题呢就可以拨打这两部电话。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到的就是教育部呢也是增设了27个新的专业啊，那么在2027年的时候呢将会招生。教育部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呢专业的增补工作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是完成了啊，共计增补了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的专业，其中像高职的专科专业呢有9个，职业的本科专业一共占了18个。此次专业的增补重点呢增设了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的专业。比如说在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领域当中，新增了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的专业。在生活性的服务业领域当中呢，像布局婴幼儿家庭的这个养育啊与指导啊，包括像旅居的康养运营以及管理等高职的专科专业，都是和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其实一些像这个新的专业呢也是聚焦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重点的领域，主动的去对接国家职业分类的大点新职业啊、新岗位，针对于这个机器人啊、工程技术人员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的工程技术、数字的孪生工程技术以及车联网的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的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的能源领域布局氢能的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的这样一个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的本科专业和专科专业。那其实呢当然这个增补啊充分的依托了行业产教的一个融合共同体啊，我认为新增了这些专业之后呢，不仅是给广大的一些学生更多的一些就业面以及选择，同时呢也是将开展年度的增补，持续的去提升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的适配度。我们接下来呢再把视线放到高新区，我们来看看高新区的速度啊。其实提到这个高新区的速度呢，大家伙并不陌生，尤其是这个高新区呢它的项目落地是比较快的，产业发展也是比较快。但是这一次的高新区呢又让人看到了另外的一种速度，就是献血集结的速度啊。那么连云区这个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呢管理委员会呢联合了海州工业园区啊，开展了无偿献血的活动，一共呢有66人成功献血，总量是达到了23000毫升。这一次呢有管委会的牵头，园区的企业呢也是响应，在一天之内呢完成了一场热血接力。这个献血车呢开进了海州工业园区，整个的这个高新区的管委会啊，当然也是员工啊，包括这个干部职工啊，也都是参与进来了。只要这个管委会一通知啊，企业就会报了名，这种活动呢必须跟上，这也是这样一个做事的态度啊。包括啊这个活动的现场也没有这个整个复杂的流程，就让大家进行扫码登记啊、初筛、晚秀，高效有序的，就像高新区做事的风格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对高新区呢一直的理念就是真的是讲究效率，但是这一次呢在高新区背后呢是有的是温度，这个温度呢是来源于23000毫升的这样一个献血的数字。当然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这次的参与的人员构成的是非常多元化的，当然你看有园区的这样一些管理人员，也有一线的工人啊，不同的岗位大家做着同一件事儿，就是挽起袖子能够去服务社会啊。不管怎么说呢，这个
把热血啊这个交付给需要的人，服务企业守护的是这个经济命脉，那么挽袖献血的话守护的是生命的本身，两者不同。但是对于这个高新区这一次的这个事情来说呢，总体说来就是两个字啊，责任。我们也是啊为他们大大的点赞。

再来关注到这个南云台最近要大变样了，很多人呢也会关注到这个家住南云台葫芦山附近，有时候经常去这个什么鱼湾呐、孔雀沟游玩的市民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日前呢，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也是发布了南云台葫芦山片区、鱼湾片区以及孔雀沟景区入口配套组团以及周边地区的详细规划。那么整片区域呢，超过108公顷土地，迎来了全新功能的布局，像居住、旅游配套也是同步的升级，未来居住旅游体验感呢也会将大幅度的提升。这一次的规划呢，主要是围绕了三大区域，像葫芦山片区、鱼湾片区、孔雀沟景区，将新增商业、停车场、宜居片区等等。那么像葫芦山片区呢，将增设的是康养特色的宜居区，项目的位置呢，主要是在葫芦山片区以及周边地区，规划范围位于徐新公路南侧、连霍高速公路和这个云善路的北侧，开发边界内的用地面积呢约77.56公顷。功能的定位呢是延续和发展已经初步形成的康养特色宜居区，用地的布局呢也是规划。大概用地面积是76.75公顷，以居住用地啊、公共管理啊和这个公共服务用地为主。再来说一说鱼湾片区呢，它主要是景区综合旅游配套区，位置呢也是在环山路的南侧、连霍高速公路的北侧，开发边界内的用地面积是18.5公顷，主要的功能定位呢就是这个综合旅游配套区，不仅是说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景区的服务大大的提升，也会让我们看到了就是和原来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规划啊。当然孔雀沟的话呢，它也是作为景区出入口的综合旅游配套区，这一次呢也是开发边界用地的面积约12.51公顷，主要呢功能定位就是出入口的一个综合旅游配套区。我们也是相信啊，在未来不仅是社会停车场的用地啊，以及商业服务业的用地啊，或者是文化用地等等，都会有一个好的提升和改变。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北京时间的9: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我们的节目呢在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啊。此时此刻，热线电话正在给大家伙开通，欢迎您啊拨打进来，来向我们反映一下您所要倾诉的问题，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我们的节目呢在10:00结束，如果说结束之后您依然想和我们取得联系，没关系啊，您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和我们取得联系。下面呢再把这个视线放到我们这个连云港的彩虹玉米，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听说过哈。其实入夏以来呢，很多家庭当中也都会选择啊，早餐的时候呢吃个玉米，或者是晚餐的时候呢啊这个吃个玉米，一方面呢来解解暑，再一个呢这个玉米本身的这个营养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啊。不论您是这个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或者榨汁儿啊，或者是把它剥到这个，把这变成粒儿啊，剥到这菜里头，变成一个凉拌菜也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成为了不少市民夏季餐桌上的心头好。那么近日呢，像这个农科院的玉米团队选育的彩虹77彩田糯玉米呢，也是获得了今年江苏省农业主导的品种2026上海长三角鲜食玉米新优品种这样一个展示大会推荐品种，已经在安徽、江苏、浙江等省份累计推广了50余万亩，深受到种植户以及消费者的青睐。其实说到这个彩虹77呢，哈，不仅是颜值加上实力，这款玉米也算是出圈了，因为它是一款这个彩田糯玉米。其实说到这玉米呢，我们每个人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有些人呢特别喜欢这种糯玉米，但有一些人呢喜欢那种脆甜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对于玉米的这种喜爱哈，好像是每年都会不变。2022年的时候呢，这个玉米确实也是通过了国家玉米的品种的审定。这个品种呢，已经在2022年转化开启了专业化、规模化的推广之路。那么有些人会说，哎，这凭什么呢？是凭的是它这个这个美貌吗？哈，这个才貌双全。确实啊，它这个彩虹77甜玉米，它属于是这个甜糯比例占到了1:3啊，兼具着甜玉米的清甜，再加上糯玉米的软糯啊，确实很受到大家伙的喜欢。不仅是说走出了我们连云港，同时呢，也是让各个省份的一些爱吃玉米的这个美食家们啊，当然这老百姓们也都是非常喜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它这个，说到才貌双全啊，首先它的籽儿啊，这个粒它是花色的，很鲜亮，排列呢也是很整齐，颜值是拉满。再一个，它的皮儿是比较薄的，很细腻，糯中带着甜，也是破解了传统的糯玉米口感粗糙的痛点。还有呢，就是它出苗到采收仅仅需要78天啊，78天抢先上市，填补了市场的空档。当然是农科院的玉米研究室的这个主任就说了啊，李主任说，解决了传统糯玉米口感的粗糙啊，甜糯失衡的这种痛点。确实啊，都说玉米长一样，口感都不一样，对吧？好的玉米它就是受到大家伙的欢迎，而且这种品种确实已经是入选了2026年江苏省农业主导的品种，从试验田走向了规模化的种植，它也实现了品质、产量、经济效益的三重跨越。其实好的品种呢，不仅是要好吃啊，而且呢更要让这个农户啊他种出好的收益来。 彩虹七七呢，它的这个区域试验当中，鲜果穗呢也是平均亩产是699公斤，优质与高产两手抓。市农科院呢还配套了品种加上技术加上服务一体化推广模式，制定了绿色高产栽培技术的规程，那么指导农户呢标准化的种植，帮助农户啊是每亩增收300到500元。从田间到餐桌，连云港的这个种业力量呢在发力啊，而且这个鲜食玉米的市场需求也是不断的在攀升当中，成为了特色农业产品当中极具潜力的品质。当然像这个农科院多年也是深耕鲜食玉米的品种选育，建成了集种质资源创新新品种的一个选育，再加上这个绿色栽培的技术于一体的完整研发体系，先后呢是选育出了糯、甜糯等等多个系列10余个优质的品种，形成了选育一批、储备一批、推广一批的良性发展格局。当然这下一步啊，这个是农科院呢也将会持续的去发力全产业链的一个技术支撑，通过这个迭代更新的品种，推广绿色高效的栽培技术，让更多优质的鲜食玉米从田间到我们的餐桌上。大家记住啊，这个彩虹七七的走红啊，正是连云港种业创新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那么如果大家要是喜欢这一款这个彩虹玉米的话呢，可以到市场上去看一看。其实对于这种甜糯程度刚刚好1:3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如果说您不太喜欢吃这种很糯的玉米的话，那当然这一款的话就不太适合您了啊。在节目的最后呢，来说一条也算是给大家提个醒的一个事件啊。最近呢有这样的一条新闻啊，有人说要把这个开塞露加上这个东方树叶搭配起来去饮用，能够让你快速的减重8斤这样的一个减肥的偏方，在社交平台上流传之后呢，也是有不少的博主啊跟风去拍摄啊，并且呢去把这两样东西对在一块儿喝。我说实话哈，我就听到这两样我可能就是有点反胃了啊。确确实实这样的一个新闻实在是不太适合。当然呢，我们就是要在这里需要跟大家伙就是有一个紧急的提醒是什么呢，这个效果是完全不对的。而且评论区确实有人也会说我也想试试，我建议大家哈不要去学，因为这条捷径完全不行，而且让你通向的不是瘦，去的是急诊的路上啊。有人喝了半小时之后呢，开始出现了上吐下泻，而且还有人呢被送进了这个急诊。这条新闻出来之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啊把这样的一个消息分享给大家，千万不要啊跟这个这里边的这个事件马女士一样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她说当时候是按照网传的这个方法兑好的饮品呢，入喉之后带点微甜啊，喝完半小时之后呢便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不适，随即他就赶紧喝了点热水啊去这个补一补，谁知道这个身体是越来越差，没想到到了夜里的时候呢出现了上吐下泻，平均1小时就得跑一次厕所。我想说的是啊，大家这个正常的常识啊，开塞露它和这个东方树叶放到一块儿的话哈，你本身是一个饮品，再一个呢是作为医院里边它是属于外用的，它完全是不能够这个内服的，所以你把它与这个无糖的这个茶饮同服之后是完全没有科学性，只会对于我们的肠胃呢造成双重的暴击，对吧？您不仅是说起不到这个减肥的作用，反而是把我们的身体还伤害了。再一个就是正常的医学常识，就是开塞露它不是喝的，它是用的，对不对？针对于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啊，像这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开塞露用法呢只有一种，就是外用。有些人呢他是真的是想走这样的一个偏方，认为自己可能看到视频当中出现的这些情况自己想尝试一下。您要知道你减的不是脂肪，是水和电解质，而且这个水分丢失过多了容易导致脱水，电解质的紊乱，乏力头晕，严重的时候也会损害到肾功能，长期使用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肠道的正常菌群和吸收功能，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伙一个提醒啊，这减肥的核心逻辑永远是热量消耗大于热量摄入，也是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之下啊，通过合理的饮食与规律运动实现可持续的减重。 千万不要去轻信或者是尝试所谓的捷径，建议大家呢遵循科学的方式健康减脂。北京时间的9:54，再来预告一下，明天上午9:00到10:00的上线单位呢是市农业农村局和市水利局这两家单位。如果说您有哪些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啊。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呢，在明天早上的时候依旧给大家伙开通，85457744、85461350。那明天早上9:00到10:00，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1: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2: 这个
3: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1: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4: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5: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0: 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能够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吉的老朋友盛老师。昨天呢，有感而发呀，给大家带去的话题是调理体质，是为了活得更有质量。那说人呢，不单单是活着，而是要活得更好，对不对？在每天节目当中啊，盛老师跟大家沟通的时候，都会指导一些锻炼方法。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教给大家太多的健康养生操了，啊，比如说健康强身健体操、康复保健操、运木操等等，很多这个养生操很多朋友都在做，每天跟着学，每天跟着做，甚至把自己做的这个视频呀、照片啊发到群里。咱们有个企业学习群，学习群大家天天把自己所做学的感受的都发到群里去共享去共勉，是吧？大家都看见了。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去锻炼，应该去运动。说盛老师为什么建议大家运动呢？对吧？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就是为了提高身体的这种质量，加强身体的素质。我们每个运动都不白做，特别是盛老师告诉大家的。好比说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吐纳呼吸，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还记得吗？吐纳呼吸就是用鼻子呼吸，嘴闭上，深呼吸，哎，把气呀、吸满，一定深呼深吸，把胸腔吸满，气沉丹田，然后再用鼻子喘气，长喘气，把所有的小腹的、胸部的气都给压榨出去，啊，叫做吐，一纳一吐，鱼吐一纳， 深呼吸长喘气一定要鼻子，不要用嘴，不要用嘴，因为鼻子带开关带阀门，嘴关。

不住。你看人到最后末了走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一定是张着嘴喘气的，进来点气少，出气点气多，进气少出气多，最后没气了，对不对？如果说我们用鼻子呼吸，这个气息就会悠长，它不会很快跑掉，一定要鼻子呼吸啊，鼻子才是呼吸的，深呼吸长喘气。说这个运动有什么好处呢？不让我们身体出现气虚体质，对气虚体质非常的有帮助。说有一种偏颇体质，是不是乏力没劲啊，呼吸气短胸闷，乏力没劲儿，浑身酸软，有没有？这是气虚体质。那我们通过这种吐纳呼吸去减缓体质的衰退，甚至可以逐步的提升这种体质，特别是在调养体质的血液患者朋友当中，在用一些药调理的过程当中，改善体质的患者朋友配合这个方法就更管用了。深呼吸长喘气，这样不但身体的气足了，我们的肺活量也够了。像老曼芝的肺气肿的这个有这个后鸣声的啊，呼吸的后鸣声的啊，包括这个有肺大泡的，你按照盛老师说的练，你看看慢慢过来嘛。除了一开始深呼吸长喘气，慢慢把这个频率就加快啊，一开始缓慢，后期加快，加快再缓慢，你去做。再比如说慢跑，盛老师为什么建议大家慢跑啊？因为在跑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就变得快了。当身体的所有的血液循环，这个血液是指脉络血管为地球绕两圈半，如果靠药物的催动特别难。如果说我们人体的运动锻炼，那么身体所有的身体都调动起来了，这围地球两圈半的血管所有的血液循环都快起来了，那么我告诉你，所有不通的血脉随着血液循环慢慢都给打通了，所有的垃圾慢慢随着运动血液循环加快都排出体外了，不论体内的寒邪湿邪痰浊都慢慢排出体外了，比你不运动要好很多。说是不是也是提升体质啊，也在强化体质啊。因此呢，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慢跑。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走的困难我不敢跑，我说你颠儿着往前跑啊，你只能走，但我叫你颠儿起来走，颠儿着走你看看就不一样了。再比如告诉大家打坐站桩，是吧，静养阴，是不是这静养阴，打坐是不是养阴呢，动养阳，是不是养阳呢？阴不足，阴虚体质，打坐修心练神养津液。再比如说让大家这个壮桩壮后背啊，再比如臂长轮腿长甩腹长柔，这都是干嘛呀，加强身体的这种功能的运行，特别是胳膊腿岁数大了，筋子骨都退化了吧，经常臂长轮活动关节，经常甩腿让我们的关节更灵活，你总压迫是不是，总一个姿势啊，让那血脉通透起来，它不好吗？这都是强身健体提高体质的有效办法。盛老师给大家一个是提高某些器官的一个功能提升，要么就是提高体质强化体质，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加强体质。这个体质是什么呀？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是我们脏腑的环境，对吗？更是我们生命的船，生命船舶，是我们这一生当中，这一生当中能够在生命长河当中去前行，靠的是什么？靠的都是身体的承载。我们修行那一届有这么一句话叫借假修真，很多人不理解什么是假什么是真。真是指我们的精神，是我们的情志，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元神。假是什么？假就是身体躯体，也就是体质。这个真就是指生命，生命承载，靠谁承载？靠这个身体承载，体质承载。就如同这个蜡烛，生命的蜡烛，靠谁承载？靠这个蜡跟灯芯，对吧？如果蜡燃尽了，灯是不是就灭了？同样，如果说我把我们的生命比喻成蜡，
那我们身体就是这种蜡烛，命就是这种火苗，生命之火。再比如我们的身体比喻成一个船舶，行驶在生命长河当中，我们的神，我们的命就是船上的舵手，在驾驭着这个船在历史的人生的长河当中去前行，来去感受生命旅途当中一切的美好，欣赏一切美景。当然这个生命的长河每一段它的美景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段的这旅程的感受体验也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因为时间长河滚滚向前，身体这个船只承载着我们这个生命，我们的生命驾驭着身体这个船只向前去感受更多更美好更长久的这种生活美景人生，对不对？去体会体验，要想体验感受更多啊，欣赏感受更多美景啊，啊，更多的愉快呀，对吧？你想享受更多，那这个生命之船，大家想想，是不是一定要比别人的船只更牢固、更结实才行？这样才能带我们航得更久，体验的更多，享受的更多。说这个船如果说解体了、破败不堪、漏水了，会怎么样？这个船会不会在生命的长河当中就此沉没？船都沉没了，船上的舵手，你想想，会怎么样？船上的人是不是生命也就没有了？要知道，这个生命的长河是没有岸的呀。生命的长河是没有岸的，无尽无休，它的长度是无限的，宽度是无限的。摆脱了这个船，你的生命靠什么承载呀？承载不了，生命就此也就沉沦了，沉没了，对不对？还谈什么欣赏啊、感受啊，都没有了。所以说这个身体的这个船，就是这个体质，对我们生命来说是不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也经常跟大家讲，我说我们调理体质啊，重视体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不单单是让我们活得更有质量，不单单是让我们生命感受更好，而是提升我们的生命的长度、宽度。我告诉大家，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要去比拼任何，不要比谁有钱，不要比谁有权，不要比谁更牛，那个东西最后啊，比的不是他，人最后比的绝对不是谁有钱、谁有权、谁更牛。我告诉大家，而是谁活得更久，活得更久才是最后的胜利者，活得有质量，活得更久才是王道。你相信盛老师说这句话，活得更久，明白吗？重视体质，调理体质，就是让生命之船更结实，承载我们的生命更长久，这才是延长寿命。说活得更久，这个期间就战胜了所有的人。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我身边就有个老张头，老张头多大年纪？76岁。咱们节目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个76岁和76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啊，我更不知道你们76岁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啊，有身体比较这个健康，体质比较硬朗的，也有体质比较绕、比较差、卧床不起、一体多病的，是不是啊？也有的人能自理，有的人已经不能自理了，是吧？什么都有。咱们来看看老张头，老张头跟他聊天啊，他有几个孩子呢？他有7个孩子，啊，老张头有7个孩子啊，这个家庭的人口啊，跟我们家有点相似，7个孩子。我们相识啊，已经有10多年了，10多年之前，我们是在公园相识的，因为我运动锻炼，这个老张头啊没什么意思，就到公园去溜达，啊，去玩。但呢，他不喜欢运动锻炼，他就看别人运动锻炼，他就丑。但他的腿不好，他有一条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肿大，
啊，走路越瘸越拐。

然后这个期间呢，我们聊天，我说你这个腿，你怎么不调养调养，不治疗治疗啊？大家要知道啊，这叫职业病，啊，就包括我去买衣服，我都看着别人哪儿不舒服就愿指点指点，职业病。我看着他的腿走路啊，有点一瘸一拐，啊，这个人呢，瞅着也挺慈眉善目的。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你这个腿你怎么不调一调啊？哎，调什么？几十年了，你看几十年了就这样了。他是这么一个话，是不是跟我们很多患者、学员朋友说话是一样？几十年了还调它干什么呀？就这样吧。哎，他就不调不管。后期我又说，我说你光看，你怎么不运动锻炼呀？那有什么用？用他的话，这运动锻炼有什么用？就好像运动锻炼是没用一样。然后。后期他就几天没见，再见他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湿疹，湿疹就是身上起疙瘩了，包括这个颈部，然后呢又涂又抹的，我就看见了。我说你这种情况你怎么不调理调理自己呀？我说你改善改善，你这个体质特别不好啊，你这个体质，瞅你这个体质啊，湿气特别重。你的腿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湿，我们称之风湿性关节炎，啊，风湿性关节炎，包括你这个身体的疙瘩都是湿疹。我说你应该调理调理身体，改善改善体质，锻炼锻炼，运动运动。我就建议他去调养，用点药。哎，用那干嘛？那都有钱人干的事儿。哎，就不想调，不想调养。然后我就说，我说这样，我先给你指导一个方法，你试一试。啊，你看看有没有效果啊？我第一个给他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力盐炒热了，加上姜，加上艾叶，加上花椒，去热敷哪儿呢？热敷他的膝关节，去热敷膝关节。这是我第一个告诉他的方法，因为他膝关节有湿气，走路疼啊。然后呢，剩下我就给他一个外在的方法，就是也是去湿疹的啊，就是苦参呐、生姜子、地夫子啊、艾叶呀、高粱姜啊。就是一些中草药除湿的，去洗他的这个后背和颈部，因为天热一出汗他就这样了。之后我告诉他锻炼的一个方法，就是抻筋和用腿啊去在这个单杠、双杠上去压腿去，有个轮儿来回滚啊。我说你去压，去把它赶开去。他听我的啊，我说你去做。然后呢，他从不锻炼、不运动就开始干嘛？就开始运动锻炼了，啊，就开始运动锻炼了。这一运动一锻炼，我告诉大家，就是一直到今天，就10来年到现在啊。后期他也开始调理体质了，哪些药啊能够调理体质？调理体质效果好啊，我建议他去买点去用点。他也不再说什么了，不再说只是有钱人干的事儿了。他也不认为锻炼没用了，啊，他也不天天看了，他也参与进来了。你看我又拉了一个人下水啊，怎么下水的？我们锻炼的人，我告诉你啊，有个爱好，就是我锻炼你不锻炼的不行，我感受这个效果特别好，我必须得叫你做。人有这一个毛病，知道吗？就像我天天做引体向上一样，我总想叫别人做引体向上，比如说我喜欢这个臂长轮，撞后背，效果特别好，我一定叫别人去做一做。再比如说柔小扶、推两肋、甩腿。就有很多运动锻炼特别好，再比如说这个韵木法呀、聚焦凝视法呀、十指机械法呀，都特别好。我经常做，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做，就是拉一个是一个，拉一个是一个，就是人有这么习惯啊，我就给他拉下水了，就是得入我们这个队伍来，你得锻炼，他就锻炼了。剩下我们现在就聊天啊，就10来年了，到现在这老张头，我告诉你，他的腿现在也不颠颠也不瘸了。视力也不像原先的眼睛那么红，哎，他长这个赘肉，眼睛长息肉，长赘肉长得很多。我给他指导方法，你看看，他遇到我呀，他很幸运，知道吧？那么也开始用药调理身体了。现在人达到什么程度啊？76岁的人啊，头不晕，眼不花，耳不聋，活动特别灵活，能跳，能跑。76岁，能跳能跑，头发一半还是黑着的呢。哎，人是慈眉善目，他的眉毛是很长，慈眉善目，人很健谈，就很喜欢聊天。哎，就他对现在自己的身体特别满意，满意到什么程度？我们聊天，他就经常会说这些话，会说他身边的人。

我现在啊，就看看身边的人都没了，不是这个人没了，就是老的不成样子了。跟他年龄掰着掰的，他掰着手指天天数，说谁谁谁没了，谁谁谁现在他不行啊，他一老的已经走路都很费劲了，拄拐棍儿啊，要么就说谁谁谁半身不遂，卧床不起了，要么谁谁谁就已经啊做手术了，坐轮椅了。要么就谁谁谁就是已经没有记忆力了，就自己的儿子回家都记不住了，就老年痴呆健忘了。而他你看看，出来买菜逛商场逛超市，早晨没事逛公园，然后回家做饭啊，还拿着智能手机拍拍照试视频。就用他的话说，他现在太滋润了，经常说你看谁有我现在活得有滋润，谁有我现在活得这个幸福。他老伴儿牵着他老伴儿天天逛公园，他老伴儿也现在也特别爱养生，会养生，没事就问我一些这个养生的知识，啊，他老伴儿也可会说话了，就很会留须人，知道吧？很会留须人。他老伴儿啊，经过我指导，天天呢也锻炼，然后呢，一到这个伤肾季节啊，伤肾成熟这个季节，就整很多肾子去做这个食物啊，比如说蒸馒头啊。啊，做包子都用肾子，头发吃的乌黑锃亮，也特别好。那么老两口现在幸福感爆棚，他现在76岁，两个人从来不拄拐，两个人还有一个就是菜地儿，就是自己整点菜地儿。就大家知道城市里面有很多这个楼盘没开发，有空地儿他就扣点菜地儿，种点菜，哎，那宁可远拎水他也去干去。然后呢，有时候整点菜呢，就给我送来点啊，黄瓜呀，茄子呀，啊，辣椒啊，豆角啊，啊，小生菜、小白菜，经常给我拿。就老两口，你看76岁的人，跟这个50岁的人一样，两个人现在这个生活，说吃想吃什么，什么好就买，没有说去攒钱。他这个孩子，他七个孩子也经常给他拿钱。也经常给点生活费，两个人说了我不攒钱，现在我不攒那么多钱，我有点钱我干嘛，就投资身体，调理身体，非常重视我现在他的这个体质，也经常说我现在身体很硬朗啊，就我一说什么现在非常重视，非常去做，这体质到现在从10年前 调体质到现在没中断，就我给他指导建议点好的东西他真的都在用，包括自己酿酒，酿伤肾酒，酿蓝莓酒，这都是我教的，都在做。那么现在这个体质就特别硬朗，特别好。您现在说什么，原先比我牛的，比我有钱的，比我有权的都不行了，你看看我现在。所以说学员朋友，患者朋友，通过老张这一件事儿，让我明白了，我也希望大家能明白，人最后比拼的一定是谁活得长，谁活得久，谁就是最终的胜利者。活得有质量，活得久，真的就是王道。所以今天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单单要重视体质啊，不单单是调理体质，我们还要去呵护我们的体质。只有这个体质得到提升了，我们生命之船这个身体体质得到强化了，那么这个生命的船只才能让我们在生命的长河当中更久，是吧？这不就是调理体质、重视体质，不等于延长寿命吗？不等于延长我们的生命的长度跟宽度吗？是不是就在延长寿命啊？我们很多人总想延长寿命，你包括秦始皇总想长生不老，说我们怎样才能延长寿命呢？怎样才能活得更久呢？就是加强加固生命之船，就是这个体质，让它承载着我们在这个生命的长河当中感受更久，体验更多，这就是胜利。我们把所有的人这个船舶远远甩在身后，他们在我们的身后慢慢消失，而我们一直健康前行，这就是胜利，这就是赚了。因此在这里啊，我想针对咱们所有的学员吧，喜欢养生的，喜欢保健的，喜欢运动锻炼的，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想实现这些目的

0: 必须重视体制，调理体制，方能实现这个目的。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咱们就交流这些，接下来咱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制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3: 盛老师，我这个糖尿病33年糖尿病，
0: 33年糖尿病了啊，这个病史可不短了，并发症应该都有了吧？
3: 并发症老早就发现了，手脚麻。
0: 您看看，
3: 在10几年前呢，我这眼睛就看不见了，右眼一只眼还稍微透点光。
0: 双眼已经看不见了，有一个眼睛还有点光哈。
3: 对。睡着了就会盗汗。
0: 睡着了会盗汗是吧？
3: 哎，对，我吃过中午不好药，就那个六味地黄丸嘛。我一吃过不管、
0: 不管，也就是说你用了不少药，包括地黄丸都不管用是吧？
3: 对，我常常还照常、平时活动的时候呢，就会看看
0: 啊，很严重哈，
3: 很严重。还有这个老口臭，我嗓门呢关不上，
0: 有口臭，并且有喷门关闭不严是吧？
3: 对。哎，听听老师的给我指导指导，我听的节目很多。
0: 听节目很长时间了。那盛老师问你，现在有没有手脚发凉？这个胸闷气短？
3: 手发凉，
0: 手脚发凉了哈。
3: 我这手脚就热天时候呢，就很热，
0: 就热哈。
3: 啊，对，气温下降了，手脚一直凉了。
0: 天气热，它就跟着热；天气冷，它就跟着冷。对吧？
3: 对
0: 啊，没有自我的适应性和调节性哈。
3: 对，
0: 行，我问你，口干口渴吗？
3: 口干口渴还正常。
0: 饥饿感怎么样？
3: 我的一开始那就正常，我用的胰岛素，打胰岛素打15年下来了，
0: 打15年了是吧？
3: 啊，对。
0: 啊，那也没有用啊，你打胰岛素也不管你的并发症，啊，也控制不住你的糖尿病。你现在血糖是不是还很高啊？
3: 这个在14.5这样。
0: 14.5，你多高啊？正常5点左右、6点左右，哪不是了？你这个大便成型吧？
3: 大便还清醒。
0: 嗯，你这个病情啊，你现在到达这一步，你这个病因是什么呢？是你的情绪，你的躁，你的怒啊。一个是严重的这个情绪不畅，情志不畅啊，叫气郁、嗯；还有个是严重的气虚，乏力没劲儿。那么你现在不单单出汗问题，你出汗这个好解决。你现在最大的问题，你身上的血脉都堵住了。
3: 啊，
0: 你的对，你记住，所谓的眼睛的失明，就是你眼睛毛细血管首先堵塞，然后它就坏死了。
3: 对。
0: 啊，然后是你的腿、你的脚，凡是末梢血液循环代谢最差的地方，这个血下去容易，上来就上不来，因为它在最下面。所以说呢，慢慢慢慢，这个腿就干嘛发麻、发木、发黑、发凉，知觉越来越差了。啊，以及手，所以说很多糖尿病最后都截肢，
3: 啊，
0: 整条腿都烂掉了。你现在已经发麻发木了，慢慢慢慢它就发黑了。
3: 嗯，
0: 因为血栓给堵住了，血管不通了。那你相信你腿部的血脉、大动脉都堵住了，不通了，这条腿不就废了吗？
3: 对。
0: 所以说你现在手脚已经发麻发木了，你务必要适当的运动，躺在床上给我运动，空蹬自行车。天天活动起来，为什么叫你们拼命运动呢？运动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代谢就加快，那么你血液里的垃圾杂质就被代谢出来了。
3: 好，
0: 好吧，不然血就凝固了，就停住了。
3: 对对对对，我现在注重就是摊开，它能管不严
0: 啊。你现在别关注这个问题，你这个都好解决，你盗汗乏力没劲儿，包括你喷门松弛关闭不严，这个我都能帮你解决。这个都好办，你最大的问题是哪儿呢？是糖尿病。这个病只要有一天没治，它就在身体当中不断的破坏我，最后并发症就来了，我就会瞎了，看不见了，失明了，啊，我腿可能就会坏死。你总认为这个病没事儿，治不了，都说治不了，打胰岛素就没事儿，无知才害人啊！啊，咱们啊，今天说这个都晚了。只要是你曾经无知咱不管，只要你现在开始有智慧了就行哈。
3: 好，
0: 运动，我给你方法，然后呢像你这种情况打通血脉。你吃六味地黄丸为什么不管用？六味地黄丸是补阴的，你不口干不口渴补阴没用。一是你补气益气，第二呢你是通络，对吧？你以调理体质为主，调理体质用什么呀？建议你用岐黄丹。这是专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的药。为什么我建议那么多人用？就是想叫你们有一个好身体。人没有好身体，病情才是一大堆。你体质好了，用它去改善你的体质，把这个血脉都给你打通了，淤血体质打通了，把气给你补上去，你慢慢慢慢这些问题就消失了。最关键是以后保持一个良好的情绪。你记住，你急、你躁，你血糖就高；生闷气的、发脾气的、急躁的，血糖都高，血脂、血压都容易高。你看一看，心态平稳了，不急躁了，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
3: 邓老师说的很对，
0: 你是一下子很急啊，那吃饭你不叫吃饭，你就往里倒饭。你现在吃饭细嚼慢咽，一口饭分三口咽下去，嚼成胶，嚼成沫，慢慢吃，把这一顿饭吃成20分钟到30分钟。
3: 好
0: 啊，多吃粗粮，多吃青菜，多吃粗粮。另外适当运动啊，
3: 嗯，
0: 好吧，然后结合岐黄丹去调啊，我再给你点方法结合着啊，方法用个10天8天就不用了啊，到时候呢方法我一块都给你发过去，你找不到啊用药啊，你可以跟场外老师沟通，好吧，嗯，
3: 好吧，
0: 嗯，
3: 好，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3: 好。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你好，
0: 盛
4: 老师啊。
0: 哎，对，我盛老师，
4: 我是内蒙古的。
0: 嗯，第一次沟通是吧？
4: 对。
0: 那好，这次难得沟通一次啊，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难了，跟盛老师说，盛老师帮你排忧解难。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4: 我现在是什么呢？
0: 啊，
4: 上面来几张查的
0: 啊，
4: 有肾囊肿
0: 啊，
4: 和脂肝偏高。
0: 嗯，那个转氨酶尿素氮怎么样啊？
4: 一定高啊。
0: 嗯，
4: 所以我听他一说呢，
0: 嗯，
4: 我就想到理了，
0: 嗯，
4: 我请示理看看，我就有什么办法，
0: 嗯，那就对了，想到盛老师，想到这个节目就对了，
4: 对了，我是应该常听这个节目啦，
0: 嗯，
4: 讲的很多，
0: 嗯，
4: 所以我们没事就行，
0: 嗯，对，你
4: 看，就其实呢，正好就到空难呢，
0: 嗯，
4: 就找到想到理了，
0: 嗯，对对。哎，这是收听学习带来的好处，是吧？你不听不知道。
4: 对对对对，
0: 嗯，是这样哈。这个囊肿啊，什么叫囊肿呢？
4: 啊，
0: 咱们说白了，就代谢不好了，出现一个小水囊，懂我的意思吧？
4: 嗯，啊，
0: 就说明你代谢不好了，肾的这种循环代谢不好了，出现了个小水囊。肾一出现小水囊，那它排毒的能力就降低了。什么肌酐啊尿素氮呢，
4: 啊，
0: 它就降低了。这它一降低，你想想，
4: 啊，
0: 你这个血液当中这些肌酐尿素氮不就增加了吗？啊，它是毒素排不出去了，
4: 啊，
0: 因为肾是过滤血液的毒素要排出体外的，所以说它又称为血塞子，它是过滤的。它坏了，它长了一个囊肿，它当然排不出去了。说这个疾病怎么办呢？在西医那里一般呢就会手术了。啊，手术就，
4: 啊，对对，
0: 就做手术，但是他没给你做手术呢，一个是部位上不行，另外一个年龄上不行了啊。我不知道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85了。
0: 你看他这就不敢给你手术了，可能考虑你年龄大，是不是啊？
4: 这玩意
0: 但这个病不见得我必须手术我才能治好，不手术一样啊。
4: 哦，肾，哦，我们不懂这东西。
0: 哎，你想想，就是长了一个小水囊，肝上也好，肾上也好，
4: 啊，
0: 长了一个小水囊，这个怎么办呢？调理你身体，也就是说你身体这个代谢上不好了，水湿泛滥了，
4: 啊，
0: 这个要治，要调啊。像你这个年龄
4: 啊，
0: 你要改善体质，提升体质啊，结合方法，很快就好起来
4: 啊。
0: 嗯，
4: 好的，好的，
0: 嗯，这个必须得治。
4: 我陈老师
0: 哎。
4: 我还有尿频尿急的，
0: 啊，这都是代谢的问题。尿频尿急跟你这个肾囊肿差不多了，嗯，
4: 哦，
0: 嗯，排尿等待吗？尿线细不细？
4: 对对对，是，
0: 啊，
4: 小便多，尿频尿急，
0: 嗯，
4: 还有什么？有人还有那个肾结石的，
0: 啊，嗯，你看看，还有肾结石。你肾结石有没有做过手术啊？有没有排除过呀？
4: 做过了，
0: 啊，做了啊，做了哈，嗯嗯，
4: 啊，
0: 嗯嗯，
4: 啊，对，
0: 啊，还有什么问题？哦，嗯。
4: 基本上就是这主要问题
0: 啊，就这问题哈。行，你这个病啊，这个问题哈，排尿一是得治，最关键是你这个肾囊肿，这个必须得治啊。不治呢，你这个肌酐，
4: 啊，对，
0: 你就治不好。你这个肌酐高是肾囊肿导致的，
4: 啊，
0: 我给你捋一下这个病你就知道了。
4: 啊，
0: 说你肌酐为什么这么高，
4: 啊，
0: 是因为你肾囊肿导致的啊。
4: 啊，
0: 说你这个肾囊肿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肾囊肿，囊肿就是里面长个小水囊，啊，它就是水湿泛滥了，我们称为痰浊痰湿体质，啊，水液泛滥，这就需要你去调一下你的身体，你是先天体质就弱就不好，先天性，啊，你是先天性肾囊肿，说明先天就有，啊，先天性的身体就不好，所以说你去调理这个体质，然后
4: 行啊，
0: 啊，结合方法，这个年龄手术指征是没法手术了。谁也不敢给你手术，
4: 哦，
0: 你手术你也下不来手术台了，啊，
4: 哦，
0: 他是在肾上，他不是在别的地方上，那不能手术，这个病治不了，不能手术就不能治了吗？能治，咱们必须得治，不治这个肌酐高的一定重，你就中毒了，你毒素就排不出来，毒素排不出来就会到对你的肝肾呐，啊，心脏啊造成损伤，就会出现衰竭的现象。很多人说肌酐高就高呗，尿素氮高就高呗。啊，不排的不行吗？它不行，我告诉你，就浑身疼，浑身衰竭，器官衰竭，它都是毒素，
4: 哦，
0: 啊，
4: 啊，好，
0: 啊，所以说必须得排。你现在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呢，哦，啊，慢慢
4: ，对对对，
0: 啊，慢慢越时间积累到身体一定程度，那就不行了。行啊，这回不用担心了，嗯。
4: 哦，行，有的帮忙就行了。
0: 嗯，行，这个得治，不治时间长了。高钾血症啊，高尿酸症啊，高脂血症啊，都来了哈，啊，啊，到时候包括代谢性这个酸中毒，那非常危害的哈，嗯，
4: 啊，好的，
0: 嗯，没事儿，这回咱们按照我说的调，慢慢治，再给你指导之后呢，治半个月到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啊，来个电话，
4: 好的，
0: 啊，好吧，嗯，咱们这个期间看情况，然后也可以到医院做个检测，啊，20天到。

0: 一个月应该就有所下降了 啊。嗯。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嗯，行，那就这样。
1: 那现在解决嘞？
0: 用啊，我给你发过去啊。我发给你方法，你是自己煎也好，还是找人代煎也好，还是在你们当地抓也好，还是叫咱们场外老师给你抓高质量的药材也好，都可以啊。
1: 啊，对。
0: 嗯，行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放心吧。嗯，
1: 好的，
0: 嗯，行。
1: 好的，
0: 嗯，就这样。
1: 好，
0: 嗯，好好，再见。
1: 这样，谢谢你啊。
0: 嗯，
1: 谢谢，再见，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喂，哎，盛老师吧？盛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久等了。
4: 哎，你好，你好。哎，盛老师，哎呀，真的又跟你通上话了。我呢就是又来麻烦你了。
0: 不用客气，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您就说啊。哪里的朋友啊？
4: 哎，郑老师，我呢是江苏连云港这边的
0: 啊。
4: 我跟你说，我呢是上个月呢就是麻烦过你一次。
0: 嗯，
4: 哎，就是我呢有那个尿频尿急。
0: 嗯，
4: 我是一着凉就那个稀稀拉拉的那个尿的那个问题
0: 啊，就是着凉就不行，哎，是不是啊？因为凉上得的啊，寒上得的。
4: 嗯但是呢，你呢当时给我弄了一套那个头诊的那个方案
0: 啊。
4: 啊，我呢这就做了，现在就是一个月整了
0: 啊。
4: 现在呢，我呢就是，哎，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我呢就想跟你汇报汇报我的那个情况。
0: 嗯，
4: 哎，麻烦你就是帮我看一下呢，下一步该怎么来调理，我麻烦你了。啊，
0: 行，你把你原先存在的情况，然后呢，我知道之后你怎么操作的啊，如何做的，完了改变在哪里了，现在存在什么问题，按照这个流程给我说一下，我去了解了解啊，再给你规划。
4: 我跟你说，第一步呢是用上了你说的那个，就是固精，就是锁尿的那个茶饮，我那个是用上了。
0: 固精锁尿饮，是吧？
4: 然后呢，我呢就是开始调理那个体质了嘛。就是从那个身体的那个整体这一块，下的那个功夫。岐黄丹呢，我呢现在都已经有用上了。就是上个月嘛。有那个出厂价那个活动的那个时候，我买了是三个月的，现在呢是用了一个月，我呢现在呢比原先呢就是感觉呢就是提升了不少，
0: 也就是说你现在除了用了固精缩尿方，然后呢也把岐黄丹用上调理体质呢，用岐黄丹正在调理你这个偏颇的体质呢，是吧？
4: 对
0: 啊，当时买了是三个月的，现在用了也是一个来月。
4: 啊，现在用了一个月整了，现在，
0: 那怎么样？现在有没有改变？变化有没有？
4: 我呢，现在那个变化呢，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小便这一块呢，现在是不急了
0: 啊，
4: 就感觉呢，我现在就是能够憋得住了，也不会跟之前那样，就是一趟一趟这样去跑厕所了
0: 啊。
4: 晚上的那个小便的次数呢，现在也减少了很多
0: 啊，减少了，
4: 并且呢，我跟你说，我现在那个手脚连的这个情况呢，现在也缓和了不少
0: 啊。也就是说，不单的是排尿次数减少了，能憋住尿了，就手脚连怕冷的这个现象也在改变，也有改变，是吧？
4: 对对对对，现在呢也不会就是这样拉拉尿了这一块了对了，我呢就是各种方法呢我呢也做了
0: 就是一些方法也在采用，采用什么方法了？
4: 我用的是那个就是药灸条嘛，就是灸那个会阴那块还有那个灸那个气海跟那个关元穴
0: 就这三个穴
4: 还有呢，就是那个是那个那叫交叉骨道的那个，
0: 叫左骨道。
4: 对对对对，就是让我们呢，就是深吸一口气嘛，然后呢，就是夹紧的那个屁股，然后呢，慢慢的就这样再来呼，就是呼气这样呢，我再这么，然后呢，再慢慢的再放松。
0: 很好，左骨道也做了，吸气夹会阴夹肛门，呼吸放松，放松会阴放松肛门，然后再吸气再夹紧，是吧？天天练，没事就练，是吧？
4: 这些我那些天天做
0: 很好，不错，不错，
4: 我感觉确实挺不错的我呢现在是特别的信赖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怎么说呢就从这一点，我呢真的现在是越用越有信心不只是吃药，还能够通过呢各种就是辅助方法来配合来治疗，真的对我感觉就是帮助特别大。
0: 是单一治疗就不如多方面结合治疗。
4: 对对对，
0: 是不是？
4: 你说的太对了。哎呀，怎么说呢？说到这儿，我呢真的我也要特别感谢那个就是场外的指导老师。老师呢，我感觉真的他呢也就是服务真的特别棒。这些方法呀，怎么做？什么时候做都是那个指导老师他呢就是一遍遍教我
0: 就得这样，不这样不行，你知道吧
4: 我跟你说，就单单一个那个药灸嘛我不瞒你说，我都问老师问了好几次老师呢都很耐心的，他呢就是这样耐心的来来教我包括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吃的药啊总是忘老师呢那时候还特意的就是提醒我他说你今天吃药了没有还有呢他说你今天那个锻炼有没有做呀那个方法呢有没有做得到位啊，其实呢这都是我的事儿应该，对吧？
0: 对，
4: 老师呢还这么就是费心的来指导我，真的就像我那个贴身的保健医生那种感觉还是咱们这个节目真的是给我们老百姓真的办的实事儿真的太谢谢你们这个节目。
0: 其实要想我教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健康有所改变消除病痛，实现健康，专家老师的服务是必不可少的，不是咱们买个产品自己就关上门吃就行了，也不是我简单的住个院就行了就我平时怎么吃，平时我怎么锻炼，平时我怎么运动，我生活规不规律，这些都要有老师的指导督促，因为我们岁数大了有时候也忘，即使不忘有时候做的锻炼的也不标准，什么哪些锻炼方法适合自己对自己有用，哪些没用，那我们有用的做的标不标准，到不到位，其实都需要详细的指导，详细的帮助。所以说我们对我们专家老师要求就是必须保姆级别的服务，耐心细致。
4: 谢谢，真的确实我呢也感觉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呢肯定要好好的跟着节目去学习，
0: 可以
4: 把那个身体呢给调理好这些问题呢就是随着那个身体的体质调理各方面呢把它结合了肯定呢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0: 对，
4: 今天说的就是麻烦盛老师你了，就是我老伴儿这个问题我也想麻烦盛老师你帮我指导好吗？
0: 好，可以，你说说你老伴儿情况吧。
4: 我跟你说，我老伴呢他今年呢就是56岁他呢就是自己呢经营了一个小卖部，我们家的就是平时吧就是天天呢就是经常就是这样坐着嘛我瞅就是看着他那个现在嘛这个身体状态呢也不是怎么好他呢整天呢就喊没劲儿总说那个肚子这一块呢就是感觉胀，经常呢说那个屁股蛋子那块疼，还有呢就是他那个小腿啊跟那个就是脚这一块每天呢都有那就看上去有点浮肿我呢就是心里也想啊这应该也是体质这一块出了问题，我呢今天想请那个盛老师你费费心给他呢也出一个那个调理的方案，麻烦你了好吗？
0: 一个呢他现在这个本身暑天呀人的湿气就重，他在久坐不运动不运动气就虚，气虚呢湿气更重
4: 啊，
0: 他是严重的气虚跟这个痰湿在他身上出现了，你叫他调理调理体质，用的调理体质的药啊。人必须以人为本，以这个身体为主，消除八种体质，任何一种偏颇体质都不能存在，存在就是疾病。我跟你讲，
4: 对对对，
0: 我跟你讲，经常坐着不但耗气，还会出现血液循环代谢差，湿气增，所以适当叫他运动。啊，小卖店的可能小卖部的总有人看，挪不开，他只能坐着。一个是你告诉他别总坐着，叫活动起来，比如说高抬腿呀、压压腿呀、甩甩腿呀，这个臂长轮呐、腰长摆呀，就是在有限的空间做一些运动锻炼。
4: 好的，好的。
0: 然后呢，还有个茶饮，就是用点薏仁茯苓茶，对他这个帮助。这么去做一做，好吧。至于你呢，
4: 好好，
0: 你现在改善这么好，特别是你尿频尿急，就是茶饮可以暂停了，固精缩尿茶。
4: 哦，
0: 你不要总喝，你总喝也不行啊。
4: 好的，
0: 你别喝的排不下来尿了，是不是啊？喝的上火了也不好，你就把它停了。你就是吐纳呼吸你要做，然后呢，左股道你要做，吸气夹紧肛门，呼吸放松。这个你做到老，活到老，做到老，对你一生帮助特别大。还有一个就是要艾条药灸，会阴呀、气海关元适当灸一灸。你原先三天一灸，你现在改成五天一灸，或者一个星期一灸，养生保健。特别伏天更讲究灸，好吧？
4: 这些我都能做到。
0: 能做到吧？
4: 到时候我肯定跟他一起来锻炼。
0: 好。
4: 然后呢，调理身体这一块呢，我这个手里呢现在还有两个疗程的，那个药我也让他一起跟我来用。
0: 可以。
4: 反正现在就是我现在用了这一个月嘛，现在我已经看到这么好的效果。
0: 这药是很不错的，它毕竟是一个大处方，古工艺。你想想，现在有几个药说能做到就是五六十味一个大处方？就是你这个成分，它用六十来味的药材，而且都是名贵药材、道的药材，等级都非常高，都是几十年的药材，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它的质量在那儿，而且古工艺，这个药劲儿，我说的它很大很快，啊，这样的药现在不多，我跟你讲。好好用，
4: 行行，我不知道，就是最近就是有没有这个活动了。我能够有这个活动，我准备再弄一些啊，那个更划算的那个药。到时候呢，这我老婆呢跟我一起用的话呢，销量就是用的量呢就是要大一点嘛。我准备再多买一些啊。到时候我看，到时候如果没有的话，我到时候我再麻烦就是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帮我再申请一点啊。
0: 是有就是个机会。多囤点，没有就正常用药，正常调理，是吧？好吧。
4: 行行行，真的，我感觉到现在那个好药难求嘛。
0: 对，
4: 更何况这个就是秦黄丹呢，这么棒的那个产品，真的行。那我今天就不耽误孙老师就太多的时间了啊。我呢和老伴儿以后有什么问题啊，我到时候我再麻烦你。现在这些呢，我现在都知道怎么来调理了，真的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0: 现在是这样啊，原先肠胃老师怎么指导你，作为你保健医的，作为你保姆的，你就能尽可能做你老伴儿的保健医保姆，陪着他。
4: 对对对对
0: 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道随时随地跟咱们专家老师沟通，专家老师都是国内外知名权威专家。我跟你说，你们能获得他们的指导啊服务，真的是你们的幸运。那真是医学水平特别的高啊，经验非常丰富，好吧？
4: 好的，好的，好的。
0: 是获得他们一点点的指导，你们都是受益一生啊，受益无穷啊。
4: 就是
0: 啊，
4: 就是哎，真的太谢谢，谢谢孙老师，你麻烦你，麻烦你。
0: 行，就这样，祝给你老伴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4: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再见，再见啊，谢谢，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6: 哎，你好。
5: 啊，盛老师吧。
6: 啊，我盛老师。
5: 你好，你好。哎呀，很不容易打个电话。
6: 是哪里的听众朋友？
5: 我是江苏淮安的。
6: 江苏淮安的。
5: 啊，
6: 你好。今天参与节目想和盛老师沟通哪些问题？
5: 我是听你这个节目啊，我们经常听
6: 啊，经常听。
5: 我这个呢主要就是关节疼痛。
6: 关节不好。
5: 天冷的时候疼痛，走路不方便。
6: 天冷疼。
5: 腰椎间膜也疼痛。
6: 腰椎也不好。
5: 然后这个左腿疼痛。
6: 左腿是不是？多少年了这个状态？
5: 十多年了。
6: 十多年了。
5: 嗯，
6: 今年多大年纪了？
5: 62岁。
6: 62岁。
5: 嗯
6: 嗯嗯，这个情况啊会越来越严重。
5: 对，
6: 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体力和身体体脂下降呢会越来越严重。这些年也没少调，是不是？
5: 经常弄高也贴一贴，或者是这个吃点重也，是吧？我跟你捡了个减裤，我们也活动活动，什么东西也做了。
6: 嗯，也做。
5: 每天早上我们就是听那个广播，听你减重。
6: 嗯嗯嗯，减重是不是？
5: 减重呢，也睡眠也很好。
6: 嗯。
5: 就是要好一点嘛，我们是听你讲座就是很高兴的，这为我们老百姓做了好事。
6: 其实盛老师就是想帮助更多的朋友啊，也是想使这档节目发挥更好。
5: 对，
6: 那么我们既然说这档节目去创办了，那就要解决问题，不是虚设的，是不是？解决我们大家的难题啊。你平时身体怎么样？
5: 身体一般也还行。
6: 嗯嗯，
5: 那天呢就是腿疼走，严重时候走不动。
6: 平时特别怕冷吗？
5: 怕冷。
6: 怕冷严重是不是？
5: 嗯。
6: 没感觉乏力没劲儿吧？
5: 腿走路走没有劲。
6: 没劲是不是？
5: 嗯。
6: 除了这个怕冷啊，还有什么情况？
5: 就是一到天冷的时候啊，这个腿啊麻啊，腿疼。
6: 嗯。腿麻腿疼是不是？你这样啊。像一般的你这种关节疾病，容易出现在一个阳虚上，一个是痰湿上，痰湿和阳虚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骨关节系统疾病。现在怕冷呢，特别是受到风寒啊，一个气虚，一个阳虚，一个痰湿，那就更不好了。我现在呢，告诉你怎么做啊？
5: 哦，你说。
6: 用韭菜籽儿啊。
5: 韭菜籽，哎。
6: 对。啊，韭菜籽一次用150克啊，150克炒了，
5: 炒一下啊。
6: 对，银羊藿，银羊藿用100克，
5: 银羊藿，100克，
6: 用鹿茸片啊，
5: 鹿茸片呢？
6: 对，鹿茸用30克，
5: 孙老师，你说这个也价格高吧？
6: 我说这些都不高。
5: 行，
6: 用鹿鹿通，
5: 就是中药鹿鹿通。
6: 对，中药鹿鹿通。鹿鹿通和牛膝啊。
5: 牛膝了。
6: 牛膝。这些用多少呢？各用100克。把这些都放在一个2斤到3斤的黄酒当中泡上它。
5: 黄酒。
6: 对。
5: 黄酒行，
6: 对，黄酒泡上啊。黄酒泡上呢，泡多长时间呢？泡1个星期以上啊。然后呢，每天早晚喝上那么1到2口。
5: 谢谢。
6: 也可以把这个酒啊加点热，搓你的患处关节啊。关节不怕凉吗？
5: 搓一搓。
6: 搓一搓啊。
5: 好。
6: 用热酒热敷啊，搓了。或者是说，家里买个盐，大粒盐，把炒热了放这个膝关节上热敷，或者是石英砂都行啊。这个方法我讲过。
5: 对，我记得。
6: 不论是你怕冷啊，还是说你腿没劲儿啊，还是你这个关节不好啊，很快就能调过来，倍的受益。
5: 谢谢啊，孙老师。
6: 好吧，行了，好了。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7: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审验方面的问题。 有市民咨询，驾驶证准入换证时已参加驾驶证审验，积分周期结束后还需审验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驾驶证准入换证时已参加审验学习，本积分周期内无累计积分的，不需要审验学习。有市民咨询， AB 类驾驶证通过学法减分后还需要在积分周期结束后参加审验学习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AB 类驾驶证通过学法减分后本积分周期内无累计积分的，无需参加审验学习。学法减分后本积分周期仍有积分的，还需要参加审验学习。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8: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1: 常有喜好，
0: 总有发现，
1: 总有发现。
0: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唐太宗打败了突厥人，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来归附唐朝，边界一下子就安定了下来。叔叔还说高僧玄奘前往天竺取经，能详细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吗？
4: 说起玄奘啊，可能有人还不知道，但是要说唐僧，那估计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小说《西游记》就是按照玄奘的故事改编的。
5: 好期待啊，好期待啊。
4: 玄奘呢，是长安大慈恩寺的和尚，原名啊叫陈一，他是洛州勾氏人。玄奘13岁那年就出家做了和尚，从此啊开始认真的研究佛学。后来他到处拜师学习，终于精通了佛教经典，人们尊称他为三藏法师。三藏啊，就是佛教经典的总称。后来呢，他发现原来翻译过来的佛经有不少的错误，又听说天竺地方有很多的佛经，就决定要到天竺去学习。
5: 读别人翻译的书，终究不如直接去看原文啊。玄奘真是求知欲爆棚。
4: 公元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到了凉州，当时朝廷禁止唐朝人出境，他在凉州被边境上的士兵给发现了，当兵的把他骂了一顿，然后叫他回到长安去。可是玄奘并没有死心，他逃过了边防关卡，向西来到了玉门关附近的瓜州。
5: 唐僧一点也不乖。
4: 嗨，没错，玄奘啊还真是不乖。玄奘在瓜州打听到玉门关外有5座堡垒，每座堡垒之间呢相隔100里，中间啊没有水草，只有堡垒旁有水源，并且呢由士兵把守。这时候凉州的官员已经发现了他偷越边境的事儿，官府发出公文到瓜州去通缉他。这时候玄奘如果经过堡垒，一定会被士兵捉住。正在玄奘束手无策的时候，他碰到了当地的一个胡族人，这人呢名叫石盘陀，他呢愿意给玄奘带路。有人说他就是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原型。
5: 哦，玄奘遇到了好心人，这个石盘陀有孙悟空那么大的本领吗？
4: 玄奘喜出望外，便卖了衣服换了2匹马，连夜跟石盘陀一起出发。 他们好不容易才混出了玉门关。出关之后，他们在草丛里睡了一觉，醒来后呢，准备继续西进。哪想到石盘陀走了一程啊，他就不想再走了，甚至想要谋杀玄奘。玄奘发现他不怀好意，就把他打发走了。
5: 本来以为这个石盘陀是个好人呢，怎么转眼就要杀人越货，真是人心难测啊。
4: 打那以后，玄奘单人匹马在关外的沙漠地带摸索前进。玄奘约莫走了80多里才到了第一堡旁边，他怕被守兵发现，白天呢只好躲在沙沟里，等天黑了才敢走进堡垒前的水源去取水。可就在他用皮带盛水的时候，突然一支箭射了过来，几乎射中了他的膝盖。玄奘知道躲不过去了，索性朝着堡垒喊道：我是长安来的和尚，你们别射箭啦！
5: 哎呀，这不就被抓住了吗？
4: 城堡的人停止了射箭，打开了城堡的大门，把玄奘带进了堡垒。幸好啊，守堡的校尉王祥也是信奉佛教的。王祥在问清楚玄奘的来历后，不但不为难他，还给他提供了许多的帮助。王祥不仅派人帮他盛水，还送了玄奘一些干粮，亲自把他送到了10几里以外，指引他有一条通向第四堡的小道。第四堡的校尉是王祥的同族兄弟，听说玄奘是王祥那里来的，也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告诉他说，第五堡的守兵十分的凶暴，叫他绕过第五堡到野马泉去取水，再往西走呢，就是一片长达800里的大沙漠了。
5: 玄奘能碰到这两个校尉真是幸运，不然就要被抓回长安了。
4: 玄奘离开第四堡后，又走了100多里，他就迷了路。他没有找到野马泉呢，口渴至极的玄奘拿起随身带的水袋喝水，嘿嘿，哪知一失手，一只皮袋的水啊，都泼翻在了沙土上。这下好了，没水怎么能够穿越沙漠呢？玄奘就想折回到第四堡去取水，走了10几里，突然想起临走的时候他曾经立下过誓言，不达目的地绝不后退一步，现在怎么能遇到困难就后退呢？想到这里啊，他拨转马头又继续朝西前进了。
5: 玄奘是不是有点死心眼啊？不回去，没有水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4: 这大沙漠里啊，一片茫茫，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有时一阵旋风卷起漫天的沙土，就像暴雨一样落下。玄奘在沙漠里接连走了4夜5天，没有一点水喝呀，口渴的就像火烧着一样，终于他支持不住，昏倒在了沙漠上。到了第5天半夜，天边起了凉风，把玄奘吹得清醒过来。他站起来，牵着马又走了10几里，终于发现了一片草地和一处池塘。有了水草，人和马才摆脱绝境。又走了2天，玄奘终于走出了大沙漠，经过伊吾到了高昌。
5: 玄奘这一路实在是太难了。
4: 这高昌王屈文泰也是信佛的，听说玄奘是大唐来的高僧，高昌王十分敬重玄奘，请他讲经，还恳切地要他在高昌留下来。可是玄奘坚持不肯，屈文泰没法挽留，就给玄奘准备好了行装，又派了25个人随带30匹马去护送。高昌王还写信给沿路24国的国王，请他们保护玄奘过境。玄奘带领人马越过了雪山冰河，闯过了暴风雪崩，经历了千辛万苦，这才到达碎叶城。在碎叶城，玄奘受到了西突厥可汗的接待。打那以后，玄奘是

0: 三向他们解释也没有用处，只好闭着眼睛念起经来。哎，说来也凑巧，这时候正好起了一阵狂风，河里的浊浪汹涌，差一点打翻了小船。强盗们都被吓坏了，赶快跪下忏悔，把玄奘给放了。这件事儿很快就传开了，当地的人都认为玄奘真有什么佛法保护啊。
1: 这叫吉人自有天相。
0: 天竺摩羯陀国有一座古老的大寺院，叫做那烂陀寺。寺里呢有一个戒贤法师，是天竺的大学者。玄奘来到那烂陀寺，跟着戒贤法师学习了5年，终于把那里的经全部学会了。公元645年，玄奘携带了600多部佛经回到了阔别10多年的长安。玄奘和尚百折不挠的取经事迹轰动了长安城，正在洛阳的唐太宗对玄奘的壮举是十分赞赏，在洛阳行宫接见了玄奘。玄奘把他游历西域的经历向太宗做了详细的汇报。
1: 玄奘百折不挠的精神的确非常让人佩服。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银生叔叔好。上集说到玄奘法师历经艰险去天竺取经的故事，这集讲什么故事呢？
2: 今天的故事啊，叫做文成公主进藏。话说唐太宗灭了东突厥之后，又派李靖击败了西南的吐谷浑，打通了西域的通道。西域各国呀，纷纷和唐朝交往，远在西南的吐蕃也派使者来了，
3: 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来和唐朝搞好关系，这是好事啊。
2: 吐蕃的王称作吐蕃赞普，当时的吐蕃赞普呢，名叫松赞干布，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才呀。他在13岁的时候就精通骑马、射箭、击剑等等各种的武艺，而且爱好民歌，善于写诗，因此吐蕃人都很爱戴他。松赞干布的父亲死后，

0: 吐蕃贵族发动了叛乱，好在松赞干布靠他的勇敢才智，很快就把叛乱给平定了。
1: 这么说，松赞干布真是个英雄。
0: 年轻的松赞干布不满足吐蕃的贵族生活，为了学习唐朝的文化，他派出了使者长途跋涉到长安，来要求跟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太宗也听说过吐蕃的名声，愿意跟他们结交，还派使者到吐蕃去回访。过了两年，松赞干布又派使者到长安向唐朝求亲，唐太宗可没有答应。吐蕃使者怕松赞干布责备他不会办事，回到吐蕃后向松赞干布撒谎说，唐天子快要答应把公主下嫁给我们了，但是因为吐谷浑王也去求亲，这才把我们求亲的事儿给耽搁了。
1: 这样撒谎不会造成误会吗？
0: 吐蕃和吐谷浑两个国家本来就在闹摩擦，松赞干布听了使者的回报，就更加怨恨吐谷浑了。他马上出动了20万人马进攻吐谷浑。吐谷浑王看吐蕃大军攻势很猛，抵挡不住，就退到了青海一带。松赞干布打败了吐谷浑，乘胜打到了唐朝境内的松州，又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时候松赞干布骄傲起来了，他派人威胁唐朝说，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带兵打到长安去。
1: 又是一个敢和唐朝叫板的家伙，这回谁输谁赢呢？
0: 唐太宗可生气了，派大将侯君集带兵反击吐蕃。吐蕃将士本来就不愿意松赞干布挑起跟唐朝的战争，他们看到唐朝派大军来了，都要求退兵。松赞干布眼看着蛮干下去是要遭到失败的，就赶紧跑去向唐朝求和。唐太宗本来就愿意同吐蕃友好来往，是吐蕃前来挑衅他才生气的，现在啊，看到吐蕃过来求和，自然也就答应了。
1: 哦，原来两边没有打起来，嘿嘿，还是和平相处好。
0: 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又派了个能干的使者陆东赞，带了100人的队伍，备了5000两黄金和许多的珍宝当作厚礼，到长安去求亲。唐太宗接见了陆东赞，陆东赞传达了他们年轻的国王想跟唐朝友好相处的心愿，说的是娓娓动听。唐太宗心里很满意，就在皇族的女儿当中呢，挑选了一位美丽温柔的女子，封为文成公主，把她呢就嫁给了松赞干布。据说使者陆东赞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后来在青藏高原的人民中流传着一个五男求婚史的动人故事。
1: 这是怎么回事呢？叔叔详细讲讲吧。
0: 陆东赞在长安求亲的时候，各国来求亲的使者很多，唐太宗下了一道命令，要前来求亲的使者先解答5个难题，哪一个国家的使者能够解答，就答允跟哪个国家和亲。第一道难题是要求把一根很细的丝线穿过一颗有9曲孔道的明珠。陆东赞把丝线系在一只蚂蚁的腰上，蚂蚁呢带着丝线爬过了明珠的9曲孔道，丝线它也就带过来了。
1: 用蚂蚁穿线真是巧妙啊。
0: 这第二道题目呢，是把100匹母马和100匹小马驹放在一起，要求辨认出哪匹马驹是哪匹母马所生的。陆东赞把母马和马驹分开关了一天，断绝了马驹的饲料和水，第二天再把它们放在一起，饿慌了的小马驹分别奔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去吃奶，他们的母子关系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1: 陆东赞真是太聪明了。
0: 陆东赞通过了一道一道的考题，最后一道呢，是要从2500名美貌的年轻女子中找出谁是文成公主。陆东赞凭借他敏锐的眼力，一下子就把那仪态万方的公主给认。

0: 出来了。虽然说这些传说呀不大可能是事实，但是他们反映了吐蕃人民对民族友好的愿望和完成这个使命的使者的赞美。
1: 虽然不是真的，但是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
0: 公元641年，24岁的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动身去了吐蕃。大唐朝廷为公主备了一份十分丰厚的嫁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那当然是少不了的了。除此之外呢，还有许多吐蕃没有的谷物、果品、蔬菜的种子、药材和蚕种。文成公主还带了大批的医药、种植、工程技术、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书籍。
1: 文成公主的嫁妆可真是够丰厚的。
0: 文成公主出嫁的消息传到吐蕃，从唐朝边境到吐蕃，一路上都有人准备好了马匹、牦牛、船只、食物接送文成公主。松赞干布也亲自从罗歇赶到白海迎接。他和文成公主在那里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礼结束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越过雪山高原，来到了罗歇城。公主入城的那天，罗歇人民像过盛大的节日一样，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松赞干布还在罗歇按照唐朝的建筑格式，为公主专门建造了一座城郭宫殿，专门给公主居住。罗歇呀，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拉萨。
1: 看到他们生活幸福，我真是太高兴了。
0: 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40年，她为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联系和藏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直到现在，在西藏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还供奉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公元650年，松赞干布死去，唐太宗也在前一年病死，接替他的太子李治就是唐高宗。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医保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前往异地工作如何提取连云港市职工医保账户余额，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一，如在异地进行职工医保参保登记，连云港的医保账户余额一并转移到工作地，本地不可取现。二，如在外地属于省属单位参加公费医疗，需携带任职文件原件、身份证原件、本人银行卡、代办人居家委托书及代办人身份证原件至医保前台办理取现。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2000和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阮英跟他动手打着，也注意他的两只手，而且注意他的全身。阮英心想，他这个暗器在什么地方藏着呢？别回他打我一个措手不及呀。阮英注意这个，就左手有点分神，就看这个人这个刀跟阮英打着打着，忽然间啪，这刀奔阮英那么一砍，他撤步回身，好像往下要败。他刚那么往下一回身，阮英手中把刀一捧，奔着他那胯子开刀转，这刀就扎过来。这刀往这一扎，这个人撤步一回身，一看他刀奔着一扎，他突然一转身，嗨，啪，这刀砍下来之后，左手往镖囊里边一伸手，可不，这刀往下一砍，啪一晃，啪，一只镖刀手就出来，这是左手镖。这左手镖是迎面打过来的，一般来讲这种镖是百发百中，因为距离太近，发镖太快，躲闪不及。但是阮英由于是夹着小心的，看着你兜手的功夫，阮英往旁边一斜身，唰，这镖就过去了。这镖刚一过去，就看这个人一猫腰，他要使暗器，刚一猫腰想使暗器，还没使，就听旁边有人喊了一声：“慢，贾庆仁，你等一等。”这人往旁边一闪身，好，嘿，阮英一看，有打在东房上，噌，一纵身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有50多岁的年纪，花白胡须，扇满胸前，长方脸儿，有点左腮帮，面容清瘦，但是两只眼睛是炯炯有神，头上戴着4两方巾，身上穿着黄缎子短塔，腰中系着1巴掌宽的大带，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手中拿着一对兵器，这对兵器是一对钺。钺是什么呢？就那护手钩，那钩把前面去掉了，好像方天画戟那戟头一样，这么一种东西。这是短兵器，他这个钺跟别人的钺可不一样，他拿手抓这个地方非常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人提着这一堆钺来到了跟前，拿手一点，哎，贾庆仁，没想到我来吧。阮英往旁边一闪身，他心里合计，这人是谁啊？哦，想起来了，这一定是唐三哥说的那位千手观音卢谦。这个人也不失信用，说今天晚上来，他果然到了。卢谦在面前这一站，就看那个白胡子老头冲着卢谦一乐，哈哈哈哈，哎呀，没想到怎么他们把你给办了呀，您上这干什么来？我说贾庆仁，按说咱们俩可是论弟兄，当初你投到我的门下是怎么说的怎么讲的，你还记得吗？我记得，我说了，我要让您教给我2手绝艺，我要报仇，就是这么讲的。你要报仇？你要跟谁报仇？你说了吗？哈，对，这个我没说。现在我告诉你，我就跟他报仇，瞧见没有？他就是阮英，状元府的，他是武状元，现在又是平阴侯。当初他把我们弟兄害了很多，杀了不少。今天我给我们众弟兄来报仇来了。你可没说要跟阮英

0: 以死相拼。当初我教给你那决议的时候，我是这么讲的，我让你只可护身，不能伤人呐。你已经违背了跟我说的诺言。我跟你违背什么诺言？我问你，你是不是把人家那个石长青给伤了？是啊，我要不把他伤一下，我跑不了啊。逼到这步了，我就得这么办。
1: 哦，
0: 如今你违背自己的诺言了，现在又打算伤阮英，哎，那看怎么样啊？他要不把我逼急了，我也不见得是伤他。好吧，既然你说话可以不算数，那么我说话也可以不算数。贾其人，你到底是不是姓贾？你到底是不是叫贾其人？你现在给我说句实话行不行？老大哥，我跟你说吧，我呀就是姓贾，就叫贾其人。我这个名儿听着假，是不是？实际上我挺真。不管你是谁吧，你把你身后带着那个锦被低头连珠母，你给我摘下来。他一说这句话，阮英在旁边一听，这才明白，哦，感情的身背后背着一件东西，这种东西不被别人发现，你是不知道。他那边一低头，那边就给打出来，那叫连珠母啊。哎，您找我要这连珠弩啊？罗大哥，您呐要晚了，玉叶已经传给我了，东西已经给了我了，您莫得还往回要吗？俗话说了，就是小孩过家家吧，还得讲个拉钩信用呢。咱们两个都这么大年纪了，您把这东西给我，能舍得再往回要吗？您觉得和你那个身份相符吗？卢千岁有什么不相符的？你给我不给我？我要是不给您，您怎么的呀？你要不给我，我就自己往回收。说着话，他把双月这么一摆，就看那个假期人微微一笑，好，您要收的话，我就给你。啪，他一猫腰，啪，从身后就打出来五支弩箭。假期人一低头，冲着卢谦就打出来五支弩箭，既叫连珠弩啊，那就是带连发的。这锦被低头花装弩是一种暗器，一般人带在身上只能是一支一支的打，但是卢谦设计这个东西呢，可以连着一块打五支。今天万万没有想到，这假其人用卢谦设计的弩箭来打卢谦，他这一低头，啪啪啪，这五支弩箭一出来并排着就奔着卢谦射过来。这卢谦那毕竟是自己设计的东西，他自己心里有数，他马上来了个铁板球，他给他夸这么一扬身子，嗖，这五支弩箭一块躲过去。这五支弩箭一躲过去，就看卢谦双手把这月左右一分，他这个月可不是一般的月，他这个月有个名称叫乾坤机关月。怎么叫乾坤机关月？这个月的护手这里是一个月牙，这月牙按说磨的是风刷蹦快，一般人这个月牙都是实心的，他这是空心的。月牙的两头有窟窿眼儿，手里边抓的这个护手这个地方呢，两边是月的那个锋利的尖儿，这尖上也是空的，干什么都能往外打毒药针。这个玩意儿俩手这么一抓，使劲一按的时候，这两个月牙这个尖上啪啪啪就往外打毒针呢。他这个东西是给自己预备的，没往别人的传。今天拿这玩意儿来，他把这个双月一合，他一个铁板桥躲开这五支弩箭之后，然后翻起身来把这月一停，我这月里边还是带毒针的。他先告诉人一声，要说他老实人呢，他生怕对方躲不过去。他说到这儿，啪啪，这一闷的时候，就可有几颗毒针就奔着那个假期人就打过来了。正因为他一说这月里是带毒针的，而且假其人听人讲过这卢谦有这么一对兵器，他一看从两个方向的毒针射出来了，他赶紧一侧身就躲开了，再打他都不打了。假其人心想，我还打，我再打他给我来一根针钉上就够我一受。他一纵身蹭就上了房。其实这卢谦呢，目的也是打算把他撵走，并不打算真把他伤害。贾其人纵身上房之后，一回身，他看了看阮英，行，阮呆，你不

卢先生没别的，这个忙我得帮他。我亲戚跟我说了，他说我惹了祸了。我不知道他是个杀人犯呢，我要知道他是杀人犯，我怎么能交给他这种东西呢？阮英说：“这个呢，您是好人，是老实人，我们早都知道。不过今后得请您帮忙，帮着我们把这个罪犯捉获，您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好，有用我的地方，你尽管告诉我，什么时候叫我，我什么时候到，不管他在哪儿，我准去。”阮英说：“好吧，既然这样，咱们就告辞吧。”阮英又打这儿告辞了卢谦，转身就离开了这个保国寺。往回走的时候，半道上唐铁牛、石长青、花云平几个弟兄都出来了。阮英说：“你们怎么来了？”唐铁牛说：“咱可没进那寺院，咱们就在那寺院外边周围溜达来，听听那里边有没有喊救命的。我寻思你要一喊救命，咱们好过去。”阮英说：“三哥，你把话说哪去了？我阮英就是死，到那时候也不能喊救命啊。”“那当然，我知道猴脾气嘛。哎，咱回去吧，怎么样？”阮英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讲，唐铁牛一听，行，这李坤呢，真把事儿给办到了。弟兄们回到状元府，议论到过半夜，睡了半宿觉，到了第二天早晨，吃罢了早饭之后，阮英就跟唐铁牛说呀：“说这个贾其人临走的时候可说了。他说不出三天要给咱们添点彩儿，他要添什么彩儿咱可说不清楚。谭铁牛，咱们就请着呗。嘿，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阮英说：“现在这样吧，这两具尸体在那停灵床上放着，也不能老在那放着，咱们把它装入棺材里头，把棺材盖箱盖上，不定钉，多咱正式发丧出殡的时候再定着钉子，你看如何？”大家伙一商量，就得这么办。于是把盖娇娘和刘秀香这两具尸体都放在了棺材里头。要盖这棺材盖，陈清秋说：“先等一会儿。”陈清秋那是专门研究药的，陈清秋这些天研究是一种防腐药，把这个药面撒在了尸体的身上，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这尸体变质。药面撒好了，这才把这棺材盖盖上。院子里边搭起了灵棚，这两具棺材前边又摆上灵牌，由打灵堂里边算挪到灵棚这儿来。僧道呢还在这儿念经，这经准备要念三七二十一天。这正念着经呢，眼看着天到晌午了，忽然间外边有人往里禀报说：“万岁圣旨下。”一说万岁圣旨下，阮英、小八一众为弟兄，包括周景龙在内，大家伙都是一惊啊，心想这个时候怎么万岁圣旨下。众弟兄一齐出来跪接圣旨，传旨官当中这一宣读圣旨，阮英跟周景龙等人一听，这心里边都咯噔一下子，怎么回事啊？圣旨上说昨天晚上被押在三法司正堂监狱里边的金翅大鹏盖世英，再加上焦志果的马雅礼，这两个人被人家劫牢反狱给救跑了。这两个人到现在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万岁责令开封府三法司多方面要查找这两个诈狱逃跑的罪犯，现在东京城四城门严加盘查。马雅礼和这盖世英他们的体貌特征都已经发下去了，四城门严加盘查，东京城这么大地方，他们藏在谁家不知下落。责成小八一众位弟兄一起参与查找这两个罪犯的事情。这圣旨宣读完了之后，周景龙看了看阮英，阮英心想：“我明白了，这就是昨天晚上这贾其人走的时候跟我说的那句话，现在已经兑现了，他要给我添点麻烦，他跑监狱里边劫牢反狱去了。他救走的这两个人可太重要了，一个是金翅大鹏盖世英，一个是马雅礼。这个马雅礼我们小八戒弟兄准备拿他作为跟蔡京当堂对供的人质。这马雅礼他能给救哪儿去呢？这金翅大鹏盖世英要救走了，那可是如虎生翼，如鱼得水。盖世英那是藏军山上的总瓢把子大寨主，
他走了之后。

0: 说不定在哪一座山上又纠集旧部，重整队伍，再给我们小八一杯愁啊。阮英看了看众位弟兄，大家伙垂头丧气，都不言语。阮英回到自己的住室，到屋里边一坐。阮英暗想，这就叫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小八义弟兄，这是横垄地里边烙滚子，是一步一个坎儿啊。死了两个人，结果呢，这又跑走了两个罪犯，还得让我帮着捉。这儿还没发丧呢，那边还得去办案。哎呀，马雅里他不会跑远，马雅里是个文职官员，关键是盖世英，盖世英他会跑到哪儿去呢？如果他要不出城，在东京汴梁城内，这个人还会跟我们弟兄找麻烦呢。阮英他们大家伙正在这想这件事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门丁往里边禀报：启禀二位状元，二位侯爷，门口外边有个人要到这吊孝。周景龙一听，什么人？他自己报名字了，说他叫盖世英，人送外号金翅大鹏。啊，周景龙一听，盖世英，他上这吊孝来了。阮英当时一听也一愣，哎呀，这盖世英，你好的胆子，你刚从监狱里边炸狱逃跑，又跑我们这来吊孝，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说明你盖世英够份儿，你这个大债主当得气魄。阮英看看周景龙，您看怎么办？周景龙说：“我听你的。”阮英说：“盖世英既然敢来吊孝，那说明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也许他的身后还有别的什么安排打算。不管什么安排打算，我们众弟兄得给他摆出个样子看看。来，看我的命令！”小八义众位弟兄一起上麦迎接。阮英传命令迎接，小八义众位弟兄一起就全都出来，来到大门一里，往外边观瞧，一看在大门外边站的果然是金翅大鹏盖世英。这盖世英这些天来在监狱里边蹲的，面容有些清瘦，别看他清瘦，仍然不减当年的风采和气度。周景龙出来了，先冲盖世英一报腕：哎呦，这不是盖寨主吗？是哪阵香风把盖寨主的大驾刮到此处？盖世英戴了一顶六楞抽口状帽，身上穿着宝蓝缎的箭衣，这身衣裳好像新买的刚换的，足下蹬了一双薄底儿快靴，身上没有寸铁，一件武器都没带。
1: 哦，这不是状元陈景龙吗？对，苍君山一别久违了。我盖世英听说我的小女已经死了，今天出监之后特意赶到此处，我要跟我小女见上一面，几位不知能不能赏光赐脸呢？
0: 阮英说：盖寨主，这是说的哪里话来？要从你女儿这个角度来说，咱们之间还是有千金的。盖寨主既然赶到我们这儿来，说明盖寨主您是瞧得起我们。来，盖寨主里面请。阮英一闪身，大家伙躲在左右，就看盖世英面无惧色，大踏步走进了状元府。他们大家伙领着盖世英一直来到了盖娇娘的这棺材前边。阮英说：盖寨主，这就是娇娘的棺材，把棺材盖打开让我看看行吗？好，来啊，把棺材盖打开。旁边有人过来把这棺材盖架起来，就撂在旁边了。盖世英两步来到这棺材之前，他扶着这个棺材帮往这棺材里边一瞧，
2: 他一眼看见倒在棺材里边的盖娇娘。娇娘，我的女儿，你死得好苦啊。儿啊，你是苦水里泡大的苦命孩子，你自幼亲爹亲妈被恶霸活活的逼死了，为父我把你拉不得长大成人，经了多少险阻，经历了多少的困苦，这事都怪我呀，怪我错了，我不应该牺牲草莽身为债主啊！正因为我当了这个大债主，所以你我父女才遇到了同等的命运，生不得好报，死不得好死啊！娇娘，为父我对不住你，我万万没有想到，黄泉路上无老少，白发人送黑发人。孩儿啊，你还记得吗？你曾经说过，对为父要活养死葬，活着侍奉堂前，死喽养老送终。可是没有想到，你先走了，你不管为父了。娇娘，黄泉路上等一等，你等着为父。为父在人世上不会待太久了，我要给你报仇，我要给你雪恨，为父随后就追你来了。娇娘，儿啊！说到这儿，盖世英就这样的钢铁般的汉子扑到了棺材帮这儿，热泪满面，泣不成声。盖世英在这一哭，小八一众的弟兄在旁边都掉了泪了。大家伙瞅着盖世英对自己的女儿，这是一组真情实感。盖世英哭完了之后沾沾眼泪，又往里边深情地看了几眼盖娇娘的遗体，然后他往旁边瞧了瞧，老你们家把这棺材盖盖上，旁边有人过来把这棺材盖搭起来盖上。盖世英说，我问你们，我的女儿是谁害死的？阮英说，是贾其人。不对，贾其人是我的朋友，你们知道他是谁吗？贾其人是他的假名字，他的真名就是当年到九龙珍珠观的西京哥，他如今是二次学艺重新下山。哦，阮英说，现在他在哪里？他在西园。阮英说，好，我们马上把他抓来当堂审问。于是小八一众位弟兄齐奔西园，要捉拿西京哥。这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爱与仇的厮杀，由此引出来背着丈夫找丈夫，见着儿子找儿子，小八一下洞庭，武林七怪闹东京等等的故事，就在后续小八一中再说。小八一下部到此结束，谢谢诸位的收看。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 这回呀、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我们把小八义的上部和下部已经说完了，现在呢接着说续小八义。在下部小八义的时候，我们讲述了小八义众位弟兄正在面临着层层的艰难。现在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叫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啊，这句话正是对小八义弟兄这种处境的一个写照。先是说弟兄三个人同时奉旨完婚，阮英、石长卿、华云平，就在大家共庆喜堂的时候，结果来了一个刺客，三个新娘给害死俩，戴娇娘投毒致死，刘秀香被人杀死，一时间就来了一个90度的大转变，喜堂变成灵堂了，喜事变成丧事了，红事变成白事了，出出进进，原来这些人一个个脸上都带着笑容，转瞬间就都带着悲伤了。堂上堂下原来是花堂锦足，张灯结彩，一转眼是院里院外一片悲哀，一片阴白。院子里边搭一个灵棚，灵棚下边停着2口白茶的棺材，棺材前边放着供桌，上边点燃着蜡烛，还有纸马香客。光这个还不说，偏偏在这个时候皇帝降了一道圣旨，说在监狱里边再押的2个最重要的罪犯，一个是原藏军山的大寨主，他叫盖世英，另一个是交趾国的头号国际间谍，叫马雅里。这么2个重要的罪犯越狱潜逃，当然他们2个人的逃跑肯定有人内外配合，谁配合的找不着，人已经走了。皇帝降旨让小八义弟兄在最短的时间内要把这2个逃犯捉拿归案。您说这不是给这小八义弟兄又加了一层思想上的压力吗？这个圣旨刚刚传完，小八义弟兄还没等缓过劲儿来呢，门口外边有人报说，原来藏军山大寨主盖世英到这儿给他女儿吊孝来了。众位弟兄一听，这盖世英好大胆子，刚从监狱里边越狱潜逃，他竟敢到这儿来吊孝，让他进来吧。小八义弟兄也想到了，盖世英吊孝进了这个状元府，究竟是拿他还是不拿他，谁也拿不了个准主意，这又给小八义弟兄增加了一层压力。这正是所谓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秃子脑袋上又长疮。这些弟兄们就把这盖世英给接进来了。盖世英身上是寸铁不带，进来之后就先打听他自己女儿的灵柩停在哪。当他来到棺材前面的时候，要求把这棺材盖给打开。小八义众位弟兄把棺材盖给他打开之后，盖世英手扶着棺材帮，看着自己女儿的遗体是放声大哭，老泪纵横，泣不成声。盖世英跟盖娇娘这父女感情跟一般人不一样， 别看这不是他亲生自养的，但是要比亲生自养的还要近密。盖娇娘跟随着盖世英可以说是历尽了人间坎坷，今天盖世英一看自己的女儿倒在了棺材里头，这叫白发人送黑发人了。盖世英是有

0: 中的发出来一片悲痛。盖世英哭完了之后，他说自己的女儿是被小八义这帮人给害了。阮英当然不同意这种说法了，阮英就跟盖世英做解释，说是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他给在饭里边投了毒，使盖娇娘致死。盖世英就说呢，不对，我有朋友见证。阮英说，谁是你的朋友？盖世英说，西京哥。阮英说，西京哥我们没看着，我们就看见一个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盖世英说，西京哥上你们这儿来了。可是盖世英就这一句话就等于给阮英提了醒了。阮英这脑子里边突然就转了几个个，阮英心想，西京哥，莫不是这个白胡子老头就是那西京哥化妆装扮的？根据他那个身况，根据他那个行动的敏捷劲儿，他可真像西京哥的。哦，我明白了，肯定就是西京哥了。但是现在跟盖世英没法解释。最后阮英就跟盖世英讲了，说盖大人，这样的，这盖娇娘是您的女儿，是我的嫂子，她已经嫁给石长青了，就是现在她的灵柩抬出去埋，将来得埋到老石的祖坟里了。我们有这层关系，我们不会害我的嫂子，将来我把害她的这个杀人凶手抓住之后，我一定要请盖寨主你亲自来看看到底是谁。盖世英一听到这里，觉得这件事情很复杂，三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算了。所以盖世英止住了哭声，他一转身看了看站在两旁边的小八义的弟兄，盖世英就说了，阮英，我的女儿我已经哭完了，她是我在人世上最后一个亲人，她死了是盖某生而无趣。大概你们也知道，我是从监狱里边被人救出来的越狱潜逃的罪犯，可能现在官府之中正在捉拿我。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已经接到了你们上级的命令，也在捉拿我呀？我知道，我到你们状元府来，这无异于闯进了龙潭虎穴，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第一，我的女儿，我必须要见一见；第二，我盖世英还相信，你们小八义众位弟兄还是讲义气的。事到如今，我这一看名不虚传，小八义弟兄果然够讲义气了。你们能够让我哭掉一番我的女儿，我已经是感恩戴德了。我女儿哭完了，盖某浑身上下寸铁未带，你们如果要想把我抓起来去擒宫，尽情动手。我盖世英冲着你们小八义能给我这么个面子，我也让你们立一次功，请把绳索拿来。盖世英一转身，倒抢二臂，等着绑。他这一说这句话，唐铁牛在旁边一同招顺，快点下命令吧，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啊！上门的买卖不得不做，听见没有？跑了俩，来了一个，那个是文的，这个可是武的，抓那好抓，抓这不好抓，快把他绑上。周顺一扒拉他，三哥你忙什么，听阮英的，听他的，猴到关键时刻没主意，这咱们不能妄动。阮英看了看盖世英的背影，哈哈哈哈，盖寨主，你把我们小八义弟兄看成什么样的人了？虽然你是越狱潜逃的罪犯，但是倒在棺材里的盖娇娘那是我嫂子，
1: 我嫂子为我们小八义弟兄可出过不少的力，立过不少的功啊。不看你的面子，行情我们应该让你来哭。哭完了，如果我们又拿出绳索来把盖寨主你绳捆索绑送到当官再添到监狱里边去，那我们对不住我嫂子。盖寨主，既然我们把您迎进来了，还会把你送出去。敬请放心，要拿你也不是在今天。如果在今天我们小八义弟兄把你绑上，会让天下人耻笑我们，因为盖寨主浑身上下寸铁未带。这说明盖寨主有胆识。盖寨主，如果有什么事要让我做的，尽情讲出来。没有什么事的话，那我就送盖寨主出我们的状元府。阮英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唐铁牛在旁边把那嘴咧得像蛤蟆一样。他看着周顺，心想：嗨，他要讲义气，瞧见没有？这要把他放出去，这可是放虎归山呐！但是唐铁牛到这个时候还不敢多说话。阮英一说这话，盖世英一听，哦，平夷侯，照你这说，你要允许我出你的状元府吗？对，好。如此说来，盖某啪，我大的姨，多谢了，告辞。说着话，盖世英迈步往外就走。他刚走出两三步来，阮英说了一声：“且慢。”怎么，平夷侯，你后悔了？不是我后悔了，盖寨主，有句话咱得说清楚。今天你到这儿来，是给你的女儿吊孝，念在盖娇娘的身份情面上，我们不抓你，不拿你。可有一样，盖寨主，要有打我们状元府这出去之后，您可得多加小心。如果出了我们的状元府，再让我们弟兄碰着，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哦，盖世英说：“好，阮英，盖某，今日从你的状元府大门走出去，如果你们再能把我抓拿归案，我盖世英死而无怨。”好，两方人意，给盖寨主闪道。阮英一说这句话，两旁的人一哗的一下就闪开了一条通道。盖世英不慌不忙迈着方步就奔状元府的大门走过来了。小八一众位弟兄随后跟着他，一直把他送的走出了状元府的大门。盖世英出了状元府的大门了，这些众位弟兄眼瞅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大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之中。盖世英走远了，这功夫唐铁牛在旁边念山音：哎，今儿个咱这是鸿门宴，咱们呢就是项羽，人家就是刘邦，刘邦这回走了，项羽最后也就得倒了霉了。阮英一回头：三公，您这说什么话？
2: 说什么话呀？这盖世英好容易到这儿了，一块肉进了嘴了，愣把他吐出去，应该这么做吗？我说猴啊，你这个猴啊，我看了，你现在虽然当了官了，你不是那块料，你那个心呢还在阎莽川呢，你还是绿林中人，你还跟他讲义气呢，像这样的跟他讲什么义气？放虎归山，回头必然伤人，他没好。哎，反正这三哥呀净说废话，因为我说的话不好使。行啊，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皇上降了旨了让咱们抓，咱们可哪抓，抓不着，人家送上门来你还把他放过，你说这要不是吃错了药了，那就是有病。

0: 三哥，少要胡说，你懂得什么？如果把他抓住之后，对得住我嫂子吗？
1: 哎，可也是，那也是这个理儿。小八与众位弟兄在这大门口正想转身要回去的功夫，忽然间发现从那大街上走来一个人。这个人往前走着，一街两巷的老百姓都对这个人关注，大家伙都看这个人。哎，这怎么回事？哎，可说的，老百姓可能是发现了什么异样的东西。小八与弟兄也注目观瞧。哎呦，一看顺着大街走了一个人，这个人果然有点与众不同。走了一和尚，这和尚上中等个，身体特别的魁梧，四方块身形。这和尚一张四方脸，铁青色，他脸上这个肌肉长得与众不同，那叫板块式肌肉。怎么还有板块式肌肉啊？就他这个脸上这个肉啊，就好像都是一块一块的塞到那个脸皮底下了，本来呀塞不了那么老些，愣给他怼进去了，所以显得这肉里头嘎嘎溜秋的，墙在里边挤着，脸都扫出眉毛，一双大环眼，狮子鼻子大嘴叉，这两个眼睛叽里咕噜来回乱转，身上穿着一身青僧衣，脚下蹬着僧鞋。他这个不算奇怪，令人感到奇怪的，众人看着都有点瞠目结舌的，就是这和尚身背后背着一个东西，把大伙都震了。背着个什么？背着一个大生铁佛。这铁佛要说撂到地下，比这和尚还能高一大块，空心的，但那铁厚度够。就这大铁佛，你就看那个分量足有一千斤以上的。这铁佛他拿大铁链子那么绕着，在这肩膀子两头那么背着，背着这么一个大铁佛就在街上那么走。你说这老百姓能不看吗？大伙就说，好大劲头啊，怎么把这佛爷从庙里给背出来了？这边是铁的吗？铁的，你看那是铁的，你看他脚底下往地下踩都踩进一块去。他背着个铁佛来到这状元府的门口外头，这和尚把这脚步就停住了，铁锁链子往前那么一扒拉，咣，这大铁佛腾斜着就放到状元府的门口了。然后这和尚走两步来到跟前，双手合十，弥陀佛，请问这是状元府吗？阮英说，是啊。你来干什么？贫僧特来化缘。他一说这句话呀，唐铁牛在旁边跟周顺就小声嘀咕，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这和尚啊，他那庙里闹地震了，准是把那庙给震塌了，这佛像没地儿放啊，他背这玩意儿啊到这儿化缘，要重修庙宇。唐铁牛说的这几句话呀，阮英听着了。阮英觉得唐铁牛说的也不无道理，所以阮英就说了，和尚，既然你到此化缘，化什么？想必是要用银子钱了。来呀，给他拿20两银子。旁边有人就递过20两银子来，阮英把这20两银子接在手中一掂了，师父，这20两银子给您，算作我们弟兄一份相愿。和尚没接。弥陀佛，施主，贫僧不化银两。阮英一听，怎么不化银两？没听说和尚化缘给钱不要的。和尚，那你化什么？你要化两米？贫僧不化两米。那你要化衣服？贫僧也不化衣服。那你到底要化什么呢？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请问您尊姓大名？这功夫，阮英把这20两银子就交给手下从人， 阮英开始对这个和尚有点注意了。
0: 你问我呀？
1: 我姓阮，名经。
0: 哦，久仰久仰，那这话跟阮英你说就正对了。贫僧今日到此，特意要画你状元佛里的一具尸首。
1: 什么？阮英一听，当时这猴眼睛就瞪圆了。你这和尚化缘要画我们状元府里边一具尸首，你也知道我们状元府里边死了人了，这是诚心气我呀？啊，和尚，画什么尸首？
0: 据贫僧所知，状元府的院中现在停着两具女尸，其中有一具女尸生前她的名字叫盖娇娘。贫僧就要画盖娇娘的尸身。
1: 你是谁？
0: 贫僧乃是出家僧人，法号法远，人送外号生铁佛。
1: 唐铁牛在旁边一听，他奶奶个孙子，他叫生铁佛，他背那玩意儿才叫生铁佛呢，怎么他跟他一个名啊？啊，哎呦，唐铁牛心想，这事儿怪啊，知道我们这院里死人了，他这画死尸。阮英这里就心想，这和尚有来路，不然的话为什么提出要画一具女尸？阮英想到这里，他心中反而都不着急了。和尚，我问你，你画盖娇娘的尸首为什么要画她的尸首呢？你跟盖娇娘认识吗？啊，有什么理由来画他的尸首？
0: 施主有所不知，盖娇娘的父亲与我莫逆之交，他曾经拜托贫僧到此画取他女儿的尸首，他父亲想要单独给他发丧出殡。
1: 他父亲是谁你知道吗？他父亲叫盖世英。
0: 正是，盖世英和我是朋友。阮英说，不对，我刚把盖世英送走，
1: 盖世英往这吊孝来了，他可从来没跟我们弟兄说过要盖娇娘的尸首。
0: 哎，施主有所不知，这是前两天他跟我亲自讲的，他自己当着你们的面抹不开的说，所以拜托贫僧到此画求。
2: 阮英说，如果这样，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

0: 听老哥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栾英一听，好啊，和尚，你敢跑庄严府门口逮阵跟我们较劲？我要不给你能怎么的？栾英说：“我就是不给，你能怎么样啊？”
2: 施主，如果你要不给这具尸首，贫僧就在你的状元府的门前守着这尊生铁佛，我天天给你们念倒头经，念到100天我才离去。
1: 唐铁牛在旁边一听，这招可太损了。你说他要在咱们状元府门口天天守这么个生铁佛，在那念倒头经，他嘴里边叨咕的什么玩意儿咱也不知道。老百姓在寻思这佛爷搬家挪咱这儿来了，再都跑这烧香来。你说站着大牌把状元府门口这一堵，咱这不是状元府啊，咱这改了大佛寺了啊。周顺说，三哥你少说两句不行吗？不是这事儿我不得不担心呐，不然猴啊这可不听他的，得把他挤走。
2: 阮英那猴脸早已经拉长了。和尚，你在我状元府门前敢念100天的倒头经，我马上派人把你撵走。我看你敢在这念，1天都不能让你待。阮英，你让贫僧我走，这也不难，我马上就可以走。不过这得有一个条件，你来看这尊生铁佛，我就撂在你们状元府的门口外。如果你们状元府中人任何一个人出来，单人一个能把这生铁佛搬起来，抱着走出去30步挪个地方，贫僧我立即就走。和尚把这句话说出来之后，阮英一听心里明白了，心想这和尚不是真正的和尚，真正的和尚哪有怄这气的啊，这肯定是个武林中人，绿林强盗。如果说他是和尚的话，那也是个假冒伪劣的和尚。阮英想，看来这是跟我们较劲呢，看看有没有人把这生铁佛给搬走了的。阮英一瞧这生铁佛，心想这佛爷我可搬不动，论轻功武艺行，搬这玩意儿那得是我大哥二哥，能行不能行还得两说着。但是阮英这嘴不能说啊。哦，和尚，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好啊，我们小八义弟兄里边找出一个人来，随便就可以把你这铁佛给你搬走，你信不信？唐铁牛在旁边一听，哎呀猴喂，你可真会吹，我估摸着咱们哥几个谁也搬不走的。但是唐铁牛呢，他心里边在转个，他在想这玩意谁能搬走呢啊。正在唐铁牛心里边转个的时候，旁边就有不服输的二爷孔生就过来了。我来了，我来。孔二爷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始终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什么事明明他必然失败他也得照亮照亮。孔二爷就过来了，伸手他就搬这佛。这佛呀，咱说了刚才他们一撂的时候就是歪着，这么一歪着呢，把地砸进一块去，这边就翘着这个底座。孔生来到这之后，这手一搬这个，这手一搭这佛爷的肩膀，哎呀，他这一搬咕噔，那佛爷躺下了。佛爷这一躺下，和尚在旁边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别说你搬起来， 你连搬动都没搬动，就这样也是你们小八义弟兄中人吗？猴在旁边这个脸当时可就有点挂不住了。阮英心想，孔哥哥不行，你瞎照亮什么呀？啊，正这功夫尉迟骁过来了。尉迟骁往上一上的功夫，唐铁牛在旁边可就想出主意来。乐宝在他身边告诉乐宝，乐宝快点上后边把孟春打给我找来。唐铁牛有个大徒弟呀，傻子个孟春达。唐铁牛心想，办这事儿大概只有孟春达了，那小子是力大无穷，现在他没出来，这乐宝转身行就奔了后院。孟春达干嘛呢？吃饱了没事，倒在床上放长条睡大觉，真的是鼾声如雷，那呼噜打的比别人都高响出两倍半去。一口气喷出去，把房顶的塌灰吹的往下直掉。孟春达这人就这么个特点，除了练武艺，再就是吃饭，吃完饭没事再就是睡觉，别的事儿从来不操心，因为有别人替他操心了，别人安排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最宠上的就是自己这老师唐铁牛。乐宝倒着就把孟春达给捅不醒了，起来起来起来。孟春达一闻，干什么？快点，师傅叫您呢，门口出事了，等着你出力呢。
3: 出什么事？谁来了？
2: 谁来了？告诉你，有一个和尚背一身铁活来了，咱们谁也搬不动，就等你去搬了。你去吧。
3: 我去搬。
2: 孟春达迷迷瞪瞪的就出了状元府的大门了。他来到大门这一站，这个功夫，大爷尉迟骁啊没搬动，他比孔生还能强点，搬着这个生铁佛使了挺大的劲，骑马蹲裆是咔的一下子，这生铁佛真抱得离了地儿，但是没走半步，咚又扔那儿。这生铁佛一扔那儿，大爷尉迟骁这脸也紫了，原来是黑的一加红，俩色一套他就紫了。尉迟骁没辙了，阮英在那儿呢，还跟人家说呢，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头两个弟兄先试试，自然有搬你这东西的人。正说这句话的时候，孟春达出来了。
3: 师傅，什么事？
2: 唐铁牛一看孟春达，就好像掉到水里边看见船一样。哎呦，徒弟，来来来来来，瞧这玩意儿吗？他给咱们爷们堵这门口扔这儿了，咱让他给拿走吧，他不给拿。他得让咱们的人拿，我看就得你干这事儿了，给他搬到旁边去，挪出个二三十步远，行不行？
3: 哦，这行行。
2: 等会儿，唐铁牛拽拽的过来，来到这和尚跟前，我说你家法远是吧？
4: 正是法远。
2: 和尚，你觉得我们小八义这院里边都是压马的墩头装饭的布袋，整天就光会吃饭喝酒是吗？那你就看错了，真正的英雄都不跟你怄这样的气。你瞧这个没有，这我大徒弟，他叫孟春达，痴捏呆傻那么一个人，这是我们这小八义弟兄里边最没能的一个，我看这活就让他干就行，不就一个人把他搬走吗？让他搬一个给你瞧瞧。哎，过去给他搬喽。
3: 孟春达两步就过来。哎，这个
2: 他一周这个佛爷脑袋，把这佛爷他给周起来。周起来之后，这佛爷身上有那铁链子，咱说刚才这和尚他是拿那铁链子背着来的，孟春达一抓这铁链子，哗啦提了起来。他把这铁佛提了起来之后，一不慌二不忙，自个儿哼着。走出有三十多步，咣，把这佛爷歪着又扔到那儿。 装的一下子往那一扔，这功夫唐铁牛把旁边把腰一掐，把这蛤蟆腿一咧，得意看了看孟春达，又瞧了瞧生铁佛法远，和尚看见没有，怎么样，跟你挪开了吧，是不是你也跟小孩拉屎挪挪了？
5: 法远一听，法远心里边也佩服，暗想这个大哥的可真有劲呐、啊！他为什么外号叫生铁佛呀？就因为他背动这生铁佛，谁也做不到这一点。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这孟春达做到了，所以这生铁佛法远他心里边觉得很别扭。他看看阮英，好，冲着这个大个子能把这生铁佛给我搬到旁边，我佩服你的力气。不过贫僧打算跟你再较量较量你的真功夫，你敢跟贫僧比试吗？
1: 唐铁牛在旁边一听，嘿，他还瞪着鼻子上脸了，还要比试比试。唐铁牛心想，比试啊，别看你这和尚可能是有两下子，但是真要动起手来，你未必打得过孟春达。唐铁牛知道孟春达那是先天性的力气大，那不是后练的，孟春达那个力气保证能够胜这和尚。所以唐铁牛没说话，孟春达自然就搭腔，
5: 好、哦、怎么比试？这样吧，咱们两人一对三拳打倒了算输。
3: 行，咱就一对三拳，谁先打谁。
5: 你先打我。
2: 说着话，这和尚骑马尊当是往这一站，让孟春达打。孟春达把这个拳头一攥，像小砂锅一样照着他那个肚子上，砰！就一拳头，一拳头这和尚没动，两拳头这和尚也没动，三拳头这和尚还是纹丝不动。他这一不动啊，孟春达没觉得怎么样，旁边的唐铁牛可犯了合计了。唐铁牛心里明白，唐铁牛在武林之中那也是混了这么多年了，各门各派的功夫他都见过，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啊。一敲和尚让孟春达打了三拳都没动，唐铁牛认定这小子有内气功，他知道孟春达不会气功，孟春达就是天生的力气大呀。唐铁牛马上想到一个严重问题，换过来就得和尚打孟春达呀。孟春达不会气功，和尚会气功，这孟春达是非得吃亏不可。唐铁牛别看这当老师的替徒弟想的比较全面，当换过来和尚要打孟春达的时候，唐铁牛先说，且慢，先等会儿，我得告诉我徒弟两招好对付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孟春达过来，
3: 怎么着？
2: 唐铁牛趴到孟春达的耳根台这儿，说的什么玩意儿谁也听不清楚。他这么一边说，孟春达还一劲直点头，说完了，开始吧。这和尚也纳闷，他跟他说的什么呀？和尚心里面还犯合计，可能人这边保密不能往外讲。孟春达等一阵，
3: 哎，你来吧，往这儿打吧。
2: 和尚心想，别看这大个子有力气，我料定他没有气功，这和尚站在这自个儿就运上气，就动丹田气，运转全身力，他把这内气功就调动起来，全用在这一只胳膊上。和尚往下一个箭步，哎，噔噔噔，到孟春达跟前，啪！这一拳头打出去，带着风声，可以说是摧枯拉朽，正打到孟春达这肚子上。这一拳头打上，孟春达往后倒退了十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怎么样？
3: 没倒，不是打倒算输吗？没倒呢。
2: 和尚心下，第一拳我就把你打得倒退了十来步，第二拳你就完了。和尚又往前一进步，啪！第二拳打的就跟孟春打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嘣。他往后这一靠，正靠到状元府这院墙上，这院墙把他给挡住了，挡住他站那儿呢，没倒，还有一下。和尚心想，还有一下，按说我应该提出要求，你已经靠在墙上了，这一下我怎么也把你打不倒啊？但是和尚这时候心里边比较阴暗，他想到你靠在这个坚实的院墙上那更好，我这第三拳你不是不倒吗？我不要你倒了，第三拳我就你上下都冒了，你命就没了。和尚心想，你们哪想到这一招啊？好，你就在这站住，等着我这第三拳。孟春达呢？好，来吧。小八一众位弟兄在旁边瞅着，都替孟春达捏一把汗。石长青在旁边就说，三哥，这春达不行啊，他后边靠着墙，和尚再一打他，别吵吵，我这里边面授机宜了。
3: 啊啊啊，
2: 怎么面授机宜？大伙谁也不知道。这功夫和尚把这拳头活动活动，弥陀佛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去就一拳头。他这一拳打出来啊，没打上孟春达。为什么？孟春达是个大个子，比一般的高个都得高出一脑袋去。他背靠着状元府的这个院墙，看着和那个拳头往这一打，这个部位就在他小腹这儿。孟春达往起一纵身，蹭蹦，正坐到这个院墙的墙头上。他一坐在这墙头上，和尚这拳头就打空了，拳头打空了，和尚这拳头可收不回去了，这拳头直接的就杵在那个状元府的院墙上了。状元府那院墙那可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土围子，那是磨砖对缝的墙，非常结实。正因为和尚是硬气功，那也真有功夫，这一拳头打到那院墙上啊，啪，把砖愣给打透了三块，砖打透了三块，那砖没掉，但是拳头可杵进去了。这拳头一杵进去，就把和尚一晃，这一晃和尚这么一愣，就在这一瞬间，他身上这气功可就泄了尽了。因为和尚也纳闷啊，他没想到这个傻大个子还有这么个心眼儿，往上一纵的一下子，屁股坐在墙头上了。嗯，和尚一愣的功夫，这孟春达又打这墙头上俩手一扶这墙头，哎，嘣，整个这屁股他坐下来。孟春达那体重比一般人都重一倍还拐弯呢，这屁股坐那地方也是地方，正坐这关节上，啊，咔，和尚气功也泄了劲了，所以说这屁股也下来了，坐到关节上把这胳膊给坐折了，咔的一下，这和尚旧手一蹲身，哎呦，这功夫拳头也出来，拳头一出来这胳膊抬不起来。弥陀佛，唐铁牛在旁边一看，对不起，那胳膊怎么样？和尚这张脸上说不出是什么颜色，和尚捂着这胳膊，好，小八义弟兄，咱们青山不改，露水长流，后会有期。他捂着胳膊，这和尚就走。唐铁牛在后边把腰一掐，闲着没事来串门啊。和尚心想，好小子，这汤搓的你损透了，到这时候你还给我念山音，把和尚这一下子打走了。孟春达这几下子，这都是唐铁牛告诉他。唐铁牛根据府门外边这个地形这个条件，琢磨出这么一个制敌的方法。孟春达一转身过来，师傅，这下看怎么样？
1: 好，这才是我大徒弟，就照这么干。
5: 众温弟兄一看这和尚走远了，小八义弟兄由打

0: 拿住了西京哥之后，一个是可以给亡人祭灵，再一个可以洗清我们弟兄的清白呀。
1: 还得您说就是啊，西京哥那小子那是个飞贼，高来高去，说不上在哪儿待着，往哪儿找他去你也不知道他住哪儿。
0: 阮英说，众位弟兄，咱们谁有什么智谋尽请说出来，现在是大家伙出主意的时候。于是弟兄们在就乱枪枪，有的说这么办觉得不可行，有的说那么办也不可行。唐铁牛最后在旁边说了，我有个招，但是就怕你们不让那么干。
2: 阮英说，三哥您说什么招？
1: 这个钓鱼啊，它得高点鱼绳，那鱼它才能上钩，那叫香饵，咱们撒个香饵引它上钩不行吗？
0: 阮英说，行啊，现在什么样的香饵能把这西金哥给引出来呢？
1: 有，咱们小八义弟兄这院里边就有。
0: 三哥你说，别兜圈子，到底是什么香饵？
1: 什么香饵啊？西金哥对咱们小八义弟兄这院子里边的人，你这对谁最感兴趣吗？
0: 对谁？
1: 就是对花云平的媳妇儿，我弟妹陈清秋感兴趣。记得当年在苍云山吗？陈清秋曾经上山中去，这西京哥那就好像蝴蝶见了花，苍蝇见了血一样，跟着陈清秋身旁左近来回直转悠，老想把陈清秋弄到手。结果呢，始终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眼瞪着够不着。这回哥三个接亲，死了两个新娘子，就剩陈清秋没死，知道为什么吗？这说明西京哥对陈清秋还有那么一丁点的那个啊意思。我看如果说要让我弟妹出去作为香饵在外边晃荡着，说不定哪天这西京哥他就露了面了。这西京哥如果一露面见着我弟妹，我弟妹再给他略施一个美人计引他上钩，最后就能把他给逮住。不过大白子说这话该张嘴，哎，你们说这主意怎么样？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

0: 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汤铁牛说完这番话之后，众位弟兄谁也没言语，尤其是花云平，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花云平心想：你让我老婆子当香饵，去勾引西京哥去，让我老婆子跟那西京哥定美人计。是，我老婆有功夫，有本事，可是西京哥那本事也不低。万一他们两个真要碰上，我老婆子勾引他，把他拿又拿不住，要是我老婆被他给拿住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花云平三哥，这个事儿不可取，不能这么办。哎，我不说嘛，我就那么说说，你们看可取就办，不可取就拉倒。可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陈清秋在旁边说话：三哥，我看这事儿行。陈清秋为什么这么说话？自从盖娇娘、刘秀香这两人死了之后，陈清秋几夜没睡觉。陈清秋跟盖娇娘那真是情同手足的姐们儿。盖娇娘这一死，就好像陈清秋三魂走了一魂一样，几天来一直打不起精神来，做梦也梦见盖娇娘，醒着打盹也看见盖娇娘。陈清秋恨不能一时抓住刺杀盖娇娘的凶犯，把他一刀置于非命，可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今天一听唐铁牛说出这番话来，陈清秋所以主动的就说了：我可以去。三哥，我情愿出去做诱饵，我引他上钩。不过三哥，你得告诉我，我这个诱饵怎么做呢？他怎么能看得见我呢？又怎么能上钩呢？弟妹，如果说你本身真要有这个意思的话呢，这事儿好办。弟妹，我记得当初你不是会算卦吗？你老在大街上摆个卦摊，给过往行人算卦占卜，你就还干这个旧行业，重操旧业，你就到东京汴梁城汴河上虹桥旁那个最热闹的市场那儿摆个卦摊，你就得把那卦摊一摆，我敢断言，少者三天，多者五日，最多最多不过7天，这西京哥他准出来。他要在你的卦摊面前一出现，他非跟你搭话不可。他要跟你一搭话，一问你为什么在这儿摆卦摊，你就跟他这么说这么说，然后再这么说，西京哥必然相信。他要一相信，必然跟着你走，上你的圈套还则罢了，不上你的圈套你就跟他动手。你要真跟他动手，我估摸着你这个功夫大概不能把他生擒活捉。我想起一条来呀，弟妹，你不是兜里边会那迷魂帕吗？你把那迷魂帕拿出来，站到上风头冲他一抖喽，再打俩气门往下一躺，绳捆索绑你就把他提了回来了，这不就结了吗？阮英在旁边一听，我说：三哥，这可是一厢情愿的事儿，你设想的挺好，那西京哥就准能来吗？我估摸着他准能来，这西京哥他没出东京汴梁，他不能跟咱们弟兄善罢甘休。如果他在街面上转，一看见我弟妹，他是非上手搭话不可。阮英说：这得再考虑考虑。陈清秋同意了，站起来：三哥，就这么办吧，我答应了。明天开始，我就上汴梁城虹桥下，我去摆卦摊。哈，弟妹，那你辛苦了。花云平在旁边说：清秋啊，那你能行吗？放心吧，我不会落到他手里头。陈清秋这一夜没睡好觉，自己想着各种方案，万一这样怎么办，万一那样怎么办，最坏出来打算他都想到。第二天早晨起来，陈清秋重新化了一番妆，还想过

0: 去，他在街上摆挂摊那个样子，身上穿着一身豆青色的道袍，腰中系着鹅黄色的丝绦，足下蹬着水袜云鞋，挽着一个清水的抓髻，净水脸儿不擦胭脂不抹粉，倒在汴梁城红桥下租了一个店铺，摆了一个桌子，他就在这算上卦了。陈清秋在那一算卦，你还别说，由于这算卦的长得太漂亮，望着算卦的人还真不少。不管灵不灵的，这桌子前面老围着那么十来个人。陈清秋算卦是假，引鱼上钩是真的。按照他们预先的设想啊，陈清秋只要在这一摆摊一算卦，少说三天多说五日，这个杀人犯西金哥必定能够出来。因为西金哥一直对陈清秋有好感，陈清秋就是引鱼上钩的诱饵。可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这陈清秋在那摆摊三天西金哥没动静，到了五天了西金哥还没来，陈清秋可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有点动摇了。陈清秋心想，唐三哥想的这个主意虽好，但是这是一厢情愿，你认为他准能出来，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啊？你说他在东京汴梁城内，你不知道他在哪个方位，我们待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他经常出入能看得着的地方呢？这就很难说。陈清秋这几天呢，天天算完了卦不回状元府，这是按照他们这个计谋规定的步骤走的。到哪儿呢？住到德胜客栈。好像是陈清秋跟华云平两个人夫妻反目了，两口子打架了，用现在的话说就分手了。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把这西金哥给引出来。陈清秋想，今天我回到店房之后啊，得上状元府去一趟，得问问唐三哥，我们这样做究竟能不能奏效，还应不应该继续这样做下去。所以到第五天的时候，陈清秋收拾完了挂摊儿，就回到了店房之中。他想上状元府，还没等他去呢，状元府派一人来。谁来了呢？乐宝。看来这是唐铁牛跟阮英等人呢，已经估计到陈清秋的想法。乐宝到这之后啊，就跟陈清秋说，我师父讲了，怕您着急，告诉您呐，您沉住气，明儿个接着还去算卦，再抻四天，估摸着这杀人犯就会出来了。陈清秋说，如果他一旦出来，我自个儿可抓不住他呀，那西金哥武艺超群，而且镖打得又出色。乐宝说，这个您放心，特定有一个班子就在您的周围附近都化妆埋伏，他不出来还则罢了，他要一出来动起手来，我们大伙一起都上，您就不用担心这个，您尽管算您的卦就得了。陈清秋说好吧。所以转过天来，陈清秋继续又来到了红桥之下，在他挂摊后边一坐。这两天呢，别看说这个西金哥没出来，陈清秋在这算卦可算红了。东京城里边的老百姓，很多人有个什么难心的事儿，都到这儿来找这道姑。一来是他们觉得这道姑啊算得挺灵，二来呢觉得这个道姑长得很漂亮，很端庄，有这么一种魅力。陈清秋真会算卦吗？真是那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吗？这倒不是，陈清秋是学过算卦，当然他学的这个算卦不是真正的周易八卦，是跟江湖术士学的算卦。算卦这个东西全是真的就不太灵， 真正让人感觉到灵，得是半真半假。陈清秋就学的这半真半假，八面堵两头结，这个话说出来是圆滑的，怎么圆怎么有理，这一套陈清秋都会。由于他掌握了这个要领，掌握了这样的技巧，所以到他这来算卦的人，尽管说那卦不灵了，他都觉得这算卦的说的有道理，不灵有不灵的道理。说陈清秋今天在这一坐的功夫，又有十来个人围过来了，有的是来算卦的，有的是看算卦的。头一个就过来一个妇女，这妇女坐在这儿，哎呀，这位道姑啊，您给我算一卦，你算算我这儿子这病什么时候能好啊？哦，你儿子是什么病啊？我儿子，嗨，这个病吧，按说也不算病。不算病啊，他挺闹腾。我这儿子是夜游症。哦，夜游症。如果要是不重的话，这不需要治啊。嗨，不轻。我这儿子有的时候晚上起来满院溜达，溜达完了回来又躺下睡了，把我们搅和的一宿都睡不着。我们生怕他满院溜达来溜达去的，万一在梦境之中做出什么事来呀，我们担心呢。那不要紧，您放心，他夜游症啊，不会做出什么越轨的事情来的。可别提了，有几回啊，他半夜起来挑水，往哪儿挑啊？往我们水缸里挑啊。往水缸里挑，那不省得白天干活了吗？你可知道他怎么挑啊？啊，他一挑一挑的把那个水就倒到水缸里了，本来都已经满了浮样浮样的了，他往那缸上再做一筛子，他还往那筛子里边倒水，那水不就漾到地下了吗？他接着还挑，早晨起来我们一看，那鞋都飘起来了。我说这怎么回事呢？他还跟着骂呢，这哪个王八蛋挑的水，你看看这怎么办？这事儿多吗？怎么不多呀？隔三差五的就给挑一缸，他挑满了就拉倒还行啊，完了坐上筛子接着往里倒着，谁受得了啊？啊，是这样，我给你找个地方，你去求个签问个卜，然后找那个师傅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一说，那个师傅就会给你拿出点药来给他吃了，他就会好的。什么地方啊？你去报国寺吧。报国寺往哪儿走啊？你呀，从这儿顺着大街往前走，往前走，往右拐，往右拐，再往左拐，走不多远就到了报国寺了。报国寺里的和尚非常灵验。陈清秋给这个妇女说这句话呀，这是一个唐托之词，先我把你支到和尚那儿去。和尚一般往外舍药，这药好使不好使那就是另一回事儿。可是就在他给他介绍这路线的时候，你往那边拐，往那边拐，他这个手那么一拐的功夫，陈清秋无意中一抬头，发现就在这挂摊前边站着这十几个人，人群外边站着一个白胡子老头，留的是山羊胡，正在注目定睛往里边观看。陈清秋一看这个老头，当时这心里边激灵的一下，才认识这老头，这就是洞房花烛夜去杀害这三个新娘子的老头。三个新娘子被他害死俩，对陈清秋也要加害，因为是没能得手。陈清秋一看到这老头，差一点把这话给终止不说了。陈清秋介绍完了，这妇女站起来，哎呦，那我就谢谢道姑了啊，那我到那去看看。这妇女一转身走了，陈清秋可没注目看这个老者。陈清秋把这目光收回来，他心里在合计，是他，是不是跟他长得相似，还是我盼着这个化妆的西京哥尽早的出来，我盼着走了私了，把谁都当成他了。 正在陈清秋心中思索的时候，就看那个老头由打人群里边就走出来了。那老头你别看留着山羊胡子，眉毛胡子都是白的，但是步履矫健，行动敏捷，几步走到了跟前，就在陈清秋这挂摊前面一站。大夫，给我算一卦。他这一说话，陈清秋一听这声音，没错，这就是西京哥。但是陈清秋假装没认出来。哦，老人家，您要算什么呢？我先问问这位道姑，你会什么呀？啊，大六壬、小六壬、周易、八卦、六爻、手相、面相，你都会吗？略通一二，你想要怎么看吧？这样吧，你先给我看看手相。他把这手就伸过来，陈清秋瞧了瞧他的手。哦，您要问什么事呢？我呀，要打听打听我什么时候动桃花运。陈清秋一听，老流氓，什么时候动桃花运？你多大岁数了啊？老人家高寿？哎，不大，64。您问什么时候动桃花运呢？这么说吧，30年以后您就动了。30年以后，30年以后这时间是不是长了点？不长啊，我给您算个账，您听听。您60多岁，我估计您这个体格啊，再过10来年差不多就该完了。死了之后您再掏上，到20来岁的时候，您就动了桃花运了。哎，你这是算的什么卦？哦，你算的我是下辈子动桃花运。对了，我说就这意思，这辈子是没有了。哎呀，我头一回听说这么给我算卦的。桃花运没有了，你看我还有别的运吗？有，根据您这个手相啊，您有一部倒头运。什么叫倒头运？倒头运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您什么事儿都不顺溜，吃饭就噎着，喝水就呛着，走道就绊着，睡觉就醒了，您心里边办了亏心事了，所以呢，什么事儿都别扭。我还告诉您，要是弄不好，您还有牢狱之灾，是吗？我现在不像你说的这样。我一切过得都非常顺溜，我愿意上哪就上哪，我是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带好的，要钱有人给。你这卦不灵啊。我说的是您下一步，现在你怎么好，厄运即将来临。这个时候就是老头把这手收回来。花太太，您怎么跑这摆卦摊来了？啊，状元府里边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你怎么又沦落在街头，从事这江湖的事业了？啊，这可真是我费解。怎么着，花云平对你变了心了吗？事到如今，陈清秋已经完全明白，站在面前的，这就是那杀人犯西京哥。但是陈清秋还假装不认识。你是谁？我是谁你不认识吗？啊，看面相看不出来，听声音听不出来吗？啊，看长相你不认识，看身况你不认识吗？我不认识你。好，想不想认识我？我想认识认识你，跟我走一趟，你敢吗？好，上哪儿？咱们出城找个没人的地方，我详细的告诉你我是谁，好吧？陈清秋心中暗想，果然不出唐三爷的所料，这西京哥出来了，
1: 引鱼上钩，这鱼已经上钩了。

0: 现在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把他抓住，这可是个难题。陈青就在想啊，小八一众位弟兄告诉我，你们都已经乔装改扮，离着我不远埋伏着呢，现在他要领我走，我要跟他一走就应该引起你们的注意，你们应该随后就跟着我到没人地方好把他抓住啊。陈青秋这阵顾不得想大家究竟在哪埋伏了，马上把这个挂摊一收拾，挂摊底下放着自己那把单刀。陈青秋把这把单刀抽出来，在身背后一背，斜着把这镖囊拿过来就挎上，镖囊里边装着他的迷魂棒。陈青秋心想，到没人的地方，西京哥，我就用这迷魂棒往你面前一抖，闻上我这药你就倒下了，我就把你抓住了。这陈青秋脑子里边就想的是把西京哥抓住之后绳捆索绑带到灵堂前面，在盖娇娘的灵柩前，我怎么把他千刀万剐了。陈青秋恨西京哥恨的是牙根半尺长，他背单刀挎镖囊收拾完了，这老头看着陈青秋微微一点头，好，跟我走。陈青秋看着他，他身背后也背着刀子，他肋下也挎着镖囊呢。陈青秋自己琢磨着，我自己一个人跟他走，这可有点冒险，但是为了给盖九娘报出血恨，铤而走险也是知道。陈青秋跟着这老头就走出了东京汴梁城。陈青秋一看那个方向啊，是奔西园方向走，在西园附近有一片密树林，这老头在树林的外边停足站立，一回头，敢进这树林子吗？陈青秋是你头前带路。老头头前走进树林子，陈青秋随后也跟进来，两个人在树林子里边相对一战。陈青秋说，我问你，你到底是谁？哈哈哈哈，就看这老头一伸手，嘣嘣嘣，胡子也拽下来了，眉毛也拽下来了，露出来他的本相。陈青秋一看，正是旧日的仇人，今天的对头西京哥。陈青秋一看见西京哥，那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汗背往唰把自个单刀就抽出来了。你是西京哥？
1: 对。
0: 陈青秋，我把你领到树林子里边，想着跟你再叙叙咱们旧日的情缘。陈青秋说，要叙叙旧日情缘，好，我今天就跟你叙。颤刀，锤锤锤锤锤，一连就是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十条，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残联、侨联、法学会、贸促会等群团组织，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建设，共同做好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应当履行相应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责任，积极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调解、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公证、仲裁等法律服务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组织引导会员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应当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知识和典型案例等宣传，发挥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是观众们起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不笑怎么笑，再笑加钱。
11: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林峦，朱弦暗蹙相思调，不对知音不语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的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反七口，当然是毫不例外，这后面还是有精彩的返场，小楼跟您咱们连续来收听。
12: 哎，衷心的感谢各位来捧场。
13: 对对对，
12: 所谓马志明从艺50周年，
13: 哦，就这个活动，
12: 办这个活动啊，
13: 嗯，
12: 我心里很惭愧。
13: 哦，还惭愧啊？
12: 那想我马志明何德何能，给我办一个这个？
13: 啊、谦虚。
12: 确实，虽然在这行里头混了50年，
13: 不少了。
12: 从57年，到今年2007，整50年，
13: 半个世纪了，
12: 对吧？前年退的休。
13: 嗯，
12: 对吧？
13: 对，
12: 虽然说干了50年吧，
13: 啊，
12: 没有成绩，
13: 是吗？
12: 嗯，没干出什么来。以前吧，这个文艺革命那阵儿没我跟我爸爸事儿，
13: 哦，
12: 对不对？咱不是主力。你现在呢？这个相声如何改革发展？
13: 嗯，
12: 咱也伸不上手。
13: 您客气客气。
12: 咱一想前年就六十整了
13: 啊，
12: 能混到哎退休了，每月有一份退休费，
13: 嗯，
12: 得了，跌了吧，
13: 跌了，
12: 哎，他一忍就完了，就不干了。
13: 嗯，
12: 我这儿子又不干这个，就想不干就散了。你说，因为是陈旧，跟不上时代，到现在这件大褂脱不下来。
13: 你瞧，
12: 你要脱了这个不会说了。
13: 这传统相声也离不了这大褂。
12: 我说新的，我说纠纷不也是穿这个吗？他穿这个就好像那词儿还能供得上，一脱忘词儿。
13: 哦，这大褂还有这功能？
12: 就这样。这多少年养成的这毛病
13: 是啊，
12: 哎，再加上这二年多也没怎么演出，
13: 啊，
12: 周围啊有些个有关部门啊，还有些个致敬的朋友吧，
13: 啊，
12: 都劝我，
13: 劝什么呀？
12: 这个五十年，
13: 嗯，
12: 不易呀，
13: 哎，
12: 那可不，你要是五十年，这是一整数啊，
13: 那可不，
12: 最好搞一场演出，
13: 哦，办个活动，
12: 搞一场演出呢，对自己来说吧，
13: 嗯，
12: 做一个小结。
13: 啊，应该有个总结，
12: 画一个顿号，
13: 哦，顿号
12: 或者是逗号
13: 啊，对，没完
12: 了。哎，另外呢，通过这场演出呢，可以面对这个多年来支持马氏相声的这些个父老乡亲呢，面谢，这是个好机会。哦、
13: 对对对，哎，
12: 想好了，
13: 嗯，
12: 我也同意了，
13: 是
12: 办一场吧，
13: 办一场，
12: 就说办一场，
13: 嗯，
12: 这刚同意。这就传过来了，
13: 传过什么来了？
12: 说我这个
13: 啊，
12: 不是五十年，
13: 不是五十年，
12: 告别舞台
13: 啊！这谁这是？
12: 这心脏啊！
13: 啊，
12: 搭桥开膛，够呛，大出血，就这样。
13: 哎呀，
12: 还癌症，嚯、哦，传的呀！
13: 这谁这么缺德？
12: 风风
13: 到这样？
12: 哎呀，我一听这个，得了。你要不办这就印证了，
13: 哦，
12: 这就别办一场了，
13: 啊、
12: 来他六场，
13: 来六场，
12: 对，
13: 来他六
12: 场，啊，
13: 对，就手嘛也辟辟谣，
12: 对对对对，
13: 哎，
12: 头场我是安天会，安天会
13: 猴
12: 孙悟空坐山，
13: 好，
12: 来一场这个
13: 不错，
12: 您看我这意思，您看我这意思，我像告别舞台吗？啊，像吗？
13: 实际行动辟谣，
12: 我托付咱父老乡亲的鸿福，
13: 怎么着？
12: 我还能干个十年八年的，您信吗？
13: 啊，绝对没问题。
12: 哎，这种坏人造谣，这很正常，六十而耳顺呢。
13: 啊，
12: 听什么逆耳话，他还无所谓。
13: 哦，不当事儿
12: 了。二十多岁，火上来了，我这没气了。没囊没气了，已经
13: 有修养，
12: 对对，早就这样了，
13: 这叫有修养。
12: 对对对，这是极少数，
13: 啊，
12: 大部分人，
13: 啊，
12: 绝大部分人都是好人，
13: 那没还是好人多。
12: 人之初，性本善嘛，
13: 哎，这是《三字经》里头一句。
12: 对呀，啊，
13: 嗯，
12: 怎么讲？
13: 怎么讲？
12: 小孩一生下来
13: 啊，
12: 白纸一张，
13: 哦，
12: 看怎么教育，看怎么引导。
13: 哎，全在教。
12: 真正坏的那极少数，即便是坏孩子啊，
13: 坏孩子，
12: 一来说这坏孩子，
13: 啊、
12: 嗯、
13: 啊、
12: 嗯，其实也不一定是真坏，
13: 也不过就是调皮捣蛋，
12: 哎，淘气，
13: 哎，也就这。
12: 你见过这种事儿没有？
13: 什么事儿？
12: 这话在头，起码十五年前吧，
13: 哦，
12: 头二十来年吧。
13: 怎么回事吧？
12: 那时候啊，
13: 啊，
12: 下完大雪，咱天津市容还没现在这么漂亮。
13: 啊，以前
12: 是不是啊？街道也窄，
13: 啊、
12: 下完大雪没及时的，有地方没及时清扫
13: 啊。以前是差点，
12: 人踩呀，车压呀，一化一动
13: 啊，
12: 跟那滑冰场一样。
13: 哦，路面很滑，
12: 有地方还打冰棱子，跟电车道似的。
13: 对对对，
12: 哎，总有这么样三四个，十五六岁的孩子，
13: 哦，半大小子，
12: 所谓坏孩子
13: 啊，
12: 看挨摔的，
13: 哦，专看挨摔的，
12: 看乐。
13: 哦，还有这个呢，
12: 等着，哎，过了一个，看那个。看那，哎，走着走着，啪！哦，好，
13: 都跟着，看乐玩。
12: 哎，骑自行车的，自行车来了。
13: 嗯，
12: 他不知道这儿冰厚，看着啊，哎，出出出出，啪！哦，又乐了。哎，看那雷摩登，这摩登，嘿，新自行车。
13: 嗯，
12: 车后面你看还有饭盒，看这个啊，哎，一捏闸更厉害，捏闸横着就出去了。
13: 又
12: 有啪哇，乐乐。
13: 嗯，
12: 哎，乐可是乐，
13: 是吧？
12: 挨摔这个二十多岁，
13: 哦，年轻。
12: 摔不坏，
13: 没问题。
12: 他乐，
13: 嗯嗯，
12: 真六七十岁的老大爷，
13: 上岁数，
12: 走着走着出来，老头钻被窝
13: 啊！
12: 你再看这几个孩子，
13: 嗯，
12: 赶紧跑过去，哎，大爷，怎么意思？ 这天别出来了，好，多危险的！你看活动活动，怎么样？没摔坏是吧？您在哪儿住？给您送家去。
13: 你看善的一面出来了，
12: 哎，马上这个善良的心就出来了，
13: 没问题。
12: 非得摔这是二十多岁的，
6: 你
12: 看又过了一个，嘿，看这个啊，嘿，就啪哦，刚一乐，后边来汽车，噗，把脑袋压瘪了。呀，再看这几个孩子，哦，
13: 傻了，
12: 饿了。哎，这就超过这个乐的这范围了，
13: 恐怖
12: 了！你还别说摔的这压脑袋，这是咱们同胞
13: 啊，
12: 美国人在这儿压死，咱都乐不出来。
13: 那都是人呐，
12: 只要是人，他绝不乐。
13: 对，
12: 嗯，这就是这么道理。
13: 哦，这么个解
12: 释。哎，还有乍见如此，将入一景，人人都有恻隐之心。
13: 哎，您这是怎么个意思？
12: 刚才说那个是冬天，
13: 解释解释，
12: 冬天下雪
13: 啊，
12: 冻冰啊。
13: 对，天冷，
12: 夏天
13: 改夏天了啊！
12: 哎呀，瓢泼大雨，哇，地都起泡，噗噗噗噗，都是泡。
13: 对对对，
12: 半尺多深。
13: 嗯，
12: 下这么大雨，那个下水井啊，
13: 啊，
12: 那个，
13: 嗯，
12: 这么点一眼儿，盖着盖儿，它流水慢呢，
13: 排水不行，
12: 把那井盖儿刮开了。
13: 哦，掀开盖儿，
12: 哇，水都下去了，
13: 排得快。
12: 哎，一会儿呢，雨过天晴。
13: 哦，
12: 哎，那排水井都满了。
13: 啊。
12: 地可是地皮都干了，太阳也出来了，
13: 哦、是
12: 盖儿忘了盖了，
13: 我、哦、没盖盖，
12: 也不知道谁家的孩子，
13: 小孩儿，
12: 哎，这么矮，
13: 嗯，
12: 两三岁，
13: 哎呦不大，
12: 家大人没看住，
13: 嗯，
12: 炸着出来了，
13: 哦，看
12: 到这一瞧这井，
13: 嗯，
12: 什么都不懂啊，
13: 啊，
12: 什么玩意儿，扒着井口往里看，一看里边有小孩儿，
13: 哦，这是那倒影。
12: 他纳闷儿，你怎么在那里？
13: 哎，
12: 出来咱俩玩啊！
13: 嗯，
12: 他喊那出来。
13: 嗯，
12: 咱无论谁走那儿，一瞧，打后边一抄，把孩子抱一边去，
13: 太危险！
12: 这谁的孩子在这儿玩？
13: 嗯，
12: 多危险呢！啊，家大人呢？谁的孩子？谁的孩子？一处嚷。
13: 嗯，
12: 他妈妈30多岁。赶紧出来！哎呦呦，我呀一时没看住，谢谢您啊，谢谢您！好家伙，你养孩子你不管，这出事儿怎么办呢？
13: 对
12: 啊，这孩子要掉里头，把你坑死，你信吗？
13: 就是，
12: 先您屋里喝点水，喝嘛水，就赶紧弄回去吧，以后住点。

0: 这是畜类了，
1: 败类了。
0: 哎，
1: 你说有没有这轮我是没见过，反正我那时候看报还有这个吧。
0: 什么呀？
1: 女孩子失恋了
0: 啊，
1: 要跳楼。
0: 哦，想寻短见。
1: 哎，底下人都急坏了。
0: 对，
1: 是接着找大垫子拿被窝
0: 啊，
1: 劝他最好别跳。
0: 对，
1: 大伙这么劝着
0: 啊，
1: 就有一个，你不敢跳，你信吗？
0: 呀，
1: 来，你跳一试试。哎，完了，你就这路人
0: 枪火玩，
1: 你说多缺德，
0: 可恨
1: 啊！
0: 嗯，
1: 人类的败类，
0: 不属于人类。
1: 就这路人绝对没朋友，
0: 谁跟他交朋友？
1: 跟他交朋友就好不了。
0: 就是，
1: 哎，说了半天，黄族民大黄这人，还是
0: 黄族民啊，
1: 值得一交。你这人值得一交。
0: 是啊，
1: 哎，咱俩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你了。
0: 了解我？
1: 他这人做人的准则呀，
0: 啊。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哎，这就是老理儿，
1: 是不是？
0: 对，
1: 百善孝当先，
0: 应该的，
1: 孝顺
0: 是
1: 没错吧？
0: 他了解我，
1: 我听说你对你父亲不错，
0: 我应当孝顺我爸爸。
1: 嗯，这话听着让我痛快。
0: 我痛快了。
1: 好，这是对的，应当这样。
0: 不，高兴。不这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1: 不是，人人尊重孝子吗？你孝顺老人，我们大家高兴啊。
0: 这是做儿女应尽的义务。
1: 嗯，好，和睦家庭，阖家欢乐。
0: 好好好，他过日子嘛，内和外顺。
1: 嗯，不错不错不错。
0: 对，
1: 好在是你们家的人口不算多吧？
0: 也不少。
1: 嗯，
0: 六口。
1: 六口，你们家六口人？
0: 六口人呢，
1: 都在着呢。
0: 废话，一个没死。什么叫都在着呢？
1: 不是，都在这儿呢，是在老家呢。
0: 哦，哈哈，我们全家早就搬到此地来了。
1: 好，你们家人口不算多。
0: 还不多？
1: 比我们家少。
0: 嗯，
1: 比我们家少。
0: 那么您家几口人？
1: 我们家七口，比你多一口。
0: 七口，不对吧？
1: 嗯。
0: 我记得你们家也是六口啊。
1: 哦，七口。
0: 干嘛呀？报虚数。今儿发救济款，这儿开粥厂，你多报一口吗？能多领一份走是怎么着？
1: 本来我们就七口嘛。
0: 不对，六口。
1: 七口。
0: 嗨，我知道你们六口。
1: 我就说七口。
0: 你就说七口。那七口你们家都有谁？咱算算。嗯，
1: 算
0: 啊，说说。
1: 算行。不能白算。
0: 怎么还不能白算？
1: 哎，咱呢打个赌，也别多了
0: 啊，
1: 十块钱。
0: 哦，
1: 一算我们家是七口，你认输我十块钱。
0: 那一算你们家六口呢？
1: 我就赢你十块钱呢。
0: 哎，
1: 很简单。
0: 那就甭算了
1: 啊，
0: 反正我得输十块钱是吧？
1: 打赌嘛，有输有赢啊。
0: 那谁输谁赢啊？
1: 啊，
0: 七口你赢，
1: 六口你输。
0: 怎么？七口我输，六口你赢。哎，不是，六口我输，七口你赢。嗨，怎么这么乱呢？干脆打你这儿说啊，
1: 我这儿说吧。
0: 七口赢，六口输，行不行？
1: 行
0: 啊，
1: 来啊，
0: 来啊，
1: 看我这手指头啊，
0: 拿手数，
1: 看清楚了啊。
0: 啊，
1: 五个手指头啊。
0: 对，
1: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就输了
0: 啊。行，
1: 对不对？
0: 对，
1: 你说吧，拿我这手算，我们家都有谁？你说吧。啊，
0: 二奶。
1: 嗯，
0: 头一口
1: 啊，
0: 你爸爸。
1: 哎，别忙，要是算出七口来，你输我十块钱，这对吗？
0: 对呀、啊、那要算出六口来，你输我十块钱。
1: 哎，对，
0: 是不是？
1: 那来开始算了。
0: 没错哈、
1: 啊、好，来
0: 啊、嗯、头一口你爸爸。
1: 哎，我得问清楚了，得问清楚了，你现在身上有钱没有？
0: 嗨，我兜里还能不带个百八十的？
1: 有现钱？
0: 有。
1: 别到时候输完借下就没劲了。
0: 不会
1: 啊。那大来
0: 不会。来啊，头一口你爸爸。
1: 哎，你五十一百的大票我可没钱找。
0: 我有零的。
1: 有零你就省事了。啊，来吧，
0: 成心嘛。
1: 来，嗯，
0: 再来啊，
1: 来，
0: 头一口。哎，你都饱了吧？还答应？
1: 不是，我有话我得说前头啊。
0: 有什么遗言赶紧留下。
1: 哎呦，

0: 这不是告别呢，干嘛？
1: 这诚心吗？这是，
0: 这是的，这
2: 来啊，
0: 没得说，来吧，
2: 来啊，头一口，你爸爸，
0: 哎，
2: 还答应，
0: 下意识，嗯，
2: 你妈，这个不答应。你哥哥，你嫂子，你媳妇儿，
1: 看见了吗？这是几口？
0: 对
1: 啊，
0: 几口？
2: 六口吧？
0: 哎，什么六口？啊，这不七口吗？
2: 嗯，
0: 看呢，几口？七口啊？
2: 什么七口？六口啊？
0: 不识数是怎么着？不七口吗？
2: 不，不对，不对
0: 啊！
2: 重来，
0: 好的，重来，
2: 重来，看着啊，头一口，你爸爸，
0: 哎，
2: 嗯，我答应你妈，你哥哥，你嫂子，你媳妇儿，哎。这怎么回事？这个，这怎么跟过来了？随娘改嫁是怎么着？不是，这也不行。不，嗨，你跑这抽筋来了？掏十块钱？
0: 什么？
2: 掏十块钱？
0: 不对，
2: 什么不对？什么？
0: 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你没算我儿子。
2: 什么？
0: 你没算我儿子？
2: 哟，
0: 你看。你看
1: 他有儿子了。
0: 对啊，
1: 忘了算了。你这输的十块钱可冤点儿。
2: 哎，对，好，
1: 不认输，跟他搅赖，那不给的钱，
2: 没，我不能算输。
0: 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你没算我儿子。
2: 谁说的？
0: 嗯，
2: 我算你儿子吗？
0: 你呀，你没算我儿子。
2: 我算你儿子了。
0: 你想想吧。
2: 我想什么呀？我就是算你儿子了。
0: 哎，别这样，别这样。
2: 别哪样
0: 啊？
2: 反正我算你儿子了。
0: 行，你要算我儿子就是七口，你要不算我儿子那是六口。
2: 是啊，
0: 嗯，
2: 我算你儿子是七口，我不算你儿子是六。我呀，
1: 把我添上了，这倒好，饶了算他儿子吗？还得输他十块钱，
0: 嗯，
1: 不行，这亏我吃大了，这得捞回来。对了，刚才呀，他问我们家六口，我现在告诉他八口，他准不信呢，让他给我算，也赌十块钱，算来算去差两口人，我就是你没算我儿子，也没算我孙子。
2: 嗯，我们家人口多，
0: 哦，
2: 我们家八口，
1: 好，好，
2: 我们家八口，
0: 行啊，
2: 行，我们家八口，你信不信？
0: 我信，
2: 呀，
0: 信，这绝对信，
1: 嗯，
2: 他信了，
0: 嗯，
2: 不成，
0: 嗯，
2: 啊。我们家呀，
0: 嗯，
2: 六口，现在我又说八口了，
0: 没关系，
2: 没个，嘿，他倒不抬杠，
0: 嗯，
2: 不成啊，信了不成，
0: 哦，
2: 我们家六口，我说八口，你得给我算，
0: 哦，
2: 也赌十块钱，算来算去差两口人，我就说你没算我儿子，也没算我孙子，
0: 哎，
2: 好嘛，我想告诉他了，
0: 好，哦，那，你说你们家几口？
2: 我们家八口，
0: 八口，
2: 哎，
0: 不信。
2: 不信咱算呢？
0: 怎么算？
2: 也打头一口算。
0: 当然了。
2: 哎，对了，嘿嘿，我也退村的答应几声吧。
0: 算了啊，说头一口我先算你爸爸。
2: 哎，嗯，不，等会儿。
0: 怎么了？
2: 你呀，
0: 啊，
2: 你先别算我爸爸。
0: 那我后算你爸爸。
2: 你后也别算我爸爸，
0: 那我当件算你爸爸。
2: 你当件也不能算我爸爸，
0: 那我怎么算你爸爸呢？
2: 你怎么也不能算我爸爸呀？
0: 我不算你爸爸，这谁算你爸爸呢？
2: 哎，他谁也不能算我爸爸，
0: 那还算不算呢？
2: 嘿，到我这儿让爸爸给绕住了。干脆，
0: 嗯，
2: 我算我爸爸，
0: 你哥哥乐意吗？
2: 我哥，
0: 得了，
2: 咱呢，咱不提这算字了，行吗？
0: 不提这字。
2: 你呀，把我们家这几口人，你给记个数，这行不行？
0: 那行，你说都是谁？你
2: 看了吗？
0: 你说说我听听。
2: 这就是我们家的了啊。这头一口又来了是吧？
0: 什么呀？又来了？我没原因，没说话呀。你说呀，头口谁？说出来，
2: 说
0: 往外说。哎，
2: 头口谁呀？头一口是我们摊呢。
0: 你们谁？
2: 我们摊。
0: 你们摊？
2: 对。
0: 你们这摊是什么东西？
2: 我们摊不是东西啊，
0: 不是东西
2: 啊，不是，它是东西，是，不是它不能算是东西。你不是东西。
0: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不。你说了半天这摊是谁，你说出来呀、你说。
2: 这个摊呢这个摊他是我们家一口人。
0: 一口人。
2: 他是谁呢就我不能说。
0: 怎么
2: 这我一说你准答应。我不说我让你猜。你猜猜我们这摊是谁吧。
0: 我不猜。
2: 不猜。
0: 不猜。
2: 不猜算你输我十块钱。花钱。
0: 那我猜。
2: 猜。
0: 我猜。这摊是你们家一口人啊。
2: 对了。
0: 是男的女的。
2: 男的。
0: 男的。
2: 哎。
0: 比你大比你小。
2: 你这摊字嘛自然比我大。
0: 比你大。
2: 哎。
0: 那是你哥哥。
2: 哎。比我哥哥大。
0: 你大哥。
2: 比我大哥大。
0: 你老大哥。
2: 哎。我哪那么些哥哥还出来老大哥了。长一辈的。
0: 长一辈的。
2: 对。
0: 那是你叔。
2: 这就快了。比我叔大。
0: 你大爷
2: 又过去了。
0: 过去没事，等下一趟。
2: 你跑这坐电车来了。他比我叔大，他比我大爷小，当中那位。
0: 比你叔大，你大爷又小。
2: 哎，
0: 当间那个。
2: 对。
0: 你二大爷。
2: 我二。我哪那么些大爷
0: 啊，你说吧。
2: 记住人事
0: 啊。
2: 哎，这么说吧。这个。
0: 啊，
2: 就是我们上辈一共这么老哥仨，
0: 老哥仨，
2: 这个呢是我叔，
0: 哎，
2: 这个是我大爷，
0: 嗯，
2: 我不是我叔跟前的啊，
0: 不是，
2: 也不是我大爷养活的，
0: 也不是，
2: 我是当中这位的后辈，
0: 嗯，
2: 当中这位就是我们那个摊，你说说这摊是谁吧？
0: 这就清楚了，
2: 清楚了吧？
0: 这就明白了。
2: 说吧，
0: 说你们上辈一共就这么老哥仨。
2: 对了，
0: 这亲哥仨呢？他们呢？
2: 爸爸，打住！
0: 怎么了？
2: 分家了是怎么着？你挨上啊？
0: 还得挨上？
2: 那可不，得挨上啊！
0: 老哥仨，对不对？
2: 好嘛，
0: 亲哥仨呢？
2: 一顺边
0: 那怎么了？
2: 当中那仨，知道吗？
0: 挑剔了，
2: 当中那仨，
0: 当中这个啊，
2: 哎，
0: 上辈一共就这老哥仨，
2: 哎，
0: 这亲哥仨呢？
2: 不。这俩别蹲下呀，
0: 这俩怎么了？
2: 站直了啊，别蹲下，站直了。
0: 哦，都得这样。
2: 哎，对了，
0: 这是上辈啊。
2: 啊，
0: 你们一共就这老哥仨。
2: 对，
0: 这是你的
2: 叔。
0: 哎，这是你的
2: 大爷。
0: 哎，
2: 又薄了。
0: 你是当件儿这个的后辈。
2: 没错，
0: 当件儿这个，这是你们家那个摊。
2: 对了，
0: 你们家这个摊呢，在家里很主事啊。
2: 是，
0: 你们哥俩都听他的话，
2: 得听。
0: 你们家这摊呢，在家里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
2: 没错，
0: 什么活也不用干。
2: 太对了，
0: 你们哥俩都怕他，
2: 是怕。
0: 你母亲也有点怕他。
2: 对对对，
0: 什么事都得跟他商量。
2: 那可不，两口子吗？
0: 这摊跟你妈是两口子，
2: 没错。
0: 告诉你啊，你们家这摊今儿来了，听相声来了，在这儿呢。
2: 在哪儿呢？
0: 哎，就这位吧，这就是。
2: 哎，
0: 就这位。
2: 行了，快坐下吧啊！你是卖糖墩的是吧？你还站起来了？
3: 你说这相声要不穿大褂行吗？
0: 听一眼，我们俩头回说这段
3: 是吧？
0: 这么些年这段啊，
2: 再来一
3: 段就是
2: 还能听两回吗？
0: 就是那个一般情况都不说，因为咱这录像当资料用。
3: 哎，对对
0: 对，保留这个资料，
3: 嗯、
0: 哎、是不是？
3: 哎，
0: 说相声大家乐，自己也高兴。
3: 哎，是。
0: 您比如说我们俩这儿说，您绷住劲儿就不乐，知道吗？本来仨小时节目，一句不短词儿
3: 啊、
0: 嗯，一个多小时准完，
3: 这叫自找的。
0: 对对，这互动，
3: 哎，
0: 是不是？
3: 对对对，
0: 而且呢，越成大腕儿越好演。
3: 是啊，
0: 你看那个北京那个侯先生。
3: 那是大腕儿，
0: 马季当初
3: 嗯
0: 来了好演，
3: 对
0: 我们老头也行
3: 啊、
0: 嗯，哎，观众他给耳朵他听，
3: 那愿意听
0: 是不是？
3: 哎，
0: 作为咱们这个就得出点汗，
3: 卖力气，
0: 你不出点汗就不行了。
3: 嗯，
0: 要想成角嘛呀
3: 啊，
0: 就得上电视，
3: 哎，这倒对，
0: 不上电视不行。
3: 哎，
0: 那光
3: 你不是也上过电视吗？
0: 我说的是中央电视台。
3: 哦，
0: 哎，
3: 对对 对,
0: 对，
3: 老在天津有线转悠不灵，
0: 对，
3: 真的，
0: 我老是这个什么天津二、天津三，什么那个每日笑八盼，老在这地，
3: 嗯，
0: 咱方圆就覆盖率就这么点儿，
3: 那可不，
0: 对吧？
3: 打不出去，
0: 往北京，
3: 哎，
0: 到那儿录像，
3: 中央电视台，
0: 而且经常的打个电视就是你，
3: 哎，
0: 打个电视就是你，你就阔了。
3: 你不是也上过中央电视台吗？
0: 我这三年二年叫我一回。
3: 哦，
0: 对，大活没有，都是小活，
3: 小活动，
0: 曲苑杂谈呢、啊、什么的、嗯、那这些年呢老了身体也不太好，就不怎么去，
3: 那也不带咱玩
0: 了。对了，去那儿有一样啊，
3: 嗯，
0: 住的条件挺好。
3: 哦，宾馆不错。
0: 哎，宾馆给我四星级。
3: 哎，对，
0: 四星
3: 是啊。
0: 吃的差，
3: 伙食不行，
0: 就是盒饭嘛，
3: 真的
0: 盒饭。有时候呢录像时间长了，盒饭来早，
3: 嗯，
0: 都晾凉了，
3: 经常吃凉的。
0: 吃，哎呀，菜是凉的，那米呀是夹生的，
3: 不怎么样，
0: 就差点事儿。
3: 是
0: 我这胃口软，
3: 可不嘛，
0: 胃口软，天天吃我受不了。
3: 哎，
0: 那天我一想，再吃晚上够呛，
3: 那怎么办？
0: 自己出去
3: 外边吃去，
0: 外边溜达溜达，找点软乎的。
3: 哦，
0: 到马路一瞧，呵，两间门脸，
3: 哦，
0: 一个饭馆，
3: 嗯，
0: 有个横幅，
3: 写什么呀？
0: 正宗兰州牛肉拉面。
3: 哦，兰州拉面，
0: 来碗这个。
3: 哎，这不错，
0: 才六块钱。
3: 哦，也行，
0: 这么大碗。
3: 不少，
0: 端过来搁点辣子面，霍了霍了，刚喝一口汤，
3: 嗯，
0: 就感觉后边有人拍我，
3: 哦，
0: 回头一瞧，没把我吓死，
3: 什么呀？
0: 这狗啊，跟我一边高，
3: 狗，嗯、
0: 俩爪子搭在我肩膀上，猫猫猫猫，
3: 这怎么回事？这是，
0: 我说来人呐，来人呐，狗咬人了，来人呐，
3: 太危险了，
0: 来几个人把狗拽那边去了，
3: 哎呦，
0: 把我给吓的，我从小我就害怕猫狗，
3: 是，
0: 扑腾扑腾扑腾。
3: 吓坏，
0: 直喘的，
3: 嗯，
0: 面也凉了，
3: 嗯，
0: 服务员过来，你吃你的，没事了，已经把它拴上了。我说拴是拴上了，拴是拴上，你看那俩眼儿还看着我，
3: 哎，
0: 这玩意儿受不了，受不了，他这玩意
3: 儿往哪儿指你？这是
0: 不是这方向整对，就是这个方向，
3: 什么什么方向，什么方向？
0: 嗯，
3: 往后，
0: 就他后面那个，是吧？就他，你看拴上了，俩眼还瞪着我，还盯着我。这是这玩意儿，你这绳子也不行啊，这么细的绳子，待会儿一赠会开了过来还得咬我，这么些吃面的都不咬，单咬我，我招他惹他了，
3: 怎么回事啊？
0: 服务员说你不知道啊，
3: 啊，
0: 你使这碗啊，这是他的。
3: 哎，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的这是北京二赵赵振铎。

0: 赵世忠这二位给您带来的是一段漫谈关系学，咱们来一起欣赏。
1: 干什么都得研究，
2: 哎，那倒是。
1: 看见我没有
2: 啊？
1: 我正在研究一门学问。
2: 你研究什么学问？
1: 关系学。
2: 什么叫关系学？
1: 不懂吗？
2: 不明白。
1: 告诉你啊，关系学，关系学，要想搞好关系，你就得要学呀。
2: 嗨，学这个干什么呀？
1: 干什么
2: 啊？
1: 不学你就吃亏呀。
2: 吃亏？
1: 哎，
2: 啊，
1: 你就拿咱抽这前门烟来说吧。
2: 啊，
1: 这里就有学问。
2: 这前门烟有什么学问？
1: 这人什么都不懂
2: 啊，
1: 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啊？告诉你啊，
2: 你说说。
1: 要想抽前门烟呢，
2: 怎么样？
1: 就得走后门。
2: 走。啊，想抽前门烟嘛，得走后门。
1: 那当然了
2: 啊。
1: 前门你买得着吗？
2: 买不着。
1: 街面有前门烟吗？
2: 没有，
1: 没有。
2: 嗯，
1: 哎，咱走后门，咱就抽前门烟。
2: 啊
1: 啊！你没后门，你就抽那一毛二的。
2: 哎，对。嗨，你提我干什么去？
1: 哎，要抽前门烟，就得走后门。
2: 啊，那我要是想吃排骨呢？
1: 想吃排骨
2: 啊？
1: 那你得找熟人啊。
2: 哦，得找熟人。
1: 哎，有熟人，那排骨好给你留着呀。那排骨本来就不多呀、啊，你要有熟人给你留着。咱有熟人，咱经常吃排骨。
2: 好，
1: 哎，咱留那排骨肥着呢，
2: 是绝错不了，
1: 连块千骨都没有。
2: 好、
1: 啊，吃排骨得找熟人。
2: 那我要是买好酒呢？
1: 买好酒你得托人情。
2: 哦，得托人情，
1: 托人情，什么好酒都喝得着。咱们什么好酒咱们都喝得着。
2: 嗯，
1: 从茅台开始，茅台、五粮液、头曲、特曲、大曲，咱们都喝得着。
2: 哎呦，
1: 咱有路子。
2: 嗯，对对对，
1: 你没路子。你这喝那一包三分五的。
2: 嗨，你提我干什么？
1: 最高级的。一块七，
2: 行行行，我没路子，我比不了你。那我要是买鲜鱼呢？
1: 嗯，
2: 买鲜鱼，
1: 买鲜鱼啊？
2: 啊，
1: 那卖鱼的是你爷儿？
2: 哎，是你爷儿？怎么说话呢？
1: 那不是你爷儿，那你就得侄儿。
2: 嗨，这哪的亲戚？
1: 哎，不管怎么说法，彼此得有关系
2: 啊，
1: 彼此的关系差不离儿，那个线头呢，总得找针鼻儿。
2: 哇。
1: 他卖给你烟酒排骨鱼儿，
2: 那我呢？
1: 你就得送给他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儿。
2: 嘿嘿，他这还有辙？
1: 那是没辙，没辙你办得了事吗你？
2: 哎，那我要是打算要一间房呢？
1: 嗯，
2: 我打算要一间房。
1: 哎呦，这你得出点血。
2: 出多少血？
1: 哇，得一脸盆啊。
2: 火。
1: 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呀。
2: 哦，这报纸上可净登着撤职查办的。
1: 嗯，对
2: 啊，
1: 那都是胆儿大的。
2: 哎，
1: 贪多嚼不烂，最后落个撑死的。
2: 是啊。
1: 嗯，
2: 就你们这么搞，这脸也不红吗？
1: 这脸红什么呀？那俗话说得好啊，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2: 嘿，他都有经验。
1: 那是我发现走后门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2: 有什么特点？
1: 这脸皮都特别的厚。
2: 有多厚？
1: 有这么一想多厚。
2: 这一想多厚是多厚？
1: 想多厚就有多厚。
2: 嚯，没边儿了。
1: 您拿您这脸皮来说吧。
2: 哎，我脸皮薄。
1: 哦，不不，您这脸皮就够厚的
2: 啊。
1: 您瞧，您这
2: 我，
1: 您瞧这脸皮啊，诸位您瞧他的脸皮啊。比那河马皮还厚呢，
2: 像话吗？
1: 哎，不管怎么说，干什么事儿你得有后门
2: 啊。
1: 有的地方就连人死了你都得走后门。
2: 死人走什么后门？
1: 那是不走后门你当时受不了啊。那死尸一个一个得排队呀、啊、
2: 得挨个。
1: 有后门托托人情这事儿好办呢。
2: 嗯，
1: 到了火葬场以后，哈哈，桑同志，
2: 桑同志，
1: 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父亲，您给帮帮忙，早点入炉，烧焦着点
2: 啊。这烤鸭子呢是怎么的？
1: 对方呢还挺给面子啊。行行行，你放心吧，一会儿我给老爷子加个三儿就行了。
2: 这还加三儿呢？
1: 本家也得表示表示啊。
2: 嗯，
1: 老师傅您多辛苦，我在商店工作，需要好酒的话您圆一声。
2: 这不是互相利用
1: 啊？对啊，这就是互相利用啊，这就叫关系学嘛。
2: 是啊。
1: 哎
2: 哎，那比方说啊，本家啊不在商店工作，
1: 嗯，
2: 他是大夫，这怎么办？
1: 大夫好，明儿明儿您要是看病您找我啊。
2: 嗯，
1: 开点好药什么的没问题。哈哈，没问题，
2: 这也能许愿。
1: 哎，
2: 那本家是教员，
1: 教员好，明儿明儿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您找我，我给您帮忙。
3: 那本家是演员，
4: 明儿您看什么好戏买不着票，您找我，我给您办票。

0: 那本家是消防队，
1: 您家要是着火的话
0: 啊，
2: 着火干嘛？
0: 这不像话。
2: 哎，看见没有
1: 啊，
2: 互相一说话这啊不得亮身份。
0: 对了，
1: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
0: 嗯，
1: 关系学的核心呢，就是价值论。
0: 哦，
1: 因此我认为不同的工种有不同使用经济价值。
0: 是啊，
1: 所以根据对我的利大利小，
0: 嗯，
1: 我给各个不同的工种都列了个价目表的。
0: 哦，你还有价目表？
1: 那当然，前提是看对我的利大利小而定。
0: 啊，那比方说那位是炼钢工，这个值多少钱？
1: 炼钢工啊，三分。
0: 三，才三分钱
1: 啊？炼钢工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处，没事我弄俩钢针干嘛用？
0: 就是
1: 三分。
0: 那要是钳工，
1: 钳工有用，钳工一毛五，
0: 这怎么一毛五呢？
1: 给我看看脸盆架子、煤气罐架子，这是多方便
0: 啊！有用。
1: 哎，
0: 那要是木工，
1: 木工用处大一些，木工得三毛。
0: 这三毛，
1: 还做个床头柜，小一柜、大一柜的。啊，
0: 对对对
1: 。
0: 那售货员呢？
1: 哎，这贵，
0: 多少钱？
1: 六毛
0: 六。售货员六毛，
1: 买东西方便呐。
0: 啊，
1: 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咱们买东西特别方便。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芝麻酱能给六个人的。
0: 嚯，好！
1: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六分。
0: 就是我没路子。
1: 是，
0: 嗯，哎，这要是卖煤气罐呢？
1: 哎，这是高档品。
0: 嗯，这多少钱？
1: 这贵
0: 啊，
1: 四块五。
0: 哎，那像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1: 相声演员
0: 啊，
1: 一子不值。
0: 怎么？
1: 一子不值，还得倒找十块。
0: 那为什么呢？
1: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得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0: 这家伙真滑头。
1: 什么叫滑头啊？我告诉你，现在关系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0: 哎，这可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1: 骚根臭气，你懂什么呀你？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0: 怎么讲？
1: 闻着臭啊，吃着香。
0: 他这是什么思想？
1: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0: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1: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您跟走后门都怄什么气？
0: 就是，
1: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哪都是吗？
0: 啊，
1: 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0: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1: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0: 那是该换底了。
1: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0: 怎么回事？
1: 我爸爸排了俩多钟头队，
0: 啊，
1: 好容易到跟前了，寿险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0: 啊，没有了，
1: 有，
0: 有为什么不卖
1: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0: 因为什么？
1: 这是给机关留的。
0: 哦，机关有优先权。
1: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0: 就是
1: 回家吧。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3: 给您留着呢。
0: 啊，
3: 这份是您的。
0: 哎，同志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1: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0: 那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1: 呢？啊，是那位姓机，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吗？
0: 啊，这么个机关呢？
1: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0: 哦，
1: 好啊，我排俩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0: 是得提意见。
1: 啊，我爸爸一急呢，少年小姑娘没着急。
0: 啊，
1: 哎，老大老大，有一件您可以提呀，啊，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
0: 哦，
1: 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字，我给念念这条标语。
0: 怎么写的？
1: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0: 啊，
1: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了。
0: 这太不像话。
1: 哎，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得嘎着窝了。
0: 哦，
1: 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0: 哎，
1: 那我这么一闹腾呢，经理由后边出来了。
0: 哦，
1: 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1: 什么
0: 啊？
1: 开后门？
0: 没错，你问问呢。
1: 小张啊，怎么回事啊？啊，领导上三令五申的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个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不像话了。
0: 这经理还不错。
1: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0: 哎，对对对，有点意思。
1: 哦哦，是机关呐。哎呀，误会误会误会，老大纯属误会。
0: 怎么？
1: 他们二位这个不能算走后门。
0: 怎么？
1: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
0: 啊，
1: 我给批的条子啊，这纯属误会啊。散散吧散散吧啊，各就各位，正常营业啊。老大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0: 啊，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1: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
0: 哦，
1: 再说你

0: 答应没有？
1: 他还经理呢。
0: 嗯，带头走后门。那个说，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那小子一定是他侄儿，那女的一定是他姨儿啊！
1: 嗨，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0: 那个说，嗨，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1: 是谁呀？
0: 是小舅子呀！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浇油不滑溜吗？
1: 什么叫不浇油不滑溜？
0: 慷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关系，
1: 嘿，
0: 反正自己一个子儿不偷，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你看这个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1: 是啊，好
0: 哎呦，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宋威，咱们是天地良心，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
1: 啊、
0: 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们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1: 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0: 对，
1: 那你踢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0: 啊，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劈的了、
1: 啊、你为什么劈这条子？
0: 那我为什么劈这个条子呢、啊、当然我为什么劈这个条子、啊、你说我为什么劈这个条子呢？
1: 我哪知道。
0: 对呀、啊、正因为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讲清楚嘛、
1: 啊、那你说说，
0: 那我为什么要劈这个条子呢？
1: 啊，
0: 你们不知道，我也是有苦难言呐。
1: 你有什么苦？
0: 我不敢不批呀。
1: 怎么？
0: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1: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0: 这小鸡他是汽车司机呀。
1: 哦，司机，
0: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明儿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1: 敢？公车，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0: 公车，公车，公家的车呀，到他那儿就变了。
1: 变什么了？
0: 司机，司机，私人的鸡呀。
1: 嘿，好嘛，还真有词儿。
0: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这下子坏了。
1: 怎么了？
0: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八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1: 那为什么？
0: 他让道上有泥、啊、不好走。
1: 这不诚心吗？
0: 我没办法呀、啊、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子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拖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来小鸡。
1: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0: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1: 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0: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要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呢、啊、
1: 什么新能源？
0: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感情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1: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
0: 就是啊，
1: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0: 老关这是专门管水的呀。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1: 哦，老关闸。
0: 就是啊，诸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1: 这得依靠大家呀。
0: 有时候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不卖，
0: 不卖，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
1: 嗯，
0: 咱们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1: 怎么讲？
0: 听喝吧。
1: 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
0: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哟，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1: 怎么？
0: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1: 利特灵。
0: 啊，
1: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0: 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的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所以叫利特灵。
1: 哦，这么叫利特灵
0: 啊？
1: 那他是哪儿的？
0: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1: 哦、修缮队，
0: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1: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0: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1: 好，
0: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1: 哎，
0: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天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告他去。
1: 对，
0: 经理听了有成就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郑，把那二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
1: 哦、
0: 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1: 行，
0: 说曹子来，曹子还真到了。
1: 怎么着？
0: 利特灵还真来了。
1: 是啊，
0: 哎，经理，嗯，
1: 哦，要豆腐呢。
0: 豆腐呀、啊，对不起，没有了。
1: 哎，
0: 卖这位老大爷。李天林一听，怎么着？给我留着豆腐卖这糟老头子了？
1: 什么叫糟老头子？
0: 经理，有你的，跟我来这场。行了，你等着吧。哎，我还告诉你啊，今天我们翻修任务太重， 您那个仓库啊，明年再说了啊。
1: 嚯，这就卡上了。
0: 说完了，扭脸他就走啊。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小子，你站住！谁是糟老头子？脸快到我，啪就拽过去了。
1: 嚯，
0: 整拽在利特灵的脸上，
1: 好成小花脸了。
0: 利特灵回头这么一看，是个老头子，他哪听这套？当时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过前我爸爸来个大背胯，
1: 要摔你爸爸。
0: 哪儿给我爸爸气死过去了？利特灵背着我爸爸撒腿往医院就跑啊！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他我爸爸是利特灵的爸爸呀。
1: 那这利特灵是谁？
0: 利特灵他就是我呀。
1: 你啊，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赵振铎、赵世忠和说的漫谈关系学。虽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相声当中提到的比如说排队买豆腐这样的事情呢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平时这个拉关系走后门这样的现象呢，哎，并没有真正的远去，那只不过是变了一个形式而已。所以说这段作品依然有着它的现实价值。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压力这个词啊，应该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中体会最深的关键词之一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碰到很多自己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境。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处理方法，我们一般的反应都是开始焦虑。焦虑对于我们的工作生活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的帮助，相反，还会使我们的情绪激动暴躁。究竟怎样才能避免产生焦虑的情绪，或者怎样才能快速平复焦虑的情绪？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很多书籍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今天一凡和大家一起要来读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职业时间长达35年的美国心理协会成员、临床心理学家罗尔·肖克所著的《反焦虑思维》，这本书也属于这类书中的一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本书。与同类书相比，反焦虑思维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这本书一共分为四大部分，九个章节。作者在书中首先对焦虑的情绪成因和机理进行了简要介绍。与相关的专业书籍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使用过多专业术语来介绍焦虑情绪的管理，给出了尽可能简洁易懂的解释，负面倾向导致的。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你会知道焦虑的产生其实是很难避免的，而且焦虑往往会让你困在对现实或幻想的担忧和不确定里，武断地做出消极的判断，无法中途暂停对现实进行反思， 这些表现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是经常见到的。容易激动的人在处理事物的时候往往不是非常完美，甚至还会引起失眠等症状。究竟如何克服焦虑呢？作者在书中采用了其他同类书籍相同的一些方法，例如每一章节结束部分的小练习，列举相关的范例进行演示等等。例如，作者在谈到焦虑时，通过引入玛丽这位焦虑失眠者的例子来进行对应的干预手段，来使其大脑重新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并且进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一，通过练习你可以重新疏通大脑。二，通过自我调节和对信念、感受和行为的控制，你就可以做出改变，并能长时间内拥有更加快乐的精神状态。三，你的身体状态反映你的精神状态。这些观点都是通过黑体加粗的字体来突出显示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阅读中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本书的重点内容。也许你会说，这本书真的可以对治疗焦虑有这么好的作用吗？我们不妨来选取文中的一段实际操作的方法，让大家来切身体会一下。你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当你对未来感到焦虑或疑惑的时候，将你觉得自己无法完成或害怕尝试的事情列个单子，询问自己这些事情是不是阻挡了你冒险的步伐，有多少机遇是因为现实的阻碍而错过的，又有多少是因为那些未被证实、自我强加的信念而遗漏的。现在请进行以下的练习。写下你想要进行训练的信念是哪些，这个训练将会升级你的思维软件。这些信念将会带你去向何方，在脑海中设想这个场景，比如我可以实现任何下定决心做的事情，或者为完成目标，我需要做的是制定几个行为步骤，收集所有的数据。想象坐在壁炉前，血液流向你的手和脚，重复这个过程。你的手暖和了，你的脚暖和了，最后你的心暖和了。坚持这样的想象，直到你的体温有了变化。专注改变你的生理状态，然后将你的脑波状态转变到阿尔法波，更深的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愉快的能激发阿尔法波的场景。你可能会进行2至3次深呼吸，让身体里所有的张力得到放松。问自己，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做。

做些什么，我的目标到底值不值得我努力，我愿不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实现这个目标，付出和收获的比例是怎样的。记住，没有所谓的对错，但万事皆有风险，底线是你在追求的事情可以点燃你的生命，你随时都能改变你的思想。现在请不停地重复这些话，我很平静，很放松，我可以没有焦虑地想象我所期待的未来，我正朝着我最期待的未来前行。刚才我们聆听到的就是反焦虑思维书中的一段文摘练习。书中作者介绍的焦虑治疗的原理，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各种外在干预手段来使失衡的大脑重获平衡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书中介绍的方法究竟有用与否，对于阅读的每一位读者而言，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知道了。不管怎样，希望这本书中介绍的这些缓解治疗焦虑的方法能够真的行之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和作者张辉在他的一篇题为《做个好读者》的文章中分享他的读书心得。即使完全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大概也知道那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或许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留心，紧接着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托尔斯泰到底写了什么？那是一句异常简单朴素的话：奥勃朗斯基家里全乱了。但就全书故事逻辑来说，或许这才是《安娜》一书实打实的开头。正是以女主人公这位狼狈不堪的哥哥为引线，正是通过他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变故，老托尔斯泰把我们带到了整个故事的中心地带。安娜因此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并在火车站与沃伦斯基相遇，而列文也是奥勃朗斯基从小就熟识的朋友。小说开始的时候，与其说他是从外地来拜访发小，不如说他是来追意中人贝蒂。而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写法，在托尔斯泰那里并非绝无仅有。至少我们知道，《战争与和平》也是从外围人物宫廷女官开始写起，并由此延伸到皮埃尔、安德烈等主人公的。老托尔斯泰的例子也许再次告诉我们，优秀作品总是蕴含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安排，而我们所缺少的往往是罗丹意义上的发现的眼睛。只是在快餐文化时代，人们不仅放弃了砥砺精进做个好读者的愿望，而且犬儒式的否认了作者的为文之用心。既然作者也是随便写写，孤妄言之，甚至作者已死，读者又有什么必要妩媚思服，左右求之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阅读哲学还常常以陶潜的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来自我标榜，仿佛不求甚解不仅可以是一种正确的读书态度，而且更应该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似的。殊不知，如此引证五柳先生其实是对他的曲解，因为持这种潇洒态度的人恰恰忘了那段话紧接下来的内容：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事实恰恰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好读书之人，陶渊明非但不反对我们做一个细心的读者，去努力会作者之意，而且他自己还在同情的理解上做了了不起的榜样。一旦真正对作品有所领悟，他甚至达到了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既耕亦以种，时还读我书，奇闻共欣赏，一意相与息，那才是真正的陶敬杰先生吧。看来作者死了之类的说法不过是不求甚解的勉强理由，要真正做个好读者，却还是有必要从陶渊明那里再次出发。 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读书变成什么高高在上的事情，更不是要把好读者异化为亦步亦趋的四角书柜，浇筑古色穿凿附会更要不得。在我看来，中外有两位读书种子的意见对培养好读者来说最值得重视。一位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他在《普通读者》一书的开篇就引述约翰逊博士的话，主张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对诗歌荣誉会起作用，但我们更应该尊重的却应该是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赏识。伍尔夫的关键词是赏识，对他而言，做一个好读者首先是做一个遵循常识的读者，而所谓遵循常识，就是尽可能不带偏见的去阅读作品，尽可能不受已有的成见污损，也就是说回到阅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关心细节、语言、情节、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以及作者谋篇布局的方式等等，体会阅读的快感和趣味。这就好比读《红楼梦》，首先要关注《红楼梦》本身所叙述的故事以及作者叙述的方式，而不是将之简化为四大家族的家族史。好比读《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满足于人们关于其开头已经具有的习惯性定见。总之，是最大限度地从常识出发，从作品本身出发，循着作者的方式走，而不是被教条和先入为主之见所牵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思考一下理想国的开头。苏格拉底为什么是被胁迫而非自愿参加整个关于正义的对话的？才注意到在智者纳坦篇首，德国现代戏剧之父莱辛专门引述一段阿拉丁文，进来吧，这里也有诸神，与其全剧主题的联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格外重视莎士比亚每一部剧作由谁来说结束语所具有的意义等等。与伍尔夫的上述观点可以相互映照的是朱熹关于读书法的论述。朱子说得更朴素切要，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呈诵经书，注中训示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旨，相穿扭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在朱熹看来，做个合格而优秀的读书人，或我们所谓的好读者，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无非是该怎么读书就怎么去读，以期到达呈诵经熟、玩味反复的程度罢了。但问题也恰恰就出在这里，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如今已是高不可攀的境界了。在后现代与虚无主义的氛围中，已很少有人愿意以虚心的态度去阅读别人的作品，理解古人的为文之用心了。承认终极意义和价值的存在，甚至已需要勇气。因此，即使我们还不能武断地说古典意义上捍卫天道与真理的读书人已是当今世界的稀有物种，我们至少可以说，真正符合朱子要求的读书人已真的是凤毛麟角。朱子说，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或许做个好读者已不仅仅是关乎读书法的问题，而与我们的心性与灵魂的品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唐太宗打败了突厥人，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来归附唐朝，边界一下子就安定了下来。叔叔还说高僧玄奘前往天竺取经，能详细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吗？
4: 说起玄奘啊，可能有人还不知道，但是要说唐僧，那估计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小说《西游记》就是按照玄奘的故事改编的。
5: 好期待啊，好期待啊。
4: 玄奘呢，是长安大慈恩寺的和尚，原名啊叫陈一，他是洛州勾氏人。玄奘13岁那年就出家做了和尚，从此啊开始认真的研究佛学。后来他到处拜师学习，终于精通了佛教经典，人们尊称他为三藏法师。三藏啊，就是佛教经典的总称。后来呢，他发现原来翻译过来的佛经有不少的错误，又听说天竺地方有很多的佛经，就决定要到天竺去学习。
5: 读别人翻译的书，终究不如直接去看原文啊。玄奘真是求知欲爆棚。
4: 公元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到了凉州，当时朝廷禁止唐朝人出境，他在凉州被边境上的士兵给发现了，当兵的把他骂了一顿，然后叫他回到长安去。可是玄奘并没有死心，他逃过了边防关卡，向西来到了玉门关附近的瓜州。
5: 唐僧一点也不乖。
4: 嗨，没错，玄奘啊还真是不乖。玄奘在瓜州打听到玉门关外有5座堡垒，每座堡垒之间呢相隔100里，中间啊没有水草，只有堡垒旁有水源，并且呢由士兵把守。这时候凉州的官员已经发现了他偷越边境的事儿，官府发出公文到瓜州去通缉他。这时候玄奘如果经过堡垒，一定会被士兵捉住。正在玄奘束手无策的时候，他碰到了当地的一个胡族人，这人呢名叫石盘陀，他呢愿意给玄奘带路。有人说他就是《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原型。
5: 哦，玄奘遇到了好心人，这个石盘陀有孙悟空那么大的本领吗？
4: 玄奘喜出望外，便卖了衣服换了2匹马，连夜跟石盘陀一起出发。 他们好不容易才混出了玉门关。出关之后，他们在草丛里睡了一觉，醒来后呢，准备继续西进。哪想到石盘陀走了一程啊，他就不想再走了，甚至想要谋杀玄奘。玄奘发现他不怀好意，就把他打发走了。
5: 本来以为这个石盘陀是个好人呢，怎么转眼就要杀人越货，真是人心难测啊。
4: 打那以后，玄奘单人匹马在关外的沙漠地带摸索前进。玄奘约莫走了80多里才到了第一堡旁边，他怕被守兵发现，白天呢只好躲在沙沟里，等天黑了才敢走进堡垒前的水源去取水。可就在他用皮带盛水的时候，突然一支箭射了过来，几乎射中了他的膝盖。玄奘知道躲不过去了，索性朝着堡垒喊道：我是长安来的和尚，你们别射箭了。
5: 哎呀，这不就被抓住了吗？
4: 城堡的人停止了射箭，打开了城堡的大门，把玄奘带进了堡垒。幸好啊，守堡的校尉王祥也是信奉佛教的。王祥在问清楚玄奘的来历后，不但不为难他，还给他提供了许多的帮助。王祥不仅派人帮他盛水，还送了玄奘一些干粮，亲自把他送到了10几里以外，指引他有一条通向第四堡的小道。第四堡的校尉是王祥的同族兄弟，听说玄奘是王祥那里来的，也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告诉他说，第五堡的守兵十分的凶暴，叫他绕过第五堡到野马泉去取水，再往西走呢，就是一片长达800里的大沙漠了。
5: 玄奘能碰到这两个校尉真是幸运，不然就要被抓回长安了。
4: 玄奘离开第四堡后，又走了100多里，他就迷了路。他没有找到野马泉呢，口渴至极的玄奘拿起随身带的水袋喝水，嘿嘿，哪知一失手，一只皮袋的水啊，都泼翻在了沙土上。这下好了，没水怎么能够穿越沙漠呢？玄奘就想折回到第四堡去取水，走了10几里，突然想起临走的时候他曾经立下过誓言，不达目的地绝不后退一步，现在怎么能遇到困难就后退呢？想到这里啊，他拨转马头又继续朝西前进了。
5: 玄奘是不是有点死心眼啊？不回去没有水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4: 这大沙漠里啊，一片茫茫，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有时一阵旋风卷起漫天的沙土，就像暴雨一样落下。玄奘在沙漠里接连走了4夜5天，没有一点水喝呀，口渴的就像火烧着一样，终于他支持不住，昏倒在了沙漠上。到了第5天半夜，天边起了凉风，把玄奘吹得清醒过来。他站起来，牵着马又走了10几里，终于发现了一片草地和一处池塘。有了水草，人和马才摆脱绝境。又走了2天，玄奘终于走出了大沙漠，经过伊吾，到了高昌。
5: 玄奘这一路实在是太难了。
4: 这高昌王屈文泰也是信佛的，听说玄奘是大唐来的高僧，高昌王十分敬重玄奘，请他讲经，还恳切地要他在高昌留下来。可是玄奘坚持不肯，屈文泰没法挽留，就给玄奘准备好了行装，又派了25个人随带30匹马去护送。高昌王还写信给沿路24国的国王，请他们保护玄奘过境。玄奘带领人马越过了雪山冰河，闯过了暴风雪崩，经历了千辛万苦，这才到达碎叶城。在碎叶城，玄奘受到了西突厥可汗的接待。打那以后，玄奘是一路顺利，最终通过西域各国来到了天竺。
5: 这一路走来 真是不容易啊。
4: 天竺啊，是佛教的发源地，有很多的佛教古迹，玄奘在天竺游历各地，朝拜圣迹，向高僧学经。有一次他在乘船渡过恒河的时候，碰到了一群强盗，这伙强盗迷信妖神，每年秋天都要杀个人来祭神。船中的强盗看中了玄奘，要把他杀了祭神。玄奘再三向他们解释也没有用处，只好闭着眼睛念起经来。哎，说来也凑巧，这时候正好起了一阵狂风，河里的浊浪汹涌，差一点打翻了小船。强盗们都被吓坏了，赶快跪下忏悔，把玄奘给放了。这件事儿很快就传开了，当地的人都认为玄奘真有什么佛法保护啊。
5: 这叫吉人自有天相。
4: 天竺摩羯陀国有一座古老的大寺院，叫做那烂陀寺。寺里呢有一个戒贤法师，是天竺的大学者。玄奘来到那烂陀寺，跟着戒贤法师学习了五年，终于把那里的经全部学会了。公元645年，玄奘携带了600多部佛经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长安。玄奘和尚百折不挠的取经事迹轰动了长安城，正在洛阳的唐太宗对玄奘的壮举是十分赞赏，在洛阳行宫接见了玄奘。玄奘把他游历西域的经历向太宗做了详细的汇报。
5: 玄奘百折不挠的精神的确非常让人佩服。
6: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玄奘法师历经艰险去天竺取经的故事，这集讲什么故事呢？
2: 今天的故事啊，叫做文成公主进藏。话说唐太宗灭了东突厥之后，又派李靖击败了西南的吐谷浑，打通了西域的通道。西域各国呀，纷纷和唐朝交往，远在西南的吐蕃也派使者来了。
3: 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来和唐朝搞好关系，这是好事啊。
2: 吐蕃的王称作吐蕃赞普，当时的吐蕃赞普呢，名叫松赞干布，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才呀。他在13岁的时候就精通骑马、射箭、击剑等等各种的武艺，而且爱好民歌，善于写诗，因此吐蕃人都很爱戴他。松赞干布的父亲死后，吐蕃贵族发动了叛乱，好在松赞干布靠他的勇敢才智，很快就把叛乱给平定了。
3: 这么说，松赞干布真是个英雄。
2: 年轻的松赞干布不满足吐蕃的贵族生活，为了学习唐朝的文化，他派出了使者长途跋涉到长安，来要求跟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太宗也听说过吐蕃的名声，愿意跟他们结交，还派使者到吐蕃去回访。过了2年，松赞干布又派使者到长安向唐朝求亲，唐太宗可没有答应。吐蕃使者怕松赞干布责备他不会办事，回到吐蕃后向松赞干布撒谎说，唐天子快要答应把公主下嫁给我们了，但是因为吐谷浑王也去求亲，这才把我们求亲的事儿给耽搁了。
3: 这样撒谎不会造成误会吗？
2: 吐蕃和吐谷浑两个国家本来就在闹摩擦，松赞干布听了使者的回报，就更加怨恨吐谷浑了。他马上出动了20万人马进攻吐谷浑。吐谷浑王看吐蕃大军攻势很猛，抵挡不住，就退到了青海一带。松赞干布打败了吐谷浑，乘胜打到了唐朝境内的松州，又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时候松赞干布骄傲起来了，他派人威胁唐朝说，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带兵打到长安去。
3: 又是一个敢和唐朝叫板的家伙，这回谁输谁赢呢？
2: 唐太宗可生气了，派大将侯君集带兵反击吐蕃。吐蕃将士本来就不愿意松赞干布挑起跟唐朝的战争，他们看到唐朝派大军来了，都要求退兵。松赞干布眼看着蛮干下去是要遭到失败的，就赶紧跑去向唐朝求和。唐太宗本来就愿意同吐蕃友好来往，是吐蕃前来挑衅他才生气的，现在啊，看到吐蕃过来求和，自然也就答应了。
3: 哦，原来两边没有打起来，嘿嘿，还是和平相处好。
2: 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又派了个能干的使者陆东赞，带了100人的队伍，备了5000两黄金和许多的珍宝当作厚礼，到长安去求亲。唐太宗接见了陆东赞，陆东赞传达了他们年轻的国王想跟唐朝友好相处的心愿，说的是娓娓动听。唐太宗心里很满意，就在皇族的女儿当中呢，挑选了一位美丽温柔的女子，封为文成公主，把她呢就嫁给了松赞干布。 据说使者陆东赞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后来在青藏高原的人民中流传着一个五男求婚史的动人故事。
3: 这是怎么回事呢？叔叔详细讲讲吧。
2: 陆东赞在长安求亲的时候，各国来求亲的使者很多，唐太宗下了一道命令，要前来求亲的使者先解答五个难题，哪一个国家的使者能够解答就答允跟哪个国家和亲。第一道难题是要求把一根很细的丝线穿过一颗有九曲孔道的明珠。陆东赞把丝线系在一只蚂蚁的腰上，蚂蚁呢带着丝线爬过了明珠的九曲孔道，丝线它也就带过来了。
3: 用蚂蚁穿线真是巧妙啊。
2: 这第二道题目呢是把一百匹母马和一百匹小马驹放在一起，要求辨认出哪匹马驹是哪匹母马所生的。陆东赞把母马和马驹分开关了一天，断绝了马驹的饲料和水，第二天再把它们放在一起，饿慌了的小马驹分别奔到自己的母亲那里去吃奶，他们的母子关系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3: 陆东赞真是太聪明了。
2: 陆东赞通过了一道一道的考题，最后一道呢是要从2500名美貌的年轻女子中找出谁是文成公主。陆东赞凭借他敏锐的眼力，一下子就把那仪态万方的公主给认出来了。虽然说这些传说呀不大可能是事实，但是他们反映了吐蕃人民对民族友好的愿望和完成这个使命的使者的赞美。
3: 虽然不是真的，但是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
2: 公元641年，24岁的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动身去了吐蕃。大唐朝廷为公主备了一份十分丰厚的嫁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那当然是少不了的了。除此之外呢，还有许多吐蕃没有的谷物、果品、蔬菜的种子、药材和蚕种。文成公主还带了大批的医药、种植、工程技术、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书籍。
3: 文成公主的嫁妆可真是够丰厚的。
2: 文成公主出嫁的消息传到吐蕃，从唐朝边境到吐蕃，一路上都有人准备好了马匹、牦牛、船只、食物接送文成公主。松赞干布也亲自从罗歇赶到白海迎接他，和文成公主在那里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礼结束后，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越过雪山高原，来到了罗歇城。公主入城的那天，罗歇人民像过盛大的节日一样，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松赞干布还在罗歇按照唐朝的建筑格式，为公主专门建造了一座城郭宫殿，专门给公主居住。罗歇呀，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拉萨。
3: 看到他们生活幸福，我真是太高兴了。
2: 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40年，她为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联系和藏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直到现在，在西藏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还供奉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公元650年，松赞干布死去，唐太宗也在前一年病死，接替他的太子李治就是唐高宗。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审验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驾驶证转入换证时已参加驾驶证审验，积分周期结束后还需审验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驾驶证转入换证时已参加审验学习，本积分周期内无累计积分的，不需要审验学习。有市民咨询 ，AB 类驾驶证通过学法减分后，还需要在积分周期结束后参加审验学习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AB 类驾驶证通过学法减分后，本积分周期内无累计积分的，无需参加审验学习。学法减分后，本积分周期仍有积分的，还需要参加审验学习。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

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皇朝黄举天藏梅寺祭剑起兵，一路上攻州夺府，势如破竹啊。西宗皇帝李轩派出了朝廷的名将，也是难以制服。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义军跟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对大唐朝的威胁是越来越大。那李轩还能坐得住吗？整天间如坐针毡一般，六神无主，精神恍惚，这人呢都快魔怔了。现在呀他也明白过味儿来了，自己呢要不是因为以貌取人把皇朝给贬为了榜眼，也不至于出这么大的事儿。可这天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呀，他恨不得呀找来一个月光宝盒，让时光倒流啊。如果上天呢能再给他一次重来的机会，他会对皇朝说三个字，我服了。如果你非要当官的话呀，告诉你，你当什么官都行。愁的李轩呢都说了胡话了，老这么着寝食不安的也不行啊，时间长了非把自己给折磨坏了不可呀。他就问老奸贼田令孜有什么好办法。田令孜这老小子是真坏呀，他就给西宗出了一个一石二鸟之计。那皇朝是铁了心的造反，跟大唐朝决裂了，没有回头之路，他 他跟王贤之俩人呢，这对造反的组合还挺厉害，横扫州城府县，所向无敌。可是不管你有多坚固的防御，要从内部破坏呀，那是相当的容易。老奸贼就跟皇上说要招降王贤之，因为他们家里头啊家财万贯，这个人呢要是给他个官做，他必然是贪图富贵，就能把他给打发喽。即使招降不了王贤之呢，您把这个声势做大喽，让皇朝知道这件事儿，他们两个人之间呢也必然会产生分歧。俩人这组合一破，然后呢咱们再分别对他们动手，这不就好办了吗？于是啊，李轩就给七州刺史裴沃下了圣旨了，让他招降王贤之。有个大唐朝的降将叫王僚，他原来是汝州刺史，投降了义军了。这下王僚起了作用了，掰开了揉碎了的劝王贤之啊。他卖这么大力气劝王贤之干嘛呀？因为他呀想重回朝廷当官啊，这么着呢能立个大功，将功赎罪呀，不能官复原职，最起码也能回到朝廷里边去弄个一官半职的呀。王贤之这耳朵根子也软点儿，三劝两劝就让王僚给劝活了心了。他就给裴沃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起义的原委，还向朝廷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裴沃一瞧这信上的口风啊，就知道这王贤之上钩了，对待他呢是以礼相待，把他接进了齐州城内的刺史府，让老百姓夹道欢迎，敲锣打鼓。刺史府之内呀也是鼓乐喧天，张灯结彩，这个气势造的这个大呀，想不让别人知道都不行。裴沃把齐州的大小官员全都给请来了，大摆宴席陪着王贤之吃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裴沃把话切入正题啊，这什么王大将军，我主万岁英明神武，对你的事儿啊既往不咎，已经派人呢送来了一封圣旨，上边说要封你的官职，本官这就宣读圣旨，请王大将军听旨吧。裴沃这一说要读圣旨，在座的大小官员包括王贤之他们这些人呼啦全跪下了。裴沃手拿圣旨高声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蒲州王贤之纠结民众造反，抢官夺府，扰乱天下，其罪大恶极，本不可饶恕。经朕所查，有些地方官确实贪赃枉法，叠加赋税，致使民不聊生，念在尔等也是替天行道，朕当有容人之量，爱民之心，以往过错一概不纠，希望你能为国家效力，替朕分忧，体察民情，皇恩浩荡，今

加封你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之职，钦此谢恩。李轩这个圣旨里头的意思就是说，你造反不是说朝廷有贪官污吏吗？这回呀，我封你为监察御史，你监察他们去吧。裴刺史把这个圣旨读完了，王仙芝跪爬几步把圣旨接过来，口中说道：臣领旨谢恩。裴沃一瞧他把这圣旨接过去了，先说呀，这回呀你是彻底的上了钩了，只要你一答应朝廷招安了，把起义军一解散，等于失去了左膀右背，到时候啊我们怎么治你怎么是。心里这么想呢，嘴上不能说，还得满脸堆笑。哎呀，王大将军请起，以后啊咱们就是同僚了，要多亲多近，为国分忧，为朝廷效力。不知道你何时要将义军解散，随本官到朝廷复旨啊。说了半天这才是正题呢，你什么时候把义军解散喽？跟我上朝廷见皇上啊。王仙芝犹豫了一下，裴大人，这义军当中也不是王某一人说了算呢，我还有一位兄弟叫黄朝黄举天，这个事儿嘛您给我两天时间，回去呀我跟他商量一下，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裴沃听完了点了点头，也没为难王仙芝。好吧，既然如此呢，你就回去跟皇朝商量商量，当今天子对这件事很重视，需要很快给一个答复。王大将军，您呢赶紧去办这件事吧，我就不再挽留了，下官在这儿等着您的好消息。王仙芝跟裴沃和众家官员告辞，这些人呢把他们送出了齐州城外，回到了大营之后，上让就说了：王大哥，我看朝廷这个意思很明显呐，他们只封了您的官职，没有封黄大哥的官职，这就是要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呢挑拨离间呐。如果黄大哥知道了这个事儿，恐怕呀要产生误会，您是跳进黄河都解释不清。黄大哥要是心生怨恨，另起炉灶，我们的义军势力就要大打折扣。朝廷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他们要是再对您下毒手，那您可就后悔晚矣了。这个王仙芝啊，是个盐贩子出身，他为什么要造反呢？就是因为朝廷的禁令把他给逼的，这贩卖私盐不好卖了，他这才天天的嚷嚷着要造反。他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呀、目标啊，这东西他很不明确。现在朝廷一说招安，还能给他个官做，他就觉得自己呀已经很满足了，自己的目的达到了。王仙芝觉得呢，悬崖勒马的时候也到了，见好就收吧，别回头啊弄得一发不可收拾，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所以裴沃一读圣旨，他跪那儿就投降了，他竟想着自己了，就没想皇朝这个事儿。上让一提皇朝，他这脑瓜子嗡一下子，哎，对了，还有这么个茬呢，我当时怎么没考虑这么多呢？要考虑到了，我再问问裴沃，我跟皇朝一块儿造的反，朝廷封我官了，封皇朝一个什么官啊？不封他，他能干吗？你们这不是跟我们哥俩斗矛盾着吗？他现在想起这个来了，晚了，已经中了人家的计了。王仙芝赶紧把王僚给叫过来了，啊，王将军，你呀，再上齐州城里去一趟得了，给我问问裴刺史，朝廷封我那兄弟黄朝什么官职呢？这要对他没有封赏，我跟他怎么交代呀？王僚在旁边心中暗笑，你现在才明白过味儿了呀，朝廷这是一时

皇朝啊另加封赏。皇上见到奏折，封不封皇朝啊是两码事儿，里外里一耽误时间，这个就不是一天两天。您现在呀主要是想想怎么跟皇朝解释这个问题才是最重要的。王僚几句话把王先知这道给堵死了。哎呀，是啊，圣旨不能说改就改呀，皇上也没在齐州，皇上在长安呢，就是皇上同意封皇朝官职了，这一路上来回也得十来天，我还是先想想怎么对付皇朝吧，回头啊要是跟他解释不清楚喽，这个乱子可不小，他要跟我一翻脸，义军当中还真没人治得住他。王先知啊是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着急，正着急呢，外边军兵来报，启禀天补平军大将军、冲天太保、军平大将军在营外求见。嘿，这可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王先知害怕面对皇朝，怎么解释这个事儿？皇朝啊，自己个儿来了。王先知啊，收敛了一下慌乱的情绪，带着人呢，就到营门之外，把皇朝给接到了中军帐中。那位说，皇朝怎么来的呀？怎么来的？陪卧弄了那么大的阵势，惊天动地的，唯恐天下人不知道，那皇朝能得不到消息吗？他一听说王先知跟齐州刺史裴沃见面，然后到城里去了，他这个气儿啊就不打一处来。他倒不是替王先知担心，他是怕王先知啊把他给出卖喽。朋友是用来出卖的，这个事儿可屡见不鲜呐，皇朝能不多个心眼吗？他就派人呢到王先知的大营之外观察，只要王先知一回来，立马报告自己，他要问问这王先知为什么进齐州城，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人为自己不算奸呐，大敌当前势不两立，王先知作为义军的主将竟然跑到敌军的阵营里去了，这个不得不让人多疑多想，皇朝从心里头就对他有了防范了，不多个心眼儿啊，到时候你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皇朝的探子在王先知的大营之外蹲了半天，王先知一回来，探子立马回去报告，皇朝让邓天王孟觉海看守大营，自己呢带上葛从周，兄弟二人就奔了王先知的营盘了。王先知一出来满脸堆笑，笑得不那么自然，皇贤弟，愚兄迎接来迟，有什么事儿你我进帐再说吧。皇朝本来长得就难看，这一生气呀更难看，这脸色儿啊够15个人看半拉月的。他一直以来呀对王先知非常的尊敬，今儿个王先知干出这种事儿来了，他是一点尊敬的劲儿都没有了，把脸往下一耷了，哼了一声，气气囊囊大踏步跟着王先知走进了中军宝帐。王先知能看不出来皇朝这态度吗？但是假装看不出来。到了中军宝帐，让人呢给皇朝搬来一把椅子，葛从周手按宝剑，气势汹汹在皇朝后边一站。王先知呢命人上茶，皇朝说，王大哥，茶就没必要上了，小弟我前来见您为了什么事儿，您心里头都明白，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开门见山的我得问问您，今天您跟齐州刺史陪我见面，然后进了城了，到底干什么去了？王大哥要当我还是兄弟，就跟我实话实说。王先知这一听，皇朝这哪是问我呢，这是审我呢，这是。可不管怎么说，自己做的这个事儿啊有点理亏呀，他都不好意思面对皇朝，人家是

0: 什么态度，自己呀也得容忍一点，尽量好好说话，别把事情呢闹僵喽。他是强颜欢笑，就跟皇朝说了啊，皇贤弟，你要问这个事儿吗？愚兄啊，正想派人把你请来跟你说说呢。他是这么回事儿，你我兄弟自打起兵以来，享州夺府，数次大败官军，引起了当今天子的重视。皇上乃是个有道明君呐，不计前嫌，赦免了我等的罪过，他就下了圣旨了，让齐州刺史裴渥裴大人招降你我兄弟，让我们呢解散义军。朝廷啊还对我封了官了。愚兄着不一句啊，圣旨上没有提对皇贤弟加封何等官职，这个呢你尽可放心，我会尽快让裴大人上奏当今万岁，加封兄弟你的官职。皇朝闻听一阵的冷笑，王大哥，你都被朝廷封了官了，我应该恭喜你呀，不知道当今天子封你一个什么官职呢，可否说来一听啊。皇朝这话里头可带着讥讽之意了。王先知呢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假装哈哈一乐，哈哈哈，当今万岁封了愚兄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之职。皇朝黄举天仰天大笑，腾愣从椅子上就站起来了，这脸色儿是更加难看。王大哥，恭喜恭喜啊，从这儿以后我就不应该叫你王大哥了，应该叫你王大人。哎呀贤弟，你何必这般客气呢，我当了什么官，你我也是兄弟一般。皇朝一瞪眼珠子，连王大哥都不叫了，直呼其名，拿手这么一指，王先知，当初我跟你共立大事，说好了要横行天下，杀贪官除污吏，重塑天下，再整乾坤，到如今你为了这么点蝇头小利，轻信朝廷之言，陪我的游说，独自一个人当了朝廷的走狗。哎，我问问你，你这么做让咱们手下的弟兄何去何从啊？难道说我们揭竿起义，舍生忘死，浴血奋战，死伤了这么多兄弟，就是为了换取你这一纸告命文书吗？王先知被皇朝给问的哑口无言，过了半晌这才说道，贤弟呀，你不能这么说呀，我这也是为了众家兄弟着想啊，自古以来反叛朝廷有几个能落得点好的呀，咱们揭竿起义转战各处，确实死伤了不少弟兄，我想啊，与其让弟兄们白驹送死，不如把义军解散，该种地的种地，该经商的经商，各自为业，好好的生活，这也可以避免造成更多的损伤啊。王先知这话不说则可，一说这话呀，皇朝这会儿腾愣就上来了，是怒发冲冠呐。王先知，你这话说的可真好听啊，口口声声是为了众家兄弟着想，你可曾想过义军解散了之后，这群兄弟们朝廷能够放过他们吗？成了乌合之众以后就会任人宰割，死无葬身之处。不说其他人，就单我皇朝一人而言，要不是你王先知明里暗里的挑拨，黄毛能够粉壁墙提携反师大闹长安城，藏梅寺祭建起兵造反吗？你让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让我造反的是你，让我归顺朝廷解散义军的也是你，里外里全成了你的了啊！ 真真的可恼可恨。黄巢一生气，进不跟身往上窜，这才要拳打王先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桩一鞋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王仙芝到齐州城内答应了朝廷的招安，熹宗天子下了圣旨了，还封了他一个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差事。那么说这个官大不大呢？咱们一点一点的解释。先说这个神策军，神策军呢，最早啊是哥舒翰在临洮设立，防御边疆的。安史之乱呢，天下各路人马秦王护驾，神策军就归了大太监于朝恩管理了。于朝恩带领神策军护卫唐代宗李煜，慢慢的呢，神策军呢就从这个地方军队划入禁军，成了皇上的亲兵卫队了。神策军呢最多的时期将近20万，最高指挥官呢是神策军中尉，干这个官职的一般都是太监。为什么唐朝的宦官能废立皇帝呀？

就因为他们手里头有这支神策军。左神策军最后一个中尉是大太监韩全诲。宰相崔胤为了铲除宦官势力，矫诏传令朱温进京诛杀宦官。矫诏啊，就是假托皇上的意思写的诏书，说白了吧，就是假圣旨。您看这个《三国演义》里头有一个回目叫发矫诏助阵应曹公，曹操发的那个就是假圣旨。不说曹操，返回来咱们还说这个韩全诲，他耳目灵通啊，提前就知道消息了，带领着神策军劫持了唐昭宗出逃了。那朱温能让他跑了吗？你劫持皇上算怎么回事啊？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是我应该干的事儿，你不能干。朱温一口气儿啊就追到了陕西凤翔府。韩全诲这回算毁了，让朱温给杀了。朱温得到了唐昭宗为他篡唐立梁打下了基础。从这件事上看呢，也别说朱温总做坏事，他也干了一件好事。有权力的宦官基本都被他给杀没了。说太监都被杀干净了吗？也没有。还有一些被派到藩镇监军的太监就投靠了地方藩镇，活下来了。说完这左神策军，咱们再说这丫牙是怎么回事。丫牙是唐宋两朝的一个官名，就是管理皇上仪仗的侍卫。这个监察御史呢，是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整肃朝仪的这么一个官，品级不高，可是权限很广啊。他找点毛病就能给皇上上折子，参这个呀参那个呀。王仙芝这个官啊，解释到这儿您就明白了，西宗李轩纯粹是拿他开玩笑呢。左神策军丫牙是管理皇上仪仗的侍卫，这个得在皇上身边啊。那监察御史呢，你得到各个州城府县去巡查，这个可就不能在皇上身边待着了。除非王仙芝会分身术，要不然呢他两头跑根本忙不过来。说句实话呀，他这个官啊还不如水浒传里头宋江这个官呢。宋江被宋徽宗封为武德大夫，但这个不跟俸禄挂钩，是个虚衔儿，这只是朝廷给他的一个荣誉。可宋江呢还担任着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他这个官职呢实际上就相当于地级市的市长兼军分区的司令员。这么一对比，您就看出来了，王仙芝这个官啊没有宋江这个官大，也没有宋江这个官啊有实权，纯粹呢是让朝廷给糊弄了。说到这儿，咱把话题拉回来，接着上回那段书往下说。王仙芝跟裴沃一进七州城，皇朝就知道了，他让探子呀到王仙芝的大营旁边监视，什么时候王仙芝回来就向他报告。结果王仙芝刚一回来，这屁股还没坐稳呢，皇朝带着葛从周就到了。王仙芝做的这个事儿啊有点理亏呀，好家伙，人家那么多人浴血奋战，到最后你当官了，别人全都得解散了。这一拳王仙芝是闪无可闪，避无可避，石老师拍的就给打上了啊，啪，把他打的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扑通一屁墩儿就坐那儿了，拿手一糊了嘴，呵，门牙都给打掉了，这血呀顺着嘴角子就流下来了。那位说王仙芝就这么两下子呀，连躲都躲不开呀，怎么着也得跟皇朝打个三招五式的呀。嗨，那是您想多了。咱们说这个王仙芝啊，
可不是那雪中悍刀。

行李的王献之。那个王献之不带兵刃，与人交锋只出单手，坐镇武帝城60多年，大大小小的战阵将近1400多场，是无一败绩，皇朝还真不一定打得过。可这位不是那位呀，这位呀会点武术，比不会的多少强点。皇朝那是武林高手，俩人啊不在一档次上。人家一出手急如狂风，快似闪电，王先知想躲都躲不开，啪着一下子就给打上了。要依着皇朝啊，摁在地上，嘴巴拳头窝心脚还得打呢，非把王先知给打死不行。王先知手底下也不是没有人呢，上让他们赶紧过来拉着皇朝，好说歹说，这算是给劝开了。王先知从地上爬起来，捂着嘴，这个狼狈相就别提了。皇玄帝，愚兄知道错了，朝廷这个官啊我也不当了，咱们马上就杀进齐州城，要了狗官赔我的性命。皇朝怒目而视，王先知，你早会儿干嘛去了？你给我说说，到底是谁给你和裴沃牵的线儿？你们是怎么联系上的？王先知一指王僚，我本来呀没想归降朝廷，就是这小子老跟我这儿煽乎，我才活动心眼儿了，要接受朝廷的招安。王先知啊，把这责任全推到王僚身上了。那王僚能不害怕吗？赶紧解释解释吧，当时就给皇朝跪那儿了。那什么，皇大将军，末将是真心归降义军呐，都是裴沃暗地里头给我写信，让我劝说王大将军归降的。末将就那么随便一说而已，谁知道王大将军真跟他联系上了。归根结底，这个事儿啊，不怪我呀，还请皇大将军饶命。皇朝冷哼了一声，哼，王僚，好你个奸诈小人呐、啊！里撅外挑，挑拨离间，出了事儿了，你还一推625，可惜你们老王家世代簪缨将门之后，怎么出了你这样没有骨头的东西了呢？合着这个责任不在你，在裴沃身上呢？像你这样的人，贪生怕死，背弃君主，没有担当，推卸责任，出尔反尔，反复无常，这世间还留你何用啊？留着你呀，简直就是糟蹋粮食。黄某今天要替天行道，要了你的残喘性命。说着话，皇朝一拉腰里头这口混堂冲天剑，苍啷啷，宝剑出匣，剑光一闪，血雾飞溅，扑的一声啊，王僚斗大的人头是掉落尘埃，死尸摔倒在地。黄巨天剑斩王僚，王先知吓得一闭眼，浑身直哆嗦，噔噔噔跑了几步，把桌子上供着那个圣旨拿过来了。黄先帝，你看见没有啊，这是皇上给我的圣旨，我今天呢当着你的面把它撕了，表明我的心意，咱们该反大唐还反大唐，绝对不能半途而废，让手下的兄弟寒了心呐。王先知把这圣旨拿起来刷刷刷当场就给撕了，不有点行动不行啊，这个时候什么都是次要的，保命最要紧。皇朝看了一眼王先知，摇了摇头，苦笑一声，哎，真没想到我那义薄云天仗义疏财敢作敢为的王大哥，今天真让黄毛可发一笑啊。你呀也不必跟我来这套了，我不会杀你，从此你我二人老死不相往来，你就等着去当大唐朝的押牙御史吧，我要杀进齐州城，宰了这个狗官陪我。皇朝黄举天

放下狠话了，是扭脸就走。王仙芝上前一步，跪在地上，把黄巢的袍襟给拉住了。贤弟，愚兄知道错了，难道说以往你我兄弟的情谊从此就一点儿都没有了吗？黄巢黄举天把脸往起这么一扬，眼泪可就下来了。您想啊，他跟王仙芝这么多年了，交情深厚，也没想到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啊。他既痛恨这个大哥，也为这个大哥惋惜啊，所以他抬着头根本就不看王仙芝，要是一看呢，就怕自己动了心了把他给原谅了。黄巢仰面向天说道，王仙芝，你我从今以后大道如天，各走一边，兄弟之情就此了结了。说到这儿，他把这混堂冲天剑举起来，耳轮中就听见咔嚓扑的一声，王仙芝身子往后一仰，是摔倒在地。那位说，怎么了？黄巢把王仙芝给杀了是怎么着啊？不是，黄巢这一剑呢，把自己的袍襟给斩断了，这叫割袍断义。从今儿开始，俩人是恩断义绝，谁也不欠谁的了。这一剑斩完了，黄巢擦了一把眼泪，带着葛从周大踏步出离了中军保障，回到了自己的营盘，点齐了人马，猛攻齐州城。半天的时间就把城给攻破了。他是杀了齐州刺史裴沃，抢了府库钱粮，领着自己的人马和王仙芝分道扬镳，一路杀奔南方而去。这一打呀，都打到广州去了。为什么去南方呢？这南方富裕啊，听从了葛从周的建议，他往南去使的是声东击西之计。南方不是有钱吗？那咱们就先到南方啊，去补充一下给养，多捞点钱，多招点军队，壮大一下队伍。朝廷眼一红呢，大部分人马都得派到南方去围剿反叛，义军呢再杀他一个回马枪，迅雷不及掩耳，让唐军措手不及，直捣黄龙是杀奔长安城。你别说，黄巢这招真厉害，往南这一打呀，就跟割韭菜似的，闪电战呢，一路上势如破竹，打得非常顺手啊。他是积累了很多钱财，攻下了不少的州城府县，这义军队伍也跟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不过这闪电战呢，也有利有弊。义军是见城就攻，攻进城去就抢金银粮食，这战线拉得太长，城市攻下来了，但是一座城池也没有占领，接茬还往下打。因为他们呀还要杀回马枪呢，对大唐朝廷迅速反攻，要是留下人马占据城池，兵力就分散了。黄巢想的是呢，聚集所有的兵力，一举拿下长安，擒贼先擒王。只要把皇上一抓住，其他各地藩镇呢都是乌合之众，到时候群龙无首，都得将自己俯首称臣。他这么做也不能说不对，只是啊计划赶不上变化。后来农民起义失败，黄巢没处可去，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那就是现在留下的后遗症。单说黄巢把大唐朝的军队呀都给吸引到南方去了，他这人马给养也攒得差不多了，调转马头从南又往北杀，这是回头路啊。大唐朝的人马被起义军给打怕了，他们那儿还惊魂未定呢，人家又回来了，吓得这些唐兵唐将望风而逃。很快的，起义军就杀到了洛阳。

0: 守洛阳的是唐朝的大将齐克让，皇朝的起义军可不是最初的几千人了，从北到南，再从南脚旗数不清赛牛毛啊。老齐一瞧这阵势，脑瓜当时就晕了，血压蹭就上去了，腿肚子都直转筋，哎呦我的妈呀，这仗打不了了，干脆呀，我脚底板抹油往潼关拜吧。皇朝一看这挺好啊，得了，甭扎营了，咱们啊上城里头吧。就这样呢，义军没费吹灰之力就攻克了洛阳城。洛阳啊因为地处洛河之阳而得名，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呀。在洛阳的北边有座邙山，也叫北邙山呢。咱们说评书定场诗总说，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这北邙无数荒丘说的就是这个北邙山。洛阳北邙山呢埋葬了24位皇帝，那古墓多得数不过来呀。这地方啊坟墓的位置太紧张了，据说是没有卧牛之地呀，所以有人就说了，北邙山头少嫌土，近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住黄金无处买呀。皇朝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很有争议，他既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也是一个盗墓贼，还干了很多血腥的事儿，杀人800万，流血3000里嘛，这都是他干的。关于这个细节呀咱们就不描述了，太残忍了。因为他干过这些个事儿啊，虽然说他领导起义动摇了大唐朝的统治，但是在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不是很好。这皇朝啊不光杀人还盗墓呢，他盗的最著名的一座墓就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皇朝啊派了40万大军挖乾陵，结果连半拉山都挖没了，乾陵啊也没挖开，只是挖出了一条大沟，后来呀这条沟的名字就叫皇朝沟。这个墓啊实在太结实了，据说建造这座陵墓的时候啊，是先把整座山给挖空喽，再把这棺椁呀和陪葬品放山里边，这墓道口啊拿几十吨重的大条石把它封住，条石跟条石之间呢用卡槽卡住，怎么卡它也得有个缝隙呀，这个缝隙呀用铁水把它给浇筑上，这样一来呀这条石就跟这山连为一体了，要光凭人工没有炸药根本打不开。因此呀这个活儿40万大军上那儿去挖都白忙活了。这乾陵啊皇朝是没到了，那么皇朝到没到这北邙山的墓呢，我这么琢磨着他也得去看看，到底到没到呢咱们也不知道。说几句闲话啊，咱们连这话茬还拉回来吧。还说皇朝占据了洛阳，整顿人马要一鼓作气攻下潼关，再一举拿下长安城。这一天呢他正跟众家将领商量下一步的计划呢，忽然有军兵来报，启禀大将军，洛阳城外来了一支人马，为首之人自称是上让，口口声声要见大将军。那么上让是怎么来的呢？咱们是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3: 连治连心1234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

0: 宾。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医保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前往异地工作如何提取连云港市职工医保账户余额，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一，如在异地进行职工医保参保登记，连云港的医保账户余额一并转移到工作地，本地不可取现。二，如在外地属于省属单位参加公费医疗，需携带任职文件原件、身份证原件、本人银行卡、代办人居家委托书及代办人身份证原件至医保前台办理取现。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

0: 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大家畅饮起来，酣呼醉舞了好一会儿，方才散坐。介轩叫人到家去取了烟具来，在书房里开灯吃烟。众人陆续散去，只剩了介轩一个人。他对我说：“
6: 哎，你知道众人今日的来意吗？”“
5: 啊，不知道。”“
6: 他们呢，一个个都是约会了。要想个法子的，先就同我商量过，我也阻止他们不住。这会儿见你很客气的，请他们吃饭，只怕不好意思了。加之又听见你说要变产，你伯父将近补缺，当时又改了响头，要想去做官亲，所以不曾开口。一半也有了我在上头镇压住，不然呢，今日只怕要闹得个落。

落花流水呢。正说话间，只见他所用的一个小厮拿了个纸条递给他，他看了，叫小厮说：“啊，你把烟家伙收了回去。何不多坐一会儿呢？啊，我有事，去见一个朋友。”说着，把那条子揣到怀里，起身去了。我送他出门，回到书房一看，只见那条子落在地下，顺手捡起来看看，原来正是游云秀的手笔，叫他今日务必去一次，有事相商。看罢，便把字条团了，到上房去与母亲说之。据云秀说，我们那片田只值得500两的话。母亲说：“哪里有这个话呀？我们买的时候连中人费一切也花到1000以外呢，此刻怎么只值得个半价？若说这年岁不好，我们这几年的租米也不曾缺少一点儿。要是这个样子，我就不出门去了，就是出门也可以托个人经管，我断不拿来贱卖的。”母亲只管放心，孩儿也不肯胡乱就把它卖掉了。当夜我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一个主意。到了次日一早起来，便去访吴伯恒，告知要卖田的话，又告知云秀说年岁不好，只值得500两的话。伯恒说：“那当日买来是多少钱呢？”“买来时是差不多1000银子。”“何以差得到那许多呢？”“你还记得那土宝四志吗？”“这可有点糊涂了。”“你呀，去查了来，待我给你查一查。”我答应了回来，捡出器具抄了下来，午饭后又拿去交给伯恒，方才回家。忽然云秀又打发人来请我，我暗想这件事已经托了伯恒，且不要去会他，等伯恒的回信来了再商量吧。因对来人说，我今天有点感冒，不便出去，明后天好了再来吧。那来人便去了。从这天起，我便不出门，只在家里同母亲、婶娘、姐姐商量些到南京去的话，又谈谈家常。过了3天，云秀已经又叫人来请过2次。这一天我正想去访伯恒，恰好伯恒来了。寒暄已毕，伯恒说：“府上的田呢，非但没有贬价，还在那里涨价呢。因为东西两制都是李家的地界，那李氏是个暴发家，他嫌府上的田地把他的格断了，打算要买了过去连成一片，这一项正打算要托人到府上商量。”正说到这里，忽然介轩也走了进来，我连忙对伯恒递了个眼色，他便不说了。介轩说：“啊，我听见说你病了，特地来望望你。”“啊，多谢叔公，我没有什么大病，不过有点感冒，避2天风罢了。”当下三人闲谈了一会儿，伯恒说：“哦，那我还有点事，少陪了。”我便送他出去，在门外约定我就去访他，然后入内敷衍介轩走了，我就即刻去访伯恒，问这件事的底细。伯恒说：“这李氏啊，是个爆发的人，他此刻想要买这田，其实大可以向他多要点价，他一定肯出的。况且府上的地我已经查过，水源又好，出水的路又好，何至于贬价呢？还有一层啊，季之来信叫我尽力招呼你。你到底为了什么事要变产，也要老实告诉我，倘是可以免得的就免了，要用钱只管对我说，不然叫季之知道了要怪我呢。”“哦，因为家母也要跟我出门去，放他在家里倒是个累，不如换了银子带走的便当。还有我那一所房屋也打算要卖了呢。”“那这又何必要卖呢？只要交给我代理，
每年的租米我拿来换了银子给你汇去，还不好吗？就是那房子也可以租给人家收点租钱，左右我要给季芝经管房产，就多了这点也不费什么事啊。我想伯恒这话也很有理，因对他说，这也很好，只是太费心了，且等我同家母商量定了再来奉付吧。说罢辞了出来。因想去探尤云秀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走到云秀那里去。云秀一见了我便说，哦，好了吗？哎呀，我等了你好几天了，你那片田到底是卖不卖的？自然是卖的，不过价钱太不对了。哎呀，随便什么东西都有个实价，实价是这么样，哪里还能够多卖呢？那实价不对，我可以等到涨了价时再卖呢。你伯父不等着要做布费用吗？那只好再到别处张罗了，只要有了缺，京城里放官债的多得很呢。云秀低头想了一想，其实卖给别人呢，连500两也值不到啊。此刻是一个姓李的财主要买，他有的是钱才肯出到这个价。我再去说说，许再添点，也省得你伯父再到别处张罗了。我这片地四志都记得很清楚，近来听说东西两志都变了姓李的产业了，不知可是这一家啊？啊，正是啊。你怎么知道呢？他要买我的，我非但照原价丝毫不减，并且非三倍原价我不肯卖呢。那这是什么缘故呢？他有的是钱呢，既然要把田地连成一片，就要多出几个钱也不为过。我的田又未少收过半粒租米，怎么乘人之急稀图贱卖？这不是为富不仁吗？云秀听了，把脸涨得绯红，歇了一会儿。你呀，不卖也罢，此刻不过这么谈谈，钱在他家里，田在你家里，谁也不能管谁的。但是此刻世界上有了银子就有面子，何况这位李公现在已经捐了稻钱，在家乡里也算是一位大乡绅，他的儿子已经捐了京官，明年是乡试，他此刻已经到京里去买官爵，一旦中了举人，那还了得？只怕地方官也要让他三分，到了那时，怕他没有法子要你的田了。我听了不觉冷笑，难道说中了举人就好强买人家东西了吗？他并不要强买你的，他只把南北两志也买下来，那时四面都是他的地方，他只要设法断了你的水源，只怕连一文也不值呢。你若要同他打官司，他有的是银子、面子、功名，你扛得过他吗？我听了这话不由得站起来，他果然有了这个本事，我就双手奉送与他，一文也不要。说着就别了出来，一路上气愤愤的，却苦于无门可诉。因又走到伯恒处告诉他一遍，伯恒笑道，哪里有这等事儿啊？

0: 我想起一件事儿，他日这姓李的果然照他说的这么办起来，虽然不怕他强横到底，但是不免一番口舌岂不费事。伯恒说，哎，岂有此理啊，哪里有了几个秀童就好在乡里上这么横行。我说，不然姓李的或者本无此心，禁不得这般小人在旁边缩摆，难免他利令智昏呢，不如仍旧卖给他吧。伯恒沉吟了半晌，这么吧，你既然怕到这一招，此刻也用不着卖给他，且照原价卖给这里，也不必过户啊，将来你要用得着时就可以照原价赎回，好在季之同你是相好，没有办不到的。这个办法不过是个名色，叫那姓李的知道已经是这里的产业，他便不敢十分横行。如果你愿意真卖了，他果然肯出价，我就带你卖了，多卖的钱呢便给你汇过去，你倒好吗？嗯，这个主意很好，但是必要过了户才好，好叫他们知道是卖了，自然就安静些，不然等他横行起来再去理论，到底多一句说话。那这也使得，那么就连我那所房子也这么办吧。
1: 不必吧，
0: 那房子又没有什么姓李不姓李的来谋你，留着收点房租吧。我听了也无可无不可，又谈了些别话，便辞了回家，把上相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母亲说，
1: 哎，这样办法好极了，难得遇见这般好人，但是我想这房子也要照田地一般办法才好，不然我们要走了，房子说是要出租，我们族里的人哪一个不争着来住啊？你要想收房租，只怕给他两个还换不转一个来呢。虽然吴伯恒答应照管，哪里照管得来呀？说起他，他就说我们是自家人住自家人的房子，用不着你来收什么房租，这么一撒赖，岂不叫照管的人为难吗？我们走了，何苦要留下这个嫌弃给人家去讨呢？
0: 我听了觉得甚是有理，到了次日依然到伯恒处商量，成他也答应了。那这房子原值多少呢？
1: 去年家伯曾经估过价，说是值2400-2500银子，要问原价时，那是个祖屋，不可查考的了。
0: 那这也容易，只要大家各请一个公证人估看就是了。
1: 你这又何必呢？这个明明是你推季之的情照应我的，我也不必张扬去请什么公证人，只请你叫人去估看就是了。
0: 伯恒答应了，到了下午果然同了两个人来估看，说是照样新盖造起来只要1200银子，地价约莫直到300两，共计1500两，估完就先去了。伯恒对我说，
1: 啊，估的是这样，你的意思是怎样呢？
0: 我是空空洞洞的，一无成见，既然估的是1500两，就照他利器就是了。我只有一个意见，是愈速愈好，我一日也等不得，哪一天有船我就哪一天走了。
1: 这个容易，你可知道几时有船吗？
0: 听说后天有船，我们好在当面交易，用不着中保，此刻就可以立了契约，请你把那房价地价打了汇单给我吧，还有季之也要汇5000去呢，打在一起也不要紧。
1: 伯恒答应了，我便取过纸笔写了2张契约交给伯恒。
0: 忽然春兰走过来说母亲叫我，我即进去，母亲同我如此这般的说了几句话，我便出来对伯恒说，还有设下许多木器之类，我不便带着出门，不知尊府可以寄放吗？
1: 啊，可以可以。
0: 那我有了动身日子即来知照，到了那天请你带着人来，等我交割房子并点交东西

0: 若有人问时，只说我连东西一起卖了，方才妥当。伯恒也答应了，又摇头说，哎，看不出贵族的人竟要这样防范，真是出人意外的了。谈了一会儿就去了。下午时候，伯恒又亲自送来一张汇票，共是7000两，连计支那5000也在内了，又将500两折成钞票一起交来。恐怕路上要零用，所以这500两啊不打在汇票上了。我暗想，真是会替人打算，但是我在路上也用不了那许多，因取出100元还他前日的借款。哎，何必这样忙呢，留着路上用，等到了南京再还计支不迟。这不行，我到那里还他，他又要推三阻四的不肯收，倒弄得无味，不如在这里先还了干净，左右我路上也用不了这些。伯恒方才收了别去，我就到外面去打听船期，恰好是在后天。我顺便先去关照了伯恒，然后回家忙着连夜收拾行李。此时我姐姐已经到婆家去说明白了，肯叫她随我出门去，好不兴头。收拾了一天一夜，略略有点头绪。到了后天的下午，伯恒自己带了4个家人来，叫2个带我押送行李，2个点收东西。我先到祖祠里拜别，然后到戒宣处交明了修祠的7元2角5分银元，告诉他我即刻就要动身了。戒宣吃惊地说，哎，怎么就要动身了？有什么要事吗？
1: 因为有点事儿要紧要走，今天带了母亲、婶婶、姐姐一同动身。
2: 怎么一起都走了？那房子呢？
1: 啊，房子已经卖了。
2: 那田呢？
1: 也卖了。
2: 几十例的契约呀、啊，哎，怎么不拿来给我签个字啊？
1: 因为这都是祖父父亲的私产，不是公产，所以不敢过来惊动。此刻我母亲要走了，我要去招呼，不能久耽搁了。说罢拜了一拜别了出来。
0: 戒宣现了满脸怅惘之色，我心中暗暗好笑，不知他怅惘些什么。回到家时交点明白了东西，别过伯恒，奉了母亲、婶娘、姐姐上轿，带了丫头春兰，一行5个人径奔海边，用划子划到洋船上。天已不早了，洋船归利，船未开行是不开饭的，要吃时也可以到厨房里去买。当下我给了些钱，叫厨房的人开了晚饭吃过。伯恒又亲到船上来送行，拿出一封信托带给季之，谈了一会儿去了。忽然游云秀慌慌张张地走来说，
3: 哎，你今天怎么就动身了？
1: 啊，因为有点要紧的事儿，走得匆忙，未曾到世伯那里辞行，哎，十分过意不去啊，此刻反劳了大驾，一发不安了。
3: 这个听说你的田已经卖了，可是真的吗？
1: 啊，是卖了。
3: 多少钱呢？卖给谁呢？
0: 我有心要怄他气恼。
1: 只卖了600两，是卖给吴家的。
0: 云秀顿足说，
3: 这此刻呀，李家肯出1000了，你怎么轻易就把它卖掉了呢？你说哪一家吴家呀？
1: 就是吴继之家。前路一定要买，何妨去同吴家商量。前路既然肯出1000，他有了400的赚头，怕他不卖吗？
3: 那吴继之是本省数一数二的富户，到了他手里哪里还肯卖出来呀？
0: 我有心再要怄他一怄。
3: 世伯不说过吗？只要李家把那田的水源断了，那是一文不值，不怕他不卖。只这一句话，气得云秀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半句话也没有了，只瞪着双眼看我。
0: 我又徐徐地说，但只怕买了关节中了举人，还敌不过季之的进士，除非再买关节也去中个进士，才能敌个平手。哎，要是点了翰林，那就得法了，那时候地方官非但怕得三分，只怕还要怕到十足呢。
3: 云秀一面听我说，一面气得目定口呆。 歇了一会儿。
0: 这产业是你的，凭你卖给谁也不干我事。
3: 只是我在李氏面前夸了口拍了胸，说一定买得到的。
0: 你想要不是你先来同我商量，我哪里敢说这个嘴呀、啊、你就是有了别个受主也应该问我一声啊，看这里我肯出多少，你再卖也不迟啊。你此刻害我做了个言不见行的人，我气的就是这一点。
3: 世伯这话可是先没有告诉过我，要是告诉过我，我就是少卖点钱，以后成全了世伯这个言能践行的美名啊。不是我夸句口，少卖点也不要紧，我是银钱上面看得很轻的，白把银子的事情从来不行十分追究。
0: 云秀摇了半天的头，看不出来呀、啊、你出门没有几时就历练得这么麻利了。
3: 我本来纯然一个小孩子，哪里够得上讲麻利呢？少上点当已经不得了了。
0: 唉，云秀听了叹了一口气，把脚顿了一顿，立起来在船上踱来踱去，一言不发。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3度到28度。趋势天气，23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风转南风3到4级，气温23度到28度。24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23度到32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打造一流智慧绿色港口，连云港港谱写数字丝路新篇章。我市两处海水浴场水质获评全国优级。省运会青少年部赛艇比赛开赛，240名运动员竞速争锋。连云区精准赋能企业，让信用变真金白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王维与吕伟，通讯员赵志松、胡维豪、徐傲然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强大，交通特别是海运首先要强起来，要志在万里，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作为新亚欧陆海联运东方起点，连云港港紧抓数字化转型机遇，以智慧仓储打通物流硬联通，以跨境数据走廊搭建贸易软联通，数字技术持续重塑丝路枢纽新形态。
2: 我现在是在连云港国际汽车绿色智能物流中心，偌大的立体库区看不到一名操作工人，全靠智能设备自动完成整车仓储调度作业。它不同于传统的港口堆场，这里通过立体化智能的布局盘活港区空间，依托前沿数字技术实现高效自动化作业，让港口的汽车物流运转更高效、更规范、更智能。
1: 连云港国际汽车绿色智能物流中心是全球规模最大、智能化与集约化程度最高的 AGV 零碳汽车物流中心，总投资3.36亿元，一次性可停放5200辆商品车，年周转能力达18万辆。据了解，该车库的车位总数较传统立体车库提升2.5倍，较港口传统地面堆场提升9倍，极大地提高了港口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能够自动对车辆进行分类理货备货，较传统人工备车流程节省2天时间。连云港港东方港务分公司虚构西技术设备室副经理陈浩天：
3: 整套系统搭载数字孪生与 AI 集群调度平台，车辆入库理货备货全程无人干预，同时屋顶铺设光伏组件，年均发电120万度，在满足车库自身用电之外，还能向港区输送绿电，每年减少碳排放960吨，真正把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融为一体。
1: 实体智慧堆场筑牢硬件底座，跨境数字通道打通信息壁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合同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2024年，连云港启动新亚欧陆海联运数据大通道项目，同年连获两地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合资成立口岸科技公司。2025年，连获数据走廊正式投用，云港货数通平台落地霍尔果斯，服务外贸企业超730家，口岸信息覆盖率90%。
2: 我现在来到了连云港电子口岸信息发展有限公司，现场可以通过连货数据走廊实现与霍尔果斯口岸云港货数通平台的物流数据互通，船期班列通关，货物运踪信息一键可查，彻底简化了跨境溯源流程，让外贸查货像网购查快递一样便捷透明。
1: 依托这条数字信息高速路，连云港打通东西双向数据屏障，跨境班列、海运货物全程可视，陆海联动、东西互通的数字化思路格局成型。连云港电子口岸信息发展有限公司产品方案部副经理任龙：
4: 这条数据走廊不仅把公路口岸出境作业流程压缩60%，通行效率提升80%，物流成本下降50%，还把数据链路延伸到哈萨克斯坦东盟污水港，实现中欧班列境内外全程可视化追踪。一条数字走廊串联起海港与陆路口岸，让百年老港从物理枢纽升级为

0: 智思路枢纽。
1: 从智能车库的绿色无人作业，到联货数据走廊的跨境信息共享，数字化转型正在持续激活连云港港枢纽潜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将继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同各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下一步，连云港港将持续放大陆海联运叠加优势，健全陆海跨境全域联通体系，以智慧港口、数字丝路双向赋能，让千年古丝路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连云港力量。记者乔恒康、通讯员袁晓报道。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最新一期全国沿海城市海水浴场水质监测结果，我市连岛海滨浴场、苏马湾海水浴场水质均获评优等级。眼下正值暑期滨海旅游旺季，两处浴场以稳定优良的水环境品质迎接全国各地将来避暑亲水的游客。据了解，海水浴场水质评级并非只看肉眼观感，而是涵盖微生物指标、感官性状、水文环境等多个维度的综合评定。其中与游客健康直接相关的粪大肠菌落需控制在每百毫升水体100个以内，海面不得出现油膜、浮沫与大量的漂浮垃圾，水体无异常颜色和异味，透明度、水温等指标也需达到适宜游泳的标准，所有项目全部达标方可获评最优等级。两处浴场能长期保持优质水质，得益于我市多年来坚持陆海统筹，与深考断面全面消除五类、劣五类水体，从河道源头大幅削减陆源污染物入海量。此外，全市398个卧水质波动情况，常态化推进海上环卫制度，定期开展近海漂浮物清理与沙滩精细化养护，配套实施增值放流、滨海湿地修复等生态工程，持续夯实书本探访祖国山河，近距离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真切认识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中国。中国寻根之旅是侨联系统深耕20余年、极具温度与情怀的品牌活动，是连接祖籍国与海外侨胞新生代的亲情纽带，更是海外华裔青少年触摸故土文脉、体悟中华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平台。20多年来，无数海外侨界少年通过这场旅程，跨越地域阻隔，打破文化壁垒，读懂了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记住了血脉深处的中国印记，让中华根脉在五洲四海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2: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
1: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慧。青少年部赛艇比赛在徐汇新区团之剑破浪前行，苏州队运动员张坤在首个决赛项目中展现了极强的节奏掌控，领先率先冲过终点。面对未来，这名小将目光坚定，信心满怀，
4: 就是特别兴奋吧，就感觉追上了一条，就是越追越有劲儿，越追越兴奋。对，首先就特别感谢自己吧，这么多天的努力感觉没有白费，这么多汗。
5: 水在涌出来之后还会顺着密闭的管道直接送到生产线上，全程是不和外界进行接触的。
6: 雨山精泉在山泉水源地建厂，每一滴雨山精泉都来自形成于白垩纪的摩云山。相传古时候，摩云山周围十里八乡的村民因山顶上的云彩能预报降雨，村民们都叫它摩云山。山下有一山泉，传说是舜帝和火神祝融赐给百姓的生命之水。据老版《海州志》记载，此泉水浇果蔬，味鲜美，饮之壮骨，故齿长寿。在亿万年地质变动中涌出地表，形成富含偏硅酸锶的复合型山泉水。
7: 我今年77岁了，我从小就在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水呢，一直从小喝到现在，它这个。

0: 水质比较好，烧开以后也没有水碱，所以周围啊，多少个村的村民啊，都到这个地方来打水，这个水质是比较好的。
1: 这眼泉在当地人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干涸过，浇出的果蔬味道鲜美，老人说喝了对身体好。但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故事和这汪清泉一样，只被雨山脚下的人知道。这么好的水为什么不能走出去呢？2021年，这个问号变成了行动。雨山清泉一期项目正式投产，占地7000平方米，配备的超净无菌灌装系统，现已具备年产15升桶装水300万桶、18升桶装水200万桶、500毫升瓶装水1600万瓶的生产能力。
2: 我们当初的想法很简单，东海有这么大的富矿，为什么让这么好的水默默无闻？从2021年项目投产开始，目标就很清晰，充分发挥本地水资源优势，打响连云港山泉水品牌，让这片土地上的好水流向更广阔的市场，真正造福家乡百姓。
1: 想法很清晰，但路要一步一步走。一个品牌从零开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谁，凭什么信你？
2: 最大的困难还是从零到一的市场认知问题。水源品质无可挑剔，但市场接受度需要时间和口碑来积累。我们坚持下来，靠的就是对产品的绝对自信。
3: 这儿呢，就是雨山清泉的化验室。我手上的这瓶水啊，就是刚刚从灌装线上生产下线的。每一批水在出厂之前呢，都会经过这儿的几十项检测，也会出一份检测报告。这些报告在这儿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请质量主管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我们的水是天然矿物质山泉水。你看这份报告，偏硅酸和锶的含量远远超过了国家矿泉水的指标。经矿产资源国家检测中心检测，不仅含有钙、镁41种对人体有益的常量元素，还有锡、锌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每一瓶水不达标，绝不放行。
1: 品质是底线，但让一个品牌真正扎根的是它和这片土地之间的情感连接。从2021年至今，雨山清泉先后亮相于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台东海大米、雨山清泉这些联运
2: 共高共强共团结，而我们追求共天然共健康共纯净。我们希望通过这瓶水，把家乡的好山好水
5: 大量辖区优质营商环境底色。近日，连云区经发局联合连云开发区开展信用大讲堂专题培训，为辖区企业送上一场精准实用落地的信用政策干货盛宴。全区40余家企业代表踊跃参训，学有所获。本次培训邀请市发改委信用建设科、嘉禾企业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东方农商银行豫州支行相关负责人现场授课。培训现场，授课人员系统解读了江苏省社会信用条例及省市配套信用管理政策，围绕守信激励、失信约束、企业信用权益保护等核心内容全面宣讲，引导企业树牢合规守信经营理念。培训结合实操案例，完整演示信用修复全流程，逐一明确申报材料、线上线下办理步骤、审核关键要点，针对企业修复过程中的高频疑难问题现场答疑，指导存在失信记录的企业妥善处置信用瑕疵，重塑良好信用名片。整场培训内容务实高效，干货十足，有效打通信用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切实帮助企业吃透信用政策，掌握修复技能，拓宽融资渠道。记者王丽颖、韦于仓，通讯员杨欣报道。进入暑假，市图书馆人气攀升，清凉安静的阅读环境与丰富的藏书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消暑纳凉、学习充电。他家长阳书海在浓浓书香中度过别样夏日。上午10点，记者在市图书馆看到各个阅览区早已座无虚席，其中学生占了绝大多数。他们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第二课堂，或伏案书写假期作业，或手捧课外书静静阅读，在书香弥漫中专注地汲取知识。市民高义松：
6: 来这边学习的人很多，氛围感很强，坐在这里感觉自己的学习劲头都更足了。
5: 为应对暑期读者激增，

0: 市图书馆新招募了260余名志愿者，在图书的借还、整理、上架、秩序维持、读者引导等岗位上提供服务。市图书馆志愿者陈管如：
1: 我现在正好大学放暑假，主要做图书的管理和分类。我也利用这个机会读了不少书，感觉眼界和认知都有了不小的提升。
0: 除了保障基础服务，市图书馆还整合资源，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暑期文化大餐，以满足不同人群的文化需求。其中，亲子诵读、读书沙龙等互动体验项目尤为火爆。通过这些活动，让各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够在图书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乐趣。市图书馆社会工作部副主任祝宁：
2: 推出敬耀港城苏超第二现场沉浸式观赛、读书沙龙、亲子诵读活动，同步开设名家视频讲座、公益法律咨询、志愿服务等特色活动，搭配专题书架、文创古籍常设展馆，充实市民暑期文化生活。
0: 本台记者郑雪报道。暑假期间，不少学生开始实施减肥计划，但方法不当，不利于身体健康。近日，记者走访了市第一人民医院，请专家为广大学生送上科学的减肥指南。记者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看到，暑期接诊的肥胖患者中，不少是因为错误的减肥导致身体出问题，有的过度节食引发饥饿性酮症、脱发、月经不调，有的盲目相信暴汗等于减脂，其实减掉的只是水分。专家指出，肥胖本身就是能量过剩加营养不足，盲目饿肚子只会进一步的损伤身体。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惠媛：
3: 在体重管理方面，我们希望呢循序渐进的进行，每周1到2斤速度的一个下降是唯一的。在饮食方面的话呢，我们希望是粗细搭配，既不要全是精米白面啊，也不要全部是粗粮啊，各占一半就行啊。那么同时也要戒掉呢含糖的饮料和油炸的食品，进食呢7-8分饱就行。
0: 对于超重的儿童青少年，医生特别提醒，孩子正处于发育期，简单粗暴的少吃多动根本不适用，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才是根本。
3: 那么我们专科的医生呢，会给他进行肥胖的多学科的一个诊疗，为患者呢制定呢个性化的一个方案，主要是培养孩子的一个健康生活的方式。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为进一步提高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日前，市人社局和市财政局联合发文，全市失业保险金最低发放标准由1107元每月调整为1134元每月。新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执行，各县区人社部门按照要求调整本地失业保险金最低发放标准。近日，第八届全国设备管理与技术创新成果交流大会在天津召开。会上，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发布本届创新成果评选榜单。新路桥连云港码头有限公司申报的港口电气设备消防火灾预控系统的设计与应用项目，历经专家初审、复审、终审多轮严格评审，获评技术类2等奖，彰显连云港港安全生产的坚实根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

0: 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0: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4: time? Yes, 厦门、北京、烟台。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5: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

0: 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1.9 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 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1: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0: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1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2: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3: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VE，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VE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4: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两个量级。
13: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5: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9: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6: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17: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

0: 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2: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4: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4: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9: 入浚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3: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1: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 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

0: 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

0: 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3: 时光
6: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爱情总是以形形色色的模样出现，叩击着每个人的心扉。它可能是热烈奔放的双向奔赴，是相濡以沫的彼此扶持，是怦然心动的浪漫邂逅，亦或是默默无言的单向付出。有的人在爱情里享受着被爱的快乐，有的人在分分合合中辗转徘徊，有的人将自己埋入尘埃，日复一日的默默执着守候，等待着那或许永远不会到来的回应。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故事来自关东野客的《九斤小米》，就是一场漫长而又让人心碎的等待，一段错过与遗憾的时光。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5: 有些人的存在就是为了证明另一个人的重要，他会用长久的日子来证明自己的用心良苦。都说爱着的人会闪光，我想那道光也会照着他爱的人。周九斤是我们班最瘦的同学，但因为刚生下来时重达9斤，周母高兴就直接叫了9斤。周九斤是我小学同学，刘小米是我同桌。我们认识的时间太久了，久到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认识的。周九斤从小学3年级就开始喜欢刘小米。刘小米是3年级转到我们班的。为了能跟刘小米坐一起，他请我吃了一个学期的冰棍，后来老师死活不让换，这也就成了他童年的唯一遗憾，我也成了他童年回忆中的恶人。不知不觉，我成了周九斤的送信童子，每次上课时他想传字条，都是经我送到刘小米手中的。我劝周九斤为了我的前途能少写点嘛，他总是笑嘻嘻地说，为了我以后的幸福，你就成全我吧。周九斤是真喜欢刘小米， 每天早饭不吃，把省下来的钱给刘小米买冰棍吃。以至于成年后，刘小米始终比周九金高五厘米。肯定是当年在长身体的时候，周九金耽误了。我不止一次问过他，为什么喜欢刘小米？他说，你不觉得刘小米笑起来特别好看吗？特别是那根小辫子，就像蜻蜓的尾巴。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比喻有问题，谁会说一个姑娘的辫子像蜻蜓尾巴呢？也难怪刘小米不喜欢他，太不会说话。不过因为他的不要脸，事情还是有了起色。只要有刘小米在的地方，就一定有周九金。时间久了，班里的同学一看见他们俩，就喊他们是九金小米。想想其实还真挺配的，既是农家一代粮，又是秀恩爱的好名字。可所有的一切都不妨碍刘小米不喜欢周九金。我很早就问过刘小米，你为什么不喜欢周九金？刘小米的回答意味深长，周九金哪儿都好，就是太张扬了，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喜欢我。我说，他就是希望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他的。刘小米撇撇嘴，没再说话。刘小米学习特别好，情商高，也挺早熟，每次都是班里前几名。可周九金永远都是吊车尾，但他好像都不担心。偶尔周九金也会打架，但打的都是喜欢刘小米的男生。日子就这么过着，周九金依然每天接送刘小米，上学的路上永远都是周九金在说话，说一切能逗笑刘小米的话。后来每天早晨，周九金见了刘小米都说，小米小米，你看我是不是长高了点，我快赶上你了吧，你什么时候做我女朋友呀？刘小米总是笑眯眯地说，还差点，快了快了。周九金之所以每天都缠着刘小米这么说，是因为在小学的时候，刘小米就告诉他，如果想让我喜欢你，你就要比我高。从此周九金的生活里，除了刘小米就是吃鸡蛋打篮球。不管周九金怎么努力，刘小米始终比他高五厘米。周九金不止一次跟刘小米说，你等等我，别长那么快呀，我很辛苦的。终于有一天，刘小米不再长个儿了，可还没来得及高兴，周九金发现自己也不长了，于是他们的身高永远相差五厘米。刘小米究竟喜不喜欢周九金，没人清楚，但我知道有一次周九金发烧没来上学，刘小米第一次自己上学。多年后刘小米告诉我说，那天他是一路哭着去学校的。可这也是许多年后我才知道的，年少的周九金自然无法知晓，他仍然在孤军奋战，傻了吧唧地爱着刘小米。高中毕业后，刘小米去了上海的大学，周九金没考上，差了五分。就像他和刘小米的身高一样，永远差着五厘米。其实那时候周九金不知道，刘小米如果脱了鞋，他们是一样高的。可没人告诉过他，他也不敢去问。刘小米在大学上课，周九金就在外面赚钱，卖衣服，摆地摊，烤肉串，当司机，什么赚钱他做什么。每到周末就去学校等着刘小米出来，陪着玩，陪着吃。钱都给刘小米花了，自己一件衣服舍不得买。周九金说值得，刘小米一个人在外地不容易，自己应该照顾好她，毕竟是自己媳妇儿。大三的时候，刘小米交了男朋友，不是周九金。听说那男孩长得人高马大的，是学生会主席，用一束玫瑰花把刘小米从周九金身边抢走了。 周九金后来跟我说过好几次，玫瑰花有啥用呢？他要喜欢，为啥不早跟我说呢？我想告诉他，女孩的心思不是问的，得猜，但还是忍住没说。听说那个男孩正好高过刘小米5厘米，我们也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周九金没戏了。后来周九金说，有些事儿勉强不了的，我看着都觉得好般配呢。我心疼，骂他是傻逼，他也不反驳，他说从小学追刘小米一直到现在不后悔，但也累了。半年后，周九金离开上海去了宁夏跑运输，一路从南到北的奔驰，月月如此。再后来大学毕业，刘小米跟学生会主席分手，找工作搬家，都是周九金跑去上海帮忙的，也不说什么，就是闷头干活。刘小米看着周九金的背影不是滋味，谈不上是什么感觉，像感动又不像，就是心疼，但肯定不是爱。因为刘小米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自己不说对方就懂。可这件事周九金做不到，这么多年一次都没有。看电影只看团购上有的，吃饭只选打折的，从不问刘小米喜欢吃什么，想看什么，自己一意孤行地决定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小学三年级到大学毕业，十几年的时光承载了一个少年最纯粹的爱。从年少的青春萌动到长大后的深情依旧，从热烈追逐到默默陪伴，久经的爱从来炽热而毫无保留，哪怕从未得到同等的回应。兜兜转转中，他一直在期待着心中的那道月光能够照亮他的世界。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他的分享，让我们共同期待酒精和小米接下来的故事。
4: 因为刘小米的原因，周九金把运输线改成上海到宁夏。他说从上海出发，再从宁夏回来有奔头，因为刘小米等着他呢。刘小米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问周九金：九金，你追我这么多年不累吗？不累，就是你总不搭理我，觉得有些委屈。那我下个月做你女朋友吧，你别委屈了。为啥要下个月啊？下个月就是你追我整13年了呀。周九金终于追到了刘小米，花了13年的时间，跨越了他整个人生。虽然要下个月，但他也高兴，这么多年都等了，不差这最后一哆嗦。消息传开后，曾经的班级群都炸了，一个小学班外加初中班和高中班共同见证了周九金一路的辛苦。我们都觉得爱情已经不值一提，但在周九金这里一直那么干干净净，而且货真价实。周九金特别高兴，他想给刘小米好的生活，想把最好的给他。给我打电话时嗓门都提高了，跟我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你看我还是成功了吧，刘小米就是我媳妇儿。我说：是啊，这么多年了，不是你的还能是谁的？什么时候办喜酒啊？班级里都等着随礼呢，都等太久了。周九金笑呵呵地说：快了快了，年底就结婚，到时候你们都来啊。我说：一定。周九金是2009年冬天走的，宁夏回上海的高速，大雾，车祸，人当时就不行了。据刘小米答应周九金的日子还剩半个月。周九金的葬礼是回老家办的，大部分同学都回去了，葬礼那天所有人都哭了。就在葬礼快结束的时候，刘小米来了，他散着头发，光着脚，手里拎着高跟鞋。他慢慢走到周九金身边，趴在周九金身上，像哄睡着的周九金一样轻轻地说：周九金，你看，我和你一样高了，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了，你快叫我名字呀。周九金，我是刘小米，你快起来送我上学吧，我快迟到了。
5: 楼下旁边又开了新饭店，你快带我去呀，求求你了。
4: 我们实在看不下去，强拉着刘小米离开。挣扎的时候，刘小米的眼泪落在了周九金的脸上。周母哭着说，我家九金可怎么走啊，他走不了了，走不了了。后来我才知道，老人都说人死了是不能让活着的人的眼泪碰到身体的，不然无法轮回投胎，就得一直陪着掉眼泪的那个人。这件事虽然不知真假，我没告诉刘小米，但我相信周九清肯定是不想走的，他是多想一直陪着刘小米呀。第二天周九清火化的时候，我们打算把他的东西都烧了，可到最后发现哪有什么东西，全是刘小米的照片，有考试后的，有毕业时的，很多阶段就差他们的合影。刘小米求我们把东西给他别烧了，有几个朋友气不过骂刘小米，他虽然爱你这么多年，可你没资格要他的东西。我拉开他们，把东西给了刘小米，他抱着那堆东西蹲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我知道他为什么那么伤心，那个爱他半辈子的周九金没了，再也不可能有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刘小米。有人说他回上海了，也有人说去了宁夏，总之就是没再安稳过。我不知道没了酒精的小米会不会习惯，但也相信过去这么久了，他应该知道酒精确实是用了一生去爱他。年底高中同学组织了同学会，我本不打算去，后来群里有几个人私信我说，听说刘小米会去，这么多年难得这么齐一次，能回来就回来吧。三年未见的刘小米依然单身，手上戴着佛珠，神态静肃。我问，你这是信佛了？刘小米点头说，也不是信佛，就是舍不得他，想让自己心静一些，也想知道人生在世到底为了什么。我说，你就打算一直这么单着吗？刘小米笑笑说，我没法爱上别人了，我欠周九金的，一辈子都不够还。你欠他什么？欠他一个答案。什么答案？周九金笑嘻嘻地问刘小米，小米小米，你看我是不是长高了点儿？我快赶上你了吧，你什么时候做我女朋友呀？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当经典电影的情节再现，当迟到的回应遇上命运残酷的玩笑，遗憾成为永恒。这段爱而不得的感情，留给岁月的只有无尽的追悔和思念。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

0: 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能够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吉的老朋友盛老师。昨天呢，有感而发呀，给大家带去的话题是调理体质，是为了活得更有质量。那说人呢，不单单是活着，而是要活得更好，对不对？在每天节目当中啊，盛老师跟大家沟通的时候，都会指导一些锻炼方法。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教给大家太多的健康养生操了，啊，比如说健康强身健体操、康复保健操、运目操等等，很多这个养生操很多朋友都在做，每天跟着学，每天跟着做，甚至把自己做的这个视频呀、照片啊发到群里。咱们有个企业学习群，学习群大家天天把自己所做学的感受的都发到群里去共享去共勉，是吧？大家都看见了。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去锻炼，应该去运动。说盛老师为什么建议大家运动呢？对吧？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就是为了提高身体的这种质量，加强身体的素质。我们每个运动都不白做，特别是盛老师告诉大家的。好比说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吐纳呼吸，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还记得吗？吐纳呼吸就是用鼻子呼吸，嘴闭上，深呼吸，哎，把气呀、吸满，一定深呼深吸，把胸腔吸满，气沉丹田，然后再用鼻子喘气，长喘气，把所有的小腹的、胸部的气都给压榨出去，啊，叫做吐，一纳一吐，一吐一纳，深呼吸，长喘气，一定要鼻子，不要用嘴。不要用嘴，因为鼻子带开关带阀门，嘴关不住。你看人到最后末了走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一定是张着嘴喘气的，进来点气少，出气点气多，进气少出气多，最后没气了，对不对？如果说我们用鼻子呼吸，这个气息就会悠长，它不会很快跑掉，一定要鼻子呼吸啊，鼻子才是呼吸的，深呼吸长喘气。说这个运动有什么好处呢？不让我们身体出现气虚体质，对气虚体质非常的有帮助。说有一种偏颇体质，是不是乏力没劲啊？呼吸气短胸闷，乏力没劲儿，浑身酸软，有没有？这是气虚体质。那我们通过这种吐纳呼吸去减缓体质的衰退，甚至可以逐步的提升这种体质，特别是在调养体质的学员患者朋友当中，在用一些药调理的过程当中改善体质的患者朋友，配合这个方法就更管用了。深呼吸长喘气，这不但身体的气足了，我们的肺活量也够了， 像老曼支的肺气肿的，这个有这个后鸣声的哈、呼吸的后鸣声的，包括这个有肺大泡的，你按照盛老师说的练，你看看慢慢过来嘛。除了一开始深呼吸、长喘气，慢慢把这个频率去加快啊，一开始缓慢，后期加快，加快再缓慢，你去做。再比如说慢跑，盛老师为什么建议大家慢跑啊？因为在跑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就变得快了。当身体的所有的血液循环，这个血液是指脉络、血管为地球绕两圈半，如果靠药物的催动特别难。如果说我们人体的运动锻炼，那么身体所有的身体都调动起来了，这围地球两圈半的血管，所有的血液循环都快起来了。那么我告诉你，所有不通的血脉随着血液循环慢慢都给打通了，所有的垃圾慢慢随着运动血液循环加快都排出体外了，不论体内的寒邪、湿邪、痰浊都慢慢排出体外了，比你不运动要好很多。说是不是也是提升体质啊，也在强化体质啊。因此呢，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慢跑。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走的困难，我不敢跑。我说你颠着往前跑啊，你只能走，但我叫你颠起来走，颠着走你看看就不一样了。再比如告诉大家打坐站桩，是吧，静养阴，是不是这静养阴，打坐是不是养阴呢，动养阳，是不是养阳呢？阴不足，阴虚体质，打坐修心练神养津液。再比如说让大家这个撞后背啊，再比如臂长轮、腿长甩、腹长柔，这都是干嘛呀，加强身体的这种功能的运行。特别是胳膊腿岁数大了，筋子骨都退化了吧，经常臂长轮活动关节，经常甩腿让我们的关节更灵活，你总压迫，是不是总一个姿势啊，让它血脉通透起来，它不好吗？这都是强身健体提高体质的有效办法。盛老师给大家一个是提高某些器官的一个功能提升，要么就是提高体质，强化体质，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加强体质。这个体质是什么呀？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托掌，是我们脏腑的环境，对吗？更是我们生命的船，生命船舶，是我们这一生当中，这一生当中能够在生命长河当中去前行，靠的是什么？靠的都是身体的承载。我们修行那一届有这么一句话叫借假修真，很多人不理解什么是假，什么是真。真是指我们的精神，是我们的情志，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元神。假是什么？假就是身体躯体，也就是体质。这个真就是指生命，生命承载，靠谁承载？靠这个身体承载，体质承载。就如同这个蜡烛，生命的蜡烛，靠谁承载？靠这个蜡跟灯芯，对吧？如果蜡燃尽了，灯是不是就灭了？同样，如果说我把我们的生命比喻成蜡，那我们身体就是这种蜡烛，命就是这种火苗，生命之火。再比如我们的身体比喻成一个船舶，行驶在生命长河当中，我们的神，我们的命就是船上的舵手，在驾驭着这个船，在历史的人生的长河当中去前行，来去感受生命旅途当中一切的美好，欣赏一切美景。当然这个生命的长河每一段它的美景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段的这旅程的感受体验也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因为时间长河滚滚向前，身体这个船只承载着我们这个生命，我们生命驾驭着身体这个船只向前去感受更多更美好更长久的这种生活美景人生，对不对？去体会体验，要想体验感受更多啊，欣赏 感受更多美景啊，更多的愉快呀，对吧？你想享受更多，那这个生命之船，大家想想，是不是一定要比别人的船只更牢固、更结实才行？这样才能带我们航得更久，体验得更多，享受得更多。说这个船如果说解体了，破败不堪，漏水了，会怎么样？这个船会不会在生命的长河当中就此沉没？船都沉没了，船上的舵手，你想想会怎么样？船上的人是不是生命也就没有了？要知道这个生命的长河是没有岸的，生命的长河是没有岸的，无尽无休，它的长度是无限的，宽度是无限的。摆脱了这个船，你的生命靠什么承载呀？承载不了，生命就此也就沉沦了，沉没了，对不对？还谈什么欣赏啊、感受啊，都没有了。所以说这个身体的这个船，就是这个体质，对我们生命来说是不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也经常跟大家讲，我说我们调理体质啊，重视体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不单单是让我们活得更有质量，不单单是让我们生命感受更好，而是提升我们的生命的长度、宽度。我告诉大家，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要去比拼任何，不要比谁有钱，不要比谁有权，不要比谁更牛，那个东西最后啊，比的不是他，人最后比的绝对不是谁有钱、谁有权、谁更牛。我告诉大家，而是谁活得更久，活得更久才是最后的胜利者，活得有质量、活得更久才是王道。你相信盛老师说这句话，活得更久，明白吗？重视体质，调理体质，就是让生命之船更结实，承载我们的生命更长久，这才是延长寿命。说活得更久，这个期间就战胜了所有的人。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我身边就有个老张头，老张头多大年纪？76岁。咱们节目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个76岁和76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啊，我更不知道你们76岁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啊，有身体比较这个健康，体质比较硬朗的，也有体质比较绕、比较差、卧床不起、一体多病的，是不是啊？也有的人能自理，有的人已经不能自理了，是吧？什么都有。咱们来看看老张头，老张头跟他聊天啊，他有几个孩子呢？他有7个孩子啊，老张头有7个孩子啊，这个家庭的人口啊跟我们家有点相似，7个孩子。我们相识啊已经有十多年之前，我们是在公园相识的，因为我运动锻炼，这个老张头啊没什么意思，就到公园去溜达啊，去玩。但呢他不喜欢运动锻炼，他就看别人运动锻炼，他就丑。但他的腿不好，他有一条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肿大啊，走路一瘸一拐。然后这个期间呢我们聊天，我说你这个腿你怎么不调养调养，不治疗治疗啊？大家要知道啊，这叫职业病啊，就包括我去买衣服，我都看着别人哪儿不舒服就愿指点指点，职业病。我看着他的腿走路啊有点一瘸一拐啊，这个人呢瞅着也挺慈眉善目的，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你这个腿你怎么不调一调啊？哎，调什么，几十年了，你看几十年了就这样了。他是这么一个话，是不是跟我们很多患者学员朋友说话是一样，几十年了还调他干什么呀，就这样吧。哎，他就不调不管。后期我又说，我说你光看你怎么不运动锻炼呀？那有什么用，用他的话，这运动锻炼有什么用，就好像运动锻炼是没用一样。然后后期他就几天没见，再见他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湿疹，湿疹就是身上起疙瘩了，包括这个颈部。 然后呢又涂又抹的，我就看见了。我说你这种情况你怎么不调理调理自己啊？啊，我说你改善改善，你这个体质特别不好啊，你这个体质，瞅你这个体质啊，湿气特别重，你的腿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湿，我们称之风湿性关节炎啊，风湿性关节炎，包括你这个身体的疙瘩都是湿疹。我说你应该调理调理身体，改善改善体质，锻炼锻炼，运动运动。我就建议他去调养，用点药。哎，用那干嘛？那都有钱人干的事儿。哎，就不想调，不想调养。然后我就说，我说这样，我先给你指导一个方法，你试一试啊，你看看有没有效果啊。我第一个给他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力盐炒热了，加上姜，加上艾叶，加上花椒，去热敷哪儿呢？热敷他的膝关节，去热敷膝关节，这是我第一个告诉他的方法。因为他膝关节有湿气，走路疼啊。然后呢，剩下我就给他一个外在的方法，就是也是去湿疹的啊，就是苦参呐、生姜子、地肤子啊、艾叶呀、高粱姜啊，就是一些中草药除湿的，去洗他的这个后背和颈部，因为天热一出汗他就这样了。之后我告诉他锻炼的一个方法，就是抻筋和用腿啊去在这个单杠、双杠上去压腿，去有个轮来回滚。啊，我说你去压，去把它赶开去。他听我的，啊，我说你去做。然后呢，他从不锻炼、不运动就开始干嘛？就开始运动锻炼了，啊，就开始运动锻炼了。这一运动一锻炼，我告诉大家，就是一直到今天，就十来年到现在啊。后期他也开始调理体质了，哪些药啊能够调理体质？调理体质效果好啊，我建议他去买点，去用点。他也不再说什么了，不再说这是有钱人干的事儿了。他也不认为锻炼没用了。啊，他也不天天看了，他也参与进来了。你看我又拉了一个人下水啊，怎么下水的？我们锻炼的人，我告诉你啊，有个爱好，就是我锻炼你不锻炼的不行，我感受这个效果特别好，我必须得叫你做。人有这一个毛病，知道吗？就像我天天做引体向上一样，我总想叫别人做引体向上啊。比如说我喜欢这个臂长轮撞后背效果特别好，我一定叫别人做一做。再比如说揉小腹、推两肋、甩腿，就有很多运动锻炼特别好。再比如说这个运目法呀、聚焦凝视法呀、十指肌穴法呀，都特别好。我经常做，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做，就是拉一个是一个，拉一个是一个。就人有这么习惯啊，我就给他拉下水了，就得入我们这个队伍来，你得锻炼，他就锻炼了。剩下我们现在就聊天啊，就十来年了，到现在这老张头，我告诉你，他的腿现在不颠颠也不瘸了。啊，视力也不像原先的眼睛那么红，哎，他长这个赘肉，眼睛长息肉，长赘肉长得很多。我给他指导方法，你看看他遇到我呀，他很幸运，知道吧？那么也开始用药调理身体了。现在人达到什么程度啊？76岁的人啊，头不晕，眼不花，耳不聋，活动特别灵活，能跳能跑。76岁能跳能跑，头发一半还是黑着的呢。哎，人是慈眉善目，他的眉毛是很长，慈眉善目，人很健谈，就很喜欢聊天。哎，就他对现在自己的身体特别满意，满意到什么程度？我们聊天他就经常会说这些话，会说他身边的人。哎，一说他身边的人，他总喜欢讲他的事情，他的过去的事情。说他身边原先有很多呀，就伙伴啊，就说老年人，一说老年人，就说他那些一块玩的伙伴，谁谁谁没有了，谁谁谁不在了，啊，就说我现在可比他们强多了。他原先身边的人有很多人条件非常不错，有钱，有很多人非常有权，有很多人原先非常牛，现在再回想看看，就跟他这些人比，一说这个人那个人，他比不了。啊，谁能如我现在啊？就看看身边的人都没了，不是这个人没了，就是老的不成样子了。跟他年龄掰着掰的，他掰着手指天天数，说谁谁谁没了，谁谁谁现在他不行啊，他一老的已经走路都很费劲了，拄拐棍儿啊，要么就说谁谁谁半身不遂，卧床不起了，要么谁谁谁就已经啊做手术了，坐轮椅了。要么就谁谁谁就是已经没有记忆力了，就自己的儿子回家都记不住了，就老年痴呆健忘了。 而他你看看，除了买菜、逛商场、逛超市，早晨没事逛公园，

0: 然后回家做饭啊，还拿着智能手机拍拍照试视频。就用他的话说，他现在太滋润了，经常说你看谁有我现在活得有滋润，谁有我现在活得这个幸福。他老伴儿牵着他老伴儿天天逛公园，他老伴儿也现在也特别爱养生，会养生，没事就问我一些这个养生的知识啊。他老伴儿也可会说话了，就很会留须人，知道吧，很会留须人。他老伴儿啊经过我指导，天天呢也锻炼，然后呢一到这个伤身季节啊，伤肾成熟这个季节，就整很多肾子去做这个食物啊，比如说蒸馒头啊，啊做包子、啊、都用肾子，头发吃点乌黑增亮也特别好。那么老两口现在幸福感爆棚，他现在76岁，两个人从来不煮惯，两个人还有一个就是菜地儿，就是自己整点菜地儿。就大家知道城市里面有很多这个楼盘没开发有空地儿，他就扣点菜地儿种点菜，哎，那一间可远，拎水他也去干去。然后呢有时候整点菜呢就给我送来点啊，黄瓜呀茄子呀辣椒啊豆角啊小生菜小白菜经常给我拿。就老两口你看76岁的人跟那个50岁的人一样，两个人现在这个生活说吃想吃什么什么好就买，没有说去攒钱。他这个孩子，他7个孩子也经常给他拿钱，也经常给点生活费。两个人说了我不攒钱，现在我不攒那么多钱，我有点钱我干嘛，就投资身体调理身体，非常重视我现在他的这个体质，也经常说我现在身体很硬朗啊，就我一说什么现在非常重视，非常去做。这体脂到现在从10年前调体脂到现在没中断，就我给他指导建议的好的东西他真的都在用，包括自己酿酒，酿伤肾酒，酿蓝莓酒，这都是我教的都在做。那么现在这个体脂就特别硬朗特别好。您现在说什么原先比我牛的比我有钱的比我有权的都不行了，你看看我现在。所以说学员朋友患者朋友，通过老张这一件事儿，让我明白了，我也希望大家能明白，人最后比拼的一定是谁活得长谁活得久，谁就是最终的胜利者。活得有质量活得久真的就是王道。所以今天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单单要重视体质啊，不单单是调理体质，我们还要去呵护我们的体质。只有这个体质得到提升了，我们生命之船这个身体体质得到强化了，那么这个生命的船只才能让我们在生命的长河当中更久，是吧？这不就是调理体质重视体质不等于延长寿命吗？不等于延长我们的生命的长度跟宽度吗？是不是就在延长寿命啊？我们很多人总想延长寿命，你包括秦始皇总想长生不老，说我们怎样才能延长寿命呢？怎样才能活得更久呢？就是加强加固生命之船，就是这个体质，让它承载着我们在这个生命的长河当中感受更久，体验更多，这就是胜利。我们把所有的人这个船舶远远甩在身后，他们在我们的身后慢慢消失，而我们一直健康前行，这就是胜利，这就是赚了。因此在这里啊，我想针对咱们所有的学员吧，喜欢养生的，喜欢保健的，喜欢运动锻炼的，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个道理，我们想实现这些目的必须重视体质调理体质，方能实现这个目的，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咱们就交流这些，接下来咱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0: 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2: 盛老师，我这个糖尿病33年糖尿病。
3: 33年糖尿病了啊，这个病史可不短了，并发症应该都有了吧？
2: 并发症老早就发现了，手脚麻。
3: 您看看，
2: 在10几年前呢，我这眼就看不见了，肉眼一只眼还稍微透点光。
3: 双眼已经看不见了，有一个眼睛还有点光哈。
2: 对。睡着了就会盗汗。
3: 睡着了会盗汗是吧？
2: 哎，对，我吃个药，我不好药，就那个六味地黄丸嘛。我一吃过不管。
3: 不管，也就是说你用了不少药，包括地黄丸都不管用，是吧？
2: 对，我常常还早上平时活动的时候呢，就会常常
3: 啊，很严重哈，
2: 很严重。还有这个老咳嗽，我嗓门呢关不上。
3: 有口臭，并且有喷门关闭不严，是吧？
2: 对。听听老师的给我知道，我听你节目很多。
3: 听节目很长时间了。那盛老师问你，现在有没有手脚发凉？这个胸闷气短。
2: 手发凉。
3: 手脚发凉了哈。
2: 我这手脚就热天时候呢，就坑热。
3: 就热哈。
2: 对，气温下降了，手脚一直凉了。
3: 天气热它就跟着热，天气冷它就跟着冷。对吧？
2: 对。
3: 没有自我的适应性和调节性哈。
2: 对。
3: 行，我问你口干口渴吗？
2: 口干口渴还正常。
3: 饥饿感怎么样？
2: 我的一开始那就正常，我用的胰岛素，打胰岛素打15年下来了。
3: 打15年了是吧？
2: 对。
3: 那也没有用啊，你打胰岛素也不管你的并发症啊，也控制不住你的糖尿病。你现在血糖是不是还很高啊？
2: 这个在14.5点。
3: 14.5，你多高啊？正常5点左右、6点左右，哪不是了？你这个大便成型吧？
2: 大便还成型。
3: 你这个病情啊，你现在到达这一步，你这个病因是什么呢？是你的情绪，你的躁，你的怒啊。一个是严重的这个情绪不畅，情志不畅。叫气郁，还有个是严重的气虚，乏力没劲儿。那么你现在不单单出汗问题，你出汗这个好解决。你现在最大的问题，你身上的血脉都堵住了。你的对，你记住，所谓的眼睛的失明，就是你眼睛毛细血管首先堵塞，然后它就坏死了。然后是你的腿、你的脚，凡是末梢血液循环代谢最差的地方，这个血下去容易，上来就上不来。因为它在最下面，所以说呢，慢慢这个腿就干嘛发麻、发木、发黑、发凉，知觉越来越差了，以及手，所以说很多糖尿病最后都截肢，整条腿都烂掉了。你现在已经发麻、发木了，慢慢它就发黑了，因为血栓给堵住了，血管不通了。那你相信你腿部的血脉、大动脉都堵住了，不通了，这条腿不就废了吗？所以说你现在手脚已经发麻发木了，你务必要适当的运动，躺在床上给我运动，

0: 空蹬自行车，天天活动起来。为什么叫你们拼命运动呢？运动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代谢就加快，那么你血液里的垃圾杂质就被代谢出来了。
1: 好，
0: 好吧，不然血就凝固了，就停住了。
1: 对对对对，我现在注重就是疼痛，它能管不严
0: 啊。你现在别关注这个问题，你这个都好解决。你盗汗乏力没劲儿，包括你喷门松弛关闭不严，这个我都能帮你解决，这个都好办。你最大的问题是哪儿呢？是糖尿病。这个病只要有一天没治，它就在身体当中不断的破坏我，最后并发症就来了，我就会瞎了，看不见了，失明了啊，我腿可能就会坏死。你总认为这个病没事儿，治不了，都说治不了，打胰岛素就没事儿，无知才害人啊啊！咱们啊，今天说这个都晚了。只要是你曾经无知，咱不管，只要你现在开始有智慧了就行哈。
1: 好，
0: 运动，我给你方法，然后呢，像你这种情况打通血脉，你吃六味地黄丸为什么不管用？六味地黄丸是补阴的，你不口干不口渴，补阴没用。一是你补气益气，第二呢，你是通络，对吧？你以调理体质为主，调理体质用什么呀？建议你用岐黄丹，这是专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的药。为什么我建议那么多人用？就是想叫你们有一个好身体。人没有好身体，病情才是一大堆。你体质好了，用它去改善你的体质，把这个血脉都给你打通了，淤血体质打通了，把气给你补上去，你慢慢慢慢这些问题就消失了。最关键是以后保持一个良好的情绪。你记住，你急你躁，你血糖就高，生闷气的、发脾气的、急躁的，血糖都高，血脂血压都容易高。你看一看，心态平稳了，不急躁了，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
1: 邓老师说的很对，
0: 你是一下子很急啊，那吃饭你不叫吃饭，你就往里倒饭。你现在吃饭细嚼慢咽，一口饭分三口咽下去，嚼成胶，嚼成沫，慢慢吃，把这一顿饭吃成20分钟到30分钟。
1: 好，
0: 啊，多吃粗粮，多吃青菜，多吃粗粮，另外适当运动啊。
1: 嗯，
0: 好吧。
1: 嗯，
0: 然后结合岐黄丹去调哈，我再给你点方法结合着啊，方法用个10天8天就不用了啊。到时候呢，方法我一块都给你发过去，你找不到啊，用药啊，你可以跟场外老师沟通，好吧？嗯，
1: 好好好好
0: 好吧，嗯，
1: 好，好好，谢谢你哈，
0: 哎，不客气，
1: 好，
0: 好，再见，嗯嗯，
1: 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你好，
0: 我
3: 是老师啊。
0: 哎，对，我是老师。
3: 我是内蒙古的。
0: 嗯，第一次沟通是吧？
3: 对。
0: 那好，这次难得沟通一次啊，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难了，跟盛老师说，盛老师帮你排忧解难。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3: 我现在是什么呢？
0: 啊，
3: 上面来几张查的。
0: 啊，
3: 有肾囊肿。
0: 啊，
3: 和脂肝偏高。
0: 嗯，那个组氨酶、尿素氮怎么样啊？
3: 一定高啊。
0: 嗯，
3: 所以我听他一说的。
0: 嗯，
3: 我就。想到你了，我请示你看看，我就有什么办法。
0: 嗯，那就对了，想到盛老师，想到这个节目就对了。
3: 对了，我是今天常听的节目啊，讲的很多。
0: 嗯，
3: 所以我们没事就行。
0: 嗯，对，
3: 就其实呢，正好就到空难呢，就找到想到你了。
0: 对对，哎，这是收听学习带来的好处，是吧？你不听不知道。
3: 对对对对。
0: 是这样哈，这个囊肿啊，什么叫囊肿呢？咱们说白了，就代谢不好了，出现一个小水囊，懂我的意思吧？
3: 嗯，
0: 就说明你代谢不好了，肾的这种循环代谢不好了，出现了一个小水囊。肾一出现小水囊，那它排毒的能力就降低了，什么肌酐啊、尿素氮呢，它就降低了。这它一降低，你想想，你这个血液当中这些肌酐、尿素氮不就增加了吗？啊，它是毒素排不出去了。因为肾是过滤血液的毒素要排出体外的，所以说它又称为血塞子，它是过滤的。它坏了，它长了一个囊肿，它当然排不出去了。说这个疾病怎么办呢？在西医那里一般呢就会手术了，啊，手术就是就做手术。 但是他没给你做手术呢，一个是部位上不行，另外一个年龄上不行了啊。我不知道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85了。
0: 你看他这就不敢给你手术了，可能考虑你年龄大，是不是啊？
3: 这玩意
0: 但这个病不见得我必须手术我才能治好，不手术一样啊。
3: 是你们我不懂这些东西。
0: 哎，你想想，就是长了一个小水囊，肝上也好，肾上也好，长了一个小水囊，这个怎么办呢？调理你身体，也就是说你身体这个代谢上不好了，水湿泛滥了，这个要治，要调啊。像你这个年龄啊，你要改善体质，提升体质啊，结合方法，很快就好起来啊。
3: 好的，好的，
0: 这个必须得治。
3: 陈老师
0: 哎。
3: 我还有尿频尿急的
0: 啊，这都是代谢的问题，尿频尿急跟你这个肾囊肿差不多了。排尿等待吗？尿线细不细？
3: 对对对，是
0: 啊，
3: 小便多，尿频尿急。还有什么？有人还有那个肾结石的
0: 啊？你看看，还有肾结石。你肾结石有没有做过手术啊？有没有排除过呀？
3: 做过了
0: 啊，做了啊，做了哈。
3: 对
0: 啊，还有什么问题？
3: 基本上就是这主要问题
0: 啊，就这问题哈。行，你这个病啊，这个问题哈，排尿一是得治，最关键是你这个肾囊肿，这个必须得治啊，不治呢，你这个肌肝你就治不好。你这个肌肝高是肾囊肿导致的，我给你捋一下这个病你就知道了。说你肌肝为什么这么高，是因为你肾囊肿导致的啊。说你这个肾囊肿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肾囊肿，囊肿就是里面长个小水囊，它就是水湿泛滥了，我们称为痰浊痰湿体质，水液泛滥，这就需要你去调一下你的身体，你是先天体质就弱就不好，先天性，你是先天性肾囊肿，什么先天就有，先天性的身体就不好，所以说你去调理这个体质，然后
3: 行啊，
0: 结合方法，这个年龄手术指征是没法手术了。谁也不敢给你手术，你手术你也下不来手术台了，它是在肾上，它不是在别的地方上，那不能手术，这个病治不了，不能手术就不能治了吗？能治，咱们必须得治，不治这个肌肝高的一定重，你就中毒了，你毒素就排不出来，毒素排不出来就会到对你的肝肾呐、心脏啊造成损伤，就会出现衰竭的现象。很多人说肌肝高就高呗，尿素氮高就高呗。不排的不行吗？它不行，我告诉你，就浑身疼，浑身衰竭，器官衰竭，它都是毒素所以说必须得排。你现在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呢，慢慢
3: ，对对对，
0: 慢慢越时间积累到身体一定程度，那就不行了。行啊，这回不用担心了，
3: 行，有的帮忙就行了。
0: 行，这个得治，不治时间长了。高钾血症啊，高尿酸症啊，高脂血症啊，都来了哈。到时候包括代谢性这个酸中毒，那非常危害的哈。
3: 好的。
0: 没事儿，这回咱们按照我说的调慢慢治。再给你指导之后呢，治半个月到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来个电话。
3: 好
0: 的。好吧。咱们这个期间看情况，然后也可以到医院做个检测。20天到一个月应该就有所下降了。
3: 好的。
0: 行，那就这样。
3: 那现在你觉得
0: 用啊，我给你发过去啊，我发给你方法，你是自己煎也好，还是找人代煎也好，还是在你们当地抓也好，还是叫咱们肠胃老师给你抓高质量的药材也好，都可以啊。
3: 对。
0: 行吧。
3: 好的。
0: 放心吧。行。
3: 好的。
0: 就这样。好，再见。
3: 这样，谢谢你啊。再见，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 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喂，哎，盛老师吧？盛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久等了。
5: 哎，你好你好。哎，盛老师，哎呀，真的又跟你通上话了。我呢就是又来麻烦你了。
0: 啊，不用客气，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您就说啊。哪里的朋友啊？
5: 哎，郑老师，我呢是江苏连云港这边的
0: 啊。
5: 我跟你说，我呢是上个月呢就是麻烦过你一次。
0: 嗯，
5: 哎，就是我呢有那个尿频尿急。
0: 嗯，
5: 我是一着凉就那个稀稀拉拉的那个尿的那个问题
0: 啊，就是着凉就不行，是不是啊？因为凉上得的啊，寒上得的。嗯
5: 嗯嗯嗯。但是呢，你呢？当时给我弄了一套那个调整的那个方案
0: 啊
5: 啊！我呢，这就做了，现在就是一个月整了
0: 啊，
5: 啊。现在呢，我呢就是、哎、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我呢就想跟你汇报我的那个情况。
0: 嗯、啊，
5: 哎，麻烦你了，就是帮我看一下呢，下一步该怎么来调理，我麻烦你了 啊， 啊。
0: 行，你把你原先存在的情况，然后呢，我知道之后你怎么操作的啊，如何做的，完了改变在哪里了。现在存在什么问题，按照这个流程给我说一下，我去了解了解啊，再给你规划。
5: 我跟你说，第一步呢是用上了你说的那个，就是固精，就是锁尿的那个茶饮，我那个是用上了
0: 啊，固精锁尿饮、啊、是吧。
5: 然后呢我呢就是开始调理那个体质了嘛。
0: 嗯、
5: 就是从那个身体的那个整体这一块、
0: 嗯、
5: 下的那个功夫。
0: 嗯，
5: 岐黄丹呢我呢现在都已经有用上了、
0: 嗯、
5: 啊，就是上个月嘛、
0: 嗯、
5: 有那个出厂价那个活动的那个时候，
0: 嗯，
5: 我买了是3个月的。
0: 嗯，
5: 现在呢是用了1个月。
0: 嗯，
5: 我呢现在呢比原先呢就是感觉呢就是提升了不少。嗯，
0: 也就是说你现在啊、除了用了固精缩尿方，然后呢也把岐黄丹用上调理体质呢，用岐黄丹正在调理你这个偏颇的体质呢，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用当时买了是3个月的，现在用了也是1个月
5: 啊，现在用了1个月整了现在、
0: 啊、那怎么样、啊、现在有没有改变变化？有没有？
5: 我呢现在那个变化呢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小便这一块呢现在是不急了
0: 啊，
5: 就感觉呢我现在就是能够憋得住了。
0: 嗯、
5: 也不会跟之前那样就是一趟一趟这样去跑厕所了
0: 啊。
5: 晚上的那个小便的次数呢现在也减少了很多
0: 啊，减少了。嗯嗯，
5: 并且呢我跟你说，我现在那个手脚连的这个情况呢现在也缓和了不少
0: 啊。也就是说不单的是排尿次数减少了，能憋住尿了，就手脚连怕冷的这个现象也在改变，也有改变，是吧？
5: 对对对对、
0: 嗯、
5: 哎，现在呢也不会就是这样拉拉尿了这一块了、
0: 嗯、啊、嗯、
5: 啊。对了，我呢就是各种方法呢我呢也做了
0: 啊， 啊，就是一些方法也在采用什么方法了？
5: 我用的是那个就是药灸条嘛，就是灸那个会阴那一块、
0: 嗯、
5: 啊，还有那个灸那个气海、
0: 嗯、
5: 跟那个关元穴
0: 啊， 啊，就这3个穴、啊、
5: 哎哎、
0: 嗯、
5: 还有呢就是那个是那个那叫啥古道的那个，
0: 叫左古道、啊，
5: 哎哎哎，对对对对、
0: 嗯、
5: 就是让我们呢就是深吸一口气嘛、
0: 嗯、
5: 然后呢就是夹紧的那个屁股，
0: 嗯，
5: 然后呢慢慢的就这样再来呼，就是呼气、嗯嗯、
0: 啊，
5: 这样呢我再这么，然后呢再慢慢的再放松。
0: 很好、哎、很好，左骨头也做了、哎、吸气夹会阴夹肛门，呼吸放松，放松会阴放松肛门，然后再吸气再夹紧，是吧？天天练，没事就练，是吧？
5: 嗯，这些我那些天天做
0: 啊，很好，不错
5: 啊，
0: 不错不错，
5: 我感觉确实挺不错的、
0: 嗯、
5: 啊。我呢现在是特别的信赖咱们这个节目、
0: 嗯、
5: 就是怎么说呢，就从这一点我呢真的现在是

0: 越来越有信心。不只是吃药，还能够通过呢各种就是辅助方法来配合来治疗，真的对我感觉就是帮助特别大。
1: 是单一治疗就不如多方面结合治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你说的太对了。哎呀，怎么说呢？说到这儿，我呢真的我也要特别感谢那个就是场外的指导老师。老师呢，我感觉真的他呢也就是服务真的特别棒。这些方法呀，怎么做？什么时候做都是那个指导老师他呢就是一遍一遍教我。
1: 哎，就得这样，不这样不行，你知道吧。
0: 哎，我跟你说，就单单一个那个药灸嘛，哎，我不瞒你说，我都问老师问了好几次，老师呢都很耐心的，他呢就是这样耐心的来告就来教我。哎，包括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吃的药啊总是忘。哎，老师呢那时候还特意的就是提醒我。哎，他说你今天吃药了没有啊？还有呢，他说你今天那个锻炼有没有做呀？那个方法呢有没有做得到位啊？其实呢，这都是我的事儿，应该对吧？
1: 对，
0: 老师呢还这么就是费心的来指导我，真的就像我那个贴身的保健医生那种感觉。还是咱们这个节目真的是给我们老百姓真的办的实事儿。真的太谢谢你们这个节目。
1: 其实要想我教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健康有所改变啊，消除病痛，实现健康。专家老师的服务是必不可少的，不是咱们买个产品自己就关上门吃就行了，也不是我简单的住个院就行了。就我平时怎么吃，平时我怎么锻炼，平时我怎么运动，我生活规不规律，这些都要有老师的指导督促。因为我们岁数大了，有时候也忘，即使不忘，有时候做的锻炼的也不标准，什么哪些锻炼方法适合自己，对自己有用，哪些没用，那我们有用的做的标不标准，到不到位，其实都需要详细的指导，详细的帮助。所以说我们对我们专家老师要求就是必须保姆级别的服务，耐心细致。
0: 谢谢，真的，确实确实，我呢也感觉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呢肯定要好好的跟着节目去学习，
1: 可以
0: 把那个身体呢给调理好。这些问题呢就是随着那个身体的体质的调理各方面呢把它结合了。肯定呢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对，
0: 今天说的就是麻烦郑老师你呢，就是我老伴儿这个问题，我呢也想麻烦郑老师你帮我指导指导好吗？
1: 好，可以，你说说你老伴儿情况吧。
0: 我跟你说，我老伴呢他今年呢就是56岁。他呢就是自己呢经营了一个小卖部，我们家的。就是平时吧就是天天呢就是经常就是这样坐着嘛。哎呀，我瞅就是看着他那个现在嘛这个身体状态呢也不是怎么好。他呢整天呢就很没劲儿。总说那个肚子这一块呢就是感觉胀，经常呢说那个屁股蛋子那块疼，还有呢就是他那个小腿啊跟那个就是脚这一块每天呢都有那就看上去有点浮肿。我呢就是心里也想啊，这应该也是体质这一块出了问题，我呢今天想请那个盛老师你费费心啊，给他呢也出一个那个调理的方案，麻烦你了好吗？
1: 一个呢他现在这个本身暑天呀、人的湿气就重，他在久坐不运动啊，不运动气就虚，气虚呢湿气更重。他是严重的气虚跟这个痰湿在他身上出现了。你叫他调理调理体质，用的调理体质的药啊，人必须以人为本，以这个身体为主，消除八种体质，任何一种偏颇体质都不能存在，存在就是疾病。我跟你讲，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经常坐着不但耗气，还会出现血液循环代谢差、湿气增，所以适当叫他运动。小卖店呢，可能小卖部的总有人看，挪不开，他只能坐着。一个是你告诉他别总坐着，叫活动起来，比如说高抬腿呀、压压腿呀、甩甩腿呀、这个臂长轮呐、腰长摆呀，就是在有限的空间做一些运动锻炼。
0: 好的。
1: 然后呢，还有个茶饮，就是用点薏仁茯苓茶，对他这个帮助，这么去做一做，好吧？至于你呢，你现在改善这么好，特别你尿频尿急，就是茶饮可以暂停了，固精缩尿茶。你不要总喝，你总喝也不行啊。
0: 好的。
1: 别喝的排不下来尿了，是不是啊？喝的上火了也不好，你就把它停了。你就是吐纳呼吸你要做，然后呢左股道你要做，吸气夹紧肛门，呼吸放松，这个你做到老，活到老做到老，对你一生帮助特别大。还有个就是药艾条药灸，会阴呀、气海关元适当灸一灸，你原先三天一灸，你现在改成3-5天一灸，或者一个星期一灸，养生保健，特别伏天更讲究灸，好吧？
0: 这些我都能做到。
1: 能做到吧？
0: 到时候我肯定跟他一起来锻炼。

0: 哎，好。
1: 然后呢，调理身体这块呢，我这个手里呢，现在还有两个疗程的，那个药，我也让他一起跟我来用，反正现在就是我现在用了这一个月嘛，现在我已经看到这么好的效果，
0: 这药是很不错的，它毕竟是一个大处方，古工艺，你想想现在有几个药说能做到就是五六十味一个大处方。就是你这个成分它用六十来味的药材，而且都是名贵药材，道的药材等级都非常高，都是几十年的药材，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它的质量在那儿，而且古工艺这个药劲儿，我说的它很大很快啊，这样的药现在不多，我跟你讲。
1: 哦，
0: 好好用。
1: 行，我不知道就是最近就是有没有这个活动了，我能够有这个活动，我准备再弄一些啊，那个更划算的那个药，到时候呢，这我老婆呢跟我一起用的话呢，销量就是用的量呢就是要大一点嘛，我准备再多买一些啊，到时候我看，到时候如果没有的话，我到时候我再麻烦就是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帮我再申请一点啊，
0: 是有就是个机会。多囤点，
1: 对对对，
0: 没有就正常用药，正常调理，是吧？好吧。
1: 行，真的，我感觉到现在那个好药难求嘛。
0: 对，
1: 更何况这个就是秋黄丹呢，哎，这么棒的那个产品，真的行。那我今天就不耽误孙老师就太多的时间了啊。我呢和老伴儿以后有什么问题啊，我到时候我再麻烦你。现在这些呢，我现在都知道怎么来调理了，真的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0: 现在是这样啊，原先常卫老师怎么指导你，作为你保健医的，作为你保姆的，你就能尽可能做你老伴儿的保健医保姆。陪着他，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道，随时随地跟咱们专家老师沟通，专家老师都是国内外知名权威专家，我跟你说你们能获得他们的指导啊服务，真的是你们的幸运，那真是医学水平特别的高啊，经验非常丰富，好吧，
1: 好的
0: 是获得他们一点点的指导，你们都是受益一生啊，受益无穷啊，
1: 就是、哎，真的太谢谢、
0: 啊、
1: 谢谢孙老师、
0: 啊、
1: 你麻烦你了，麻烦你，
0: 行，就这样，祝你老伴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1: 好嘞，再见啊，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啊，你好。
3: 啊，盛老师吧。
4: 啊，我盛老师。
3: 你好。哎呀，很不容易打个电话。
4: 是哪里的听众朋友？
3: 我是江苏淮安的。
4: 江苏淮安的。
3: 啊，
4: 你好。啊，今天参与节目想和盛老师沟通哪些问题？
3: 我是听你这个节目啊，我们经常听。
4: 啊，经常听。
3: 我这个呢，主要就是关节疼痛。
4: 嗯，关节不好。
3: 啊，哎，天冷的时候疼痛，走路不方便。
4: 啊，天冷疼。
3: 腰椎间膜也疼痛。
4: 啊，腰椎也不好。
3: 然后这个左腿疼痛。
4: 嗯，左腿是不是？
3: 嗯。
4: 多少年了这个状态？
3: 有十多年了。
4: 十多年了。
3: 嗯。
4: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2岁。
4: 62岁。
3: 嗯。
4: 这个情况啊会越来越严重。
3: 对，
4: 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体力和身体体脂下降呢会越来越严重。这些年也没少调，是不是？
3: 经常弄高也贴一贴，或者是这个吃点重也，是吧？我听你捡了个捡裤，我们也活动活动，什么东西也做了。
4: 嗯，也
3: 做。每天早上我们就是听那个广播，听你捡住。
4: 减坐是不是？
3: 减坐呢，也设备也很好，
4: 嗯，
3: 就是要好一点嘛。我们是听你减坐，就是很高兴的，这，为我们老百姓做了好事。
4: 其实盛老师就是想帮助更多的朋友，啊，也是想使这档节目发挥更好。
3: 对。
4: 那么我们既然说这档节目去创办了，那就要解决问题，不是虚设的，是不是？解决我们大家的难题，啊。你平时身体怎么样？
3: 身体一般也还行。就是腿疼走。严重时候走不动。
4: 平时特别怕冷吗？
3: 怕冷。
4: 怕冷严重是不是？
3: 嗯。
4: 没感觉乏力没劲儿吧？
3: 腿走路走没有劲。
4: 没劲是不是？
3: 嗯。
4: 除了这个怕冷啊，还有什么情况？
3: 就是一到天冷的时候啊，这个、腿呀、麻呀、腿疼。
4: 嗯，腿麻腿疼、是不是？你这样啊。像一般的你这种关节疾病，容易出现的一个阳虚上，一个是痰湿上，痰湿和阳虚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骨关节系统疾病。现在怕冷呢，特别是受到风寒，一个气虚，一个阳虚，一个痰湿，那就更不好了。我现在呢，告诉你怎么做啊？
3: 你说。
4: 用韭菜籽儿啊。
3: 韭菜籽，哎。
4: 对。韭菜籽一次用150克啊，150克炒了，
3: 炒一下啊。
4: 对，银羊藿，银羊藿用100克，
3: 银羊藿，
4: 100克，用鹿茸片啊，
3: 鹿茸片呢、
4: 对，鹿茸用30克，
3: 石老师，你说这个也价格高吧？
4: 我说这些都不高。
3: 行，
4: 用鹿鹿通，
3: 就是中药鹿鹿通，
4: 对，中药鹿鹿通，鹿鹿通和牛膝啊，
3: 牛膝了，
4: 牛膝，这些用多少呢？各用100克，把这些都放在一个2斤到3斤的黄酒当中泡上它，
3: 黄酒，
4: 对。
3: 黄酒行，
4: 对，黄酒泡上啊。黄酒泡上呢，泡多长时间呢？泡1个星期以上啊。然后呢，每天早晚喝上那么1到2口，也可以把这个酒啊加点热，搓你的患处关节啊。关节不怕凉吗？
3: 搓一搓
4: 啊。
3: 好。
4: 用热酒热敷啊，搓了。或者是说，家里买个盐，大粒盐，把炒热了放这个膝关节上热敷，或者是石英砂都行啊。这个方法我讲过。
3: 对，我记得。
4: 不论是你怕冷啊，还是说你腿没劲儿啊，还是你这个关节不好啊，很快就能调过来，倍儿受益。
3: 谢谢啊，沈老师。
4: 好吧，行了，好了。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四十六集，
6: 在肖正文庄园的厢房里，廖飞带来的几个日本士兵正在屋里打牌。见少佐走进来，他们想站起来敬礼，廖飞宽厚地挥了挥手：“
7: 哎，玩吧，你们继续玩吧。”
6: 一名士兵忍不住问廖飞：“
8: 长官，我们要在这里待很久吗？”“
7: 不，我们明天就离开庄园。”
6: 廖飞说着走到窗前，看见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此时正走进院子里来。陈妈迎了上去，跟那个男人说了些什么，而后便领着那个人向别墅走去。又是一位不速之客，使廖飞确信采取行动的时刻就要到了。
9: 今天最迟在夜里一定要解决问题。
6: 肖正文庄园客厅里，此时只剩下凯兰和艾宁两个人。凯兰没有说话，从口袋里掏出半张钞票放在了茶几上。艾宁朝茶几上看了看，想了想，也从口袋里掏出半张钞票放到茶几上。那两个半张的钞票竟然完全对倒了一起。凯兰看了看艾宁，轻声问道：“
10: 这里的栗子什么时候成熟？八月还是九月？”“
11: 不是八月，也不是九月，而是十月。”
6: 暗语对上了，凯兰的脸上露出了喜色。“
10: 情报局二号命令我拿到东西后立刻离开东北，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11: 知道，是肖汉生留在庄园里的专利技术资料。”“
10: 这东西绝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我们要尽快把它转交给苏军。如果我遇到危险，那么你们就把它销毁掉。”“
11: 明白。问题是肖正文很固执，他可能不承认东西在他手上，而我们又无法向他施加压力。”
6: 凯兰听罢，神经质地用手指敲着桌子：“
10: 让肖肖想想办法，一定要设法得到他。”“
11: 还有，我对那个日本少佐很不放心。”“
10: 看出了什么破绽吗？”
6: 艾宁正要说话，走廊里突然传来萧萧的咳嗽声。凯兰和艾宁立刻收起放在茶几上的半张钞票。就在这时，门打开了，门口处出现了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
12: 你们好，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温子玉，生意人。”
6: 艾宁立刻挖苦他：“
13: 知道，闻名遐迩的走私犯和投机商。”
6: 温子玉没有生气，却微笑地对艾宁说：“
12: 没有我这样的人啊，城里的人早就饿死了。战后啊，人们应该为我这个不知名的走私犯竖一个纪念碑。好了，先生们女士们，但愿我今天的到来没有打扰你们。好，再见了。”
6: 温子玉说完，客气地一笑，转身走出了客厅。 艾宁冷漠地看着温子瑜的背影，沉沉地叹了口气。快到中午，肖正文的庄园在太阳的映照下显得懒洋洋的。在厢房里，站在窗口的廖飞突然转过身来，向他身后的士兵命令道：
7: 听着，今天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离开庄园，但对来庄园的人不要阻拦，只许进不许出，听懂了吗？
14: 明白，长官。
7: 长官，如果有人企图……
6: 廖飞明白了对方想说什么，他大声回答：
7: 不许开枪，任何措施都可以采取，但绝对不要开枪，明白吗？
14: 明白。
6: 此时，在客厅通往楼上的楼梯口处，温子玉正行动诡秘地四下观望着。当他确信没有人注意到他时，才悄悄地向楼上走去。

0: 没有想到，在不远处有一双机警的眼睛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他。等温子玉上楼以后，那个人也跟上温子玉，悄悄地向楼上走去。他就是廖飞。廖飞来到顶楼的一间屋子前，这间屋很像是肖正文的书房。廖飞贴着门缝仔细地听了听，屋子里没有一点声响。他按了一下门把手，门锁着，于是他掏出一把万能钥匙试了一下，门锁被打开了，廖飞走进了屋子。屋子里没有人，却还有一扇门，可能是通向主人的卧室。廖飞轻轻地关上身后的房门，贴着墙边的书架向书房的深处走去。忽然身后的房门响了一下，廖飞立刻躲到了书架后面。一个人闪进书房，来到了卧室的门前。
1: 可以进来吗，肖先生？
2: 是温先生吗？
0: 卧室里传来肖正文的声音。
2: 进来吧。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来，坐坐坐。
0: 温子玉走进了卧室，廖飞认出他来，这就是不久前来到庄园的那个身体强健的男人。廖飞从书架后边走出来，走到卧室的门前，听到大个子的男人在和肖正文正谈着什么。
1: 咱们不是已经谈好了吗？今儿啊，我得把那些山货带走。
2: 哦，
1: 不过今天我到您庄园上来啊，可不仅仅是为了这件事儿。哎，我手里啊有一些黄金，趁着还没涨价，我劝您买一些怎么样？
2: 什么价？
0: 温子玉伸出两个手指头。肖正文摇了摇头。
2: 哦，太贵了。
1: 不贵啊，日后啊恐怕会涨的。
2: 啊，那就让我考虑考虑再说吧。
1: 好吧，那您考虑考虑吧。哎，只怕等您想好后啊，就不是现在这个价了。
0: 肖正文突然笑了。
2: 温先生，你今天到庄园来，好像不仅仅是为了黄金的事儿吧？
0: 温子玉也干笑了一声。
1: 嘿嘿嘿，肖先生，还真让您给说着了。我想，也许你有什么东西要卖给我，比如这个某些珍贵的资料。哎，肖先生，现在啊什么都可以赚钱的。
0: 躲在书房里的廖飞听到温子玉的话，不由得紧张地攥起了拳头。肖正文在屋里问温子玉：“
2: 你要买什么？”“
1: 什么都买啊，先生，只要能赚钱就行。”“
2: 你从哪儿听说资料的事儿的？谁让你来的？”“
1: 没人让我来啊。”我只是对钱感兴趣。
0: 肖正文突然愤怒地看着温子玉。
2: 滚，你给我滚出我的庄园。
1: 哎，肖先生，买卖不在情义在吧，您干嘛发那么大火啊？哎，好，我走。不过我随时都可能回来再买一些便宜货。
0: 温子玉说着向外走去。廖飞赶紧闪到一边，屏住呼吸，看见温子玉走出卧室，穿过书房向外走去。廖飞透过卧室的门缝向里张望，看见肖正文此时正气呼呼地坐在安乐椅上。
3: 这个兴奋的家伙难道是万源将军派来的密探？不过又不太像。他对资料的暗示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的生活又指的什么呢？

0: 我必须同那个幸福的家伙谈一谈呢。
1: 廖飞想到这儿，刚要准备离开，在书房门口处听到了潇潇的声音。
2: 叔叔，你在吗？
3: 啊，在。潇潇，你进来吧。
1: 潇潇高兴地走了进去。肖正文看到潇潇，和蔼地问：
3: 有事儿吗？
2: 叔叔，我想知道我爸爸走的时候是不是把一些资料和证书交给您保管了。
1: 肖正文听了不禁一愣：
3: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潇潇正色地看着肖正文：
2: 叔叔，我已经不小了，有些事情也应该让我知道了。
1: 肖正文的脸突然沉下来。
3: 你说完了？
2: 嗯。
3: 谁让你来的？
2: 我不能说，我只希望您能把爸爸保存在您那里的东西交给我。
1: 肖正文看着潇潇，脸都起白了。
3: 潇潇，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早就警告过你，不要同他们。
2: 叔叔，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1: 潇潇大声地回答。肖正文愣了，他呆呆地望着潇潇，好一会儿才愤恨地抱怨道：
3: 真卑鄙。是一个小丫头来找我，我得找他们谈谈。萧家的人不是好糊弄的。孩子，你告诉他们，就说我萧正文活了60多岁，一向信守诺言，对任何人都不失信。
2: 可是叔叔，你要明白，现在我们谈的是要把我父亲的发明用到打击日本人的战争中，这些东西应该交给需要他的人。
3: 可我对你父亲承诺过，我将把这些东西保存到战争结束之后。
2: 可是如果我刚才说的正是我爸爸的意思呢？
3: 你爸爸的意思没问题，那你得证实这是他的意思，否则我绝不能把它交给你。你能拿出证据吗？
1: 潇潇望着叔叔沉默不语，眼睛里充满了委屈的泪水。
3: 好啦，孩子，我并不想为难你，可我必须履行诺言。如果有人想要这东西，就让他们来找我。
1: 站在门外的廖飞知道屋里人的谈话就要结束了，于是他赶紧离开了书房，轻轻地关上了门。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沉默不语，潇潇一直低垂着头，凯兰则显得有些急躁不安，不时地咬着嘴唇。快吃完饭时，艾宁对肖正文说：
4: 肖先生，我们可以单独谈谈吗？
1: 肖正文瞪了艾宁一眼：
3: 我每天必须睡午觉，午觉以后可以吗？
4: 啊，好吧。
1: 艾宁无奈地点点头。肖正文站起身来，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便默默地离开了餐厅。吃过饭，廖飞坐在窗前的沙发上，故意从公文包里掏出板垣将军交给自己的那份有关萧汉生专利发明的档案。当他发现艾宁不时地向他这边张望时，便故意慌乱地往文件夹里装文件，并且故意

0: 的把几页文件纸碰到了地上，而其中的一页纸正如他预料的那样飘然地落到艾琳的脚下。廖飞起身把文件一页页地从地上拾起来，却故意让艾琳拾起他脚下的那一页，那页文件上明显地露出了萧汉生的名字。当廖飞意识到艾宁已经注意到文件上的名字时，才起身走到艾宁的身边，从艾宁手里接过了那页文件。
1: 谢谢。
2: 不用谢，少佐先生。
0: 廖飞微笑了一下，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忽然转过身来对众人说，
1: 哦，对了，有件事我要提醒诸位。刚刚得到情报说，在庄园附近发现有小股的抗联游击队，因此我已经命令我的士兵不得放庄园里的人出去。如果庄园里有人企图配合那小股抗联游击队图谋不轨，那我将下令烧毁整个庄园，并且将这里所有的人作为人质。
0: 廖飞的话让屋子里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廖飞却故作轻松地微笑了一下。
1: 请诸位放心，禁令明天就会取消。
0: 艾宁听了立刻质问起来，
2: 这是什么意思？软禁吗？
1: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不必再重复了，再见。
0: 廖飞说完转身走了。走出餐厅时，廖飞看到萧正文的贴身侍从此时正在走廊里吃力地挪动着一棵铁树。廖飞没有理睬他，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正如他预想的那样，廖飞刚刚回屋不久就听到了敲门声。廖飞打开了房门，却看见温子玉站在门外。
1: 有事吗？
0: 温子玉一脸微笑地看着他。
3: 哎，长官您好，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啊叫温子玉，是个生意人。
0: 廖飞瞥了他一眼。
1: 你来我这里就是为了做自我介绍吗？
3: 长官，我知道啊，我们正在受这个软禁，我想求求您。
1: 不行，在我的命令没有取消之前，任何人也不得离开这座庄园。
3: 我对政治是不感兴趣，我只是想
1: 想同我做生意。
0: 廖飞说罢嘲弄地看着对方。
3: 也许吧，其实呢，我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坏。您可以向板垣将军去打听一下，看看我的品行。哎，您一定是认识他的吧？
0: 廖飞听了不觉一愣，
4: 莫非他就是板垣将军派来协助我的密探？
1: 你最近见过板垣将军吗？
3: 没有没有，上一次见他这个还是在2年前，那是……
1: 你可以走了，我没兴趣同你做任何生意。
3: 可是我想马上离开这儿。
1: 你再不走，我让人把你关到地下室去，滚。
3: 哎呦，哎，您别误会，您别误会啊，哎，请您原谅。哎，我这就走了啊，再见了。
0: 温子玉吓得一哆嗦，慌慌忙忙地退了出去。餐厅里此时只剩下艾宁和潇潇两个人。艾宁见左右没人，压低声音对潇潇说，
5: 潇潇，我刚才在那个日本军官掉在地上的文件上看到了你父亲的名字，而且不止一处。
6: 哦，你没看错？
0: 潇潇愣了，同时显得有些紧张。艾宁责怪地看着潇潇，
5: 怎么会错呢？这是职业习惯，就像一条狗从1公里之外就能闻到另一条狗的气味。
0: 潇潇听了更显出不安地望着自己的男友。
5: 我有一种直觉，

0: 觉得那位少佐先生是故意把那页有你父亲名字的文件掉在地上给我看的。
1: 那他干什么要这样做？
2: 艾宁的脸色变得阴郁起来。
0: 看来，他到庄园来不仅仅是为了休假。
1: 那你认为他是冲着我父亲的那些资料来的吗？
2: 艾宁肯定的点点头。
0: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见鬼了。
1: 这可怎么办？
0: 还有那个凯兰小姐。
1: 你说谁？凯兰姐姐？她怎么了？
0: 我仔细回忆过，我肯定在大连的时候见过她，可她却说她已经8年没来过东北了。她为什么要说谎呢？
2: 艾宁的话令潇潇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1: 艾宁，你不应该怀疑她，她已经说出了暗语，而且还出示了那半张钞票。
0: 是啊，我也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可他干嘛否认自己到过大连呢？他撒这个谎有什么意义呢？
2: 潇潇望着艾宁，坚持地说：“
1: 艾宁，凯兰姐不可能去过大连，你一定是见过了跟她长得很像的女人。”
2: 艾宁望着潇潇，叹了口气：“
0: 啊，但愿如此吧。不管怎么说，潇潇，你父亲保存在庄园里的东西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甚至不能把它交给凯兰小姐，除非我们有十足的把握确信他是情报局2号派来的人。
1: 可这些文件现在还不在我们的手上啊。
0: 是啊，这正是我最头疼的事儿。哦，还有一点，那个日本军官他为什么要限制我们的行动呢？想妨碍我们去完成任务，一定是……哎呀，我们该怎么办呢？哎，潇潇，我想出来一个办法，不过这个计划有点冒险。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47集，
2: 艾宁，凯兰姐不可能去过大连，你一定是见过了跟她长得很像的女人。
3: 艾宁望着潇潇叹了口气，
4: 唉，但愿如此吧。不管怎么说，潇潇，你父亲保存在庄园里的东西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甚至不能把它交给凯兰小姐，除非我们有十足的把握确信他是情报局二号派来的人。
2: 可这些文件现在还不在我们的手上啊。
4: 是啊，这正是我最头疼的事儿。哦，还有一点，那个日本军官他为什么要限制我们的行动呢？想妨碍我们去完成任务，一定是……哎呀，我们该怎么办呢？哎，小小，我想出来一个办法，不过这个计划有点冒险。
2: 你说什么？什么计划？
3: 艾宁凑过去向潇潇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几分钟以后，艾宁敲响了肖正文书房的门，正在肖正文书房里的廖飞赶紧躲了起来。原来在艾宁和潇潇为得到那些资料而开动脑筋的时候，廖飞正溜进肖正文的书房里，仔细地搜查着各处。他在书柜里发现了肖汉生的许多过去的旧资料，但没有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他想了想，把书柜里的旧资料放进了文件夹。就在这时，艾宁来敲门了。卧室里传出肖正文的声音：“
5: 是艾先生吗？请进吧。”
3: 艾宁走进卧室以后，对肖正文说：“
4: 哎，您这里怎么变得宽敞了？啊，你把那棵铁树搬出去了。”
3: 肖正文伸手示意了一下他身边的沙发。“
5: 我讨厌那东西，请坐。”“
4: 但愿没有打扰您。”
3: 艾宁说着坐了下来。肖正文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5: 事实上，你已经打扰我了。”
3: 艾宁尴尬地笑了笑：“
4: 肖先生，我们已经相识很多年了，一向相互信任，希望今后能……”
3: 肖正文听了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5: 我觉得你一直在给我和潇潇制造麻烦。”“
4: 肖先生，我无意与你争论。”“
5: 可我必须和你说，谁允许你把潇潇也卷入这个事件的？他还是个孩子。”“
4: 不，肖先生，潇潇不再是个孩子了，他已经宣誓参加了我们的地下组织，你不能禁止他去抗日，为自己的国家斗争。”
3: 肖正文的脸色立刻变得铁青：“
5: 年轻人，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知道应该怎么为国家服务。”
3: 艾宁叹了口气，息事宁人地举了举手：“
4: 好吧，好吧，我知道。不过，肖先生……”
3: 肖正文打断了艾宁的话：“
5: 你想知道肖肖的爸爸托我保存的那些东西在哪儿，对不对？你们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打算卖给什么人？”
3: 艾宁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4: 肖先生，那东西不是钱能买到的，我准备把它交给苏联人，在未来的对日作战中，他们需要这项技术。”“
5: 怎么转交？通过日本人控制下的满洲邮政局寄送吗？”“
4: 不，我们有专门的信使。”“
5: 专门的信使？”
3: 肖正文怀疑地看着艾宁。艾宁点了点头。此时廖飞正躲在书房里偷听着肖正文和艾宁的谈话，传得很清楚。肖正文对艾宁说：“

0: 我承诺过，战后我将物归原主。如果那个时候我哥哥牺牲了，或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不在人世了，那么他的女儿将得到自己父亲的技术资料和专利证明。
1: 你认为你会把那些东西保存到战后吗？你要知道日本人也在找他，如果你不及时地把他交给我们，那么日本人很有可能把那些东西从你手中夺走。
0: 年轻人，请不要对我大喊大叫，你是在我的家里，你懂吗？
2: 肖正文愤怒地看着艾宁，艾宁的口气不得不又缓和下来。
1: 可是肖先生，
0: 你放心，日本人永远也不会找到那份资料，我以我的生命担保。好了，我们就不要再互相耽误对方的时间了。我希望那位少佐先生能尽快撤销禁令，你也尽快离开我的庄园吧。
2: 艾宁离开肖正文以后，廖飞也悄悄地离开了书房。他小心翼翼地顺着楼梯拾级而下，脑子里一直在想着艾宁和肖正文的谈话。他漫步来到客厅里，忽然觉得客厅的什么地方有了某种变化，但又一时想不出这种变化究竟在哪儿。他犹豫着回到自己的房间，来到门前时，他没有立刻开门，而是仔细地看了看门缝。他发现自己临出门时夹在门缝上的一根头发突然不见了，显然一定是有人在他不在房间的时候溜了进去。廖飞看着门缝，不由得笑了，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掉到艾宁脚下的那张印有肖汉生名字的文件果然是奏效了。廖飞走进了房间，坐到桌前，从怀里掏出从肖正文书房里弄来的那些旧资料和文件夹，同时用眼睛的余光注视着门外，准备对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廖飞翻了翻那些没有用的旧资料之后，便把资料夹回到文件夹里，锁进了抽屉。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忽然意识到房间的楼顶里可能会藏着什么人。就在这时，廖飞猛地联想到客厅里少了什么，原来是挂在墙上的那把装饰精致的马刀突然不在了。
3: 有人拿了它，有人要用它杀人，他要杀谁呢？不好！
2: 想到此，廖飞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刻站起来，故意弄出了一些响声，以便吓唬躲藏在顶楼上的那个人。随后他把门反锁了，以便那个人无法从顶楼上溜走。离开屋子以后，廖飞匆匆地向肖正文的书房奔去。走进书房，来到肖正文的卧室前，轻轻敲了敲门，屋子里没有任何动静。廖飞有些急了，赶紧推门走了进去。令他放心的是，肖正文此时正坐在安乐椅上，盖着一条毯子在打盹，廖飞不觉松了一口气。廖飞决定不打扰肖正文，先躲起来再说。当他刚刚躲起来，就听见房门口传来了一个轻微的声响，他赶紧躲到了衣柜后面，屏住了呼吸。门口处悄悄溜进了一个女人，径直向熟睡的肖正文走去。就在他挥起马刀正要砍下去的一刹那，廖飞猛地窜到他的身边，用力打掉他手里的武器，并迅速地捂住他的嘴。马刀掉到了地毯上，廖飞把那个女人拖到了外边的书房里。廖飞掏出手枪顶住了那个女人，
3: 说你为什么要杀他。
2: 凯兰挣扎地叫喊着，
4: 放开我，你放开我。
3: 小点声，我早就怀疑你是中共派来的信使，果然如此。
2: 泰兰的声音立刻放低了。
4: 白痴，蠢货，你才是中共派来的信使呢。半元将军派你来干什么？你的任务就是等待等待等待，等我去找你。你现在把我的计划全都破坏了，你要对这件事负责。
2: 廖飞看着凯兰装出吃惊的样子。
3: 我是要对这件事负责，可是你？
2: 凯兰的眼睛立刻瞪了起来。
4: 我是川岛少佐，是板垣将军派来的。
2: 廖飞的脸上立刻现出了惊诧的表情。
3: 你是板垣将军派来的？那你一开始就该对我说，你不该……
2: 凯兰毫不客气地打断廖飞的话。
4: 我没有这个义务，你还待在这干什么？赶快帮我把肖正文干掉，然后再去逼那个丫头交出文件。
2: 廖飞望着凯兰轻松地笑了。
3: 没有必要杀他了，板垣将军交办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跟我来。
2: 廖飞说完，把川岛少佐带到自己的房间，他打开抽屉，把事先放在里边的文件夹拿了出来。
3: 给，这就是板垣将军需要的东西。
2: 川岛少佐拿过文件夹，看着那些写满物理数学计算公式的资料，疑惑地问他：
4: 你是在哪儿找到的？
3: 在顶楼的一个密封的盒子里。
2: 川岛收起文件夹，望着廖飞满意地笑了笑。
4: 板垣将军没有看错人，你的确是个优秀的情报军官。我对你下令禁止这里的人离开庄园的做法很欣赏，这促使了他们匆匆行事。他们企图让老头子主动把文件转交到远东情报局派来的信使手上，而这些天真的支那人竟然信以为真，真是可笑。高桥少佐，请帮个忙，用你的电话报告板垣将军，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今晚就可以把东西交到他的手上。
3: 没问题。
2: 廖飞说着，把川岛引到电话机旁，并帮助他叫通了板垣将军的电话。
4: 将军，我是川岛，高桥少佐现在同我在一起。
5: 哦，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4: 将军，东西就在我手里，是高桥少佐帮我搞到的，他很能干，如果没有他，很难说会怎么样。
5: 哦，这很好，东西要尽快拿回来。
4: 好的，晚饭后我就离开这里，午夜的时候我将把东西送到指定地点。
5: 好，就这样。
2: 川岛放下电话以后对廖飞说：
4: 高桥少佐，在我离开庄园之前，不要公开我的身份，我要顺藤摸瓜，抓捕爱宁身后的指挥者。
3: 明白。
2: 廖飞答应了一声，准备向外走，川岛叫住了他。川岛的目光忽然变得柔和起来。
4: 高桥君，我很想以后还有机会与你合作，因为我喜欢你。
2: 廖飞望着川岛故意笑了。
3: 是吗？我也喜欢你呀，美人啊。能告诉我吗，你们是怎么抓到那个真正的中共信使的？
4: 事情很简单，板垣将军事先已经掌握了他来新京的准确情报，我们在车站诱捕了他。
2: 廖飞望着川岛疑惑起来。
3: 好，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2: 川岛得意地笑了笑。
4: 这个情报是宪兵队特高科首先得到的，情报部这边除了板垣将军之外没有人知道， 板垣将军亲自审问了他，迫使他把所知道的情况都说了出来。将军擅长做这种事，这个姑娘同我长得很像。
6: 而你的中国话又说得极好。
2: 廖飞故意补充了一句。川岛对廖飞的夸奖感到很满意，于是也笑着回了一句，
4: 哼，你装作不懂中国话装得也很好。
6: 哦
2: 廖飞笑了，川岛也不觉笑了起来。两个人笑完之后，川岛正色道，
4: 对不起，我得回房去准备一下，今晚我就要离开这座庄园。不过坦率地说，我很喜欢这里，我希望很快能再见到你。
6: 我也一样，再见，川岛小姐。
2: 川岛拿着文件夹如获至宝地走了。廖飞望着川岛的背影，眼睛里露出了难以琢磨的光芒。川岛离开以后，廖飞沿着走廊向客厅走去。当他走到客厅的窗边时，萧正文的贴身侍从客气地朝他点了点头。廖飞迟疑了一下，他停住了脚步，用日本话对侍从说，
6: 好，神巧，碰上你了。一会儿你去转告所有的人，我已经撤销命令，他们可以离开庄园了。
7: 好的，长官。
2: 侍从答应了一声，朝着廖飞笑了笑。廖飞望着侍从愣住了。
6: 怎么，你能听懂我的话？
2: 那个贴身侍从微笑着用日语回答，
7: 是的，我能听懂日语。
6: 你？
2: 廖飞更加感到惊愕了，他疑惑地望着眼前的这个贴身侍从。萧正文的贴身侍从此时向四周看了看，神情严肃地说，
7: 明天有雨，路不好走。
2: 这是街头暗语，廖飞机械地回答，
6: 那就走水路。
2: 那个侍从接了一句，
7: 走水路，雨再大也没关系。
2: 廖飞突然愣住了，贴身侍从的回答使他惊讶不已。
6: 你是二号派来的？
2: 贴身侍从望着廖飞笑了笑，
7: 啊，二号已经知道凯兰被捕的事情了，为防止肖汉生留下来的那些东西落到日本人的手里，二号命令我们立刻把它销毁掉。
2: 贴身侍从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扁平的沾满泥土的盒子。
7: 你去处理吧，我还得去看一下那棵铁树，但愿刚才我没有伤着它的根。
2: 廖飞接过盒子，对贴身侍从说，
6: 冒充凯兰的那个女人今天晚上要离开庄园。
7: 放心吧，他再也不可能看到明天的日出了。
2: 侍从望着廖飞果断地回答。两个人正说着，廖飞发现艾宁出现在楼梯上，只见他的袖子上沾满了楼里的灰尘。廖飞望着他笑了笑，
6: 好，艾先生，你不会是从烟囱里掉出来的吧？
2: 艾宁哭丧着脸回答，
8: 哎，我还没那么倒霉。
2: 廖飞望着贴身侍从，两个人都忍不住笑了。苏联境内一个铁路倒班房里，房间里没有灯光，四周静悄悄的，远处突然传来火车的叫声，不一会儿，一辆装满军用物资的列车便呼啸着从倒班房旁边开了过去。就在这时，一个身影轻轻地翻过了低矮的篱笆，随手丢出了一块东西，被已经警醒的狗叼走了。等火车过去了，周围又重新安静下来，那个人才用小刀把门轻轻弄开，闪身走进了房间里。进了屋子以后，那个人适应了一下房间里的光线，这

0: 才看清楚，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床上睡着一个人。他轻轻地走向了床边，一把控制住那个人。
1: 您谁？
0: 那个人醒了，他看到眼前的是一把匕首，明晃晃地透着寒光。那个人影没有回答他，而是直接问他，
2: 你叫什么？
1: 我叫王大。
2: 说出你的日本名字。
1: 啊，我是中国人。
0: 那个人影立刻用匕首轻轻地往那人的脖子上一压。
2: 胡说，我已经跟了你好几天了，说出你的日本名字。
0: 那个人迟疑了一下回答，
1: 吉川，吉川猛夫。你是？
0: 那个人影笑了笑，
2: 你就是板垣给我派来的人。
0: 那个人听罢有些愣了，
1: 你是？
2: 我是蛇。
0: 人影坚定地回答。吉川的眼里露出了惊喜，
1: 你是蛇？你？
2: 我就是蛇，否则我不会来和你联系的。起来吧。
0: 吉川起身打开了电灯，这才看到了瓦西里的真面目。
1: 是你？你是瓦西里？
2: 你见过我？
1: 还用见你？你的照片已经贴遍了远东所有的商店、车站和火车，哼，连卖鱼的小贩手里都有一张。
2: 该死！
0: 瓦西里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1: 不过你到我这儿是对的，周围30公里没有人居住，你放心吧。
0: 瓦西里叹了口气，大声地命令道，
2: 你现在马上给板垣那个老混蛋发报，你记一下电文，蛇呼叫总部，我已经发现47号地区苏军兵力部署的重要情况。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是观众们起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1: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林峦，朱弦暗蹙相思调，不对知音不语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的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反七口，当然是毫不例外，这后面还是有精彩的返场，小楼跟您咱们连续来收听。
12: 哎，衷心的感谢各位来捧场。
13: 对对对，
12: 所谓马志明从艺50周年，
13: 哦，就这个活动，
12: 办这个活动啊，
13: 嗯，
12: 我心里很惭愧。
13: 哦，还惭愧啊？
12: 那想我马志明何德何能，给我办一个这个？
13: 谦虚。
12: 确实，虽然在这行里头混了50年，
13: 不少了。
12: 从57年，到今年2007，整50年，
13: 半个世纪了，
12: 对吧？前年退的休。
13: 嗯，
12: 对吧？
13: 对，
12: 虽然说干了50年吧，
13: 啊，
12: 没有成绩，
13: 是吗？
12: 没干出什么来。以前吧，这个文艺革命那阵儿没我跟我爸爸事儿，
13: 哦，
12: 对不对？咱不是主力。你现在呢，这个相声如何改革发展？
13: 嗯，
12: 咱也伸不上手。
13: 您客气客气。
12: 咱想前年就60整了
13: 啊，
12: 能混到哎退休了，每月有一份退休费。
13: 嗯，
12: 得了，跌了吧，
13: 跌了。
12: 哎，他一忍就完了，就不干了。
13: 嗯，
12: 我这儿子又不干这个，就想不干就散了，因为是陈旧，跟不上时代。到现在这件大褂脱不下来，
13: 你
12: 要脱了这个不会说了。
13: 对，这传统相声也离不了这大褂。
12: 我说新的，我说纠纷不也是穿这个吗？他穿这个就好像那词儿还能供得上，一脱忘词儿。
13: 哦，这大褂还有这功能，
12: 就这样。这多少年养成的这毛病。
13: 是啊。
12: 哎，在家呢，这2年多也没怎么演出，
13: 啊，
12: 周围啊有些个有关部门啊，还有些个致敬的朋友吧，
13: 啊，
12: 都劝我，
13: 劝什么呀？
12: 这个50年，
13: 嗯，
12: 不易呀、啊，
13: 哎，
12: 那可不，你要是50年，这是一整数啊，
13: 那可不，
12: 最好搞一场演出，
13: 哦，办个活动，
12: 搞一场演出呢，对自己来说吧，
13: 嗯，
12: 做一个小结，
13: 啊，应该有个总结，
12: 画一个顿号，
13: 哦，顿号，
12: 或者说逗号。
13: 啊，对，没完了。
12: 哎，另外呢、
13: 嗯，
12: 通过这场演出呢，可以面对这个多年来支持马氏相声的这些个父老乡亲呢，面谢，这是个好机会。哦、
13: 对对对，哈哈，
12: 哎，想好了，
13: 嗯，
12: 我也同意了，
13: 是
12: 办一场吧，
13: 办一场，
12: 就说办一场，
13: 嗯，
12: 这刚同意，这就传过来了，
13: 传过什么来了？
12: 说我这个
13: 啊，
12: 不是50年。
13: 不是50人，
12: 告别舞台，
13: 啊？这谁？这是
12: 这心脏啊！
13: 啊，
12: 搭桥开膛，够呛，大出血，就这样。
13: 哎呀，
12: 还癌症，嚯、哦，传的呀！
13: 这谁这么缺德？
12: 风言风语
13: 到这样？
12: 哎呀，我一听这个，得了，你要不办，这就印证了。
13: 哦，
12: 这就别办一场了，
13: 啊、
12: 来他6场。
13: 来六场，
12: 对，
13: 来六场
12: 啊，
13: 对，就手嘛也辟辟谣，
12: 对对对对，
13: 哎，
12: 头场我是安天会，安天会猴孙悟空坐山，
13: 好，
12: 来一场这个
13: 不错，
12: 您看我这意思，您看我这意思，我像告别舞台吗？啊，像吗？
13: 实际行动辟谣，
12: 我托付咱父老乡亲的鸿福，
13: 怎么着？
12: 我还能干个10年8年的，您信吗？
13: 啊。绝对没问题。
12: 哎，这种坏人造谣，这很正常。60而耳顺呢、
13: 啊，啊，
12: 听什么逆耳话，得还无所谓。
13: 哦，不当事儿
12: 了。20多岁，火上来了，我这没气了，没囊没气了，已经
13: 有修养。
12: 对对，早就这样了，
13: 这叫有修养。
12: 对对对，这是极少数。
13: 啊，
12: 大部分人，
13: 啊，
12: 绝大部分人都是好人。
13: 那没，还是好人多。
12: 人之初，性本善嘛。
13: 哎，这是三字经里头一句。
12: 对呀、啊，
13: 嗯，
12: 怎么讲？
13: 怎么讲？
12: 小孩一生下来
13: 啊，
12: 白纸一张，
13: 哦，
12: 看怎么教育，看怎么引导，
13: 哎，全在教。
12: 真正坏的那极少数，即便是坏孩子啊，
13: 坏孩子，
12: 一来说这坏孩子，
13: 啊、
12: 嗯、
13: 啊，
12: 其实也不一定是真坏，
13: 也不过就是调皮捣蛋，
12: 哎，淘气，
13: 哎，也就这。
12: 你见过这种事儿没有？
13: 什么事儿？
12: 这话在头。起码15年前吧，
13: 哦，
12: 头20来年吧，
13: 怎么回事吧？
12: 那时候啊，
13: 啊，
12: 下完大雪，咱天津市容还没现在这么漂亮
13: 啊。以前
12: 是不是
13: 啊？
12: 街道也窄，啊、下完大雪没及时的，有地方没及时清扫
13: 啊。以前是差点，
12: 人踩呀，车压呀，一化一动
13: 啊，
12: 跟那滑冰场一样。
13: 哦，路面很滑，
12: 有地方还打冰棱子，跟电车道似的。
13: 对对对，
12: 哎，总有这么样3、4个。15、6岁的孩子
13: 哦，半大小子，
12: 所谓坏孩子
13: 啊、
12: 嗯，看挨摔的，
13: 哦，专看挨摔的，
12: 看乐
13: 哦，还有这个呢，
12: 等着，哎，过了一个啊，看那个，看那个，哎，走着走着，啪，哦，好，好都跟
13: 着，看乐玩，
12: 哎，骑自行车的，自行车来了，
13: 嗯，
12: 他不知道这儿冰厚，看着啊，哎，出出出出，啪，哦，又乐了，哎，看那雷摩登，摩登，嘿，新自行车，
13: 嗯，
12: 车后面你看还有饭盒。看这个啊、哦，一捏闸更厉害，捏闸横着就出去了，
13: 又有
12: 啪哇乐乐，
13: 嗯，
12: 哎，乐可是乐，
13: 是吧？
12: 挨摔这个20多岁，
13: 哦，年轻，
12: 摔不坏，
13: 没问题。
12: 他乐，
13: 嗯，
12: 真60、70岁的老大爷，
13: 上岁数，
12: 走着走着出来，老头钻被窝
13: 啊！
12: 你再看这几个孩子，
13: 嗯，
12: 赶紧跑过去，哎，大爷，怎么意思？ 这天别出来呀、啊，好，多危险的！你看活动活动，怎么样？没摔坏是吧？您在哪儿住？给您送家去。
13: 你看上这一面出来了，
12: 哎，马上这个善良的心就出来了，
13: 没问题。
12: 非得摔这是20多岁的，
7: 您说
12: 过了一个，嘿，看这个啊，嘿，就啪哦，刚一乐，后边来汽车，噗，把脑袋压瘪了。
13: 呀，
12: 再看这几个孩子，
13: 傻了，
12: 乐了。哎，这就超过这个乐的这范围了，
13: 恐怖！
12: 你还别说摔的这压脑袋，这是咱们同胞
13: 啊，
12: 美国人在这儿压死，咱都乐不乐来？
13: 那都是人呐，
12: 只要是人，他绝不乐。
13: 对，
12: 嗯，这就是这么道理。
13: 哦，这么个解。
12: 哎，还有乍见如此，将入于井，人人都有恻隐之心。
13: 哎，您这是怎么个意思？
12: 刚才说那是冬天，
13: 解释，
12: 冬天下雪
13: 啊，
12: 冻冰啊。
13: 对，天冷，
12: 夏天
13: 改夏天了啊！
12: 哎呀，瓢泼大雨，哇，地、
13: 啊、
12: 都起泡，噗，都是泡。
13: 对，
12: 半尺多深，
13: 嗯，
12: 下这么大雨，那个下水井啊，
13: 啊，
12: 那个，
13: 嗯，
12: 这么点一眼儿，盖着盖儿，它流水慢呢，
13: 排水不行，
12: 把那井盖儿把盖了，
13: 嗯，掀开盖
12: 儿，哇，水都下去了，
13: 排得快，
12: 哎，一会儿呢，雨过天晴，
13: 哦，
12: 哎，那排水井都满了，
13: 啊。
12: 地可是地皮都干了，太阳也出来了，
13: 哦、是
12: 盖儿忘了盖了，
13: 我、哦、没盖盖，
12: 也不知道谁家的孩子，
13: 小孩儿，
12: 哎，这么矮，
13: 嗯，
12: 两三岁，
13: 哎呦，不大，
12: 家大人没看住，
13: 嗯，
12: 炸着出来了，
13: 哦，看看
12: 到这一瞧这井，
13: 嗯，
12: 什么都不懂啊，
13: 啊，
12: 什么玩意儿，扒着井口往里看，一看里边有小孩
13: 儿，哦，这是那倒影。
12: 他纳闷儿，你怎么在那里？
13: 哎，
12: 出来咱俩玩啊！
13: 嗯，
12: 他喊那个出来。
13: 嗯，
12: 咱无论谁走那儿，一瞧，打后边一抄，把孩子抱一边去，
13: 太危险！
12: 这谁的孩子在这儿玩？
13: 嗯，
12: 多危险呢！啊，家大人呢？谁的孩子？谁的孩子？一头嚷。
13: 嗯，
12: 他妈妈30多岁。赶紧出来！哎呦，我呀一时没看住，谢谢您！好家伙，你养孩子你不管，这出事儿怎么办呢？
13: 对
12: 啊，这孩子要掉里头，把你坑死，你信吗？
13: 就是，
12: 先您屋里喝点水，喝嘛水，就赶紧弄回去吧。以后注点意啊，把盖儿盖好了，气气哼哼走了。
13: 哦，
12: 这是恻隐之心，人都有。
13: 对，
12: 他救这孩子，也不是说要钱
13: 啊、
12: 让你感谢他，
13: 不图报。
12: 哎，很自然的
13: 啊，
12: 这就是咱人。
13: 善心一面
12: 都得这样，
13: 都这样，
12: 没有不这样的。
13: 对，
12: 你见过这个吗？
13: 什么样？
12: 这孩子炸着出来，扒着那井口
13: 也来了。
12: 哦，这一瞧，呵，谁的孩子在这儿玩？多危险的！家大人呢？下去，痛呀！
13: 怎么回事？这太缺德了，这个
12: 不可能，这事不可能，
13: 切，
12: 是不是？
13: 哎，
12: 要是这样的人，
13: 嗯，
12: 这就叫人渣。
13: 这是畜类了，
12: 败类了。
13: 哎，
12: 你说有没有这种人？我是没见过。反正我那时候看报还有这个吧。
13: 什么呀？
12: 女孩子失恋了
13: 啊，
12: 要跳楼。
13: 哦，想寻短见。
12: 哎，底下人都急坏了。
13: 对，
12: 是接着找大垫子，拿被窝
13: 啊，
12: 劝他最好别跳。
13: 对，
12: 大伙这么劝着
13: 啊，
12: 就有一个，你不敢跳，你信吗？
13: 呀，
12: 来，你跳一试试。哎，完了，你就这路人，
13: 枪火玩，
12: 你说多缺德，
13: 可恨
12: 啊！
13: 嗯，
12: 人类的败类，
13: 不属于人类。
12: 就这路人绝对没朋友，
13: 谁跟他交朋友？
12: 跟他交朋友就好不了。
13: 就是，
12: 哎，说了半天，黄族民大黄这人，还是
13: 黄族民啊，
12: 值得一交。你这人值得一交，
13: 是啊，
12: 哎，咱俩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你了，
13: 了解我。
12: 他这个人做人的准则呀，
13: 啊，
1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3: 哎，这就是老理儿，
12: 是不是？
13: 对，
12: 百善孝当先，
13: 应该的，
12: 孝顺
13: 是
12: 没错吧？
13: 他了解我，
12: 我听说你对你父亲不错，
13: 我应当孝顺我爸爸。
12: 嗯，这话听着让我痛快，
13: 我痛快了。
12: 好。这是对的，应当这样。
13: 不，
12: 高兴。
13: 不，这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12: 不是，人人尊重孝子吗？你孝顺老人，我们大家高兴啊。
13: 这是做儿女应尽的义务。
12: 嗯，好，和睦家庭， 合家欢乐。
13: 好好好，他过日子嘛，内和外顺。
12: 嗯，不错不错不错。
13: 对，
12: 好在是你们家的人口不算多吧？
13: 也不少。
12: 嗯，
13: 六口。
12: 六口。
13: 六口。
12: 你们家六口人？
13: 六口人呢，
12: 都在着呢。
13: 废话，一个没死。什么叫都在着呢？
12: 不是，都在这儿呢，是在老家呢。
13: 哦，我们全家早就搬到此地来了。
12: 好，好，好，好。你们家人口不算多。
13: 还不多啊？
12: 比我们家少。
13: 嗯，
12: 比我们家少。
13: 那么您家几口人？
12: 我们家七口，比你多一口。
13: 七口？
12: 七口。
13: 不对吧？
12: 嗯，
13: 我记得你们家也是六口啊。
12: 哦，七口。
13: 干嘛呀？报虚数。今儿发救济款，这儿开粥厂，你多报一口吗？能多领一份走是怎么着？
12: 本来我们就七口嘛。
13: 不对，六口。
12: 七口。
13: 嗨，我知道你们六口。
12: 我就说七口。
13: 你就说七口。那七口你们家都有谁？咱算算。嗯，
12: 算
13: 啊，说说。
12: 算行，不能白算。
13: 怎么还不能白算？
12: 哎，咱呢打个赌，也别多了
13: 啊，
12: 十块钱。
13: 哦，
12: 一算我们家是七口，你认输我十块钱。
13: 那一算你们家六口呢？
12: 我就赢你十块钱呢。
13: 哎，
12: 很简单。
13: 那就甭算了
12: 啊，
13: 反正我得输十块钱是吧？
12: 打赌嘛，有输有赢啊。
13: 那谁输谁赢啊？
12: 啊，
13: 七口你赢，
12: 六口你输。
13: 怎么？七口我输，六口你赢。哎，不是，六口我输，七口你赢。嗨，
12: 怎么这么乱呢？
13: 干脆，
12: 嗯，
13: 搭你这儿说啊，
12: 我这儿说吧。
13: 嗯，七口赢，六口输，行不行？
12: 行，
13: 行吧。
12: 来啊，
13: 来啊，
12: 看我这手指头啊，
13: 拿手数，
12: 看清楚了啊。
13: 啊啊，
12: 五个手指头啊。
13: 对，
12: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就输了。
13: 啊，行，
12: 对不对？
13: 对，
12: 你说吧，拿我这手算，我们家都有谁？你说吧，啊，
13: 班长，
12: 嗯，
13: 头一口
12: 啊，
13: 你爸爸，
12: 哎，别忙，要是算出七口来，你输我十块钱，这对吗？
13: 对呀、啊，那要算出六口来，你输我十块钱，
12: 哎，对对对对，
13: 是不是？
12: 那来来，来开始算了，
13: 没错哈、
12: 啊
13: 啊，
12: 来
13: 来啊，头一口。你爸爸，
12: 哎，我得问清楚了，得问清楚了，你现在身上有钱没有？
13: 嗨，我兜里还能不带个百八十的？
12: 有现钱？
13: 有。

0: 哦，
1: 人到时候说完谢谢就没劲了。
0: 不会
1: 啊，那那来
0: 不会来哎，头一口你爸爸
1: 哎，你50、100的大票我可没钱找，
0: 我有零的，
1: 有零的就省事了。啊，来吧，
0: 诚心嘛，
1: 来来，
0: 嗯，再来啊，
1: 来，
0: 头一口哎，你都饱了吧？还答应？
1: 不是，我有话我得说前头啊。
0: 有什么遗言？赶紧留下。
1: 哎呦，来来来，这不是告别呢，干嘛？
0: 这诚心嘛，这是。
1: 这是的，这
0: 来啊，
1: 没得说，来吧，
0: 来啊，头一口，你爸爸
1: 哎，
0: 还答应？
1: 下意识，嗯，
0: 你妈这个不答应。你哥哥，你嫂子，你媳妇儿，
2: 看见了吗？这是几口？
1: 对
2: 啊，
1: 几口？
0: 六口吧？
1: 哎，什么六口？啊，这不七口吗？
0: 嗯，
1: 看呢，几口？七口啊？
0: 什么七口？六口啊？
1: 不识数是怎么着？不七口吗？
0: 不，
1: 没
0: 错，不对，不对
1: 啊！
0: 说重来，
1: 好，重来，
0: 重来，看着啊，头一口，你爸爸，
1: 哎，
0: 嗯，好，答应你妈，你哥哥，你嫂子，你媳妇儿，哎。这怎么回事？这个，这怎么跟过来了？随娘改嫁是怎么着？回去，这也不行。不，嗨，你跑这抽筋来了？掏10块钱？
1: 什么？
0: 掏10块钱？
1: 不对，
0: 什么不对？什么
1: 不对？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你没算我儿子。
0: 什么？
1: 你没算我儿子？
0: 哟，
1: 你看。你看
3: 他有儿子了。
1: 对啊，
3: 忘了算了。这输的10块钱可冤点
0: 儿。对，好，
3: 不认输跟他搅赖，那不给的钱，
0: 没，我不能算输。
1: 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你没算我儿子。
0: 谁说的？我算你儿子了。
1: 你呀，你没算我儿子。
0: 我算你儿子了。
1: 你想想吧。
0: 我想什么呀？我就是算你儿子了。
1: 哎，别这样，别这样。
0: 别哪样
1: 啊？
0: 反正我算你儿子了。
1: 行，你要算我儿子就是七口，你要不算我儿子那是六口。
0: 是啊，我算你儿子是七口，我不算你儿子是六。我呀，
3: 把我添上了，这倒好，饶了算他儿子吗？还得输他10块钱。
1: 嗯，
3: 不行，这亏我吃大了，这得捞回来。对了，刚才呀，他问我们家六口，我现在告诉他八口，他准不信呢，让他给我算，也赌10块钱，算来算去差两口人，我就是你没算我儿子，也没算我孙子。
0: 我们家人口多，
1: 哦，
0: 我们家八口，
3: 好，
0: 好，我们家八口，
1: 行啊，
0: 行，我们家八口，你信不信？
1: 我信，
0: 呀，
1: 信，这绝对信，
0: 他信了，
1: 嗯，
0: 不成，
1: 嗯，
0: 啊。我们家呀，
1: 嗯，
0: 六口，现在我又说八口了，
1: 没关系，
0: 没嘿，他倒不抬杠，
1: 嗯，
0: 不成啊，信了不成？
1: 哦，
0: 我们家六口，我说八口，你得给我算，
1: 哦，
0: 也赌10块钱，算来算去差两口人，我就说你没算我儿子，也没算我孙子，
1: 哎，
0: 好嘛，我全告诉他了。
1: 好，那，你说你们家几口？
0: 我们家八口，
1: 八口，
0: 哎，
1: 不信。
0: 不信咱算呢？
1: 怎么算？
0: 也打头一口算。
1: 当然了。
0: 哎，对了，嘿嘿，我也脆脆的答应几声吧。
1: 算了啊，说头一口我先算你爸爸。
0: 哎，不，等会儿呢。
1: 怎么了？
0: 你呀，
1: 啊，
0: 你先别算我爸爸。
1: 那我后算你爸爸。
0: 你后也别算我爸爸，
1: 那我当件儿算你爸爸。
0: 你当件儿也不能算我爸爸，
1: 那我怎么算你爸爸？

0: 你怎么也不能算我爸爸呀？
1: 我不算你爸爸，这谁算你爸爸呢？
0: 他谁也不能算我爸爸，
1: 那还算不算呢？
0: 嘿，到我这儿让爸爸给绕住了。干脆，我算我爸爸。
1: 你哥哥乐意吗？
0: 我哥，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0: 咱呢，咱不提这算字了，行吗？
1: 不提这字。
0: 你呀，把我们家这几口人，你给记个数，这行不行？
1: 那行，你说都是谁？你
0: 看了吗？
1: 你说说我听听。
0: 这就是我们家的了啊。这头一口。又来了是吧？
1: 什么呀？又来了？我没原意，没说话呀。你说呀，头口谁？说出来，
0: 说
1: 往外说。哎，
0: 头口谁呀？头一口是我们摊呢。
1: 你们谁？
0: 我们摊。
1: 你们摊？
0: 对。
1: 你们这摊是什么东西？
0: 我们摊不是东西啊，
1: 不是东西
0: 啊！不是，它是东西，是。不是，他不能算是东西。你不是东西。
1: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你说了半天这摊是谁，你说出来呀。你说。
0: 这个摊呢这个摊他是我们家一口人。
1: 一口人。
0: 他是谁呢？就我不能说。
1: 怎么了？
0: 这我一说你准答应。我不说，我让你猜。你猜猜我们这摊是谁吧。
1: 我不猜。
0: 不猜
1: 不猜。
0: 不猜算你输我十块钱。花钱。
1: 那我猜。
0: 猜。
1: 我猜。这摊是你们家一口人啊。
0: 对了。
1: 是男的女的。
0: 男的。
1: 男的。
0: 哎。
1: 比你大比你小。
0: 你摊字嘛自然比我大。
1: 比你大。
0: 哎。
1: 那是你哥哥。
0: 哎。比我哥哥大。
1: 你大哥。
0: 比我大哥大。
1: 你老大哥。
0: 哎。我哪那么些哥哥，还出来老大哥了。长一辈儿的。
1: 长一辈儿的。
0: 对。
1: 那是你叔。
0: 这就快了。比我叔大。
1: 你大爷。
0: 又过去了。
1: 过去没事，等下一趟。
0: 你跑这坐电车来了。他比我叔大。他比我大爷小。当中那位。
1: 你叔大，你大爷又小。
0: 哎。
1: 当间那个。
0: 对。
1: 你二大爷。
0: 我二。我哪那么些大呀？
1: 你说
0: 气质人事
1: 啊。
0: 这么说吧，这个就是我们上辈一共这么老哥仨。
1: 老哥仨。
0: 这个呢是我叔。
1: 哎。
0: 这个是我大爷。我不是我叔跟前的啊。
1: 不是。
0: 也不是我大爷养活的。
1: 也不是。
0: 我是当中这位的后辈。当中这位就是我们那个摊，你说说这摊是谁吧？
1: 这就清楚了。
0: 清楚了吧？
1: 这就明白了。
0: 说吧。
1: 说你们上辈一共就这么老哥仨。
0: 对了。
1: 这亲哥仨呢？他们俩。
0: 爸爸打住。
1: 怎么了？
0: 分家了是怎么着？你挨上啊。
1: 还得挨上。
0: 那可不得挨上啊。
1: 老哥仨对不对？
0: 好嘛。
1: 亲哥仨呢？
0: 一顺边。
1: 那怎么
0: 当中那仨知道吗？
1: 交替了啊。
0: 当中那仨。
1: 当中这个啊。
0: 哎，
1: 上辈一共就这老哥仨。
0: 哎
1: 这亲哥仨呢。
0: 不，这俩别蹲下呀。
1: 这俩怎么了？
0: 站直了啊。别蹲下，站直了。
1: 都得这样。
0: 哎，对了。
1: 这是上辈啊。
0: 嗯，
1: 你们一共就这老哥仨。
0: 对。
1: 这是你的
0: 叔。
1: 哎，这是你的
0: 大爷。
1: 哎，
0: 又薄了。
1: 你是当件这个的后辈。
0: 没错。
1: 当件这个就是你们家那个摊。
0: 对了，
1: 你们家这个摊呢在家里很主事啊。
0: 是。
1: 你们哥俩都听他的话。
0: 得听。
1: 你们家这摊呢在家里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
0: 没错。
1: 什么活也不用干。
0: 太对了。
1: 你们哥俩都怕他。
0: 是怕。
1: 你母亲也有点怕他。
0: 对对对。
1: 什么事都得跟他商量。
0: 那可不，两口子吗？
1: 这摊跟你妈是两口子。
0: 没错。
1: 告诉你啊，你们家这摊今儿来了。听相声来了，在这儿呢。
0: 在哪儿呢？
1: 哎，就这位吧，这就是。
0: 哎，
1: 就这位。
0: 行了，快坐下吧啊。

0: 大家乐，自己也高兴。
1: 哎，是。
0: 您比如说我们俩这儿说，您绷住劲儿就不乐，知道吗？本来仨小时节目，一句不短词儿
1: 啊，
0: 一个多小时准完。
1: 这叫自找的，
0: 对对对，互动，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呢，越成大腕儿越好演。
1: 是啊，
0: 你看这个北京那个侯先生，
1: 那是大腕儿。
0: 马季当初，
1: 嗯，
0: 来了好演。
1: 对，
0: 我们老头也行
1: 啊、
0: 嗯。哎，观众他给耳朵，他听，
1: 那愿意听
0: 是不是、啊？
1: 哎，
0: 作为咱们这个就得出点汗，
1: 卖力气，
0: 不出点汗就不行了。
1: 嗯，
0: 要。想成角嘛呀，
1: 啊，
0: 就得上电视。
1: 哎，这倒对，
0: 不上电视不行。
1: 哎，
0: 那光
1: 你不是也上过电视吗？
0: 我说的是中央电视台。
1: 哦，
0: 哎，
1: 对对对，
0: 对
1: 老在天津有线转悠不灵。
0: 对、啊，
1: 真的，
0: 我老是这个什么天津二、天津三，什么那个每日笑八盼，老在这地。
1: 嗯，
0: 咱方圆就覆盖率就这么点儿。
1: 那可不，
0: 对吧？
1: 打不出去，
0: 往北京。
1: 哎，
0: 到那儿录像，
1: 中央电视台，
0: 而且经常的打个电视就是你，
1: 哎，
0: 打个电视就是你，你就阔了。
1: 你不是也上过中央电视台吗？
0: 我这三年二年叫我一回。
1: 哦，
0: 对，大活没有，都是小活，
1: 小活动，
0: 曲苑杂谈呢、啊，什么的。那这些年呢，老了，身体也不太好，就不怎么去。
1: 那也不带咱玩的。
0: 对了，去那儿有一样啊，
1: 嗯，
0: 住的条件挺好。
1: 哦，宾馆不错。
0: 哎，宾馆给我四星级。
1: 哎，对，
0: 四星、
1: 嗯、是啊。
0: 吃的差，
1: 伙食不行，
0: 就是盒饭嘛，
1: 真的
0: 盒饭。有时候呢，录像时间长了，盒饭来早，
1: 嗯，
0: 都晾凉了。
1: 经常吃，
0: 吃，哎呀，菜是凉的，那米呀是夹生的，
1: 不怎么样，
0: 就差点事儿。
1: 是
0: 我这胃口软，
1: 可不嘛，
0: 胃口软，天天吃我受不了。
1: 哎，
0: 那天我一想，再吃晚上够呛，
1: 那怎么办？
0: 自己出去，
1: 外边吃去，
0: 外边溜达溜达，找点软乎的。
1: 哦，
0: 到马路一瞧，呵，两间门脸
1: 哦，
0: 一个饭馆，
1: 嗯，
0: 有个横幅。
1: 写什么呀？
0: 正宗兰州牛肉拉面。
1: 哦，兰州拉面，
0: 来碗这个。
1: 哎，这不错，
0: 才六块钱。
1: 哦，也行，
0: 这么大大碗，
1: 不少。
0: 端过来，搁点辣子面，和了和了，刚喝一口汤，
1: 嗯，
0: 就感觉后边有人拍我。
1: 哦，
0: 回头一瞧，没把我吓死。
1: 什么呀？
0: 这狗啊，跟我一边高。
1: 狗，
0: 俩爪子搭在我肩膀上，汪汪汪，
1: 这怎么回事？这是，
0: 我说来人呐，来人呐，狗咬人了，来人呐，
1: 太危险了！
0: 来几个人把狗拽那边去了，
1: 哎呦，
0: 把我给吓得！我从小我就害怕猫狗，
1: 是
0: 扑腾扑腾扑腾，
1: 吓坏，
0: 直喘的，
1: 嗯，
0: 面也凉了，
1: 嗯，
0: 服务员过来，你吃你的，没事了，已经把它拴上了。我说拴是拴上了，拴是拴上，你看那俩眼儿还看着我，
1: 哪儿
0: 走了？受不了，受不了，他这玩意
1: 往哪儿指你？这是
0: 不是？这方向整对，就是这个方向。
1: 什么什么方向？什么方向？
0: 嗯，
1: 往后，
0: 就他后面那个，是吧？啊，就上，你看拴上了，俩眼还瞪着我，还盯着我，这是这玩意儿。你这绳子也不行啊，这么细的绳子，待会儿一挣会开了过来还得咬我。这么些吃面的都不咬，单咬我，我招他惹他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服务员说你不知道啊，
1: 啊，
0: 你使这碗啊，这是他的，
1: 哎。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的这是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这二位，给您带来的是一段漫谈关系学，咱们来一起欣赏。
5: 干什么都得研究。
6: 哎，那倒是。
5: 看见我没有？
6: 啊，
5: 我正在。

0: 研究一门学问。
1: 你研究什么学问？
0: 关系学。
1: 什么叫关系学？
0: 不懂吗？
1: 不明白。
0: 告诉你啊，关系学，关系学，要想搞好关系，你就得要学呀。
1: 嗨，学这个干什么呀？
0: 干什么
1: 啊？
0: 不学你就吃亏呀。
1: 吃亏？
0: 哎，
1: 啊，
0: 你就拿咱抽这前门烟来说吧。
1: 啊，
0: 这里就有学问。
1: 这前门烟有什么学问？
0: 这人什么都不懂
1: 啊，
0: 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啊？告诉你啊，
1: 你说说。
0: 要想抽前门烟呢，
1: 怎么样？
0: 就得走后门。
1: 走。啊，想抽前门烟嘛，得走后门。
0: 那当然了
1: 啊。
0: 前门你买得着吗？
1: 买不着。
0: 街面有前门烟吗？
1: 没有，
0: 没有。哎，咱走后门，咱就抽前门烟。你没后门，你就抽那一毛二的。
1: 哎，对。嗨，你提我干什么？
0: 哎，要抽前门烟，就得走后门。
1: 啊，那我要是想吃排骨呢？
0: 想吃排骨
1: 啊？
0: 那你得找熟人啊。
1: 哦，得找熟人。
0: 哎，有熟人，那排骨好给你留着呀。那排骨本来就不多呀，你要有熟人给你留着。咱有熟人，咱经常吃排骨。
1: 好，
0: 给咱留那排骨肥着呢，
1: 这绝错不了，
0: 连块千骨都没有。
1: 哈哈、
0: 啊，吃排骨得找熟人。
1: 那我要是买好酒呢？
0: 买好酒你得托人情。
1: 哦，得托人情。
0: 托人情，什么好酒都喝得着。咱们什么好酒咱们都喝得着。从茅台开始，茅台、五粮液、头曲、特曲、大曲，咱们都喝得着。
1: 哎呦，
0: 咱有路子。
1: 对对对，
0: 你没路子，你就喝那一包三分五的。
1: 嗨，你提我干什么？
0: 最高级的。一块七，
1: 行，我没路子，我比不了你。那我要是买鲜鱼呢？买鲜鱼，
0: 买鲜鱼啊？
1: 啊，
0: 那卖鱼的是你爷儿，
1: 哎，是你爷儿，怎么说话呢？
0: 那不是你爷儿，那你就得侄儿。
1: 这哪个亲戚呢？
0: 哎，不管怎么说，反正彼此得有关系
1: 啊，
0: 彼此的关系差不离儿，那个线头呢，总得找真鼻儿。
1: 哇。
0: 他卖给你烟酒排骨鱼儿，
1: 那我呢？
0: 你就得送给他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儿。
1: 嘿嘿，他这还有辙？
0: 那是没辙，没辙你办得了事吗你？
1: 哎，那我要是打算要一间房呢？我打算要一间房。
0: 哎呦，这你得出点血。
1: 出多少血？
0: 哗，得一脸盆啊。
1: 火。
0: 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呀。
1: 嚯、哦、这报纸上可净登着撤职查办的。
0: 对
1: 啊，
0: 那都是胆儿大的。
1: 哎、
0: 贪多嚼不烂、最后落个撑死的。
1: 是啊，
0: 嘿嘿，
1: 就你们这么搞，这脸也不红吗？
0: 这脸红什么呀？那俗话说得好啊，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1: 嘿嘿，他都有经验。
0: 那是我发现走后门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有什么特点？
0: 那脸皮都特别的厚。
1: 有多厚？
0: 有这么一想多厚。
1: 这一想多厚是多厚？
0: 想多厚就有多厚。
1: 嚯，没边儿了。
0: 您拿您这脸皮来说吧。
1: 哎，我脸皮薄。
0: 哦，不不，您这脸皮就够厚的
1: 啊。
0: 您瞧您这
1: 我、啊、
0: 您瞧这脸皮啊，诸位您瞧他的脸皮啊，比那河马皮还厚。
1: 像话
0: 吗？哎，不管怎么说，干什么事儿你得有后门
1: 啊。
0: 有的地方就连人死了你都得走后门。
1: 死人走什么后门？
0: 那是不走后门你当时受不了啊。那死尸一个一个得排队呀、
1: 得挨个。
0: 有后门托托人情这事儿好办吗？到了火葬场以后，桑同志，
1: 桑同志，
0: 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父亲，您给帮帮忙，早点入炉，烧焦着点
1: 啊。这烤鸭子呢是怎么的？
0: 对方呢还挺给面子啊。行行行，你放心吧，一会儿我给老爷子加个三儿就行了。
1: 这还加三儿呢？
0: 本家也得表示表示啊。老师傅您多辛苦，我在商店工作，需要好酒的话您圆一声。
1: 这不是互相利用
0: 啊？对 啊这就是互相利用啊，这就叫关系学嘛。
1: 是啊。
0: 哎
1: 哎，那比方说本家啊不在商店工作，他是大夫，这怎么办？
0: 大夫好，明儿明儿您要是看病您找我啊。开点好药什么的没问题。没问题，
1: 这也能许愿。
0: 哎，
1: 那本家是教员的，
0: 教员好，明儿明儿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您找我，我给您帮忙。
1: 那本家是演员，
0: 明儿您看什么好戏买不着票，您找我，我给您办票。
1: 那本家是消防队，
0: 您家要是着火的话。
1: 啊，
0: 着火干嘛？
1: 这不像话。
0: 哎，看见没有啊？ 互相一说话，这啊，不得亮身份。
1: 对了，
0: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嗯，关系学的核心呢，嗯，就是价值论。哦，因此我认为，不同的工种有不同使用经济价值。
1: 是啊，
0: 所以根据对我的利大利小，嗯，我给各个不同的工种都列了个价目表。
1: 哦，你还有价目表？
0: 那当然，前提是看对我的利大利小而定。啊，
1: 那比方说，那位是炼钢工，这个值多少钱？
0: 炼钢工啊，三分，
1: 才三分钱
0: 啊！炼钢工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处，没事我弄俩钢针干嘛用？
1: 就是
0: 三分。
1: 那要是钳工，
0: 钳工有用，钳工一毛五，
1: 这怎么一毛五呢？
0: 我看看脸盆架子、煤气罐架子，这多方便
1: 啊，有用。哎，那要是木工，
0: 木工用处大一些，木工得三毛。
1: 这三毛，
0: 还做个床头柜，小一柜、大一柜的。啊，
1: 对对对。那售货员呢？
0: 哎，这贵，
1: 多少钱？
0: 六毛
1: 六。售货员六毛，
0: 买东西方便呐。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咱们买东西特别方便。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芝麻酱能给六个人的。
1: 嚯，好！
0: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六分。
1: 就是，我没路子。嗯，哎，这要是卖煤气罐呢？
0: 哎，这是高档品。嗯，
1: 这多少钱？
0: 这贵啊，四块五。
1: 哎，那像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0: 相声演员啊，一子不值。
1: 怎么？
0: 一子不值，还得倒找十块。
1: 那为什么呢？
0: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得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1: 这家伙真滑头。
0: 什么叫滑头啊？我告诉你，现在关系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1: 哎，这可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0: 骚根臭气，你懂什么呀？你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1: 怎么讲？
0: 闻着臭啊，吃着香。
1: 他这是什么思想？
0: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1: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0: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您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
1: 就是，
0: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儿哪儿都是吗？啊，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1: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0: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1: 那是该换底了。
0: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1: 怎么回事？
0: 我爸爸排了俩多钟头队啊，好容易到跟前了，寿险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1: 啊，没有了，
0: 有，
1: 有为什么不卖
0: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1: 因为什么？
0: 这是给机关留的。
1: 哦，机关有优先权吗？
0: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1: 就是
0: 回家吧。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2: 给您留着呢啊，这份是您的。
1: 哎，同志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0: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1: 那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0: 啊？是那位姓机，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吗？
1: 啊，这么个机关呢？
0: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1: 哦，
0: 好啊，我排俩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1: 是得提意见。
0: 我爸爸一急呢，少年小姑娘没着急。哎，老大老大，有一件您可以提呀，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字，我给念念这条标语。
1: 怎么写的？
0: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1: 啊，
0: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啊。
1: 这太不像话。
0: 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得嘎着窝了。哦，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1: 哎，
0: 大伙这么一闹腾呢，经理由后边出来了。
1: 哦，
0: 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0: 什么
1: 啊？
0: 开后门？
1: 没错，你问问呢。
0: 小张啊，怎么回事啊？啊，领导上三令五申的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位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不像话。
1: 这经理还不错。
0: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1: 哎，对对对，有点意思。
0: 哦哦，是机关呐。哎呀，误会误会误会，老大纯属误会。
1: 怎么
0: 他们二位这个不能算走后门？
1: 怎么
0: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啊，我给批的条子啊，这纯属误会啊，散会吧散会吧啊，各位各位正常营业啊，老大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啊，
1: 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0: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再说你瞧见没有，他还经理呢，带头走后门， 那个说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这小子一定是他侄儿，这女的一定是他姨儿啊！
1: 嗨，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0: 那个说嗨，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1: 是谁呀？
0: 是小舅子呀！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浇油不滑溜吗？
1: 什么叫不浇油不滑溜？
0: 慷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关系，反正自己一个子儿不偷，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你看这位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1: 是啊，好
0: 哎呦，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众位，咱们是天地良心，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
1: 啊、
0: 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们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1: 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0: 对，
1: 那你劈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0: 啊，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劈的了、
1: 啊、你为什么劈这条子？
0: 那我为什么劈这个条子呢、啊、他当然我为什么劈这个条子、啊、他你说我为什么劈这个条子呢？
1: 我哪知道。
0: 对呀、啊、正因为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讲清楚嘛、
1: 啊、那你说说，
0: 他我为什么要劈这个条子呢？
1: 啊，
0: 你们不知道，我也是有苦难言呐。
1: 你有什么苦？
0: 我不敢不批呀。
1: 怎么？
0: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1: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0: 这小鸡他是汽车司机呀。
1: 哦，司机，
0: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明儿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1: 敢？公车，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0: 公车，公车，公家的车呀，到他那儿就变了。
1: 变什么了？
0: 司机，司机，私人的机呀。
1: 好嘛，还真有词儿。
0: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这下子坏了。
1: 怎么了？
0: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八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1: 那为什么？
0: 他刚道上有泥、啊、不好走。
1: 这不诚心吗？
0: 这我没办法呀、啊、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子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拖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带着鸡。
1: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0: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1: 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0: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要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呢、啊、
1: 什么新能源？
0: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感情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1: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
0: 就是啊。
1: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0: 老关他是专门管水的呀、哦、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1: 哦、老关闸。
0: 就是啊，诸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1: 这得依靠大家呀。
0: 有时候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不卖，
0: 不卖，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
1: 嗯、
0: 咱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1: 怎么讲？
0: 听喝吧。
1: 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
0: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
2: 哟，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1: 怎么？
2: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1: 利特灵啊，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0: 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的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哦、所以叫利特灵。
1: 哦，这么叫利特灵
0: 啊？
1: 那他是哪儿的呀？
0: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1: 哦、修缮队。
0: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1: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0: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1: 好，
0: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1: 哎，
0: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他要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告他去。
1: 对，
0: 经理听了有成交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张，把那二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
1: 哦、
0: 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1: 行，
0: 说曹子来，曹子还真到了。
1: 怎么着？
0: 利特灵还真来了。
1: 是啊，
0: 哎，经理，嗯，
1: 哦，要豆腐呢。
0: 豆腐呀、啊，对不起，没有了。
1: 哎，
0: 卖这位老大爷。李特林一听，怎么着？给我留的豆腐卖这糟老头子了？
1: 你叫糟老头子？
0: 经理可有你的啊！跟我来这茬，行了，你等着吧。哎，我还告诉你啊，
2: 今年我们翻修任务太重，您那个仓库啊明年再说了啊。
1: 嚯，这就卡上了。
0: 说完了扭脸他就走啊。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小薇你站住，谁是糟老头子？脸快到我啪就拽过去了。
1: 嚯，
2: 整拽在利特灵的脸上。
1: 好，成小花脸了。
0: 利特灵回头这么一看是个老头子，他哪听这个。

0: 套，当时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过去我爸爸来个大背胯，
1: 要摔你爸爸
0: 哪儿，给我爸爸气死过去了。利特林背着我爸爸撒腿往医院就跑啊！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他我爸爸是利特林的爸爸呀。
1: 那这利特林是谁？
0: 利特林他就是我呀。
1: 你啊，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漫谈关系学》。虽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相声当中提到的，比如说排队买豆腐这样的事情呢，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平时这个拉关系走后门这样的现象呢，哎，并没有真正的远去，那只不过是变了一个形式而已。所以说这段作品依然有着它的现实价值。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一集，中国历史名人传，先秦卷一，自序，为中华文明史上的杰出人物立传。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历史的天空群星灿烂，历史的舞台英雄辈出。本书以史实为依据，按照年代顺序，用优雅的文学语言给90位中国历史名人画像，上自皇帝，下至孙文，截至清朝，不及民国。遴选范围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艺等诸多领域，他们均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天空中的璀璨明星，都是光耀千秋之民族精魂。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本书中的名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富有首创精神，创造了中华文明史上某个领域的第一。中国历史因他们而厚重，中华文明因他们而灿烂。千古风流人物，总有一段神妙动人的传奇。本书通过续写历史名人的传奇故事，塑造历史名人的文学性。

影响。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力求与异性时而不为。有些人物的故事在同时代其他名人故事中互为补充，相映成辉，类似于史记中的人物列传。读者可以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了解这些创造中华文明的传奇英才，欣赏美妙的艺术语言和文学创作手法，提高文史素养，进而培养民族自信心，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作为从事多年中学语文教学的特级教师，笔者自编课外阅读材料，增加学生课外阅读量，把培养学生课外阅读兴趣、指导学生泛读和精读课外读物放在教学第一位。课外阅读使他们视野开阔，知识面广，阅读理解能力和写作能力都大为提高，其他科目的学习成绩也水涨船高，因为阅读理解能力对任何科目的学习都至关重要。笔者创作这套中国历史名人传精读，主要目的就是要为广大中学生提供适合课外精读的精神食粮，让中学生读者开阔视野，陶冶情操，获得丰富的文史知识，有效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和写作能力。纵览历史长河，启迪人生智慧，磨练语文实力，激发写作才华。从部落首领到龙川人的祖先，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花圃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星月如灯，苍山如黛，本该祥和静谧的夜晚，却因为一声凄惨的哭声打破了他该有的宁静。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以往的月明之夜，有熊部落的男女老少洗过温泉澡后，都会聚集在阪泉旁边，沐浴着月光，围着篝火尽情跳舞，放声歌唱。庆贺清亮的新月给大地带来光明，让无边的黑暗不再降临，使可怕的猛兽无处藏身。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从草房里钻出来，手里握着一根木棍，木棍顶头扎着尖锐如刀的石片，他就是有熊部落的首领公孙轩辕。他站在月光下，黑发披着熊皮坎肩，下身围着熊皮短裙。他侧着脸望着星月斜挂的天空，健壮的身躯，肌肉结实，闪耀着古铜色的亮光。那微微前凸的额头光洁泛黄，高高眉棱下的眼睛黑眸闪亮，扁扁鼻子下的嘴唇棱角分明，无一不彰显着他的年轻与帅气。月华如练，夜色沉静，公孙轩辕凝眸深思，耳边回荡着前天原野上凶蛮的厮杀声、狂野的呐喊声、凄厉哀叫声。他公孙轩辕率领皮、皮、丘、胡等各个部落，跟神龙部落在阪泉之野已经大战两场，双方打得头破血流，难分胜负，各有伤亡。第二天早上，双方将要进行最后的生死决战，所以他命令各部落的男女老少早早安睡，养精蓄锐，以力再战，却不想今天晚上却听到了如此噩耗。打仗就注定着死亡，可是没有征战，又如何能保证部族的平安呢？草房内的哭声变成抽泣，公孙轩辕钻

0: 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对大家说：“
1: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0: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问道：“
2: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啊？”“
1: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2: 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1: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2: 好，听你的。”
0: 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1: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0: 神龙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而且他们找不到武器，赤手空拳又怎能与武器在手、气焰万丈的敌人搏斗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3: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0: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1: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0: 恶战化为乌有，版权第三战充满戏剧性的结束了。胜者为王，轩辕氏取代炎帝猎山氏，被推举为皇帝，成为炎黄联盟新首领，两大部族开始融合为华族。半泉五月的原野，玫瑰黄黄，恰似华族女儿嫣然出战的笑靥，显得格外美丽迷人。皇帝对那些正在烧制彩陶的女人们说：“
1: 把玫瑰画在陶罐上吧，我们是爱美的民族，我们是深情的民族。”
0: 华族的先民视皇帝为光芒普照大地的太阳神，女人们也把菊花描绘在彩陶上，因为菊花酷似光芒四射的太阳，人们以此来表现对皇帝的由衷热爱与崇拜。挥汗如雨的炎夏来临了，皇帝却在谋划一场新的征战。大家都知道，兼并与重组肯定有不和谐的声音，一朝天子一朝臣吗？这不，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不服，不光不服，而且还占有了原本皇帝的地盘，还升级了自己的装备，让本就厉害的蚩尤更是如虎添翼，气势如虹。一般人真的忍不了，不干一仗说不过去啊。炎帝担心地说：“
3: 蚩尤身有蛮力，如今又有青铜兵器，我们怎么收拾得了他呢？”“
1: 你知道别人为什么叫我轩辕氏吗？因为我会造车，除了战车，我还会造能够辨认方向的指南车。我的布阵法能使全体士兵作战步调一致，不再是乌合之众。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呀，再说我们也可以铸造铜盔铜甲与他们抗衡。”“
3: 九黎部落生活在大河下游，你去远征地形不熟悉，气候不适应，要降服他谈何容易啊。”“
1: 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0: 皇帝眼珠一转，计上心头：“
1: 哈哈，我们可以诱敌前来呀，把那些不利条件统统还给蚩尤。”“
3: 对呀，我们可以先假装打不过他们，一路败退。蚩尤自恃武艺高强，一定会穷追不舍。我们退到有利地方时，再转头和蚩尤决战。”
0: 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0: 蚩尤的追兵赶到峡谷的深处，那热的是口干舌燥，喉咙冒烟，纷纷的放下武器，蹲下掬水解渴。皇帝看到机会已到，命令部下拔开堵水的坝，放水淹敌，见水冲向峡谷，如翻云滚雪一般奔涌而下。蚩尤和他的部下猝不及防，被见水冲走了不少，有些人从水流中挣扎出来，他也被活捉了去。蚩尤长得人高马大，铜头铁臂的，从水中挣扎出来，竟然没有人能够靠近他。好在啊，皇帝早有安排，命人在峡谷的出口处呢安了一张巨网，终于网住了蚩尤。这张巨网是用坚韧的粗麻拧成的，任由蚩尤怎样困兽犹斗，咆哮撕咬，都无法挣脱。皇帝很想劝降蚩尤，他先是用陶罐装了鹿肉和菜汤给他吃，被蚩尤一脚踢碎了，又用好言好语地劝他：
1: 只要你投降，所有部落都联合起来，我们就能一统天下了，我们共同治理天下，不是很好吗？
0: 可是啊，蚩尤的头脑就像青铜铸成的一样，顽固不化，软硬不吃，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始终不肯合作，坚决拒绝投降，最后啊，竟然活活的气死了。蚩尤死后呢，苗蛮部族对皇帝不服，经常造反闹事。皇帝感觉蚩尤这尊战神的影响力还是不可低估的，让人在兽皮上画了很多蚩尤的画像，到处的张挂，也到处宣扬，说蚩尤没有死，他已经归降炎黄联盟了，正在为炎黄联盟啊征伐那些不肯降服的小部落呢。皇帝的宣传策略取得很好的效果，许多崇拜蚩尤的部落纷纷归降炎黄联盟。炎黄、东夷、苗蛮多个部落集团进一步的融合，涿鹿之战拉开了国家一统的序幕。拂晓时分，黑夜与白昼交接的时刻，就像冰一样寒冷，残月还挂在西天，东方之神已牵来第一缕曙光，大地静悄悄的。皇帝坐在高高的祭台上吹熏，那酷似小陶罐的乐器，他竟能够吹奏出五音十二律，只是那乐音凄凉低沉，哀怨悠长，仿佛在诉说无限的忧伤。涿鹿山下的新定居点已经建成了，皇帝要求所有地穴式草房必须成排的修建，房前都要留出道路，以便车子行走。望着眼前颇具规模的定居点，皇帝看到一个人起得比他还早，正在自家草房门前围造土墙。砰砰砰，在寂静的黎明时刻，木棒夯土的声音显得格外的响亮。皇帝心里想，
1: 他这样做，门前的道路不就变窄了吗？
0: 他急忙跑过去问道，
1: 小草，你把门口围起来做什么？
0: 小草说，
2: 我儿子喜欢到处乱跑，我围个地方让他玩，他就不会跑到河边去了。前几天二山嫂的儿子掉到河里淹死了。
1: 啊，阿山死了，现在他儿子又死了，阿山嫂真惨。
0: 皇帝失神地想着，忘了阻止小草筑围墙。
2: 如果给定居点筑上围墙，孩子就不会跑出去，夜里野兽也进不来，那就安全多了。
0: 皇帝心生好主意，对小草说，
1: 你们家围墙不必筑了，我们可以修筑定居点的大围墙，如果有敌人要来攻打我们，我们把墙门一关，他们就只能在外面望墙兴叹了。
0: 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大地一片光明，皇帝感觉浑身暖融融的，他脱下熊皮坎肩回家吃饭。 那时候由于粮食稀罕，人们一天只吃两餐。西林氏看到皇帝一边吃着菜饼子一边低头沉思，便说，
3: 你在想什么？要吃饱呀，这么早就吃饭过午会肚子饿的。
1: 我在想给定居点筑围墙，该到哪里去取土？
3: 要围那么长的墙，那需要多少黄土呀？把豆子地里的泥土挖光了，只怕大家都会饿死。
1: 我就是怕把地都挖成水塘，豆子没地方生长，才为此发愁啊。
0: 皇帝话刚说完，忽然拍拍脑袋，高兴地说，
1: 嗨，就地取土，夯成围墙，围墙外面挖出的深沟，不是多了一道防御工程，使围墙里的人们更安全，更不会受到侵害吗？
3: 对呀，如果下了雨，沟里积满了水，猛兽和敌人就更难进来了。
1: 对，你想得更周到，挖出来的壕沟应该跟河流相通，下雨天多余的水可以排到河里去，就不会灌进草房里了。
0: 皇帝推开陶碗，取下挂在木架上的牛角，出去吹响了号角，集合部落里所有的青壮年。过了一年，人们在皇帝的领导下，用简陋的石锄木叉，用甲板夯土技术，建起了中华大地上的第一座城池——涿鹿城。这种有城墙、有护城河的城市，在往后5000年漫长的岁月中，成了中国城市的建筑模式，也成为中国文明的象征。一直到中华民国以后，才停止这种城池的建设。人类文明产生的标志之一，就是城市的出现。现代考古已经发现位于河北涿鹿的皇帝城遗址，也就是说，考古发现证明皇帝开启了中华文明，他毫无疑义是中华文明的始祖。涿鹿之战结束，皇帝在短期休整之后继续南征北战，不断征服边远地区的小部落，东至大海，西至崆峒，南至江乡，北至昏玉人所在地区，广大的中华大地全部成为他所控制的势力范围。皇帝回到涿鹿城以后，与西林氏商量，
1: 我们要让天下一统，长治久安，就必须召集所有部落首领举行会盟，让大家推举共主，统一图腾，确定国都，否则没有头雁，群雁就无法高飞，没有共主，天下又会四分五裂，各自为政，陷入混乱。
3: 我会帮你把西蜀的首领都召集到涿鹿来，其他部落就要由你去召集了。天下共主，大家都会推举你，统一图腾，拥有熊式的图形腾就可以了。至于国都嘛，当然要定在涿鹿城，城高池深，天下第一，没有人会有异议。
1: 炎帝已老，蚩尤已死，最大的首领只剩下我一个了。但是炎帝的影响力还在，蚩尤的影响力也还在，我怎么做天下共主呢？
3: 蚩尤已死，影响力会渐渐消失，炎黄并称可以促进族群融合，可是天无二日，天下共主只能一人担当，非你莫属。
0: 皇帝觉得有理，欣然接受了这个意见。皇帝又说，
1: 定都涿鹿我也同意，但是用熊作为统一的图腾，只怕有许多首领难以接受，我想用这个做图腾，大家一定心悦诚服。
0: 说着把一张兽皮打开，西林氏看到一只张牙舞爪的怪兽，吃了一惊，
3: 这是什么野兽？我可从没见过。
1: 你看，兽头、蛇身、鹿角、鹰爪、鳄鳞、虾须、鱼尾，综合了许多部落图腾的特点，谁都没有见过， 用它做唯一的图腾

0: 最好，你说该称它做什么呢？
1: 我们西陵称下雨时节经常看到的闪光游蛇为龙，因为它会腾云驾雾，发出隆隆巨响。你创造出来的这个怪兽和它倒有几分相像，就称它为龙吧。奇怪，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2: 皇帝从脖子上解下一个项链一样的东西，指给西陵石看。
0: 我是受到他的启发想象出来的，他有猪的头，蛇的尾，可以称作玉猪龙。我想图腾形象如果既能走路潜水，又会腾飞降雨，岂不更加吉祥？
2: 西陵石赞叹不已。皇帝决定在那里涿鹿附近的釜山上举行会盟仪式，会见各地部落的首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二集，因为站在上面居高临下，可以看到四路古道，能够望见八方来人。八方首领齐聚涿鹿那天，皇帝穿上西陵石为他特制的黄色龙袍，戴上朱冕，站在釜山高台上接受诸位首领的朝拜，并且亲手抓住牛耳朵，命人杀了牛，让牛血流到酒缸里。每位首领都要喝血酒，一致尊崇皇帝为天下共主，称其作天子，并宣誓效忠天子。皇帝把劈作两半的玉石作为符。

0: 又宣布定都涿鹿，规定各个部落以后修筑城池可以仿照涿鹿城的样式。釜山合府以后，中华大地上的先民南下北上，西去东来，更进一步大融合，奠定了中华一统的基础。据说皇帝在位百年，活了将近200岁，他在乔山筑了一口顶，筑城之日天门洞开，一条黄龙降临乔山，皇帝骑上黄龙飞升归天，万民仰望皇帝生命圆满结束的一幕，天人合一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生命结束灵魂归天的概念也由此形成。虽然皇帝的陵墓在陕西，但乔山是皇帝升天之处，为了纪念皇帝，乔山被改称为黄山。有道是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如今的黄山不仅仅自然风景绝佳，而且因为皇帝再次升天的传说，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文化积淀，所以堪称中国第一山。好了，皇帝的故事讲完了，老师啊，给大家用简单的几句话总结一下皇帝吧。中华首战在阪泉，千古文明开涿鹿，中华民族从蛮荒社会迈进文明时代，中华一统思想基础由此形成，中国人自此自称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皇帝开创中华之丰功伟绩彪炳史册，万古流芳。有道是玫瑰黄黄映阪泉，涿鹿山下筑城垣，釜山合府中华县，开创文明5000年。正是人间四月天，佳木葱茏，绿叶成荫紫满枝，蜀地西陵山下鹅溪岸边，王凤姑娘采了一篓白瓶，正想背回家去呢，她抬头看到桑树枝头桑葚青青，枝干却挂着不少白团，好像小鸟下蛋一般，心里呢感到很奇怪，便爬到树上摘了一些下来，呀，不是鸟蛋，而是丝团，捏一捏里面好像有虫蛹啊，他愈发好奇了。一位老人过来采豆苗，王凤问他，
1: 老伯，桑树怎么结了白团，里面好像有虫蛹？
2: 这天马在空中交配，已经落到了桑树上，就变成这种东西了，这以后啊，里面的蛹会化蛾飞回天上。
0: 王凤将信将疑，把那些丝团带回家去，放在陶罐里，过了几天真的看到飞蛾从丝团里钻出来，在陶罐里交配，过了大半天，飞蛾产下非常多的卵，小如黑芝麻，自己却并没有飞上天去，而是死在了陶罐里。王凤想看看这些卵以后会变成什么，就没扔掉那些卵，而是把它们继续藏在陶罐里。到了来年春天，春雷一响，那些卵好像被春雷震醒了，都变成了小虫。王凤就去鹅溪边采嫩桑叶给小虫吃，小虫长得很快，王凤就把它们放在竹筐里。桑树上的叶子越长越大，越长越老，竹筐里的小虫也越长越大，越来越会吃。王凤看到虫子攒簇在一起吃桑叶，吃得沙沙响，好像下小雨一样。他看到蚕头很像马，于是想起老人说的话，也许啊，蚕种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就把它们称作天虫蚕。那些天虫长到指头那么大，浑身通透发光，就不再吃桑叶了。王凤把它们散开，放在干草堆上，很惊讶地看到它们吐丝做团，把自己裹在丝团里。王凤就把这种白丝团称作茧，他想看看茧里面的蚕是怎么变成蛹的， 就用牙齿去咬蚕茧。

0: 发现蚕茧极其柔韧，根本咬不开。不过由于蚕茧被唾液沾湿了，他竟能从中抽出一根蚕丝来。他拿来一根木棍，把蚕丝全部缠起来，终于发现蚕吐完丝马上就变成蛹了。晚上月光透进草帘门，王凤躺在草褥上，望着草房顶上的蜘蛛网，陷入了沉思。
1: 蚕丝那么柔韧，如果把它织成一整片，我再下身，那夏天就不用穿树叶遮羞了。
0: 东方既白，王凤姑娘就去烧水，把蚕茧放到陶盆的热水中，很快就把蚕茧都抽成丝了。他又从青虫坠丝、蜘蛛结网中找到了灵感，很快就发明了削木为桩、经纬织绢的技术，造出了织布机，把蚕丝织成了绢帛，把绢帛披在身上，哎呀，多么轻柔飘逸啊，他感觉自己飘飘欲仙了。穿着洁白的薄裙，王凤又出去采野果，他采了一些桑葚，白裙被染上了一些紫色，他采了一些杨梅，白裙被染上了一些红色，他坐在绿草地上休息，白裙又被染上了一些青色。王凤发现五颜六色的薄裙比白裙漂亮多了，于是他发明了用植物草织染帛的技术，从此丝帛不再只是白色了，而是五彩斑斓，比天上的彩虹更鲜艳更美丽，花纹错落，比原野上的百花更灿烂更夺目。王凤姑娘不但聪明，而且非常善良，她很快就把自己所发明创造的技艺都无私地传授给西陵部落的妇女们。她教大家在山边种桑树，在家中养天蚕，用热水搔蚕丝，用织布机织丝帛，用花草制染料，用彩帛做裙裳。部落里的女人们从此告别了用树叶遮羞的野蛮生活。西陵部落的老首领得知此事后，对王凤姑娘十分赏识，便收她做养女，让她协助管理部落里的大小事务。王凤姑娘从此被人称作西陵氏之女，其他部落则视她为上天派来的仙女，许多小部落纷纷前来归附，主要就是为了向她学习养蚕搔丝织帛的技术，西陵部落一时威名远扬。远古的天空明净如洗，蓝得彻底，仿佛连九天之上的仙台天阁都露出来了。蓝天之下，西陵原野满眼的绿意，春风冉冉，桑林无边，绿枝在春风中卷叶摇曳。西陵氏带着一群姑娘来采摘桑叶了，望着茂密的桑林，看到姑娘们采摘得满头大汗，她心里想，
1: 桑树种得够多了，桑叶根本就采不完，为什么不在桑树上放养一些蚕宝宝呢？它们原本就是在桑树上生长的，这样做还可以节省不少采桑人力呢。
0: 事情一经决定就要马上付诸行动，这是西陵氏的风格。他马上让两位姑娘去蚕房，背来两篓已经有芦管那样粗的蚕宝宝，把他们放养在一片桑叶特别茂盛的桑林里。谁知啊，这白白胖胖的蚕宝宝刚刚上树，就被一群有鹰眼一样锐利眼光的小鸟看到了。呼的一声，成群的小鸟钻进桑林里去，开始把蚕宝宝当作美食。西陵氏急忙赶过去，小鸟又呼的一声全飞走了。西陵氏想啊，
1: 小鸟毕竟怕人，哎，那我为何不扎个草人竖在桑林里驱赶小鸟保护蚕宝宝呢？
0: 他回到柴草房，就用芦笛扎了一个草人，还以黑帛包头，以白帛作袖，那白白的长帛在春风中哗啦哗啦地漂浮，蛮有动态之神韵。 就像挥舞着手臂的活人。西林是刚把驱赶小鸟的事情做完，母亲又告诉他，
2: 老鼠咬死蚕宝宝了。
0: 那时候啊，人们还没有养猫，老鼠的天敌是蛇，西林氏就驯养了能听小哨声指挥的蛇，哨响蛇至，老鼠全被吓跑了。西林氏正为养蚕缫丝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老首领又向他诉苦说，
3: 我老了，管不住那些新晋归附的小部落了，他们成天不是为了抢占猎场大打出手，就是为了争夺桑田，纠纷不断，你要想出一些法子好好治治他们。
0: 西林氏头脑里思考着养父交代他做的大事，漫无目的地走着，竟然走到青龙山下的桃林去了。由于心不在焉，竟一头撞到一棵桃树上，他揉着额头上的红包，望着树上红艳艳的仙桃，忽然计上心头，转头跑回家去。远古的先民没有科学知识，不懂雨天闪电打雷的原理，每次啊，看到天空中如游蛇般的闪电，继而听到震耳欲聋的雷鸣，就以为是天神震怒，派轰隆隆响的神物降雨惩罚万民，就把那游蛇般的闪电称作龙。干旱的时候呢，他们便排着长长的队伍跳龙舞，祈祷上天降雨赐福。西林氏利用这一风俗，召集大小部落首领前来吃仙桃、跳龙舞。首领们聚集在广场上，西林氏对大家说，
1: 现在桃子成熟了，可是地里的豆子刚刚播种，需要天降雨水。今天我们不跳龙舞，要跳我创作的桃龙舞。
0: 说完就对身边的青年说，
1: 你们先跳一场吧。
0: 于是七位青年手持丝帛做成的丝桃，排成长队跳起了桃龙舞来。由于没人指挥，跳舞的青年步调不一致，动作不整齐，那挥舞丝桃的双手就像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那三进一退的舞步呢，又像赶鸭子上架，乱成一团。首领们看不下去了，都说，
4: 哎呀，乱七八糟的，不成样子，这算什么桃龙舞啊，这是群魔乱舞吧。
0: 西陵氏看在眼里，喊了一声
1: 停，
0: 然后亲自上场，对七位舞者说，
1: 跟在我后面听我指挥，开始。
0: 七位舞者跟在西陵氏后面，遵从他所发出的指令，一二三进，二二三退，三二三跳，四二三蹲，双手动作整齐划一，双脚的步伐协调一致，把劳动的艰辛、丰收的喜悦全都表现得惟妙惟肖。首领们看得入迷了，忘记吃桃，只是不断的点头啧啧的赞叹。麒麟氏宣布，
1: 桃龙舞表演到此结束，大家都看到了吧，如果做事不听指挥，步调不一致，什么事情都会搞得乱七八糟，如果服从指挥，步调一致，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好做不成呢？你们因为仰慕西陵部落前来归附，可是却不听西陵部落首领的指挥，总是为一些私利争得你死我活，水火不能相容，与其这样，还不如散了，回你们的山洞去。
5: 我们明白了，从此以后一切听从你的指挥。
0: 人心齐，泰山移，西陵部落的小首领们如同众星拱月一般团结在大首领的周围，西陵部落从此异常的兴旺发达，西陵氏的美名也像悠扬的歌声传向四面八方。皇帝正在铸造铜盔铜甲，准备远征蚩尤。当时啊，西陵氏的芳名远播，传到皇帝那里。他听说西陵氏不但美丽善良，而且才华出众，创造发明了养蚕织帛的技艺，带领西陵部落走出了蛮荒， 还能调和属地各小。

0: 小部落之间的矛盾，使西陵部落日渐强大起来。皇帝感觉西陵氏真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如果娶她为妻，将来必定能够帮她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便决定亲自前去求亲，还暗暗下定决心，如果求娶不到西陵氏，抢也要把她给抢来。当时啊，抢亲是一种风气，十分的普遍，皇帝这样盘算呢也不足为怪。准备前去求娶西陵氏的部落首领可不止皇帝一人呢。西陵氏的生母见求亲者络绎不绝，似乎要踩平门槛了，便对老首领说，
1: 我们王凤是彩凤投胎，可不能嫁给凡人。
2: 真的吗？
1: 那年四月，我梦到一位仙女突然在我面前变成凤凰，张开翅膀扑进我的怀里。我惊醒过来，仙女的美丽身影还在我的眼前晃动呢。后来我有孕了，来年二月初十便生了女儿，长得十分美丽，那双凤眼又大又长，十分明亮，跟梦里的仙女特别相像。我没忘记那只扑怀的凤凰，就给女儿取名为凤儿。
2: 女儿确实就像天仙，又聪明又美丽，还那么善良，我一定给她配个大英雄。
0: 那天皇帝前来求亲，带来八辆车，满载黄豆、肉干、兽皮和食盐。老首领看到皇帝虎背熊腰、气宇轩昂，又是华族的大首领，心中十分满意，又看到他出手大方，送来那么丰厚的礼品，尤其难得的是那八辆车，可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宝贝啊，只有皇帝才会制造，他的心中更加欢喜了，捋捋胡子说，
2: 谢谢你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可是今天小女去桑梓峪查看今年新种的桑树，要中午以后才回来，你先到客房休息吧。
3: 那我去桑梓峪看看，告诉我桑梓峪在哪里。
0: 老首领看到皇帝那么急切，暗暗高兴，心里想，
2: 将来和华族联姻，皇帝是女婿，西陵部落就有大靠山了。
0: 便指着门外的溪流说，
2: 沿着河西往上游走就可以找到他。
0: 皇帝二话没说，策马飞奔而去。来到了山口，溪流变得窄小了，岸边长着墨西的青草，开满白色的小花。皇帝牵着白马，踩着青草，就像在花溪中趟着水进山。这时他看到一位姑娘撑着竹排顺水而下，迎面而来。那姑娘脸色白里透红，眼睛又大又亮，头上青丝披散，身上白裙飘飘，好像白云出岫，芙蓉出水，又如仙女下凡。皇帝见惯女人袒胸露背、树叶遮羞，从没看过女人穿着如此优雅、轻柔秀美，简直就像玉女一样啊。他惊呆了，痴迷了，见竹排从身边飘过去，急忙转头去追，一出山口马上骑着白马策马跳进溪里去迎接。西陵氏看到一位戴着铜盔披着铜甲的武士，人高马大，威风凛凛，竟然骑着白马在水中追赶竹筏，连忙把竹排撑到岸边，跳上溪岸。皇帝也策马上岸，俯下身子把西陵氏抱到马上说，
3: 跟我回去，我要你今晚就做我的新娘。
0: 西陵氏挣扎说，
4: 你是谁？胆子够大，知道你抢的是谁吗？
0: 皇帝紧紧搂着西陵氏的腰，
3: 怎么不知道，你是西陵氏，西陵部落最美丽的姑娘。
0: 看到心爱的姑娘哑口无言，皇帝又说，
3: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华族的大首领皇帝，我抢也要把你抢到。

0: 到版权去，做我的妻子，给我生儿育女，做我的助手，让华族走出蛮荒。我们不回你的部落了，现在我要快马加鞭直奔版权。
1: 西林氏心里已经爱上了这位彪悍的大首领，笑着说，
2: 没有带蚕种就走，怎么养蚕之伯呀？怎么带你们走出蛮荒呢？
1: 皇帝觉得有理，调转马头朝西林部落定居点策马而去。老首领看到皇帝和西林氏一马双跨，亲亲热热地回来了，心中无限欢喜。看到养女白裙飘飘如玉，皇帝铜甲灿灿如金，十分的般配，十分的好看，他不禁赞叹道，
3: 天造地设，尽善尽美，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呀。
1: 五千年前先民结婚可不像现在这样要大讲排场，他们只要互相喜欢就行了。当天晚上，皇帝抱着西陵氏兴高采烈地钻进了草房。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呢又跟大伙儿相聚在电波当中。说那天呢我看到一段话啊，说情和钱哪个重要，可能很多人都会说那当然是钱重要了，对吗？有钱啥不行啊，有钱呢能买来开心，有钱能买来快乐，有钱能买来健康啊，有钱能买来一切。我想问真的是这样吗？那如果说钱能买来一切，那你告诉我，据说有多少亿，为啥还想不开自杀了呢？所以人们不仅在问呢，说这个钱和情究竟哪一个才是更重要的呢？其实啊，我觉得这个答案呢很简单啊，什么呢？就是看你缺啥，对不对？你饿了那吃饭最重要，口渴了喝水最重要，累了休息最重要，病了好了最重要， 缺钱的时候，那钱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的时候呢，有个伴儿，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呀，人不是什么最重要，而是你需要什么。说你需要什么，什么才是最重要。就像很多人说，我为啥要通淤堵啊？那主要看你喝高山红景天想干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一说看中医啊，很多人都说得补，补气也好，补血也好，补肾也好，这个补啊已经占了很大的一个层面。所以主要想要看你干什么。你说我这个人呢，就想养生，我就羡慕活了100多岁的，那我觉得补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得化瘀通堵。我来告诉你啊，为啥？你看补为了啥？说这人虚，缺东西得补。但正常来讲，人这辈子他是能活到100多岁的。《黄帝内经》上啊有那么一句话，上古之人，其得道者，法于阴阳，合于寿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故能行与神俱，而尽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是啥意思？就是说正常来讲啊，这个老天造人，人身体这点气也好，这点血也好，这点精气神也好，是根本不需要补的，它是够用的。所以度百岁乃去，就是人活到100岁，所以不需要外界的补。为啥不需要？因为你每天都在吃饭，对吧？吃饭就是在补。饭呢，就是能够生化气血，生化精气啊。所以人的这个补靠的是啥？就是每天的饮食，靠我们吃饭转化的各种精微营养物质，各种身体所需。所以其实补啊，就是为了啥？为了养生，为了活得更久，为了长寿。所以你看古代的那些帝王皇帝都追求啥？都追求长寿。从秦始皇那个时候开始啊，就开始到处的找仙丹。其实正常来讲，人的命啊，天注定。这个定数是多少？就是100岁。所以为啥叫度百岁乃去呢？所以这个人呢，他是不需要补的。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100岁呢？不是你身体里缺了东西，不是气虚了、血虚了、肾虚了，不是这些，是啥呀？是你身体里面发生了淤堵。如果没有这些淤堵，人人呢都能过100岁。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就不会说脑淤血、半身不遂啊、植物人，就不会突然间猝死。没有这些淤堵，就不会出现糖尿病，就不会死在糖尿病的那些合并症上。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长那些瘤，出现那些恶变，甚至说什么扩散都不会。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正常人来讲都是度百岁而去。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100岁？ 你这就得深思啊，是不是？你看有的人60多岁人没了，有的50来岁人没了，还有40出头没的，说为啥呀？就是因为你身体里发生了淤堵，如果没有淤堵，人人都能过百岁，因为人活百岁是上天赋予我们的。很多人到不了百岁，就是因为什么呢？疾病夺走了他的生命。当然啊，天灾人祸那不能算。正常一个人活到100岁以上啊，那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要想明白一件事儿啊，为什么要化瘀通堵？你想一想，思考一下，你得明白，补不是为了治病，而化瘀通堵才是为了治病。那有人可能又说了，不对啊，人到老不补不行啊，到老了你难道不肾亏吗？你记住一点，你所谓的肾亏，那是和你年轻的时候做的比较，对吧？但是你现在跟你年轻的时候你所干的事儿，它也不一样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你现在需要那么大的工作量吗？你上岁数了之后，都70老80了，还需要生孩子吗？对不对呀？包括80、90岁了，你还需要天天干体力活吗？那为啥国家规定女同志50到55岁退休？男同志60到65岁之间退休啊，他不是乱定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个年纪段的人来讲，其实身体是不缺的，因为到了这个岁数不需要那么多了。那为啥说

总感觉身体不舒服呢，总感觉这儿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这儿疼那儿疼的呢。是这个指标也高，那个指标也高，啥原因？不就是淤堵了吗？是因为有了淤堵，让你生病了，所以才要了你的命。人呢，其实是不缺东西的。你就比如说这个钙，说人老了，钙流失了，缺钙，其实是不缺钙的，是够用的。人老了，钙少了，很正常，这是自然规律，对不对？你说人老了，那老人跟小孩运动量能一样吗？老人一天才需要多少钙？你一天需要走几万步啊？你说我这一天记忆力也不行了，丢三落四的，对呀，正常啊。我想说，你需要上学吗？你不需要啊。所以人老了，记忆力不好，这个是正常。那你需要的是啥呀？你需要的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对吧？这是你需要的，不是说像小孩似的成天蹦蹦跳跳的，对吧？不是像小孩似的每天看一篇文章，哎，得记住它，因为他得学习，他得考学，你不需要啊，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啊，要小孩的那个体能，要小孩的那个脑力。那你需要的是啥呀？身体没病，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淤，没有堵。所以你呀，得明白你究竟需要啥。那皇上为啥补啊？是不是天天补？古时候那个达官贵人为啥补啊？因为皇上想的是啥呢？我60岁，60、70岁，我得跟20、30岁的时候一样，哎，我得多生孩子，所以他要求不同。那咱老百姓需要啥呀？我需要的是没有病，身体健健康康的，是不是？所以人老了，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你得知道，这个老了，你需要的不是和小孩一样去跑去跳，对吧？你看现在呀，有很多老头成天补，你别笑啊，我遇到过这么一个事儿，比我岁数还大，那年都70多岁了，一个眼睛充血了，来看病来了。这老爷子说啥呢？说大夫啊，我有高血压，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我这个高血压带的我这个眼底出血了？因为高血压病人眼底出血是非常容易出现青光眼的，就容易造成眼睛那个视网膜脱落，那就瞎了。所以老人他自己也担心，说每天呢离不开枸杞，天天泡在保温杯里啊，应了那句话啊，保温杯里泡枸杞，一泡一堆一堆的。然后他那个老伴儿呢，又给他买了个玛卡粉。那个时候说实话，我都没听过玛卡这东西，因为本身这东西啊，它就不是咱们国内的东西，是从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后来我一了解才知道，玛卡这东西是补肾的。然后我就问他老伴儿，我说你给他吃这东西目的是啥呢？你说你给他吃枸杞，哎，我能理解，滋阴润燥。吃玛卡的目的是啥呢？老伴就说了，说我们在一起啊，跳广场舞的那几个老姊妹，说都给家里老伴买了，说挺好的，所以我就给我家老头也买了点。我说可不能乱补，你看吃的他这眼睛都充血了，那眼睛跟兔子似的，讲话了喘气儿都是热的。我说整不好就容易脑出血呀。这老太太一听害怕了，说那我不给他吃了，最后转身就要走了，我就给他拽住了。我小声跟他说，我说那东西啊不适合咱这个岁数人吃了，那东西这岁数吃

治不好，整不好就有生命危险。再一个，我说都这么大岁数了，他吃完了讲话了，再吃出那方面的要求来，你能给他解决呀？最后那不都得你自己遭罪吗？那老太太一听，可能反应过来劲儿了，哎呀一声，她脸通红。她说：“哎呦，大夫，我不知道啊，这我也不懂啊。别人说好，我就给他买，我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打死我也不能给他买这东西吃啊。回去我赶紧给他扔了。你说这事闹的。所以说呀，首先你得知道自己需要啥，对不对？”我们这年龄段这么大岁数的，你就需要化瘀。那为啥要化瘀通堵啊？为了治病，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为了不给孩子添累赘。所以记住，你得知道你想干啥，你要啥，你是想要钱呢，还是想要名啊？说对于我来讲，钱我也不要，名我也不要，我已经退休了，我有退休金，那孩子也不冲我要钱，而且他自己也有钱，也用不着我的钱，所以你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啥？眼瞅70了，要那么多钱你说干啥吧？说那你就图名呗，那名我就更不需要了，都退休了，对吧？我要是要名，我进职称啥的，是吧？我都退休了，那谁还给我职称啊？所以，我就是想完成我心中的心愿。因为年轻的时候啊，许下过心愿。就像我说的，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我呢，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的目的啊，很纯粹啊，就是为了帮大伙。这一个月你应该能看出来，我这个人呢，心里亮堂的，血是热乎的，手是干净的，就你能感受得到，所以我内心是平静的。所以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是为了活着，为了没毛病。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世上哪有什么神药啊，哪有什么所谓的长寿药啊？人人都想长寿，但其中的一个前提是你别得病。得病的人，你告诉我有活得长的吗？但凡这世上长寿的老人，你看哪一个是一体多病的？哪一个身上有淤堵的？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个病，你淤堵补得再多，他到不了地儿有啥用，对吧？就跟咱说那个农村的农民种菜种地似的。哎呦，说今年呢，我家地呀，种的是大西瓜丰收了。你看那个还大还甜，可是这个道呢不通，就你想往外运，运不出去。外边想买你这个西瓜，他进不来。你又再好能咋的？你自己吃有个3个2个的够吃了，那一地的瓜最后不都得烂到地里吗？不就是因为道不通吗？对不对呀？所以这人上了岁数缺的是啥？缺的是化瘀通堵的能力。你看最近呢，不少的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有的说年轻的时候啊爱生气，所以身上长了一些东西，前些年做的肠道手术不做不行了，那息肉都长得特别的大了，成天的直拉肚子，常年大便不成形，甚至带的那个腹股沟那地方都跟着疼，后来都开始便血了，这一看不行啊，那就得做手术了，手术之后整个人瘦的都不到80斤，都骨瘦如柴了，那风要是大一点，那刮一跟头。这去年有些人讲话了，又有这方面的这个迹象了。上医院，大夫说又长了，

问我，说冯老师啊，我现在也不较真儿了，很多事儿我都看开了，想开了，也不纠结了，不为难自己了。说我每天听着冯老师讲课，现在心态好多了，也明白了挺多。现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也喝上了，睡眠比以前也强点了，而且肚子不舒服减轻了不少，所以我得谢谢冯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话想送给咱们听友。你看那天呢，我看到句话怎么说来着？对，余生两分看透，三分释怀，五分爱自己。你看人家说的多有道理，对不对？老了，很多年轻时候看不开的，得学会看开了，何苦为难自己呢？不要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对不对？静下来，活好自己，好好活着。你看，一晃，我带老伴一起来长白山，已经有几天了。上次啊，我和那个小斌来的，这次呢，我说带老伴出来走走。我们到了之后啊，也是跟着团啊，也是导游安排，给导游加的钱，跟老伴上山，到处转转。有的时候看见什么草药啥的呢，我呢就给他讲一讲。我说这个刺骨架，那个马齿苋，然后那边的呢叫不老草，哎，我就给他讲。我说这些呀，咱给他采摘之后呢，啊，究竟咱是要叶子还是要根儿，怎么用，治什么病，哎，我就给他讲一讲。昨天我们老两口还去了梅花鹿养殖基地了。这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多大呢？怎么来跟大伙形容呢？反正是老大了啊。然后不同年龄的梅花鹿都分开着养。长白山梅花鹿不像其他地区的梅花鹿，这边基本上都属于散养，所以呢，长白山梅花鹿长得它就大，长得粗犷啊，也好动，尤其处于发情期、交配期的。这鹿身上的味儿老大了，讲话呢都呛鼻子。你看这么多年，我研究过梅花鹿，研究过鹿角帽，研究过鹿茸、鹿心、鹿骨、鹿筋。为啥说梅花鹿入药效果好啊？我总结的啊，第一，梅花鹿相比于其他的中草药，它更接近于人。因为梅花鹿它属于大型的哺乳动物，对吧？第二，是梅花鹿有血有肉。咱就拿那个鹿茸为例，它头顶上这个东西啊，它不是木头棍子，摸起来它是有温度的，捏起来它跟手指头似的。就是割鹿茸的时候，它是要出血的，所以鹿茸属于什么呢？血肉有情之药。而且药效强劲，但梅花鹿不是说都长鹿茸，大家记住，不是所有的梅花鹿都长鹿茸，只有公鹿长，母鹿呢它是没有鹿茸的。有人说，那养母鹿干什么呀？养母鹿下崽儿啊，对不对？下崽儿，它就能下到公鹿，对吧？而且梅花鹿它好动。长出鹿茸的梅花鹿啊，它成天干仗，就成天你顶我，我顶你的。所以这个雄性的梅花鹿长出鹿茸以后特别好动，而且它特别喜欢交配，因为它精力旺盛啊。所以公的一天除了打仗就是交配，打仗有的时候也为了啥呢？争配偶权。但是他不是说一年365天天天这样，那什么时候不交配了呢？哎，等你把他那个鹿茸给割下去之后，那就消停了，能消停个七个月左右吧。七个月以后又开始长鹿茸了，这个时候又躁动。

起来了，又生龙活虎了。刚成年的梅花鹿啊，尤其是那个公的啊，精力就更旺盛了。你就看它撒尿你就知道了，那山里头都是泥土，那梅花鹿公的撒尿就能把地啊刺出一个大深坑来。那撒尿那个劲儿啊，你就听这声音就跟那个洗脸盆子倒水似的，哗的一下子老有劲儿了，就像咱们小孩撒尿似的。你看那小孩撒尿有劲儿没？那尿呲的老远了，甚至有的小孩还比呢，对吧？比啥？比谁尿得远，谁尿得高，是不是？那说明啥？说明身体好，说明没啥毛病，对不对？那你再看咱们，别的不说啊，咱就说咱这个男同志，你看看他尿尿，尿得细不说，尿得还慢，尿得呢还费劲儿。没有劲儿，对不对？咱别说你尿多远了，有的讲话了，哪怕是顺风，他都能尿到脚面子上，对吧？你看我以前有个糖尿病的患者，也是个男同志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最大的困惑就是尿尿啊，我每次都尿裤子上，有的时候弄得满脚面上都是，就无论咋尿，自己也想用劲儿，但就是尿不出去，就感觉有劲儿使不上，干着急。这说明啥呢？说明体质不行了。所以你看那个梅花鹿，尤其是公的，尿尿老有劲儿了，尤其刚成年的。所以为啥他这个梅花鹿要按年龄来分开养？因为刚成年的梅花鹿他好斗，他总打仗，必须给他分开，而且公鹿和母鹿也必须暂时给他分开，因为现在属于发情期，梅花鹿精力特别旺盛，这么旺盛的精力也造就了梅花鹿的心脏，它这里边的血管都是最好的时候了。那么一头梅花鹿最好的是什么地方呢？有人说了，鹿茸。其实有比鹿茸还贵的，叫什么呢？叫鹿心。像鹿心当中有一管血，你知道它叫啥吗？叫鹿心血。就从清朝开始啊，梅花鹿取鹿心，取鹿心血。清朝那时候，无论是皇上还是太医，对梅花鹿这个心可以说达到了痴迷的状态。那个时候是直接喝鹿心当中的这管血啊，这边刚把那心取出来，皇上那边就喝上了，喝完之后这身体马上就不一样了。大家都看过那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对吧？康熙60多岁还选妃呢，告诉太监李德全说，你给我取点鹿心里边的血，我喝那个挺受益的，挺得劲儿的。然后李德全就派人专门取鹿心脏里边的这管血。所以你看史书记载，雍正皇帝每天吃鹿心，喝鹿心血，然后从早到晚批阅奏章，一直批阅到天亮，第二天还上早朝，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你知道皇上早上几点上早朝吗？早上6点多，甚至有的4点多皇上就起来了。咱说实话，就这工作量换一般人早完了，晚上不睡觉还批奏章啊，你这熬的是啥呀？是心血。那你以为皇上那么好当呢？你说换一般人就这么干活，第二天能有精神吗？这心脏能好吗？咱们很多老伙伴啊都有这样的体会，说今天晚上我没睡好觉啊，那第二天怎么样？第二天脑袋就昏昏沉沉的，对不对？心脏呢也特别不舒服难受，就感觉憋得慌，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我说的对不对啊？那时间长了那就冠心病了。得冠心病的人，你说还能熬夜吗？冠心病你再熬夜再睡不好觉，那这人就离走不远了。

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宣统是谁？溥仪吗？也是最后一个皇帝。你看前六个皇帝，这身子板是一个比一个好，后六个皇帝，这身子板啊，一个比一个差。为啥呢？就因为这梅花鹿，前几个皇帝需要这药，人家懂得应用，懂得强身，就跟过日子似的。啊，就过去有句老话嘛，说夫妻过日子，外面有搂钱的耙子，家里得有攒钱的匣子。外边他能搂钱，家里边他知道给你攒钱，那么你这日子过得就好，对吧？反过来，你这外边你再能挣钱，你说我一天挣多少多少钱，然后拿到家里边，他就给你胡花乱花，对不对？该买的买，不该买的也买，买回来不合适就撇就扔啊，最后你这家也是白扯。你别看你能挣钱，到头来也是两手空空，对不对？你说我说这话，大伙儿你赞同不？你看我之前，我住我们那个单位的家属楼，有一个姓张的啊，我管他叫老张大哥。以前呢是药剂师，管中药的，他就是每个月开支都不够，所以他有个外号叫什么呢？叫大拼盘。说什么叫大拼盘呢？我们医院他不有个食堂吗？他一开支就带着孩子老婆天天吃那个大拼盘。这个大拼盘里边都是什么呢？肘子肉、火腿肠啥的。说那个时候你想一想，80年代末90年代初，谁家也没多少钱，所以他开支没几天就没钱了。没钱怎么办呢？开始怎么借钱，到处借，管我也借钱。有时候看着挺可怜的，毕竟家里两个孩子呢，所以每次啊，我都借他个10块20块的。但有一点好，你借给他了，每个月开支的时候他还你，你知道吧？人家说不是说不还啊，但是没几天，哎，又找你借。我就觉得他这日子过得不咋地。你说过日子吧，你得计划着过，对不对？什么该买，什么不该买，你得知道。你不能啥也不知道，瞎买，那不行啊。所以你看，清代的前六位皇帝，人家知道，是吧？鹿心脏里面这管血，啊，能强心，能补肾，用着就挺好。身体好才治理国家啊！每天去批阅奏折。你像康熙活到70多岁，雍正呢，是最后被人害死的啊。但活着的时候也是号称铁人，天天批阅奏章到早晨啊，一天就睡3-4个小时。这乾隆皇帝就更不用说了，活了快90了，为啥寿命这么长？大伙儿你就记住，人的心脏跳动是有次数的，谁先跳完谁先完啊，就谁先走了。你像很多老伙伴说我心律不齐，我心脏跳得快，有早搏房颤，那你得小心点。所以用鹿心以及鹿心脏里面这管血，目的是啥呢？就是强心，就是专治心脏病。那除了强心之外，你看清朝那几位皇帝天天吃鹿心，天天喝这个鹿心血。前几位人家啊用完是批奏章啊治理国家，到了后面那几个呢，喝完了来精神了，天天房事。因为他吃完鹿心，喝完鹿心血之后，感觉有使不完的力气。你看父辈啊，是用鹿心治病强身治理国家的，到了晚辈这儿呢，用鹿心和鹿心脏里边这管血呢，就合计男女那点事儿，结果怎么样？花柳病了，对不对？早早就没了。所以，人世间的事儿就是这样，但凡啥事儿，你得有个度，凡事你不能太过。鹿心血虽好，但你也不能贪多，你得用到正地方。

0: 有人说鹿心能强心壮阳，我一女同志，我能用吗？能用啊，你心脏不好，你就适合用。那壮阳，古人的意思不是说现在人理解的那样，古人说壮阳是壮大你身体里的阳气，这叫壮阳。你像心脏病人，有的好几年了，我问你，你怕冷不？手脚凉不？是不是总感觉到怕冷？那别人都穿背心儿，你是不是穿背心儿，外边还得穿个马甲啊？这就是心脏病带的肾亏、阳亏，甚至有的讲话心阳不足，所以强心壮阳，它是这么个意思啊，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壮阳就是给男同志用的，不是啊，壮阳是壮你身体里的阳气，这叫壮阳。知道了吧？是增加你身体里的阳气，让你不怕凉不怕寒，能明白吧？有些人说我喝点凉水我就拉肚子，你看这不就是阳不足了吗？对不对？你就需要补阳啊。但鹿心好是好，有一点贵啊，真贵啊。你看在国外65美元啊，就这一瓶和500人民币，谁吃得起？一般人吃不起。像昨天我在他们这儿尝试了一下这个鹿心粉。鹿心粉呢，它是鹿心和鹿心脏里面那管血的一个组合，所以叫鹿心粉。本身像我心脏就不好，我是有发言权的。我跟大伙说说我喝完的感受啊，像鹿心粉可不是血呼啦的那个东西啊，不是，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经过大分子分离提纯出来的，可以直接含服，也可以用温热的黄酒或者是温水去送服。它这个颜色呢，跟冲的那个咖啡似的，喝起来什么味儿呢？有点苦，有点涩，还有点像大铁勺生锈煮水的那个味道啊，也就是味道一般，但是药效强劲，那真有劲儿。刚喝完五分钟的时候没啥感觉，十分钟之后就感觉有点热，我还跟老伴说呢，我说怎么这么热呢，就感觉什么脸发烧，耳朵也热。老伴摸完了之后说也不热呀，我说我感觉我脸啊、胸口啊、手脚啊、耳朵热乎乎的。大约过了能有15分钟，我这脑袋就感觉发麻。什么感觉？就像那针灸扎针的那种感觉。整个脑袋麻酥酥的，感觉手也麻、脚也麻，感觉身子骨轻飘飘的。整个人感觉有那种使不完的力气，就身上特别有劲儿。有一种想奔跑的感觉，就突然感觉自己怎么呢，力大无穷了。心脏呢，哎，感觉特别敞亮，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走道呢，也感觉腿脚特别松快。到了晚上，一个梦都没做啊，睡得很香，喘气儿也很匀称，也不那么累了。尤其第二天早上起来，老伴就说感觉我这老脸红扑扑的，就像什么特别富态的那种小老头似的。我看了一眼老伴儿，我还跟老伴儿说呢，我说你这小脸也红扑扑的，特别富态的一小老太太。你看这心脏也好，脑瓜子也好啊，老舒服了。这脑袋瓜子就像是你这个什么正迷迷糊糊的时候，一盆清水浇在你脑袋上似的，就那感觉特别清凉。心脏也是感觉啊，胸脯上给你打开了个小天窗似的，老敞亮了，舒服，尤其是有劲儿。我感觉这两天撒尿老有劲儿了，那尿呲的排便也痛快，扑哧一下就出来了，真的啊，就感觉精力特别旺盛。我老爸还说呢，说老冯啊，过去说一个人精力旺盛像打了鸡血似的，你这就像打了鹿血似的。我说看你说的，这哪是像啊， 这就相当于把鹿心和鹿心脏里边的那管血啊打到我身体当中了，所以我就像梅花鹿那样强劲，这心脏也感觉老好了，浑身也可有劲儿了。早上起来我还围着鹿场跑了一圈，感觉自己年轻了。我这么一说，老伴笑了，说老冯啊，你再找个年轻的再生一个。我就说，我说你瞅你说这话，说说就说歪了。我说我要是皇上行啊，我就是一个穷老百姓，一个穷老中医，谁要啊？不管怎么说啊，鹿心粉真是个好东西。唯一的遗憾，我跟老伴说，说就喝那么一次，我就感觉这心脏特别好。要不怎么说呢？鹿心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呢。所以我就合计啊，我要不要整点？而且我要整，我就给咱们这些成天跟我约会的兄弟姊妹们都整点，是不是？就咱们这层关系，这回如果说我能给大伙淘弄点啊，我就给咱们天天跟着我约会的这些人啊，先给咱们这些人吧。有人说这鹿心粉多少钱呢？老冯头，65美金呢，咱可吃不起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放心啊，我老冯提钱了吗？我说让大伙花钱了吗？我让大伙不花钱，花那钱干啥呀？能不花钱咱们尽量不花钱，大伙说好不好吧？这两天呢，我让老伴先回去，然后啊，我去找一个能给咱们出钱的人，所以我看看这鹿心粉我能不能给大伙整点啊。鹿心粉真是好东西，只是这东西一般人见都见不着。如果啊，我是说如果啊，有一天我给大伙整来了，大伙喝一回，咱们人生路上也不白来一回呀，咱们也像皇上一样，也感受一把鹿心，包括鹿心脏里面这管血给我们心脏带来的强大功效。所以你看，《本草纲目》里它就有记载，鹿心强心壮阳，专治心痹心悸。平时跟大伙聊天交流的时候，我发现在座的各位绝大多数心脏都不好，所以大伙如果能用上鹿心粉，也算是给心脏避难了。我老冯呢，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一件善事。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想要咨询的，你就随时给我来电话，好吧？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 400-025-8799。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 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3: 哎，你好冯老师，你辛苦了。
0: 哎呦，太客气了啊。
3: 我今天呢是想让你给我老伴儿看看病
0: 啊。
3: 老伴儿不今年这虚岁90了。
0: 哎呦，高寿了啊。
3: 哎呦，这不前几年呢得了这轻微脑血栓
0: 啊。
3: 住院呢治了一个阶段以后啊。
0: 啊。
3: 出院以后这两三个月呀恢复的还可以吧。
0: 嗯嗯嗯。
3: 但是现在不也落下来几个毛病
0: 啊。
3: 我挑重点跟你说说啊。
0: 好好。
3: 第一个呢就是腿发软，没有劲儿。
0: 啊。
3: 自己的不能走，得有个人那么扶着。
0: 哦。
3: 第二个呢说话呀流口水。
0: 嗯，
3: 这么躺着呀坐着呀站着都不流。
0: 嗯。
3: 就是说话呢有时候流口水。
0: 哦。
3: 再一个呢就是大便不行
0: 啊，
3: 他自己呀不知道有没有大便
0: 啊，
3: 这拉完了以后啊刚一穿上这纸尿裤啊又说有大便了。
0: 哦，
3: 你说让他拉不又没有了。
0: 哎呦，哦，
3: 哎呦，他这个毛病不出院之后啊始终是这个情况这样啊。也没有办法。你说吃中药吧也吃了也不好
0: 啊，
3: 大便不还有点稀
0: 啊。
3: 然后呢喝水呢有时候老呛。
0: 老呛水。
3: 对。这喝水的时候呢比方说喝一碗水这200毫升不。喝这么一两回不他就呛着了。
0: 哦。
3: 你说他睡觉不也不行。
0: 啊。
3: 但是啊喝了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啊就缓解多了啊。
0: 好。
3: 原来吧得吃这么一片安眠药。大喝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啊，我就给他吃半片了。
0: 哎，好，
3: 是这方面不有了好转。再有呢，就是，他化验的那个血脂5项啊，那个甘油三酯高一点儿，别的吧都合格。没有毛病。
0: 好好，我想问问。主要是低密度脂蛋白不高就行啊。
3: 低密度高密度都合格。
0: 那就行啊，高密度高点就没有事了，就低密度别高了就行啊。
3: 低密度也不高。吃的喝的呀都还行
0: 啊，
3: 这个脑神经也没问题
0: 啊，
3: 这个算个账啦比我都灵。就是说话流口水。
0: 就是流口水。
3: 对，也不爱说话。你说以上啊几个问题啊，我就希望 冯老师啊能给老伴儿不给瞧一瞧这啊，看一看。
0: 没问题啊，没问题。然后我想问一下，说老人家这个血压高不高啊？
3: 这个血压不高，
0: 啊，
3: 你看，我今天早上不给他量的，早上这是144/86。
0: 哦，那不错。
3: 血压最高的时候呢我们吃药啊咋吃的呢啊，就是早六晚六。假如说不昨天晚上6点吃的
0: 啊
3: 到今天早上量有时候150多
0: 啊，
3: 有的时候呢就像刚才还140多呢
0: 啊啊啊，
3: 到晚上量有的时候吧也150多。有的时候不还140多。基本上吧他血压还可以是不。
0: 这个血压整体来讲啊像这个岁数的人非常可以啊。然后血糖高不高啊？
3: 不高，5.8左右吧。不超过6。
0: 可以啊。
4: 那么他现在出现的这些症状，

0: 这就是咱们这个脑梗落下的后遗症，是吧？
1: 对对。
0: 哎，你别管是轻微的还是说严重的，毕竟说岁数在这儿呢。其实这么大岁数了，他最害怕的就是脑梗。一旦脑梗了，脑供血不足，脑细胞、脑神经都会受损，包括我们说那种大便失禁，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大便排出来了，这些啊，其实都是脑梗落下的一个后遗症。所以我们现在呢，针对老人家的治疗啊，就是尽可能的，一个稳定住血压啊，避免什么呢？再次出现脑梗啊，你像他说话呀、喝水呀，包括有的时候有点呛啊，对于我们这个有脑梗的来说，这都是正常的。你不能说要求他跟我们正常人一样啊，跟没得过脑梗的一样。要是年轻人，估计能恢复到这种程度。你像咱们有些上岁数的人，他不得脑梗，他喝水的时候偶尔也会呛。年轻的人呢，有的时候他也会呛，对吧？啊，
1: 哎，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身体的细胞啊，包括这个组织器官功能有一些衰退啊，有个退化了啊，这就跟咱们家里面用那个工具是一样的，工具它是越用越旧。就到一定程度可能就不能用了，对吧？但是一个道理的。所以现在对于老人来讲啊，我们就是说给他维持住现状，然后尽可能的让他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啊。然后他心脏有事儿没？
1: 这心脏倒是没啥事儿
0: 啊。
1: 医生让我们做的那个心电图，那冯老师我给你念一念行不？
0: 啊，可以啊，念一念。
1: 他这个是彩超，超声提示左心房大，宽间隔增厚，主动脉窦性变化，主动脉瓣轻度反流。
0: 哦，这都没事儿啊。
1: 然后静息状态下，左心室收缩功能正常。然后做的是心电图，这个心率56，PR 间隔220，QRS 实线是98，QT 间隔是445，窦性心率还有一度，房室传导阻滞。
0: 哦，房室传导阻滞。一度的没事儿啊，
1: 非特异性的替波异常
0: 啊，
1: 最后那项是异常心电图，你要看这个就有问题了，做彩超还没问题。
0: 对，因为心电图啊，它是最早检查的，检查完之后从心电图上来看，它存在着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啊有一些波呢，它增宽了。增宽什么原因呢？它是电波，它增宽了就跟咱们这个家里面那个墙它厚了啊，它是不是消耗的电线就长了，一个道理啊。因为心电图呢，它靠的是这种电波传递，墙厚了，那么肯定它消耗的电线就长了。那么所以经过这个彩超一看，其实它是什么呢？左心房有一些肥大，因为你有高血压嘛？有高血压容易引起左心房肥大，肺不好容易引起右心房肥大，所以说他这个呢是原来有高血压引起左心房肥大啊，肥大了之后呢，原来心脏啊，咱说跟个小拳头似的，现在变成大人拳头那么大了，甚至更大了，所以说他整个消耗的电他就多了啊。他只要说没有太大的问题，他的身体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可以。然后呢，适当的肯定得需要用药，像现在出现腿发软没劲儿，包括我们说那个大便吃进，这些情况啊，还是跟他这个脑血栓有关系啊。适当的呢，可以给他吃一些营养调节神经的，你像维生素 B 族 B2 啊 B6 啊 B12 啊这些啊，都起到一个营养调节神经的。你像有条件好的可以吃点什么呢？ 神经这个什么呢，秸秆质这一类的，这些都是营养调节神经的。然后呢，还是那话。

0: 因为它本身脑梗、脑血栓都是淤堵造成的，包括高血压都是淤堵这儿来的，所以尽量让他身上别有淤堵啊。咱们说的化瘀通堵，保证他这个整个心血管、脑血管畅通啊，那他的问题就不大了啊。嗯。
1: 哦，哎呀，那冯老师听你讲课呀，说到这个鹿心粉，像我和老伴儿不吃点鹿心粉行不行啊？这
0: 鹿心粉呢，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心脏不好的，像有的心脏功能差的，心慌胸闷或者心脏供血不足的，它主要就是强心的，强心的效果好。像咱们这个岁数大的，心脏功能差的，适当的用用都挺好，用完心脏有劲儿。心脏有劲儿，他腿脚上就有劲儿。咱们常说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呢也是心脏功能的事儿。所以以后啊，要是有机会能用的话，咱适当的用用，对不对？
1: 哦，那太麻烦你了，冯老师，我感谢你啊，谢谢。
0: 哎，客气了，客气了啊，嗯。
1: 我还要表扬你的学生，
0: 啊、
1: 这个小伙子，
0: 啊、
1: 哎呦，百问不烦呐、啊。还经常打电话给我，问候我，哎呦，可得表扬表扬啊！
0: 好好，回头啊，我表扬表扬啊。然后时间的关系，咱不多聊了，再见了，老同志啊。
1: 好好，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面对只逛不买的顾客，迟疑不决的买主，死砍价格的对手，乃至百般刁难的供应商，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给出了24种绝对成交策略，6种识破谈判诈术的技巧，3个步骤摆平愤怒买家，2种判断客户性格的标准等实用建议。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绝对成交》。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在近20年的销售培训生涯当中， 一位资深培训师逐渐得出了一个看似反直觉的结论：销售人员远比客户更在意价格问题。那些表面上不断讨价还价的客户，内心深处其实并不排斥更高的标价。这个观点听起来荒唐，但细细拆解并非毫无根据。价格高低从来不是绝对概念，而是主观判断。销售人员眼中高得离谱的价格，在客户看来或许完全合情合理。这位培训师年轻时曾在加州贝克斯菲尔德市一家百货公司担任商品经理，那家门店在全国600多家连锁店中销售额排到第13位。秘诀在于总部允许门店根据本地需求自由调整策略。当地夏天炎热，夜间气温长达37-38度，普通蓝领工人的住房约值30,000美元，而安装家用空调要花10,000-12,000美元。新来的销售人员几乎没人愿意接这个活，觉得不会有人花掉一年收入来装一个空调。可事实相反，客户非常愿意掏钱，销售额就是证明。反倒是销售人员自己觉得贵得离谱，不敢开口推销。有意思的是，一旦这些新人赚到了钱，想给自己家装空调时，立刻就不觉得贵了。同样的现象在股票经纪行业中也是屡见不鲜。刚入行的年轻人自己精打细算，让他说服客户拿出10万美金投资，难度可想而知。可一旦他自己富裕起来，销售额就会滚雪球般增长。所以价格焦虑的核心不在客户那边，而是在销售人员自己心里。有一位做设计的朋友，同时呢也是销售展示方案的供应商，他分享过一个观察：货架上摆着3款同类产品，除非有售货员主动推荐，否则大多数客户会倾向于选择标价最高的那款。而拿着最低工资的售货员理解不了为何有人愿意多花钱，总是极力推荐中低价位的产品。关键在于2点：一是展示卡要给客户一个无法拒绝的购买理由；二是店铺氛围要让客户相信价格已是最低。只要做到这2点，客户多花钱根本就不是问题。想让客户心甘情愿地从口袋里多掏钱，其实并不需要太多复杂的策略，关键在于做好2件事。首先，必须给他一个足够充分、具有吸引力的理由，让他觉得这笔消费是值得的。其次，要让他深信，眼前这笔交易已经是自己能找到的最划算的选择，今后也很难遇到比这更优惠的机会。而这第2点，恰恰触及了商业谈判的核心与精髓。事实上，所有谈判技巧的运用，其最终目的往往并不只是达成交易，更要让对方在心理上感到满足，确信自己才是这场交易中真正的赢家。价格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买车的时候10万和10万1的差别，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忘掉，多付那点钱根本不影响生活质量。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你觉得自己做成了一笔好买卖。当你兴高采烈地告诉同事，我把价格谈到了10万1，结果对方说，我朋友一模一样的只花了10万，那种感觉才是真正糟糕的。客户真正怕的不是多花了钱，而是怕自己没有得到最好的条件。销售人员最常听到的抱怨是价格太高，我很想跟你合作，但这个价格实在接受不了。说实话，这个跟价格往往没有什么关系，就算再降20%，对方还是会说同样的话。一位培训师曾为世界上最大的割草机制造商做培训，这个厂家的利润薄到了极点，顾客会给搬货店员2美元的小费，可是厂家利润可能还到不了2美元。可当被问到在商店最常听到的抱怨，答案依然是你们的价格太高了。为什么呢？因为客户也在研究谈判策略，他们会互相传授经验，让销售员把产品演示完等他报价，你往椅子上一靠，慢悠悠说，我很想跟你做生意，可是价格太高了。忍住别笑，看他结结巴巴的样子很有意思，为了不被这样耍弄， 销售人员必须把谈判当成一场游戏，先搞懂规则，反复练习，再全神贯注地投入实战。学会这十五种成交法则，让客户心甘情愿说现在就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绝对成交，欢迎继续收听。谈判中有些手段需要我们识别，故意犯错法，客户在报价单中故意漏掉某项要求，或在细节上含糊其辞，不讲究的销售人员会趁机报低价，因为他们知道客户迟早会回来修正，但因为着急成交，销售人员会做出本不该做的让步，等双方握手成交，客户才慢悠悠地补上，顺便说一句，产品需要打序号，开关要符合行业标准。销售人员只能哑巴吃黄连，汽车销售也会这样，故意漏算车载 CD， 让买家以为捡了便宜，最后再发现错误补上差价。应对方法其实很简单，永远不要心存侥幸，直接指出来就好。错误结论法，销售人员提出问题，故意得出错误结论，当客户纠正时，实际上已做出购买承诺。比如汽车销售问，就算今天买也不需要今天送货对吧？客户会说，我当然希望今天送。房产经纪问，你不会想要卖家把冰箱也送给你吧？客户本没这打算，但转念一想就说，房主愿意送吗？游船推销员问，需要顺便带把遮阳伞吗？谁会拒绝免费的东西呢？真正高明的谈判者懂得根据客户性格来调整策略，这套方法源于古希腊人的研究，经过千年检验，基于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果断程度，握手有力，回答直接，主动报名的人做事果断，希望尽快成交，会直接开条件，给我打八折，15号前交货，运费你们出，我就订一卡车。而犹豫型的客户需要时间了解你，习惯慢慢做决定，这两类人容易产生冲突，果断的人觉得犹豫的人磨磨蹭蹭，犹豫的人则怀疑那些迅速拍板的人不靠谱。第二个维度是情绪水平，情感丰富的人富有创造力，关心他人，理性的人黑白分明，对事不对人。结合两个维度，客户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务实型，果断又理性，对来电严格筛查，办公室正式，着装一丝不苟，做事极有条理。跟这类客户打交道，别浪费时间寒暄，他们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就能做出决定，过于热情的陈述反而让他们觉得虚伪。外向型，果断又感性，友好开放，会亲自接电话，甚至到大堂迎接你，热情地和每个人打招呼，办公室摆着家人照片，他们喜欢聊假期和爱好，但意见不合时也能干脆说不。跟这类客户打交道，要给他们描绘美好的未来图景，多举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坦诚相见。亲和型，犹豫又感性，不太愿意透露私人信息，门上可能贴着谢绝推销，他们很久不搬家，因为容易对身边的人和事物产生感情，可能开着很旧的车，只是因为害怕和经销商打交道。他们不太会拒绝别人，经常默默承担超出能力的工作。跟这类客户打交道要慢慢来，等到他们信任你，不要施加压力，一点小事就可能让他们翻脸。分析型，犹豫又理性，通常有工程或会计背景，有强烈的好奇心，时间观念极强，不说大约午饭时间到，而是12:15到，他们追求精确，不说100多美元，而是114.16美元。跟这类客户打交道，精确是关键，报价要精确到分，要准备好介绍全部操作细节，多聊他们感兴趣的工程学和计算机技术。掌握这套方法，就会发现很多常规销售培训可能是有问题的。在销售培训中，我们常常强调销售人员需要展现出饱满的热情，这一点确实很重要。 因为积极的态度有助于建立初步的连结和信任。然而过度的热情有时反而会引起务实型客户的不适感甚至反感，这类客户往往更加注重实际，他们的内心想法通常是，请直接告诉我具体的事实和数据，不要用那些空洞的情感来影响我的判断。同样的，分析型客户也往往不会被表面的热情所左右，他们在做出决定之前必须全面深入地掌握足够的信息和依据，在此之前任何形式的情感渲染或热情推动都难以形成实质性的效果。还有一种技巧叫主导谈话，用问题回答问题。能30天送货吗？你希望30天内送吗？能给90天账期吗？你需要90天账期吗？这招对分析型有用，对亲和型也没问题，但务实型客户问问题就是要答案，不想踢皮球。外向型也一样，除非坦诚相见，否则他没兴趣。在培训课程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观点，人们购买商品往往是由性感冲动驱动的，而理性分析只是在事后用来验证和合理化这种感性决定。这种说法对于外向型和亲和型人格的人来说确实较为贴切，因为他们通常更注重情感体验和社交认同，容易受到情绪和氛围的影响。然而对于务实型消费者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他们不会仅仅因为一时的感觉或冲动就轻易打开钱包，而是会仔细衡量每一笔支出所能带来的实际回报和长期价值，追求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同样，分析型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也绝非基于情感因素，他们需要收集并审视所有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只有在各项指标都符合逻辑，经过严密推理和对比之后，才会最终做出购买的决定。最难打交道的是在两个维度上都与自己不同的客户。果断理性的人喜欢务实型客户，对方脚踏实地，干脆利落。但让他去跟亲和型客户打交道就麻烦了，他给出的方案完美无缺，价格更低，对方应该立刻换掉现有供应商，可对方偏偏拒绝了，因为对方在想，我还不习惯跟你打交道，我要跟让我舒服的人做生意，除非我能感觉到你真在乎我，否则你知道再多也没用。理解这些差异，调整沟通方式，才能在谈判中真正打动对方，让客户心甘情愿地多花钱。读完《绝对成交》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原来我们对价格的焦虑多半是自己吓自己。对于广大读者而言，这本书像一套工具箱，随手就拿出应对砍价、拖延、刁难的办法。无论你是刚入行的新人，还是久经沙场的老手，都能从中找出让业绩飙升的突破口。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

0: 解读的是《绝对成交》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拒绝博弈师说，以前总被客户牵着走，降价求单还挨骂。书中假设成交法和沉默压力真是绝了，现在反过来带节奏，上周直接签下拖延三个月的犹豫型客户。读者狂想曲说，书中全是拿来就能用的狠招，富兰克林对比表让客户自己说服自己，最后两个问题堵死反悔路。读者狙击手说，书中最妙的是教你怎么识别客户的购买信号，身体前倾，摸下巴，突然问售后，掌握这些成交就像拆盲盒，但必中大奖。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金钱心理学，苏世民我的经验和教训，老轩创投课，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作出的重要论断。

0: 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 100% 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冲好，九分钟冲跑，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中

0: 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2: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4: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5: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6: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5: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7: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5: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8: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9: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 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1: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0: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9: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3: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4: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3: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5: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3: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4: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4: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7: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6: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8: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6: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9: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0: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20: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0: 入郡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紧。

0: 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十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至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2: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3: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3: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2: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2: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3: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邪光，烈日焚烧，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周传雄在歌里唱道，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还贪恋着你的风情，诱惑着你的神秘，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这首歌里唱的正是土耳其这个国度，经历过数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如今的土耳其依旧默然矗立，凝视着沧海桑田。与之相反，城内的生活却满是世俗温情，日子过得活色生香。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到土耳其，寻找一个蓝色的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土耳其位于亚洲和欧洲的一个过道上，因此是欧亚大陆的重要通道，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干道。 爱琴海、黑海、地中海在这里交汇，可以说是五湖四海之地。这条大通道上行人众多，而且还常有人一来就住上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比如说希腊人、罗马人，还有来了就不走的，比如突厥人，而更多的是匆匆过客，比如说十字东征军、威尼斯商人等等。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多的文化在此汇集，才让小麦感到在土耳其遇到的每一处景致都是如此鲜明。有人说土耳其的安塔利亚是一个滋生文艺细菌的地方，始建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安塔利亚位于东地中海，在东罗马时期和奥斯曼帝国时期都曾是重要的港口城市，而由于历史文化的沉淀积累和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使得如今的这里自然而然地带着一股强烈的复古文艺气息，因此安塔利亚也就成为了小麦的第一个目的地。一路走向古城深处，文艺范儿十足的浓烈，到处是白色的墙壁和木质边框的房屋，加上墙角的一株茂密的三角梅，小麦心想这就是安塔利亚的标配了吧。在游客不多的街道上，紫红色的三角梅生长得格外茂盛，让小麦想起了自己亲手种植三角梅的情景。年少的时候看着繁盛的三角梅渐渐长成一座秘密花园，花开绚烂，小麦心中也生出无限的欢喜。如今在地中海的安塔利亚，与某个转角处偶遇一株茂密的三角梅，阳光正好照在一侧的墙面上，形成了明暗对比的好看色彩，也让小麦收获了极大的喜悦。路过一家酒吧，门口挂着的盔甲和兵器吸引了小麦的目光，他们曾经是勇气和战斗的象征，而现在仅仅作为装饰被挂在了酒吧门口，吸引过往的酒客们。旁边原本用来遮风挡雨的建筑现在成为了动植物栖息的乐园，可是透过斑驳的断壁残垣，依稀还可以看见当年的雕刻。一只文艺的猫咪看见小

迈走过来，只转了转小脑袋，又继续望向远方，只留下一个完美的侧颜和小麦相对。小麦突然觉得他的优雅情绪真是流露得恰到好处。沿着主道一直走到尽头，就可以看见地中海了。一对恋人正在悠闲地享受着他们的下午茶时光，旁边的服务生看见小麦举起相机，于是调皮地手舞足蹈起来，感觉甚是可爱。据说在安塔利亚有许多欧洲人来这边开设家庭酒店，而且风格也各不相同，选一处住所放下行李，顺便到处逛逛。院子虽然很小，但是院内有露天的餐厅和哥特式的洗手池，马赛克拼图的餐桌搭配复古的花瓶，再插上一簇从花园刚摘的鲜花，看起来就让人神清气爽。而墙壁上挂着的乐队装饰画，又把文艺复古的气息散发得淋漓尽致。乘坐观光电车继续前行，一路上便利、服装、餐厅等各类的商店比比皆是，让人眼花缭乱。在一处站点下车步行，街口的一家卖土耳其地毯的商店让小麦忍不住驻足流连。据说土耳其的地毯相当出名，手工制作的地毯颜色、花样和工艺都相当复杂，有时候能卖到上千美金。当然，大巴扎集市里也能够买到几十块的地毯。如今亲眼见到墙壁上挂满了织工精湛的艺术品，小麦才发觉，本是普通的花纹和色彩，可是到了土耳其人的手里，竟然变得如此招人喜欢，实在是一件神奇的事儿。继续向中心地区进发，慢慢的视野里就出现了霓虹灯闪烁的光彩。同样的街景，白天是一种感觉，到了晚上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昏黄的灯光把街道烘托出怀古的氛围，人也应景的变得怀旧起来。小麦看到店家把小动物摆在门口，游客的目光也被他们萌萌的状态所吸引，不禁莞尔一笑。这里就连夜生活也这么小清新。走到街道的中心区域，赫然出现了一条酒吧街，酒桌已经摆到了街道上，扫视一遍后几乎是座无虚席，就是这里了，酝酿肆意生活的地方。对于小麦来说，安塔利亚就是这样一座耐人寻味的城市，身在其中的时候只觉得清新脱俗，而离开了却会念念不忘。这座文艺范儿十足的城市轻易地就占据了小麦的内心。朋友告诉小麦，如果要体味土耳其的厚重文化，有一个地方也是必须要去的，那就是伊兹密尔市了。地处爱琴海，古代文明发祥地的伊兹密尔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作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和海陆空交通枢纽汇集处，伊兹密尔的大气朴实是许多人都十分向往的。旅行的第二天来到了这座古朴的城市，小麦更爱做的就是细细品味一下街边的文化和小吃。平时看着不起眼的土耳其建筑物，此刻都悄然映入我们的眼底，被我们留心了起来。没有很赶的行程，散步在伊兹密尔的街道上，又蹦又跳地哼着歌，与匆匆来往的人相视一笑，整个心灵仿佛都升华愉悦了一个高度。沿着街边一路走，可以看到各式的店铺，每个店铺的标配都是一个大的大鼻子土耳其大叔，对着我们灿烂的微笑。驻足浏览，他们的微笑与热情马上洋溢出来，即使语言不通，那仅系着人与人之间信任感也会把大家牢牢地绑在一起。整个中国都有名的土耳其烤肉终于在土耳其这个国度品尝到了，薄薄的饼里塞满了烤肉，一口咬下去汤汁满满，
正是土耳其人那满满的热情。这座城市紧邻着爱琴海，土耳其人在海边沿着海岸线修筑了一条长长的栈道，海风吹过，听着爱琴海的海浪拍打在石头上的声音，一切与美好相关的关键词都在瞬间涌入脑海中。对于中国人来说，爱琴海是一片充满浪漫气息的海洋。看着远方高处错落有致的彩色房屋，面朝着大海，静静地伫立，小麦也就觉得整个城市都变得浪漫起来。青山碧水映衬着棕榈树下宽阔的海滨大道，爱琴海泛起微澜，拍打着长长的海堤，凤尾鱼、银剑鱼等美丽的鱼儿频频跃出水面，一群群海鸥飞掠于浪花之间，水天相接，景色实在是美不胜收，让人心旷神怡。小麦就这样醉了，醉在爱琴海的海风里，醉在伊兹密尔的浪漫风情里。继续前行，遇到了去别的岛游玩的乘客乘船归来，那般爽朗明亮、意气风发的笑声，隔了老远都能够听到。远方环游世界的豪华游轮停靠在港口，等待着下一次的扬帆起航。作为城市象征，已经有将近百年历史的钟楼前，漫天飞舞的白鸽响着歌哨，给严肃庄严的钟楼也带来了许多的生机。游走半日，小麦深深地觉得土耳其是一个爱美的国度，各种各样的罗马风情饰品摆满了大街小巷的小店铺，几十块钱人民币就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小饰品。街边的土耳其小吃花样各异，那煮熟的玉米粒上撒上各种香料，味道竟然出奇的美味，这里的一切都给了小麦莫大的惊喜，让小麦无比感激能以这样的方式和土耳其相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继续和大家行走在蓝色土耳其。听闻伊兹密尔附近的库萨达斯小镇有一个淑女海滩，长久以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流连观赏，于是小麦也忍不住欣然前往。那是一片广阔的海滩，劲爆的音乐，冲浪的男孩，散步的恋人，在这里无论你是什么姿态，一定都是适宜舒适的。大家在这里丝毫不会让人感觉到局促和不安，受到这种热烈气氛的感染，小麦和朋友决定挑战一下海上降落伞。其实呢，也并不是第一次玩，但是在爱琴海上空翱翔，还是感觉前所未有的激动。等到船开到海中央的时候，伞也被放开了，海风呼呼地吹过，阳光直射着双眼，用一切的蓝拥抱着我们。我们跟着伞不停地旋转，仿佛掉进了梵高的星空里，又仿佛在蓝眼睛的瞳孔里，眼前湛蓝的一片，几乎分不清哪里是海水，哪里是天空，只能不停地尖叫，尖叫出长久以来的压抑和不

底下的工作人员一直注视着我们是否安全，回程的时候甚至为我们放起了昂扬的歌曲，拥着我们一起跳舞。小麦从未感到身心如此的放松，仿佛日积月累的疲惫感在顷刻间消失一尽，心情更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从淑女海滩往回走的时候，经过了一个被鲜花包围的居民区，繁花围绕，使得整个库萨达斯小镇更加的迷情。小麦不禁感叹，这里不愧是罗马时代皇家贵族度假的首选地。走着走着，在广场上看到了跳着旋转舞的僧人，也有弹唱着吉他唱着土耳其歌曲的艺术家，旋律欢快明朗，让人听来也觉得欢乐。广场上嬉戏玩闹的土耳其小朋友非常活泼，他们很友好地上前让小麦帮忙拍照，对着小麦咧开嘴灿烂地笑着。虽然他们大多不会说英文，很多时候他们只在清真寺里做祈祷功课，但是他们纯真的笑容、热情的问候以及友好的姿态，都让小麦相信在这个大杂烩的国家里，他们是未来的希望，大概这才是生命最美好的样子吧。离开了蓝色土耳其，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也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3度到28度。趋势天气，23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风转南风3到4级，气温23度到28度。24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23度到32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打造一流智慧绿色港口，连云港港谱写数字丝路新篇章。我市两处海水浴场水质获评全国优级。省运会青少年部赛艇比赛开赛，240名运动员竞速争锋。连云区精准赋能企业，让信用变真金白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王维与吕伟，通讯员赵志松、胡维豪、徐傲然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强大，交通特别是海运首先要强起来，要志在万里，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作为新亚欧陆海联运东方起点，连云港港紧抓数字化转型机遇，以智慧仓储打通物流硬联通，以跨境数据走廊搭建贸易软联通，数字技术持续重塑丝路枢纽新形态。
3: 我现在是在连云港国际汽车绿色智能物流中心，偌大的立体库区看不到一名操作工人，全靠智能设备自动完成整车仓储调度作业。它不同于传统的港口堆场，这里通过立体化智能的布局盘活港区空间，依托前沿数字技术实现高效自动化作业，让港口的汽车物流运转更高效、更规范、更智能。
2: 连云港国际汽车绿色智能物流中心是全球规模最大、智能化与集约化程度最高的 AGV 零碳汽车物流中心，总投资3.36亿元，一次性可停放5200辆商品车，年周转能力达18万辆。据了解，该车库的车位总数较传统立体车库提升2.5倍，较港口传统地面堆场提升9倍，极大地提高了港口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能够自动对车辆进行分类理货备货，较传统人工备车流程节省2天时间。连云港港东方港务分公司虚构西技术设备室副经理陈浩天：
4: 整套系统搭载数字孪生与 AI 集群调度平台，车辆入库理货

0: 欧陆海联运数据大通道项目，同年联获两地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合资成立口岸科技公司。2025年联货数据走廊正式投用，云港货数通平台落地霍尔果斯，服务外贸企业超730家，口岸信息覆盖率90%。
1: 我现在来到了连云港电子口岸信息发展有限公司，现场可以通过联货数据走廊实现与霍尔果斯口岸云港货数通平台的物流数据互通，船期班列通关，货物运踪信息一键可查，彻底简化了跨境溯源流程，让外贸查货像网购查快递一样便捷透明。
0: 依托这条数字信息高速路，连云港打通东西双向数据屏障，跨境班列、海运货物全程可视，陆海联动、东西互通的数字化思路格局成型。连云港电子口岸信息发展有限公司产品方案部副经理任龙：
2: 这条数据走廊不仅把公路口岸出境作业流程压缩60%，通行效率提升80%，物流成本下降50%，还把数据链路延伸到哈萨克斯坦东门无水港，实现中欧班列境内外全程可视化追踪。一条数字走廊串联起海港与陆路口岸，让百年老港从物理枢纽升级为数字思路枢纽。
0: 从智能车库的绿色无人作业，到联货数据走廊的跨境信息共享，数字化转型正在持续激活连云港港枢纽潜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将继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同各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下一步，连云港港将持续放大陆海联运叠加优势，健全陆海跨境全域联通体系，以智慧港口、数字丝路双向赋能，让千年古丝路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连云港力量。记者乔恒康、通讯员袁晓报道。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最新一期全国沿海城市海水浴场水质监测结果，我市连岛海滨浴场、苏马湾海水浴场水质均获评优等级。眼下正值暑期滨海旅游旺季，两处浴场以稳定优良的水环境品质迎接全国各地将来避暑亲水的游客。据了解，海水浴场水质评级并非只看肉眼观感，而是涵盖微生物指标、感官性状、水文环境等多个维度的综合评定。其中与游客健康直接相关的粪大肠菌落需控制在每百毫升水体100个以内，海面不得出现油膜、浮沫与大量的漂浮垃圾，水体无异常颜色和异味，透明度、水温等指标也需达到适宜游泳的标准，所有项目全部达标方可获评最优等级。两处浴场能长期保持优质水质，得益于我市多年来坚持陆海统筹、源头治理的系统举措。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入海河流全流域治理。根据2025年度连云港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我市22个国考段面、45个省考段面优类比例分别达95.5%、95.6%。国省考段面全面消除5类、劣五类水体，从河道源头大幅削减陆源污染物入海量。此外，全市398个入海排污口全部完成标准化整治，配套安装视频监控与流量监测设备，实现异常排水自动报警。针对强降雨天气易引发陆源污染物冲刷入海、管网溢流的共性问题，持续推进沿海片区与污管网改造与混接点修复，从源头降低溢流污染风险。与此同时，我市建立起双层水质监测机制，在国家定期监测的基础上，永济对浴场水质开展加密检测，动态掌握水质波动情况，常态化推进海上环卫制度，定期开展近海漂浮物清理与沙滩精细化养护，配套实施增值放流、滨海湿地修复等生态工程，持续夯实近海生态基底。记者基建、通讯员徐岩报道。7月21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苏连云港营开营，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刘彪、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春菊参加开营仪式。本次夏令营由中国侨联主办，江苏省侨联、连云港市侨联承办，江苏西欧文旅等单位全程协办。夏令营紧扣文化寻根、知行合一核心主线，深度融合。

0: 和港城独有资源，构建观山、探海、学艺、竞技、交流一体化研学体系，围绕西游探秘、海洋研学、非遗手作、中外文体交流等六大亮点，精心策划了系列活动，让华裔青少年在行走间触摸故土文脉。40名来自美国、德国的海外华裔青少年将在10天的时间里走出书本，探访祖国山河，近距离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真切认识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中国。中国寻根之旅是侨联系统深耕20余年极具温度与情怀的品牌活动，是连接祖籍国与海外侨胞新生代的亲情纽带，更是海外华裔青少年触摸故土文脉、体悟中华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平台。20多年来，无数海外侨界少年通过这场旅程，跨越地域阻隔，打破文化壁垒，读懂了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记住了血脉深处的中国印记，让中华根脉在五洲四海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这样的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3: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
0: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7月21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赛艇比赛在徐闻新区拓展训练基地正式开奖。10支代表队240名青少年赛艇运动员齐聚张维港河，在为期5天的比赛中劈波斩浪，向金牌发起冲击。上午8点半，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下，首个决赛项目甲组男子6000米单人双桨的比赛率先打响。宽阔的水面上，一艘艘赛艇如离弦之箭破浪前行。苏州队运动员张坤在首个决赛项目中展现了极强的节奏掌控力，成功斩获本次比赛的首枚金牌。
4: 吊完头的最后一个2公里，我前1000米是不是也是很稳，后1000米我就开始加力冲刺上桨平了，感觉全在掌握之中，意料之中，在家里都练到了，而且还有一点超长刷飞。
0: 紧随其后进行的甲组女子6000米单人双桨决赛同样扣人心弦，主场作战的连云港队运动员陈明义表现亮眼，一路领先，率先冲过终点。面对未来，这名小将目光坚定，信心满怀。
5: 就是特别兴奋吧，就感觉追上了一条，就是越追越有劲儿，越追越兴奋。对，首先就特别感谢自己吧，这么多天的努力感觉没有白费，这么多汗没有白流，然后再是就是教练还有家长一直在背后支持我，下一步想再往上走一走吧，想去省里再拼一拼，获得更优异的成绩。
0: 一场精彩的竞技盛宴离不开背后高标准的赛事保障。全长2000米的张维港河赛道完成了清淤拓宽，水面开阔流畅，赛道沿线架设的高清摄像装置与 AI 全景球机将比赛全程纳入实时监控。终点区域新建的计时塔巍然矗立，塔内高速摄像与电子计时设备协同运作，确保每一个冲线瞬间都被精准锁定。同时，原有的艇库、看台及配套设施也全部焕然一新，静待每一场精彩对决的上演。徐闻新区社会事业局文旅科科长顾延凡：
6: 为了迎接这场水上盛会，我们对赛道进行了全方位的提档升级。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省运会，不仅展现精彩的竞技，更把徐闻新区绿色发展的新面貌亮出来。
0: 根据赛程安排，7月21号至25号期间将陆续决出甲乙组多个项目的金牌。碧波之上，少年意气；桨影之间，青春飞扬。让我们共同关注接下来的比赛，看少年们乘风破浪，感受这座产业新城蓬勃跳动的青春脉动。
3: 省运品牌故事。
0: 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2026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让全省目光聚焦连云港，赛场之上，运动员争夺奖牌；赛场之下，一瓶水也在完成他的比赛。他来自连云港东海县雨山脚下，凭借什么能够成为省运会官方的唯一指定用水？今天我们沿着水源去探寻这瓶水的精彩使命。
7: 雨山精泉的水源到底是藏在哪儿呢？
1: 我现在身处的就是厂区内的取水区域，

0: 去这一片所在地都是叫做魔云山，在我身旁这间密闭的玻璃房里就是核心的泉眼，活水是直接取自于地下的岩层，在池里还装有消沙灯进行实时的净化，泉水在涌出来之后还会顺着密闭的管道直接送到生产线上，全程是不和外界进行接触的。
1: 雨山精泉在山泉水源地建厂，每一滴雨山精泉都来自形成于白垩纪的魔云山。相传古时候魔云山周围十里八乡的村民因山顶上的云彩能预报降雨，村民们都叫它魔云山。山下有一山泉，传说是舜帝和火神祝融赐给百姓的生命之水。据老版海州志记载，此泉水浇果蔬味鲜美，饮之壮骨，固齿长寿，在亿万年地质变动中涌出地表，形成富含偏硅酸丝的复合型山泉水。
2: 我今年77岁了，我从小就在一直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水呢，一直从小喝到现在，它这个水质比较好，烧开以后也没有水碱，所以周围啊，多少个村的村民啊，都到这个地方来打水，这个水质是比较好的。
1: 这眼泉在当地人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干涸过，浇出的果蔬味道鲜美。老人说喝了对身体好，但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故事和这汪清泉一样，只被雨山脚下的人知道。这么好的水为什么不能走出去呢？2021年，这个问号变成了行动。雨山清泉一期项目正式投产，占地7000平方米，配备的超近无菌灌装系统，现已具备年产15升桶装水300万桶、18升桶装水200万桶、500毫升瓶装水1600万瓶的生产能力。
3: 我们当初的想法很简单，东海有这么大的富矿，为什么让这么好的水默默无闻？从2021年项目投产开始，目标就很清晰，充分发挥本地水资源优势，打响连云港山泉水品牌，让这片土地上的好水流向更广阔的市场，真正造福家乡百姓。
1: 想法很清晰，但路要一步一步走。一个品牌从零开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谁，凭什么信你。
3: 最大的困难还是从零到一的市场认知问题。水源品质无可挑剔，但市场接受度需要时间和口碑来积累。我们坚持下来靠的就是对产品的绝对自信。
0: 这儿呢就是雨山精泉的化验室，我手上的这瓶水啊，就是刚刚从灌装线上生产下线的。每一批水在出厂之前呢，都会经过这儿的几十项检测，也会出一份检测报告。这些报告在这儿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请质量主管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我们的水是天然矿物质山泉水，你看这份报告，偏硅酸和锶的含量远远超过了国家矿泉水的指标，经矿产资源国家检测中心检测，不仅含有钙、镁41种对人体有益的常量元素，还有硒、锌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每一滴水不达标绝不放行。
1: 品质是底线，但让一个品牌真正扎根的是它和这片土地之间的情感连接。从2021年至今，雨山精泉先后亮相于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东海国际水晶节、海灵湖马拉松等大型活动。2023年起，每年高考，雨山精泉的送水车都会准时出现在考点门口，免费为考生和家长送水。而更多时候，它出现在连云港人的餐桌上、办公室里、学校里。它是家乡水，也是健康水。
3: 我们一直相信，一瓶好水应该承载一片土地的风土，一个地方的温度，不仅仅是卖水，更是想把雨山的文化、东海的生态带出去，看到越来越多的本地百姓成为我们的忠实消费者，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做品牌的初衷。
1: 成为省运会官方指定用水，对雨山精泉来说是一次检验，也是一次加冕。省运会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能够成为官方用水，本身就是对雨山精泉水质的最高认可。赛场内外，水晶奖牌、东海大米、雨山精泉这些连云港元素正在向全省展示这座城市的优质特产与城市底蕴。
3: 省运会的赛场上，运动员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而我们追求更天然、更健康、更纯净。我们希望通过

0: 这瓶水，把家乡的好山好水带给更多的人，真正把水做成登海的液体名片。
1: 本台记者报道，信用是企业立足市场的金名片，更是赋能发展的无形资产。为切实破解企业信用管理困惑、失信修复难题、融资堵点痛点，深入落地江苏省社会信用条例，持续擦亮辖区优质营商环境底色。近日，连云区经发局联合连云开发区开展信用大讲堂专题培训，为辖区企业送上一场精准、实用、落地的信用政策干货盛宴。全区40余家企业代表踊跃参训，学有所获。本次培训邀请市发改委信用建设科、嘉禾企业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东方农商银行豫州支行相关负责人现场授课。培训现场，授课人员系统解读了江苏省社会信用条例及省市配套信用管理政策，围绕守信激励、失信约束、企业信用权益保护等核心内容全面宣讲，引导企业树牢合规守信经营理念。培训结合实操案例，完整演示信用修复全流程，逐一明确申报材料、线上线下办理步骤、审核关键要点，针对企业修复过程中的高频疑难问题现场答疑，指导存在失信记录的企业妥善处置信用瑕疵，重塑良好信用名片。整场培训内容务实高效，干货十足，有效打通信用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切实帮助企业吃透信用政策，掌握修复技能，拓宽融资渠道。记者王丽颖、韦玉仓，通讯员杨鑫报道。进入暑假，市图书馆人气攀升，清凉安静的阅读环境与丰富的藏书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消暑纳凉、学习充电。他家徜徉书海，在浓浓书香中度过别样夏日。上午10点，记者在市图书馆看到各个阅览区早已座无虚席，其中学生占了绝大多数。他们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第二课堂，或伏案书写假期作业，或手捧课外书静静阅读，在书香弥漫中专注地汲取知识。市民高义松：
2: 来这边学习的人很多，氛围感很强，坐在这里感觉自己的学习劲头都更足了。
1: 为应对暑期读者激增，市图书馆新招募了260余名志愿者，在图书的借还、整理上架、秩序维持、读者引导等岗位上提供服务。市图书馆志愿者陈管如：
3: 我现在正好大学放暑假，主要做图书的管理和分类，我也利用这个机会读了不少书，感觉眼界和认知都有了不小的提升。
1: 除了保障基础服务，市图书馆还整合资源，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暑期文化大餐，以满足不同人群的文化需求。其中，亲子诵读、读书沙龙等互动体验项目尤为火爆。通过这些活动，让各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够在图书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乐趣。市图书馆社会工作部副主任祝宁：
4: 推出静耀港城苏超第二现场沉浸式观赛、读书沙龙、亲子诵读活动，同步开设名家视频讲座、公益法律咨询、志愿服务等特色活动，搭配专题书架、文创古籍常设展馆，充实市民暑期文化生活。
1: 本台记者郑雪报道。暑假期间，不少学生开始实施减肥计划，但方法不当，不利于身体健康。近日，记者走访了市第一人民医院，请专家为广大学生送上科学的减肥指南。记者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看到，暑期接诊的肥胖患者中，不少是因为错误的减肥导致身体出问题，有的过度节食引发饥饿性酮症、脱发、月经不调，有的盲目相信暴汗等于减脂，其实减掉的只是水分。专家指出，肥胖本身就是能量过剩加营养不足，盲目饿肚子只会进一步的损伤身体。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惠媛：
5: 在体重管理方面，我们希望呢循序渐进的进行，每周1到2斤速度的一个下降是唯一的。在饮食方面的话呢，我们希望是粗细搭配，既不要全是精米白面啊，也不要全部是粗粮啊，各占一半就行。那么同时也要戒掉呢含糖的饮料和油炸的食品，进食呢7-8分饱就行。
1: 对于超重的儿童青少年，医生特别提醒，孩子正处于发育期，简单粗暴的少吃多动根本不适用，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才是根本。
5: 那么我们专科的医生呢，会给他进行肥胖的多学科的一个诊疗，为患者呢制定呢个性化的一个方案，主要是培养孩子的一个健康生活的方式。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为进一步提高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日前市人社局和市财政局联合发文，全市失业保险金最低发放标准由1107元每月调整为1134元每月。新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执行，各县区人社部门按照要求调整本地失业保险金最低发放标准。近日，第八届全国设备管理与技术创新成果交流大会在天津召开。会上，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发布本届创新成果评选榜单。新路桥连云港码头有限公司申报的港口电气设备消防火灾预控系统的设计与应用项目，历经专家初审、复审、终审多轮严格评审，获评技术类二等奖，彰显连云港港安全生产的坚实根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6: 传播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每到三伏时节，气温攀升的同时，三伏天也迎来了养生热潮。今年的7月15号正式入伏，长达40天的三伏天里，各大医院三伏贴贴敷的门诊络绎不绝，网络上三伏贴包治百病的宣传更是层出不穷。但事实上，三伏贴并非人人适宜的万能养生品，盲目跟风贴敷不仅达不到调理效果，还可能会损伤身体。与此同时，冬病夏治也绝非只有贴三伏贴这一种方式。三伏贴是中医的冬病夏治经典外治疗法，所谓三伏贴就是将温阳散寒祛湿通络的地道中药材调配成药膏，精准地贴敷在人体对应的穴位上，借助盛夏旺盛的阳气药力渗透经络，深入脏腑，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寒气，温补身体阳气，从而预防和改善秋冬季高发的虚寒性疾病，从根源上去调理虚寒的体质。很多人陷入误区，认为冬病夏治等于贴三伏贴，其实三伏贴只是基础的外治方法，针对不适合贴敷的人群，想要全方位的调理体质的话，还有一些温和有效的方法，如三伏艾灸、刮痧、拔罐、针灸、中药内服调理、三伏食疗、小儿三伏推拿等，同样适合三伏天的养生。还有一种最简单和零成本的三伏养生法，适度的晒背。后背督脉为人体阳气总会，三伏天适度的晒背可以直接补充人体阳气，驱散寒湿。建议避开正午的强光曝晒，初次晒10分钟左右，循序渐进增至20到30分钟即可。
6: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7: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8: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4: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为进一步规范膝关节置换手术的标准化操作，推广微创单踝置换，它的简称呢是 UKA 啊。为了推广微创单踝置换的精准治疗理念，并促进青年骨科医师的规范化成长，7月15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关节外科成功举办了人工关节置换手术视频演示暨学术交流会。本次活动由董月福教授全程主持，张健教授团队主刀，通过同台演示全膝关节置换，它的简称呢是 TKA 啊，与单踝置换，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UKA 这两项手术，为线上线下的观摩医师带来了一场高水平的学术盛宴。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这一次直播教学呢，是将膝关节疾病的阶梯化治疗思路贯穿始终。术前团队通过影像学测量、立线分析以及关节活动度评估，为患者精准筛选手术方式。对于单肩式骨关节炎、韧带功能完好而且膝关节畸形比较轻的患者，优先选择微创 UKA 单踝置换。对于多肩式蜕变、关节严重畸形以及韧带磨损严重的患者，则采用经典的 TKA 全膝置换方案。这一严谨的评估流程旨在向广大基层医师清晰传递能保膝不全膝、能微创不开放的现代保膝理念，有效规避了临床上常见的过度治疗与治疗不足问题。在手术演示环节，张健教授团队针对两种术式的核心差异进行了重点讲解与规范化操作展示。 UKA 单踝置换手术